0: 参加日本战犯交接仪式，并且全程进行跟踪报道。
1: 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0: 爸，别急嘛，你忘了，我现在可是国防军报的记者，这点事儿，您可瞒不住我。
1: 小娜。
0: 爸，我在日本生活了10年，那里的老师教育孩子们说，日本人要以人待人，可是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相信他。爸，我知道在您的眼里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您有没有想过，我的整个青春期是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度过的，我比别的孩子承受的更多。在日本他们瞧不起中国人，可是回到国内，我身边的人也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甚至连赵妈都怀疑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
1: 赵妈是老糊涂了。
0: 中日两国交战，这种情绪我再理解不过了，所以我才要去，做一个既有中国立场又有日本立场的好记者，一个客观的记者。
1: 你不能去。
0: 难道你也担心我不是你的女儿，是一个日本特务？
1: 你胡说什么？
0: 那您担心什么呀？还，
1: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0: 南京死了多少人？您知道我在日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叛徒，一个被日本化的中国人。我知道你没把我及时接回国是担心我的安全，可是您知不知道我的心情啊？
1: 小娜，当时国内不是在打仗吗？你还记得维港那一战吗？多危险，你差一点就死了。
0: 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要去。
1: 你还是不能去。
0: 我一定要去。
1: 不准去。我再说一遍，这不是儿戏，不准你去。小娜，你着什么急呀？有你发挥的时候。

0: 赵妈
1: 啊，
0: 小姐没下来吃早饭？
1: 还没呢，我一会儿给她送上去吧。
0: 赵妈，我跟你说个事，你一定要把小姐看好，不许她出家门，哪儿都不许去，听清了吗？
1: 听见了。
0: 一定要看好。
1: 知道了。

小姐，小姐，吃早餐啦。小姐，我进来了啊。

0: 爸爸，我去天津了，放心。
1: 别急啊，后边别急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

0: 我是军报记者。
1: 上去吧。
2: 后边的跟上，后边跟上。
1: 站住！
0: 请问这里是钟启达将军的包厢吗？
1: 是，请问你是什么人？
0: 我是他秘书。
1: 请进。
0: 谢谢。

0: 怎么这么冷冷清清的，连个记者都没有啊？我是代表政府去接收的，是不是你没通知到啊？
1: 通知了，可能太匆忙，他们来不及。
0: 你告诉他们，到天津以后如果再出现这种状况，我马上打道回府。
2: 郑司长。
0: 哦，你是
3: 什么人？怎么跑到特派员包厢里来了？出去！
0: 哎呀，对女孩子说话不要太粗鲁。
2: 郑司长，
3: 是，
2: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国防军报的记者，我叫董琳娜。
0: 哦，董小姐，来来来来，快请进。
2: 谢谢。
0: 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2: 谢谢郑司长。
0: 哎呀，董小姐啊，到我包厢里来有什么见教吗？
2: 我听说四座是此次引渡日本战犯的特派员，所以呢，我想第一时间采访您一下，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0: 方便，太方便了。你看看，这不是还是有记者的吗？好了，你去忙你的吧。董小姐，开始吧。
2: 不着急，四座，来，您先抽支烟。
0: 我这人平时不抽烟的，但是董小姐的烟我是一定要抽的。
2: 谢谢四座给我面子，来。
0: 你这烟劲儿很大呀。
2: 是吗？
0: 嗯。
2: 四座，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此次引渡日本战犯是不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啊？
0: 哎呦，那当然了，引渡战犯史无前例，意义重大呀。上峰之所以派我担当此重任，就是因为我对国际事务了解的比较清楚。
2: 哦，
0: 哎呀，苦差事啊，说实在的，换了别人未必能够胜任。
2: 那四座能不能透露一下，此次记者招待会会在天津什么地点举行呢？
0: 这个呢，还没有确定，无可奉告。
2: 司座，哎呦，不会吧？这个事儿啊，您跟我们记者还保密啊？
0: 真的还没定下来呢，等定下来，我第一个就通知你。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那当然了。
2: 司座，最后一个问题。此次记者招待会会不会办得很隆重啊？
0: 隆重呢不能这么说，因为毕竟是战犯嘛。
2: 嗯，
0: 这个词儿呢咱们得斟酌一下啊。
2: 好，
0: 严重、严肃、郑重。哎，郑重这个词儿用这儿比较恰当。
2: 哎呦，司座，我就喜欢您这种有才华的男人。
0: 是吗？哎呀，好了，咱们别那么沉重了，咱们谈点轻松的吧。
2: 好啊。
0: 我这个人呢会看手相。
2: 真的？
0: 嗯。
2: 那你快给我看看。
0: 好啊。啊，你看看啊，你看看，这是呢生命线
2: 啊。
0: 这个呢是爱情线，知道吗？
2: 哎呀，司座、啊、哎，司座，你干什么呀？哎，哎，司座，
0: 哎，
2: 你干什么呀？
0: 至于吗？
2: 你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还耍流氓啊？
0: 哎，
2: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0: 谁啊？
2: 我爸爸是董玉清。
4: 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

0: 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抢到了，抢到了！
2: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3: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9: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6: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

0: 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4: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1: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

0: 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抢到了，抢到了！
2: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3: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9: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6: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

0: 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4: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1: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你带一儿一女，
1: 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弄，我管哭。
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探险
5: 拯救
6: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哦，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7: 不客气，队长。
8: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9: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6: 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9: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10: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11: 云海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10: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11: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7: 哦，怎么回事？
9: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6: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11: 交给我吧，队长。
7: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8: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9: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6: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12: 遵命，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里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裂了，需要尽快处理。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0: 救命！谁来救救我？
1: 请问里面有人吗？
0: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1: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0: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1: 不客气。
2: 呼叫巴克队长。
3: 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4: 离我远点，大怪鸟。
3: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5: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灵，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1: 这头猎灵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0: 华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2: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西灵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西灵通。
4: 达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0: 收到，队长。
1: 谢了，达西西。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来帮助你的。
2: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1: 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5: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1: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6: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7: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
8: 我不敢。
7: 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8: 谢谢你，勇士呱唧。
7: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
8: 呱唧，别累了。
9: 我活过来了，
10: 完好如初。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7: 医生真棒，真棒。
1: 谢谢你，小萝卜。
2: 对呀，怎么没看到呱唧呀？
1: 呼叫呱唧。
7: 好可怕呀。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1: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11: 我怕。
0: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12: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13: 别怕。
8: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7: 不好，绳索要断了。我还没看过山地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3: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1: 启动机械臂。
7: 阿布西，我们来了。伙伴们，你们来的是真及时。
1: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7: 太有大喜的
0: 人。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12: 哇，真是太美了。
14: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

0: 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1: 哦，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2: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0: 不只看到了云海，还见到了中华猎鹰和红嘴蓝雀，以及各种造型的松树哦。
2: 壮丽的山川，多样的气候，还有无数珍稀的动植物，黄山真是片广袤神奇的宝藏之地啊。
3: 呀哼，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这里一定还有更多的宝藏等我们去发现。
4: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看这里，
1: 黄山。
0: 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2: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
3: 嗯，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2: 你的表哥？
3: 啊，老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2: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3: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2: 我们跟上去看看。
3: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4: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3: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2: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5: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6: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7: 我非常担心他们。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0: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8: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9: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六到七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10: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9: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1: 二三四，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2: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0: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 是，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完好如初，
1: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2: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1: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3: 谢谢你们。
4: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2: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
1: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3: 好啊。

0: 速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升，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哎，一股力，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4: 哎，快给我停下。
5: 都说了心急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
4: 还好意思说我呢。
3: 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不好，刀鱼有危险。
4: 送上门的大鱼。真的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5: 就是，
3: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4: 好吃！
3: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4: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3: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小心，
4: 我闪了。有鸬鹚，美味的鸬鹚。
3: 谢谢你的帮助，
4: 不客气。
3: 阿姨古丽，红色的。
4: 我是花仔，阿姨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3: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4: 海底小纵队呀，阿姨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3: 谢谢夸奖。对了，阿姨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4: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3: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时间拦住了，
4: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3: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时间呢？
4: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当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3: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4: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3: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0: 西西。
1: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2: 大西西，我们在这儿。
0: 好久不见，阿姨古丽。
3: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4: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5: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6: 谢谢
4: 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2: 不客气。
5: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7: 大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5: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2: 花仔，
8: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依古丽？
5: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0: 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
9: 我是阿依古丽。
10: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新安

0: 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1: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了。
2: 我们马上就到，花仔，
3: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4: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3: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2: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他了？
3: 你快来拿杯老徐医生、
5: 等等我。
3: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
2: 嘿，看我的采茶功夫。八戒，你不能只顾着找，也要采茶叶啊。
3: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6: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
5: 谁呀、伙伴们？谁在叫？我的小乖乖，怪物啊！花姐，小五，救命！
2: 是皮医生。
3: 怎么了，皮医生？
5: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2: 我去看一下。
3: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2: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
3: 哟喂，

0: 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1: 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2: 他不见了，
1: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0: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1: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0: 嘿，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1: 在哪？
2: 我的背篓呢？
1: 就是大茶树，
0: 肯定没错。
2: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原来不是可怕的怪物。
3: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2: 只是一只小鸟。
3: 小心我啄你哦！
2: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1: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0: 我叫他回来，呱唧呼叫皮医生。
2: 小心！
1: 哎呦，皮医生怎么了？
0: 什么东西？
1: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0: 启动张明警报。
4: 发生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5: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6: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5: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6: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4: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他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
7: 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
4: 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7: 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8: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7: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6: 好的，队长。
7: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2: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新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9: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2: 那太好了。
10: 我们得小声一点啊，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2: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哪儿？在哪儿？别怕，是树藤。
0: 是皮医生的脚印。
9: 那里有蛇。
2: 是树枝。
9: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2: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担心，
9: 吃的了，有吃的了，
11: 吃的，吃的，
1: 不仅有他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0: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7: 呱唧，发生什么事了？
6: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5: 树林太密了，弹涂鱼艇很难前进。
7: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2: 你们不要过来。
9: 是什么？
2: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9: 吃的，
2: 救命啊！伙伴们，
1: 快点，小心！
2: 是呱唧和小五，

0: 女生变得更可怕了。
1: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锦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锦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2: 想要，真的
1: 真的。嘿，看那里，
2: 我要。
3: 我的，
1: 滑稽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4: 谢谢你，皮医生。
5: 找到你们了，
1: 队长。
5: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1: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4: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1: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6: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5: 小五挂机，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7: 我真的到家了，我们通过了王锦蛇的地盘。
4: 来，我回来了。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7: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1: 嗯，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4: 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6: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奇门红茶。

啊。

0: 你不碍事，
1: 懂懂。不，这不是玩笑吗？
2: 你这是开玩笑吗？你这叫耍流氓！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你等着，咱们后会有期。
0: 哎，九小姐，
2: 流氓！
1: 这不幽默吗？你，他是董玉清的女儿。

0: 你怎么让他跑了？
1: 脚长在他身上，他要跑，我一个老太婆能看得住吗？小姐这次回来好奇怪，连他身上的味道都变了。
0: 你胡说些什么？你要是再胡说，我就对你不客气。
2: 军座，我刚刚接到司座的电话，他说他要在天津召开记者招待会。
0: 什么？说好是在南京开记者招待会的，改变计划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我听说特勤小组的马云飞也持反对意见。
0: 先斩后奏。哎，这件事你知道吗？他不是什么事事先都要和你商量吗？
2: 司座办事儿拿不准的才跟我商量，他拿得准的，他
0: 在天津开记者招待会他就拿得准？多少双眼睛在盯着石彦夫啊，监狱里飞机上已经腹背受敌了，更何况在大庭广众之下，荒唐好大喜功。
2: 哎，是啊，在天津召开记者招待会，这安全因素不能不考虑啊。但是以白某对司座的了解，你不让他出这个风头吧，他可能会不高兴，他会往别处去想，他会以为我们支持了一个少校的意见是拆他的台，他的自尊心会大受伤害。
0: 哼。
2: 军座啊，司座现在正受重用，连委员长都得宠着他，这一点您不能不考虑呀。再说了，从国家的利益着想，接收战犯召开记者招待会，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啊。
0: 是啊，那现在只好加强戒备了。责令天津方面增派力量，切实加强防范，要确保招待会不出一点差错。你去拟一个电文，马上发出去。
2: 是。
0: 白处长，
2: 军座，还有什么吩咐？
0: 你是钟司长的臂膀啊，怎么这一次却持不同的意见？
2: 军座言重了，臂膀二字不敢当，事关重大，非一己之私，白某也是以大局为重。
0: 你能跟特勤组联系上吗？
2: 你是说马云飞
0: 啊？我是怕他年轻莽撞，不善于跟钟司长这样的长官打交道，想叮嘱他几句。
2: 好的好的，我叫他给您来电话。
0: 有劳了。
2: 哎，好。
0: 钟启达是个蠢货，可这个白迪夫倒是不可小看呐。
3: 军座，白处长是司座的人，这次怎么拆司座的台呢？
0: 他的能力早就超过钟启达了，辅佐一个聪明人，他就永远超不过聪明人，只能居人之下。可辅佐一个蠢货，他就会见风使舵，借刀杀人，趁机把蠢货弄下去，他就可以爬上来。这个白迪夫虽然聪明，但也非常阴险，他现在就是想要借我的手除掉钟启达。钟启达要是下了台，他一定会把我也咬下来。
3: 他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没那么容易。我先摆平了钟启达，再来收拾他。
3: 军座英明。
0: 云飞啊，你那里的情况我清楚，你的判断和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作为你爸爸的老朋友，我还是要提醒你，你一定要学会和长官处理好关系，不要感情用事。
4: 毕竟钟司长有决定权呐。
0: 我虽然是个总督察，但他还是负责具体事务的人嘛。
5: 我总觉得他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虽然石彦夫现在已经到达国内了，但是他的处境并不是很安全。第一，日本人想把他劫持过去；
6: 第二，我发现还有一股不明的势力
5: 想把他置于死地。

0: 所以我认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是不明智的呀。
1: 有些情况你可能不知道，
2: 召开记者招待会
1: 不是哪一个人轻易就能够做出的决定。
0: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的。
3: 你还有别的什么指示吗？
1: 食人夫的钥匙有什么新线索吗？
0: 没有线索，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靠近他。
1: 嗯，你要多留心，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报告，有困难直接给我打电话啊。
0: 好，我明白。
4: 盟军卡本德上校给我们送来了 K 师团残部的详细资料，这是原 K 师团的合议满大佐，千变女郎铃木杏，这是冈村少佐，另外还有军械科黑藤中尉和侦察科川田少佐。
1: 哼，这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指挥班呢。
5: 这是中国特勤小组的名单，就是由这些人押送将军去南京。
6: 大佐，我们准备在哪儿动手？
5: 交接仪式将在天津举行，他们会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就在那里动手，一定要把将军救出来。具体的方案我已经想好了，你们都过来。黑藤军铃木杏，你们一定想办法混进招待会现场，把打开手铐的万能钥匙交给将军。
7: 嘿，
5: 冈村君，由你掩护他们。
7: 嘿，
5: 爆破由你负责。
7: 嘿，
5: 爆炸会把特勤小组引开，将军就可以趁机脱身了。黑藤军，你记住，你在会场的出口接应将军。
7: 嘿，
5: 拜托各位了。
0: 今天晚上8点，迪克多号将会在4号码头靠岸，正式向中国移交战犯史彦夫。紧接着呢，我们的四座。哎，别臭了。接着四座会在天津的汇文中学举行一场新闻记者招待会，这个环节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加倍小心。嗯，
8: 放心吧，组长，只要人在我们特勤小组手里，保证让他插翅难飞。
9: 哎，老陆，千万不能大意，
10: 要我说趁早把他杀了算了，什么他妈审不审判的，早死一天是一天。
0: 说什么呢你？
10: 哼，真的，你让一个日本战犯在我眼前晃悠，杀他的诱惑对我来说比裸体女人还大。
0: 行了，赶紧准备吧，散会。
9: 等等，来，老马，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0: 什么事儿？
9: 在行动之前，你的组员暴露出这种思想，你不觉得很危险吗？
0: 老孟，他就是随便说说。
9: 他可是一个职业军人，我们这是在开军事会议呢，他不是老百姓，什么叫随便说说？他这种行为就是违反军纪，就该按违反军纪来处理。
0: 那怎么办？你让我把他给送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然后判刑。
9: 判刑倒不至于，但这种思想一定要给他掰过来。
10: 哎，掰什么掰啊？我说了怎么着？
0: 哎，行了，
9: 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你的组员，没规矩没纪律。马云飞，我真的不知道你拿什么来保证完成我们这次任务。
0: 老孟，你要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问题严重了。那如果我告诉你，我也恨石岩夫，没准今天晚上一见面，我先掏枪把他给杀了，你能怎么着啊？
10: 你把他给毙了，把我也给毙了。
0: 彭一泽，你还在这放屁，滚！
7: 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你怎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啊，有些话不能乱说。

0: 这人就这么死正经。
1: 你看看，又来了，好歹人家也是。
2: 太不像话了，刚开始就这样，接下来我们怎么去完成任务？
3: 麦飞，我告诉你，石岩夫的问题不是个人恩怨的问题，是咱们整个行动的核心，那是要用铁的纪律来保障的。
4: 孟副司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都消消气儿，都消消气儿。你说这组长跟副组长吵成这样，让人家看着像什么呀？孟副组长，我跟你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规矩很重要，但是人情也不能不讲啊。哎，听我老兵一句话，得饶人处且饶人。组长啊，这个孟副组长虽然话难听，但是这次他说的有道理，彭义泽这么说话确实应该罚。哎，要不把他叫进来承认个错误啊。哎，小鹏，彭义泽，行，知道错了吧？
5: 知道了。
4: 什么叫知道？承认错误。还不赶紧的，承认错误，承认错误。
5: 我错了。
6: 好了，纪律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都是从军校毕业的，但是我认为说纪律和守纪律是两回事儿。彭一泽，一个真正的军人整天想着怎么杀一个俘虏，我认为是无能的表现。至于怎么惩罚他，我心里有数。好了，咱们整个的行动我今天不想谈，大家的火气都比较大，能把今天晚上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
7: 站住！站住！别跑！
6: 彭一泽，别追了，他早晚会露头的。委屈吗？如果这点委屈都受不了，怎么跟着我混呀？哼。

0: 齐座，查了个底儿朝天，什么情况都没有。
1: 嗯，可不能麻痹，这趟活是国防部长官亲自交代的，你带人再里里外外给我查一遍。
0: 好嘞，您就放心吧。您
2: 走吧。
3: 谢谢。
1: 哎，你是记者吗？
4: 劳动报的。
1: 进去吧。哎，证件。
3: 这也行吗？我是国防情报的记者，这是我的记者证。
1: 通行证。
3: 我没有。
1: 我只认通行证。
4: 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5: 全体下车，快点，响应转跑步走。雷丁向左转。

0: 经理，替我走。李林，
1: 啊，组长，交接吧。
2: 鲁一平、彭一泽出列，向左转，起步走。交接。

0: 快走！跳！
1: 你现在特讨厌我吧？带走。
2: 马先生，你多保重。
1: 放心吧。嗯。
2: 嗯。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中国军官，我会经常想你的。
1: 我也一样，永远不会把你忘了。
2: 马先生，我由衷的欣赏你，而且我要告诉你，是你改变了我对中国军人的偏见。再见。
1: 卡本特，一路顺风，下次有机会我还会搭上你开的飞机。再见。

0: 师座，师座，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
1: 总记者嘛，啊，记得记得，
0: 哎，
1: 我记得。
0: 听到没有？连师座都知道我是记者。
1: 董记者，又什么事儿啊？
0: 司座，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能不让记者进去呢？他非问我要什么通行证，我哪有时间去搞什么通行证啊？司座，您现在可是全国瞩目的大人物啊，大人物说话可得算话。上次您在火车上答应我的事，这么快就忘了？您就带我进去吧，啊？
1: 开车吧。

0: 四座，您帮人报到底，我还想请您再帮我一个忙。
1: 又干什么呀？
0: 我想进特巡小组，对石岩夫进行采访。
1: 你说什么？
0: 您别这么紧张，特勤小组多一个人也不算多，您就帮我一个忙吧。
1: 哎呀，这怎么行呢？
0: 司座，您可要说话算话。只要您帮了我这个忙，我可以向您保证，上次在火车上发生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让我父亲知道的。啊，
1: 不不不，董记者，这是国家大事，不能当儿戏。
0: 司座，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会胡说八道，想说什么说什么。如果给您造成麻烦，我只能先说对不起了。司座，下车，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女士们，先生们，国防部引渡战犯新闻发布会暨记者招待会现在开始。首先，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国民政府接收战犯的全权代表，国防部特派员钟启达将军。下面，请钟将军讲话。
1: 女士们，先生们，作为国府的最高代表，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引渡战犯乃我40,000,000同胞之共同心愿，今日得以实现，此情此景，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军人，感到分外的自豪和12万分的高兴。下面把战犯石延夫带上来。

0: 在座的各位都是老朋友了，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兄弟我如数回答。好，这位先生，
1: 请问钟将军，引渡之后国民政府将怎样处置这名战犯？
0: 国防部军法司将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依照国际公约和中国的法律做出相应的判决。我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还有哪位？
2: 我有一个
3: 问题。
0: 好，
3: 钟将军，为什么不把犯人直接从大连押送回南京，反倒舍近求远呢？
0: 这个问题吧，目前我不便回答。不过可以肯定的说，移交点的转移，无论是盟军还是我军的，都是临时决定的。
4: 我有问题。
5: 审判的时间和地点定了吗？能不能透露一下？
0: 这个
6: 你看到那个小姐了吗？
0: 展示。
7: 看军装那个。
6: 让他们
0: 下一位。
7: 好。
4: 钟将军，这一次派您担任国府大员，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啊？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兄弟为党国效力多年，在战争当中，本将军又是屡建战功，引渡战犯的任务由我负责，那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对国际事务非常的精通。好好好，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时间。

0: 6块1毛8，地方音响藏到家。
1: 一米音响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

0: 荣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地方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1: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1: 银板箱，
2: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你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

0: 贵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3: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玉林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共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0: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4: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0: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4: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升华数据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0: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6: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3: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

0: 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禁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2: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1: 银板箱
2: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1: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1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

0: 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1: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2: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3: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直接提问。
1: 这个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的啊。哈哈，
0: 谢谢。石延夫阁下，我想知道您对这次来华有何感想？
2: 本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华，深感遗憾。战争是两个国家的事情，因为战争造成的后果不是个人能承担的。
3: 我是天津时报的记者，
2: 我愿意接受
3: 审判。你把这个话筒递给石延夫。
2: 因为只有通过这样公正的审判，才能洗清我不应该承受的一切冤屈。
4: 这位小姐，请交给我吧。
5: 保护战犯！
6: 将军，
5: 快走！
6: 将军，
5: 哎，不行，快走！走！走！走！走！走！快走！走！走！把人看好，回来，还老兵呢，什么重要不知道？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把那话筒给我。
1: 哦。
0: 好极了，真是太好了。走吧。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走吧。哎，这边。
2: 人呢？这人都跑哪儿去了？啊？就几个毛贼吓成这样了？这不就我的吗？开会，继续开会。

0: 脚尖。
1: 来，
0: 那，
1: 哎，快快快快，哎呀，好劲，醒醒，醒醒！
2: 该抓的你们不抓，不该抓的你们偏抓。
3: 经理刚才说什么呢？
1: 哎呀，给你来一针麻醉剂啊，你也这德行，要不试试？来，
4: 何军，何军，起来。
2: 来，
4: 何军，我问你，你不在部队里反省，你跑这来干嘛？
2: 我跟那几个日本人跟得好好的，要不是你，
4: 要不是我怎么了？要不是我，你就把日本人全部抓回来了，你就立功了，对不对？
2: 对。要不然那几个日本早就在这儿。马云飞。

0: 要不是他们，我早就立功了。
1: 马组长，他是因为违反纪律被开除出特勤小组的，这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0: 孟凡斌，
2: 郝坚，
0: 我
2: 这几天是你一直在跟着我们吗？
0: 除了我还有谁能跟着你们？
2: 跟着我们干什么？
0: 我想多出点力，立个功，就能踏踏实实归队了。
3: 何姐，你这样做会以逃兵论处的。

0: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1: 钥匙啊。
0: 什么钥匙？
1: 那我怎么知道？
0: 那好，我告诉你，这是一把特制的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任何一款手铐。
1: 好，我知道了。
0: 钥匙哪来的？为什么粘在你的话筒上？为什么要递给石岩夫？
2: 小姐，我是天津时报的记者，请把这个话筒递给石岩夫。
1: 我跟你说过了，当时是一个天津时报的记者让我帮忙，我才把话筒递过去的。
0: 你认识那个记者吗？
1: 我不认识。
0: 那好，那你为什么要帮他递那个话筒？交给我吧，小姐。
1: 我们是同行，他让我帮忙啊。
0: 你太天真了，礼堂外边有定时炸弹，你也不知道吗？
1: 救命啊！我是国防军报的一个记者，我来这的任务是采访石岩夫。
3: 什么？董玉清的女儿？哦，哦。
0: 那照你的意思说，今天晚上发生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没关系是吗？那你是无辜的对吗？
1: 是，你应该跟我说对不起。
0: 你是不是连石岩夫是谁你都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到底来干什么你都不清楚？
1: 你对我那么凶干什么呀？你以为你这样我就怕了？
0: 声音比我还大，这世道真是变了，这么一个小记者都敢这么张狂，不说是吧？
1: 因为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
0: 放心吧，早晚有一天你会说的。
3: 马云飞，出来一下。
0: 哼，怎么了？
3: 老马，我查过了，那是董高三的女儿。
0: 谁？
3: 她是董玉清的女儿。
4: 她叫马云飞，小时候我们给她起过一个绰号，叫她尿炕精。
1: 马云飞，这下知道我是谁了吧？
5: 云飞哥哥，给我吧。
6: 不敢。
5: 给我吧。给我吧。
6: 给你可以，不过你得说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5: 我既不嫁鸡又不嫁狗，我就嫁给马云飞，嫁给哥哥抱着走。
0: 小娜。
1: 是我，董丽娜。
0: 你怎么跟原来长得不一样了？
1: 你也不一样，变得讨厌。
0: 你早就认出我来了是吗？
1: 当然了，懒得理你。
0: 嗯，
1: 尿炕精。
0: 哎你，
3: 哎，他叫你什么？尿炕精？
0: 没有啊，你肯定是听错了。他说要方便一下。嗯。
2: 哦，钟将军，先给你打一针。
7: 哎呀，哎，慢慢点。哎，大夫，你得给我好好看看。我以前呢，吃饭睡觉都挺香的，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吃也吃不香了，睡也睡不着了。快盯不住了，
2: 你只是精神上受到点刺激，没有大的问题。

0: 矮针吃点药就会好。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多注意休息。
1: 好，请。
0: 好，
1: 大夫，施作确实没有太大问题吧？
0: 一针镇定剂就可以解决的，不过考虑到这位长官精神承受能力比较差，我加了量。
1: 啊，好的。
0: 奇怪，本来军人嘛，遇枪见炮是再普通的一件事情，不至于吧？
1: 啊，施作确实受到了惊吓，谢谢大夫。
2: 你说这个大夫啊，血成血像 ，X 光也不检查，他怎么就走了呢？
1: 施作，您放心，大夫说您啊，只是受到点惊吓。
2: 你骂我是吧？本将军身经百战，什么场面没见过？能让几个毛贼给吓着吗？
1: 大夫说了，您呢，只是心理负担太重了。
2: 这倒是，自从我接受了引渡战犯的这项任务之后，就从来没有消停过，现在又出了这么档子事儿，哎，肯定会有人借此机会大做文章，把屎盆子往我脑子上扣，你说我压力能不大吗？
1: 言之有理。师座，那您接下来准备？
2: 先下手为强，给我接董静。
1: 是。喂，给我接下国防部董将军。
3: 喂，哪位啊？哦，钟司长啊！哎呀，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记者招待会一定很成功吧？哎，这是你的拿手好戏嘛？什么？出事了，怎么回事？
2: 几十条枪啊，扔炸弹的，冲会场的，铺天盖地，鸡飞狗跳啊。
4: 要不是兄弟我镇定自若，
2: 控制住局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他们是要劫持石延夫？
2: 目标当然是石延夫喽。当然了，也不排除劫持兄弟的可能啊。
3: 那现在石延夫怎么样了？
2: 军座，您放心。我能让那几个毛贼得逞吗？
4: 当时我身先士卒，让我的警卫
2: 全力以赴保护住石延夫。
4: 这次我可算是大难不死，毫发无损呐。
3: 你毫发无损
2: 啊？石延夫当然也是毫发无损喽。
3: 哦，那这么说，有惊无险喽？
2: 事后可以这么说，当时可真是千钧一发，
4: 危急万分呐。
3: 哦，你受惊了啊。对了，你们抓到袭击者了没有啊？他们什么来历啊？
2: 这个嘛，当地的警卫比较愚笨啊，让那几个毛贼逃跑了。
3: 那特勤小组呢？他们什么表现？
2: 特勤小组呢，怎么说呢，隐蔽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4: 啊，年轻人嘛就不必苛求了。
3: 这么说，特勤小组没有忠于职守？
2: 反正呢，我是没有看见他们有太大的作为。
4: 这支部队嘛，还得慢慢调教。
3: 喂，我，喂，喂，喂，太不像话了！玩忽职守，临阵退缩。
5: 军座，是不是在找他们了解一下情况啊？
3: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到现在都不来报告，这不已经说明问题了吗？
5: 喂，哪位？军座，马云飞的电话。
3: 云飞，昨天晚上你们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报告？哎，什么审讯呢？你别给我东拉西扯，我只想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你们特勤小组是怎么表现的？嗯。

0: 只是三五个人的小股袭击啊。哎，那当时钟司长在什么地方啊？什么？他一直躲在柱子后边。
1: 哎，两个版本。
0: 我知道了，好。

是怎么回事啊？小娜，情况属实吗？我以为他只是擅自跑到天津去采访，谁知道他如此胆大妄为，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云飞，对小娜你千万不要姑息，该处置就处置，不要顾虑我。

0: 四座，白处长来电。
1: 还发什么电报？让他来就是了。
0: 四座，我们在天津呢。
1: 啊？这药起作用了，药起作用。石彦夫怎么样了？白处长说什么了？
0: 白处长说，记者招待会上给石彦夫递话筒的就是董玉清的女儿董丽娜。
1: 赶紧给白地府打电话。
0: 是。喂，给我接国防部白处长。
2: 喂，
3: 老白。
2: 哎呀，四座，你总算醒了。
1: 这个董丽娜怎么和日本人掺和上了？
2: 啊，她是卷进去的，自己并不知道。
1: 哦，董玉清是什么态度啊？
2: 大义灭亲。
3: 哦，
2: 哎呀，那都是场面上的话，表个虚态，当不得真的。你想想啊，董丽娜她完全是个牺牲品呐，
3: 她怎么可能真正的跟日本人有什么瓜葛呢？
2: 董玉清肯定是分析到了这一层，所以才碍于公私两难，表这么一个豪态。
1: 哎呀，看来这个人情只有卖给他了。
3: 这事儿我就不便亲自出马了，就这样，有什么情况通知我，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啊，对了，董丽娜还是个优秀的记者啊，你就让她继续在特勤小组里采访吧，啊。

0: 白处长，
1: 嗯，
0: 这一次司座可是给足了军座面子啊，以前司座可不是这么好说话呀。
1: 你懂什么？青蛙上井台还得蹦三步退两步呢，什么事都不能着急。再说了，万一那个姓董的摆布不了司座，咱们还得靠着这个蠢货上台呢。
0: 两手准备，万无一失啊。
2: 兄弟们，关键的时候拉我一把，我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了。如果我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死给你们看。如果我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不是娘养的。
3: 粗俗，还有没有当兵的样子？
2: 马云飞，现在只有你能帮
4: 我。可见这事我帮不了你。这是军队，我没有权利让你进入我们的特勤小组。
2: 马云飞，马，
4: 回去吧。
2: 兄弟们，彭一泽，咱们是兄弟啊。鲁一平，亲爱的孟副组长，我向你保证，我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对你们有用，收下我，你们绝对不会后悔的。
3: 你以为这是玩过家家呢？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2: 我也是个军人，我也有报效祖国的权利啊。
3: 何坚，是你自己放弃了这个权利的。
5: 孟副组长，哎，都是自家兄弟，还是网开一面吧。啊，
3: 老鲁，任务当前，现在不是网开一面的时候。
2: 我求你行。
4: 何坚，这事谁也帮不了你，自己想办法。

0: 马云飞，
1: 自己想办法。
2: 组长，他现在回去可是死路一条啊，逃兵。
3: 他出来的时候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0: 你让我求你多少次，你才肯？
1: 我告诉你，靠求人过不了日子。你已经耽误我们太多的时间了，回去吧。彭一泽，
4: 哟，
1: 送他走。
4: 是。
0: 你什么意思？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马云飞，
5: 大小姐啊，真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啊！啊，思作呀，已经来过电话了，他打招呼说，这事儿怪不得卑职啊，还是请您和董高参他老人家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地方警局纯粹是个摆设。也就起个配合作用，这事儿啊，只能怪特勤小组那个马云飞，他太认真了。啥都不说了啊，这就请您去满福楼给您压惊啊。
6: 好啊。
1: 嗨，你觉得为这么点小事就把我叫到警察局来，有意思吗？
6: 那你觉得你昨天晚上对我大呼小叫的有意思吗？
1: 哎，咱俩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吧？啊，你现在又变成这样。
6: 我变成哪样了？
1: 你变得比原来漂亮了，好了吧？总之我是没认出来你，但是你认识我马云飞，对吧？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认我？
6: 你昨天晚上像个神经病一样对我大呼小叫，我怎么认你？我能认你吗？
1: 我怎么像你？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隶属南京国防部，天津警察局跟我没关系，他管不了我。
6: 那你干嘛来了？
1: 我告诉你啊，我来这是给他们面子。
6: 我也正式的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属于特勤小组的一员，我要随队采访石岩夫。
1: 你要随队干什么？
6: 我别急，这件事情你的上司自然会通知你的，他也隶属南京国防部。
5: 哎，请。
6: 谢谢。

0: 哎，到了南京啊，咱们就能好好吃顿饭了。
1: 哎，到了南京啊，我带你去一家馆子，那儿不光是鸭血粉丝汤做得好，
0: 嗯，
1: 牛肉包也做得地道。

0: 哎，这是我特意给你炒的。
1: 哎，老孟，
0: 嗯，
1: 我决定了，明天上午啊，咱们不坐13次快车，改坐86次慢车，这样咱们可能比私坐。
0: 为什么呀？
1: 你看，明天上午这两趟车是同时出发的，这次私坐这么大张旗鼓的搞这么一个新闻发布会，所有的人都会知道咱们的行程，所以我觉得坐慢车会比较安全。
0: 私坐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知道啊。
0: 我请示他去。
1: 哎，坐下，坐下。我要想请示他的话，我用你去请示吗？
2: 梦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

0: 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19/18，毫米汞柱1/16/12，毫米汞柱在国10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律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律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1: 我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汞柱1/16/6，毫米汞柱在国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问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不会用，量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7: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1: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毫米汞柱1/16/5，毫米汞柱在国6/15，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就行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8: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

0: 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捻，一按。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
2: 绑
1: 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1: 血压是高压100。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7/1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捻一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9: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1: 你的血压是高压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9: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0: 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减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老伙计们，咱们说句心里话，是不是最怕儿女们吃高科技玩意儿，说明书比报纸还厚？你看看这个，小巧便捷，机身轻薄，哎，往手上一戴，不用插管子，不用绑胳膊，就一个按钮，拍到心脏很高，啊，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7: 不用戴眼镜，高压、低压、脉搏清清楚楚。
2: 您的血压是高压127毫米汞柱，低压78毫米汞柱，脉搏92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平时穿口罩，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咱不图花哨，就图个自己能动得了手，不用求别人。
8: 咱们上了年纪，血压说飙就飙，去医院排队测太折腾，别让测血压变成测焦虑。这款万事血压计专为咱们这个年龄定制，不用脱衣服，不用撩袖子，往手腕上一戴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8: 大屏大字，全程自动语音播报，耳背也能听见。听到正常两个字，心里那叫一个踏实。操作简单便携，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旅游，都能随时随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医用级的精准度，充电款设计用着省，包装精美，送给老伴儿，送给老友，体面又实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

0: 加。
1: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我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各位老友，今天推荐的这款万氏血压计就三个字，方便准。第一，万氏测量不用撸胳膊挽袖子，冬天不冷，夏天不尴尬，自己就能操作。第二，一键测量，没有复杂按键，开机就测，特别照顾咱们记性不好的。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我的血压是高压109，糖体汞柱低压66，糖体汞柱脉搏6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第三，大屏看得清，低耗能，特省电，医用品质有保障。每天早晚啊，固定测两次，血压平稳，不操心。别等头晕了才想起量血压。平时呀，多监测就是给健康上保险。记住了，万上小管家，健康守护神。
5: 闺女给我买的这个供书，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大屏大度，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的。
4: 你的血压是高压129，糖体汞柱低压65，糖体汞柱脉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就行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丈夫，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了，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6: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个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4: 血压是高压105，糖体汞柱低压60，糖体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也不知道，我这是临时决定的。
1: 这不合适吧？
0: 我跟你说，老孟，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啊，明天上午咱们先把石延夫……
2: 马云飞，咱俩是当兵的，当兵的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这事董高参跟钟司长都知道，我孟凡斌没意见。可你现在是在擅自行动，你知道吗？
0: 老孟，现在石延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对吧？所以咱们的行程越少人知道，对咱们越有利，对吧？这个时候咱们任何人都不能相信。
2: 你什么意思？你怎么说董高参也不能相信了？
0: 我说你别断章取义好不好？我是那个意思吗？
2: 那你什么意思？
0: 不是，你说司徒那人大大咧咧的是吧，又爱出风头，他不是一个人吧？他手底有司机吧，有警卫员吧，有那么多的人，你能保证那些人就不出问题吗？
2: 那你怎么保证你私自行动不出问题呢？出了问题谁负责？
0: 我是组长，我负责。
2: 我是副组长，我不同意。
0: 不同意也得同意，就这么定了。哪那么多的废话。
2: 哎，马云飞，放着重兵把守你不要，你非要独辟蹊径擅自行动，你这是在增加咱们行动的危险系数，你知道吗？
0: 我说你这人怎么能费劲的跟你说点话？什么系数啊？我不是学数学的，我不懂系数。我告诉你啊，我不是跟你商量，我是通知你，就这么定了。
2: 马云飞，我警告你，不要拿你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
0: 你还真说对了，我是组长，我有这个权力，军令如山，你敢违抗吗？
2: 你还知道什么叫忠言逆耳吗？
0: 我不知道忠言逆耳，我就知道不顺耳的话我不爱听。
3: 哎，吵什么呢？
0: 没事。
3: 真是疯子，疯子！
4: 邓小姐啊，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都是随便点的。天津的口味儿，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您就将就将就吧。
5: 局长，
4: 哎，
5: 您跟我明说吧，我爸怎么交代您的？
4: 董小姐是明白人，董高参让卑职把您留下，明天不能让您跟着那个特勤小组出发。既然您爸爸这么说了，这事我也无能为力啊。
5: 好，您放心，我绝对不会为难您的。
4: 哎，好，请。

往后退，不要拍照，不要拍了，往后，快点上车，快点，哎，不要拍了，听见没有？快点上车。

0: 校长，欢迎诸位来采访，我会如实的回答大家的问题的。好，谢谢谢谢。
1: 周司长，为什么派您来执行押送战犯的任务？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兄弟为党国效力多年，在战争当中，本将军又屡建战功。引渡战犯的任务由我来负责，那是理所当然的。
2: 能不能让我们拍张先锋的照片？
0: 把门打开。
2: 对对对对，
3: 干什么？嗯，
0: 这么多记者都来了，拍几张照片吗？
3: 四座，这时候拍照片不太合适吧？四座，这车马上就要开了，您再让这么多记者拍照片的话，战犯的安全会出现问题。
0: 我让你打开，你就打开。
1: 我要去采访，你得让我进去。你别拦着我，你让我进去啊！我就特勤小组的，凭什么不让我进来？别拦着我，我进去，让我进去。
4: 小姐，你不能上。
1: 周司长，周司长，请问一下，马组长，请问现在战犯的情况怎么样？
3: 你们的问题我无可奉告，我现在命令你们马上下车，别拍了，下车。
1: 我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啊？我是特勤小组的一员。周叔叔，
0: 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找你当然有事了。上次你答应我进特勤小组，可是到现在还困难重重的。你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0: 哎呀，你放心放心，我说话是绝对算数的。我已经向上峰请示了，同意你去特勤小组采访。
1: 可是到现在了，我还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0: 在车上。
1: 周叔叔，我一会儿到车上找你。
0: 哎，
3: 是站长吗？
5: 哦，我是
3: 南京国防部特勤小组组长马云飞。
5: 好，长官，你有什么事吗？
3: 现在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需要你的帮忙。我们正在执行一项紧急的公务，需要你们全力的配合一下，在86次列车上加挂一节车厢，供给我们专用。你一定要按照战争时期158号规定立即执行，严格保密，能做到吗？
5: 长官，可是手续……
3: 哼，来，给我接通南京，我会给国防部打个电话，手续以后补办给你。
5: 好吧。喂，帮我接一下南京。马组长，特别车厢已经加挂好了。
3: 好，
5: 来这边走。
3: 好，
5: 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甸，马甸的下一站是马甸，救出将军以后，我们在那儿下车，大家动作一定要快。是，
1: 马云飞。 马云飞，人呢？马云飞，人呢？
2: 四座，
1: 马云飞呢？
3: 特勤小组根本不在车上，
1: 他把人给我弄哪儿去了？
4: 加挂
3: 的八号车厢在后面，
4: 是那节吗？
1: 车马上就要开了，你们从这上去吧，快点！
4: 好，快，上车，
1: 快，
4: 快点！

0: 让我进去。
1: 什么？
0: 我找马云飞。
2: 封闭车厢不许入内。
0: 我是记者，我要采访实验夫。
2: 不行不行，你给我出去。
0: 哎，让我进去。
2: 组长，
0: 马云飞。
2: 组长，
0: 马云飞，
2: 要找你。
0: 马云飞，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开门，让我进去。
2: 组长，怎么办？
0: 你让我进去。
2: 组长。

0: 小姐，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1: 什么意思？我是董丽娜。
0: 我再问你一遍，请问你有什么事儿？
1: 少跟我来这套啊！要不是我追得快，差点给你跑了。
0: 小姐，请你放尊重一点。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好，你装什么？我是记者，我要采访石彦夫。
0: 这里没有叫什么石彦夫的人。
1: 哎，聂寒晶，你装啊！石彦夫不在这里头，你们这么多大兵在这干嘛呢？
0: 都告诉你，还算什么军事秘密行动吗？你听着，这里是军用车厢，闲杂人等请勿靠近，否则的话，后果你自负。
1: 好，我是国防军报的记者，我来这里是得到你上司同意的，你没有权利拒绝我。
0: 我再说一遍，没有石彦夫。如果你想采访的话，我可以给你找一个新闻发言人。
1: 尿炕精，
0: 放你走啊！哟，如果谁敢擅自进入这节车厢的话，格杀勿论。
2: 是。
1: 尿炕精，你太过分了！
2: 嗯，
1: 你太过分了。

0: 干什么呢？
1: 哎，老总，我们关那边找个人。
0: 你去找人？
2: 是谁？
3: 哎呀，觉都不让睡！
4: 哎，老两人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 是副将军的。
4: 不，我不知道。
5: 大佐，隔壁车厢也没有。
2: 他们在那
6: 儿，抓住他们！
5: 走，
1: 快上
2: 追！
6: 站住！
4: 来人了！那快来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啊！
2: 站住！站住！他们！快追！
6: 站住！
2: 什么人？为什么跑？
7: 我们是列车员，刚才有人拿枪逼着我们，让我们跑的。
3: 废物！告诉你们，一帮废物！你说我要你们干什么用啊？我真是废物！
1: 四座，
3: 连几个日本鬼子都挡不住，差点要了老子的命！
1: 行，
3: 废物！一帮废物点心！
1: 废物！
3: 啊！你说我回去怎么说啊？我说多亏了马云飞不听我的，多亏他们上了慢车啊！
1: 四座，小心！
3: 什么心脏？我现在才发现，

0: 马云飞为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是因为我手下有你们这帮废物，滚！都他妈给我滚！
1: 慢点！哎，师座，
0: 废物，
1: 你慢点！
0: 全是他妈废物！
1: 哎，师座，哎，
2: 晚车还在我们后面，下一站下的话还来得及。

0: 生锈了。你看什么？这刀好久没用了。你知道我有多想杀你吗？我不会让你很痛快的死掉，我要把你钉在床上，一根一根的把你手指给切掉，然后是你的胳膊。但是我不会让你马上死掉，我会给你打一针止血针，我要让你活着，每天看到你身体的一部分慢慢消失。我会把它泡在福尔马林里，放在你脑袋旁边，让他们每天都陪着你。我可以保证让你活着比死还难受。我呢，可以在旁边看。
1: 干什么？
0: 磨刀。
1: 你这嘀嘀咕咕的跟谁说话呢？
0: 没跟谁，说梦话了，反正他也听不懂。
1: 你歇会儿，换岗。哎呀，乱七八糟的。哎呀，也不知道收拾一下，真是的。

0: 赵您钱。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太远了。
1: 这车好像晚点了啊。
3: 能不晚吗？一路停一路让，估计到终点得晚七八个小时呢。

0: 哎，小萌啊，你说咱组长可真行啊，这西洋话东洋话都说得顺舌的顺嘴的，就跟说咱们那个家乡话似的。
1: 头能耐还不止这些呢，擒拿格斗射击样样都行，哪像那位啊，还副组长呢，看谁都不顺眼，拿镜子一照，他自己长得就不顺眼。
0: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
1: 哎，有人追火车。

0: 了。组长，组长，有人追火车，组长你快过来。
1: 哎，是何杰，何杰。
2: 李平，彭一泽，开门。
1: 组长还不来啊？
2: 开门啊，开门，把我拉上去。
1: 哎呀，我去叫组长。
2: 组长，
1: 组长，
3: 哎，怎么追火车？
2: 组长，带上我。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
1: 组长，到底拉不拉呀？
2: 带上我。
1: 组长，这么跑，何杰会被卷到火车轮底下的。
2: 马云飞，马云飞，你听见没有？
0: 组长，
4: 拉他上
1: 来。哎，
0: 何杰，
1: 快
2: 带上我，
0: 过来，快点。哎哎，
1: 快，
2: 拉我一把，快。哎，
0: 何杰，
1: 快点，何杰，前面有山洞，快！快点，何杰，快上来！快，快，快，
0: 就差一点，
1: 快点，何杰，
2: 哎，
1: 加油，
2: 撑过来！
0: 快，何杰，
2: 拉！
1: 来！
5: 啊，哎呀，
1: 哎呀，哎
2: 呀，兄弟。
1: 一会儿啊，见到组长你就装可怜。
5: 知道了，我听你的。
1: 他这个人心软。哎，嗯嗯，
2: 谢谢你，组长。
4: 叫我马云飞就行了。
2: 马云飞，谢谢你啊。
4: 我叫他们拉你上来，是怕你被卷到火车底下压死，并不是同意你的请求。
2: 那你不如直接让火车把我压死得了。
4: 何杰，我再重申一遍，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利让你进入特勤小组。问问他们，他们谁有这个权利？
2: 马云飞，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才明白？这样，我向你保证。
4: 你向我保证什么都晚了，你自己想想，你现在的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现在跟我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帮不了你。我再重申一遍，你的部队就你的行为已经按逃兵处理了，请你下一站火车到站的时候马上回部队接受处理。
2: 马云飞，你小子怎么翻？你小子怎么翻脸不认人啊你？
6: 何杰，赶紧走吧，不要再为难马组长了。
2: 马云飞，马云飞，你不把我当兄弟了？你小子，这回你要不拉我一把，我就死定了。马云飞，
6: 走走走，
2: 马云飞，
6: 走。死定了，至于吗？
2: 怎么不至于啊？我要是就这么回去了，我就完了。
7: 组长，你这么对何坚，你也太狠心了吧？
4: 彭玉泽，我告诉你，作为组长要考虑两件事情：第一，你要完成任务；第二，你要保证所有组员的安全。如果你是组长的话，你会让他进入小组吗？犹豫了是吧？那我再告诉你，作为组长不能犹豫，因为你的组员有可能因为你的犹豫、你的心软而丢掉性命，明白吗？看好实验夫。

0: 有烟吗？
1: 哦，有。我先过去了。
2: 医保八，地方音像藏到家，
3: 一米音像只要6块医保八，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2: 6块医保八，地方财富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6: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7: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8: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7: 银板箱，
8: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8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云林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8。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8: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7: 没错，这也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

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

0: 间仅限三天，三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三天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出去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你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呢。
0: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比如慈禧像云南共进银元，四川省造光绪帝像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他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0: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

0: 您，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2: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3: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4: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3: 银板箱
4: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3: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1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1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1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

0: 地方银项大全圆满成功，钦点地方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地方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地方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它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地方银项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2: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牌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3: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2: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3: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卿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先过去了。
1: 站直了，你小子现在个怎么这么矮？
2: 大人物都矮。
3: 开门！开门！开门！马云飞，
4: 别敲！
3: 马云飞，你给我开门！
4: 说了别敲！
3: 你让我进去！
1: 看见了吗？
3: 你开门！马云飞。

0: 云飞尿炕间，你给我出来！
1: 滚！
0: 你给我出来！
1: 对不起，让一让。
0: 哎呀！军人就可以这么粗鲁啊？
1: 我是特勤小组新闻发言人，你好，我来接受你的采访。你现在可以提问了。
0: 石岩夫是不是在里头？
1: 无可奉告。
0: 你今天中午吃枪药了吗？
1: 你终于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
0: 哦，是吗？
1: 哎，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跟车上的乘客一样，到现在为止滴水未进。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白处长，马云飞他们怎么上了另一班火车啊？
3: 是啊，我也是刚刚接到电话，就马上赶来向您汇报了。
2: 这个马云飞怎么这么糊涂？这不是打乱计划了吗？
3: 金座，马云飞这次做得对，他是担心招待会后 K 师团的残部并没有死心，还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所以才临时改变了计划。虽然说是不太合适，但也在情理之中。
2: 这趟火车明天晚上后半夜才能到，那所有的安排不是都乱了吗？
3: 放心，一切由我来安排。
2: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只管到火车站接人了。
3: 喂，哪位？哦，请等一下，军座。
2: 喂，
4: 军座，我是天津警察局长。
5: 董小姐她不见了。
2: 你说什么？小娜不见了？
4: 卑职该死，没有照顾好小姐，所以特意向您打电话请罪的。
2: 她什么时候离开的？
5: 他昨天后半夜离开的，我一直找到现在。
2: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军座，
5: 我怀疑他是不是跟上了特勤小组。
2: 好，你们尽力去找，只要你们尽了力，我不会怪罪你们的。
5: 是，卑职一定把董小姐给找回来。
2: 小女实在是太任性了。我本来想让天津警察局长好好管教管教他，谁知道他不辞而别。
3: 哎呀，那要不要派人去天津？
2: 哎，不不不不，
3: 君作公而忘私，实在令人钦佩。
2: 哎，白处长，召集大家开会吧。
3: 好的。

0: 饿死了，
1: 饿死了，
0: 怎么回事？
2: 太吓人了。
3: 哎呀，大家都别急啊，别急别急别急，都别急，哎呀，都不用急。我已经跟下一站的站长联系过了，我向你们保证让大家吃一顿饱饭。
0: 把饭拿上来，
3: 大家再坚持一下啊，马上就可以吃上饭了。哎呀，
4: 松手，这孩子给咱们闹饭啊。
5: 我把这个给孩子。
4: 难道打你了？难道打你了？不听话的孩子。
5: 乖啊，把这个给你吃好不好？乖。

0: 饿得都前胸贴后背了。
1: 我可告诉你啊，不到关键时候，这个皮带可不能吃啊。
0: 还开玩笑呢，都饿成这样了，你呀还这么来劲。
2: 我知道你们不让我进那节车厢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1: 什么？说来听听。
2: 因为石岩夫根本不在。
0: 他不在。
1: 对不起，董小姐，这个无可奉告。
2: 你长了一张诚实的脸，骗不了人的。
3: 哎，开饭了，开饭了啊！哎，坐好，坐好，坐好，先坐好，坐好啊！开饭了啊！哎，好好，哎，每个人都有份啊！来来来，坐好，坐好，坐好，来，来来来，坐好，坐好，
4: 哎，来给我一份，
0: 来，哎，给我一份，
5: 哎，好，
3: 筷子，
4: 好，来，筷子啊，
3: 开饭了啊！来，
0: 哎，给我一份，
4: 好。

0: 哎，开放了，开放了啊！
1: 给我一份。哎，来，哎，
2: 给你。
1: 开放了，开放了！
0: 给我一份。
1: 给你。
0: 哎，
3: 拜托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是国防情报的记者，我想去八号车厢采访一个重要的人物，我能把饭放你送进去吗？
1: 记者采访应该支持啊。
0: 谢谢。
1: 哎，那我到那边把衣服还给你。
0: 真是太谢谢了。
1: 走吧。

0: 哎，麻烦各位啊，让一下，让一下啊！这个饭不是你们的啊！别挤，别挤，麻烦让一下，哎，让一下，让一下啊！这个饭不是你们的，别挤，别挤，让一下！站住！封闭车厢禁止入内。
1: 我是来送饭的。
2: 站住！我说了，你不能进去。
1: 是你们长官让我送过来的，是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2: 我要问问，你先在外边等着。
1: 为什么呀？
2: 你们听我说
1: 事儿呢。
2: 我让你在外边等着就等着。
1: 你又不是当官的，我干嘛听你的？
2: 你管我是不是当官的？你在外边给我等着，我管你送不送。
3: 哎，江鹏，江鹏，这是给咱们的饭啊，一定是组长啊让你给咱们送的啊。来来来，哎，小姐小姐，进去吧，进去吧，进去进去啊。

0: 哎，到了，开饭了，开饭了啊！来来来，拿着啊！
1: 组长，
2: 没什么事吧？
1: 没事。组长，饭来了，赶紧吃吧。
2: 饭来了。
3: 喏，寿司，你的，你洗不洗？
0: 八号车厢三包专用。嘿嘿，还是组长想的周到啊，还让他们把饭给咱们送来了。嘿嘿嘿，哎呀，好啊。
2: 别吃这饭。别动，
4: 小心有毒。
2: 完蛋。

0: 你倒装得挺像的嘛。
1: 我跟送饭的不认识，我想采访石彦夫，就跟他商量让我把饭送进来了。
0: 那这身衣服也是送饭的发给你的是吗？啊，现在连编瞎话都不会编了，说话呀。
2: 组长，门口有人，
3: 看着他。
2: 是，
3: 加强警戒。
0: 站住！

0: 肯定摔死了。
1: 听不懂我的话呀、啊？我让你抓住他。
0: 我又不是你们小组的，凭什么听你的？
1: 好，何姐，你不用听我的啊，这样你能进入特勤小组啊。
0: 马云飞，离了我你行吗？
2: 老马，抓到没有？
1: 跳火车跑了。
3: 哎，马云飞，
2: 坐下。
3: 我跟那个送饭的不认识，我只是帮他送饭，我不知道那个饭里有毒。
1: 把嘴闭上，没人问你。黄玉泽，
4: 走，
1: 想想办法，把这盒饭好好咽咽。
2: 是。
1: 董小姐，跟我来。
5: 楠楠乖乖啊。

0: 楠楠，哎，楠楠，哎，楠楠，哎，
1: 看好你的狗啊！
2: 说吧，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2: 你刚才不是说的挺欢的吗？那话一套一套的，你接着说吧，我听着。
0: 我心里没鬼，话自然脱口而出。
2: 脱口而出？那你刚才救石岩夫的动作那么敏捷，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脱手而出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没看出来，一个小记者还挺有身手的。
0: 什么身手啊？
2: 刚才你救石岩夫的动作不是一个记者应该有的。
0: 我无话可说。
2: 回答问题。
0: 我告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练过3年跆拳道，你要不要试试？
2: 哎，你注意点影响啊。
3: 哎，你这是干什么？
4: 有丧事，快
3: 来吃，快吃啊，吃啊，快吃快吃快吃，吃啊。这狗好像没事儿啊。
5: 别急，再等等。
2: 董丽娜，
0: 干什么呀马云飞？
2: 你是董丽娜吗？
0: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2: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时候一点都不像？
0: 难道你没听说过女大十八变吗？
2: 怎么变啊？变得连脸型都不一样了。
0: 真的吗？
2: 啊，
0: 我跟你说啊，我从15岁开始就已经不用这两边嚼东西了，就是想让自己瘦一点。
2: 我现在不跟你讨论脸型的问题，我是想问你，
0: 马云飞，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啰嗦呀？你不就嫌我动作快吗？那我动作慢了你就怀疑我跟那送饭的是一伙的，我动作快了你又怀疑我是间谍。
2: 我没说你是间谍。
0: 你满脸都写着怀疑我是间谍呀、啊。
3: 哎，有反应了。

0: 真有毒。
1: 族长，寿司有毒。
2: 过来。
3: 真有毒啊。
4: 啊、都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我的奶奶不会在里边吧？
2: 不会吧？别乱说，来，我来。来，大家往后。
5: 对呀。哎
2: 呀！黄一泽，
1: 到，
2: 看着他。
1: 是。进去。
2: 长官，长官，你看，
6: 脖子被绞断了，用的是印度绞杀法。
7: 美国特种部队的手法。
6: 这到底是冲谁来的？丹在寿司里面下毒，冲谁来的显而易见。
7: 行了，什么也别说了，有几点咱们可以肯定。第一，这肯定是谋杀，而且是冲着石岩夫来的。至于是谁干的，从送餐的纸条还有寿司咱们可以看出来，这些人肯定不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目的是把石岩夫救走，而这些人呢，想杀死石岩夫。所以以后我们要格外小心啊，因为谁都知道杀死一个人比救走一个人更容易。
6: 马组长，

0: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们上八十六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泄密，可是现在……
1: 是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秘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2: 不是日本人，那会是谁啊？
0: 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咱们上了这趟车呢？
2: 不会是那个记者带上来的吧？
0: 不会，要是他真的和那个人是一伙的话，他为什么要打掉饭盒呢？
2: 那就是在天津火车站或者警察局走漏的风声，
0: 这个我们就先不用瞎猜了。马组长，我到现在还没搞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非得上这八十六次？
1: 坐十三次也许麻烦更多，
0: 是吗？
1: 当然，
0: 毒盒饭遭刺杀，没饭吃，这麻烦还少吗？马组长，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在这趟车上一定有人泄密，而且就在我们几个人当中。
1: 老孟，至少我们现在还能站在这说话，上十三次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2: 去把这个处理一下。
3: 这
2: 怎么？
3: 这狗有味儿，香水撒的太多了。
2: 快去！
4: 看见我的囡囡了吗？看见我的囡囡了吗？

0: 说吧，你怎么知道我们特勤小组临时改变了行动计划？这一路上为什么要跟踪我们？在这趟车上还有车站，你跟谁接触过？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这辆火车上，我是为了躲避警察局的人莫名其妙地跑到这列火车上来的，并且我在站台上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
0: 是这样吗？
1: 嗯。
0: 史彦夫的寿司是怎么回事？
1: 你还怀疑是我下的毒是吗？如果是我下的毒，我为什么第一时间把它打翻呢？
0: 我正想问你，你怎么知道史彦夫的寿司里面有毒？
1: 这是女人的直觉，你懂吗？
0: 那好，我可以相信你，相信你没问题。但是我请你马上离开这趟列车，下一站车到站的时候，马上下车。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
1: 马云飞，我告诉你，我来特勤小组是你们上司安排的，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我也告诉你，董丽娜，你少用上司来压我，这是特勤小组，我说了算。
1: 我不是特勤小组成员，你没有权利命令我。
0: 好，你又跟我嚷嚷是吧？好，上次在天津，这次在列车上，你让我们特勤小组面临两次巨大的威胁，你知道你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叛国卖国。
1: 对不起。
0: 你说什么？
1: 对不起。

0: 小姐，如果石彦夫死了，别说是你，就是你的父亲董玉清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对不起。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你说什么，我会一直跟着你们的。
0: 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吗？

0: 你让你的父亲给惯坏了，大小姐，我命令你马上离开这儿。
1: 我凭什么马上离开？
0: 凭什么？这是军队，军队有军队的纪律。
1: 什么狗屁军队？我又不是军人。
0: 你别老在这坐着，你不最懂纪律吗？你给他讲讲什么是军队的纪律，讲。
2: 是，走吧，董大小姐，我到隔壁给你讲讲纪律。
1: 你给我坐下。
2: 报告马组长，你的董大小姐她压根儿就不听我的。
0: 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的董大小姐？孟方便，你别走远了。

0: 限时领，限时领，唐季汉方小玄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1: 不花一分钱，我现在走哪儿都带着它，看电视的时候揪一揪，又省事儿又省钱，这可真是咱老百姓得了大实惠。
2: 我给我妈也扫码领了一套，她用着也说好，自己在家就能轻松做艾灸，一分钱不花，赶紧扫码吧，别犹豫了，再晚可真没有了，
3: 还得专门跑一趟。现在随时随地都能灸，省时省力还省钱。我媳妇儿都说，这回你可算是碰上良心厂家了，都是正宗的切艾，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
0: 限时领，限时领，唐季汉方小玄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唐季汉方厂家的负责人，今天这个活动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亲自检验咱们的产品。很多人觉得艾灸麻烦，烟大，容易烫伤，那是没用过我们唐季汉方小玄灸。今天厂家拿出1000套，一分钱不要，免费送到家，你拿回去亲自灸，亲自感受，觉得好您帮我们传个口碑，觉得不满意随时联系我们，绝不强留。但是我提醒大家，正宗奇艾成本高，1000套送完立马恢复299元原价，错过今天再等1年，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手慢真没有了。
0: 限时领，限时领，唐季汉方小玄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2: 当妈的都知道，带孩子最怕麻烦，没时间出门，也不想折腾。那天看见唐季汉方小玄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寻思反正不花钱，就扫了一个，还真给送到了。这个小玄灸真的太适合咱们了，1x2.3调节，转一下盖子就能调温度，啥复杂的操作都没有，孩子哭闹我都能一只手搞定，不耽误做饭，不耽误看孩子，轻轻松松就把艾灸做了，晚上一觉到天亮。
3: 我这工作一天10来个小时坐着，腰能好得了吗？那天看电视，看见唐季汉方小玄灸搞活动，扫码就

0: 就能免费领。我当时就拿起手机扫了，真没要一分钱。说实话，当时也没抱太大希望，免费的嘛，能好到哪儿去？结果收到货一用，我真服了，正宗七爱劲儿就是足，就用了两次，热乎乎的，揪得特别舒服，工作也就有劲儿了。
1: 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2: 我看到有免费领取小旋灸的活动，想着不用花钱就扫码参与了，全程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这艾柱是正宗的气艾，艾绒特别细腻，做工讲究，看着就让人放心。当天我就用上了，往胳膊上一灸，现在我天天用，广场舞照跳，家务活照干，别提多方便了。你赶紧也扫一个吧，不领白不领。
3: 那天看电视说唐几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反正是免费的，试试又不吃亏，我就扫了一下，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一看，艾柱用的是正宗气艾，艾中之王，往膝盖上一揪，热乎乎的，连着用了半个多月，这么好的东西免费送，大伙儿赶紧扫码领一单吧，反正不花钱，错过就真没了。
1: 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4: 那天邻居老姐姐跟我说，电视上有个唐记汉方小旋酒的活动，扫码能免费领，她领了说特别好。我一听也心动了，赶紧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码，还真没要一分钱。这做工真不错，艾柱量也足，闻着一股淡淡的艾草香，特别安心，浑身上下都暖乎乎的。坚持用了一段时间，真好用，大伙赶紧领吧。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唐继汉方小旋灸做活动，我寻思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扫码领了，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真给送来了，我拆开一看，这艾柱闻着就是正宗的陈年奇艾，味儿正。我用了几次，免费领到这么好的东西，是我今年做过最正确的尝试了。
1: 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2: 我这帮老姐妹看我用得好，也都扫码免费领回家了，自己在家就能揪，真是良心厂家，你也赶紧扫吧，免费送到家，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4: 这个小旋灸小小一个，拿着不累手，自己一个人就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帮忙，每天睡前灸一灸，我这心里头啊，比花大价钱买来的还舒坦。
3: 虽说是免费的，随时想揪随时都能揪，大伙儿赶紧扫码领一单吧。
1: 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

0: 强力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一插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1: 看电视的时候揪一揪，又省事儿又省钱。这可真是咱老百姓得了大实惠，
2: 自己在家就能轻松做艾灸，赶紧扫码吧！
0: 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一插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一插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1: 不花1分钱，我现在走哪儿都带着它，看电视的时候揪一揪，又省事儿又省钱。这可真是咱老百姓得了大实惠。
2: 我给我妈也扫码领了一套，她用着也说好，自己在家就能轻松做艾灸，1分钱不花，赶紧扫码吧，别犹豫了，再晚可真没有了，
3: 还得专门跑一趟。现在随时随地都能揪，省时省力还省钱。我媳妇儿都说，这回你可算是碰上良心厂家了，都是正宗的切艾，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
0: 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一插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唐记汉方厂家的负责人，今天这个活动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亲自检验咱们的产品。很多人觉得艾灸麻烦，烟大容易烫伤，那是没用过我们唐记汉方小旋灸，今天厂家拿出1000套，1分钱不要，免费送到家，你拿回去亲自揪，亲自感受，觉得好，您帮我们传个口碑，觉得不满意，随时联系我们，绝不强留。但是我提醒大家，正宗奇艾成本高，1000套送完立马恢复299元原价，错过今天再等1年，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手慢真没有了。
0: 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一插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2: 当妈的都知道，带孩子最怕麻烦，没时间出门，也不想折腾。那天看见唐记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寻思反正不花钱，就扫了一个，还真给送到了。这个小旋灸真的太适合咱们了，一插2.3调节，转一下盖子就能调温度，啥复杂的操作都没有，孩子哭闹我都能一只手搞定，不耽误做饭，不耽误看孩子，轻轻松松就把艾灸做了，晚上一觉到天亮。
3: 我这工作一天10来个小时坐着，腰能好得了吗？那天看电视，看见唐记汉方小旋灸搞活动， 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就拿起手机扫了，真没要一分钱。说实话，当时也没抱太大希望，免费的嘛，能好到哪儿去？结果收到货一用，我真服了，正宗七爱劲儿就是足，就用了两次，热乎乎的，揪得特别舒服，工作也就有劲儿了。
0: 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5: 我看到有免费领取小旋灸的活动，想着不用花钱就扫码参与了，全程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这艾柱是正宗的气艾，艾绒特别细腻，做工讲究，看着就让人放心。当天我就用上了，往胳膊上一灸，现在我天天用，广场舞照跳，家务活照干，别提多方便了。你赶紧也扫一个吧，不领白不领。
6: 那天看电视说唐几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反正是免费的，试试又不吃亏，我就扫了一下，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一看，艾柱用的是正宗气艾，艾中之王，往膝盖上一揪，热乎乎的，连着用了半个多月，这么好的东西免费送，大伙儿赶紧扫码领一单吧，反正不花钱，错过就真没了。
0: 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7: 那天邻居老姐姐跟我说，电视上有个唐记汉方小旋酒的活动，扫码能免费领。她领了说特别好，我一听也心动了，赶紧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码，还真没要一分钱。这做工真不错，艾柱量也足，闻着一股淡淡的艾草香，特别安心，浑身上下都暖乎乎的。坚持用了一段时间，真好用，大伙赶紧领吧。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唐继汉方小旋灸做活动，我寻思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扫码领了，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真给送来了，我拆开一看，这艾柱闻着就是正宗的陈年奇艾，味儿正。我用了几次，免费领到这么好的东西，是我今年做过最正确的尝试了。
0: 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5: 我这帮老姐妹看我用得好，也都扫码免费领回家了，自己在家就能揪，真是良心厂家，你也赶紧扫吧，免费送到家，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7: 这个小旋灸，小小一个拿着不累手，自己一个人就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帮忙，每天睡前灸一灸，我这心里头啊，比花大价钱买来的还舒坦。
6: 虽说是免费的，随时想揪随时都能揪，大伙儿赶紧扫码领一单吧。
0: 限时领，限时领，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限时领了。 行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三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

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一插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灸一灸，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

0: 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三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转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一插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马云飞，十年前芜湖维港一战，我们都差点死在教堂里。之后我爸把我送到日本，我过了十年没有父母的日子，我学会了照顾我自己。所以我请求你让我留下来做一个客观的战犯采访。
1: 不可能。
0: 马云飞，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听不懂我说话是吗？不可能。
0: 那肯定。我都这么求你了，你怎么还无动于衷啊？你还是不是同学啊？你怎么那么没有人性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1: 孟凡斌，
2: 刀。
1: 关头紧闭。
3: 董道小姐，走吧，走吧，走。
2: 哎，别这么粗鲁啊！我来。
3: 董道小姐，委屈你了。
0: 别假惺惺的。
2: 我们组长驴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哎，董小姐，有事儿您叫我啊。
3: 老陆，真看不出来啊，你还挺会怜香惜玉啊。

0: 就不在那个女人身上下功夫。
1: 你说什么？
0: 最受怀疑的人往往是最无辜的。
1: 你什么意思？
0: 看好你自己手下的人吧。
1: 你想跟我说什么？
0: 你不觉得你手下的人他们都有问题吗？先说那个脾气暴躁的彭义泽，他只想一心杀了我，也许他进你们特勤小组的目的就是想杀我。当你看不见的时候，当局面混乱的时候，他就会趁机下手，而且不留一丝痕迹。

0: 所长，董小姐已经关好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还生气呢？
1: 没有，这一路上对付日本人都对付不过来，还为这么一个女人耽误时间，有点搓火。
0: 哎呀，别跟他一般见识。哎，组长，这跟女人吵架挺没风度的。
1: 说什么呢，老五？歇着吧。
0: 哎，是。

0: 你看看，还有这个油头滑脑的，看上去对你忠心耿耿。对了，你还有一个副组长，明摆着跟你不是一条心呢。他为什么一路上不愿意服从你的命令？他这是为什么呢？他到底跟谁是一伙的？哦，还有一个掉队的，是掉队的，还是跟踪的？嗯哼，马组长，你好好琢磨一下吧。也许你们特勤小组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愿意让我活着到南京。
1: 徐彦甫，我没想到你担心的事情还不少。其实你在半路上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死并不可怕。我知道你要说的一切的目的是想造成我们的队伍里面不团结，让你的属下们可以趁虚而入。我也很理解你，你之所以不自杀，是你坚信你能够活着回到日本去。但是我保证，我用我的生命向你保证，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可能让你活着离开。

0: 哎，小鹏，
1: 老组长，
0: 一个人在厕所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呢？啊？
2: 但请你记住，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

哎，你想过吗？也许最希望你死的是我，我才是那个里应外合的人。用你那个善于分析的脑子好好的想一想，你能想明白？

0: 黄一总，过来。
1: 组长，
0: 看着他。哎，把刀收起来。
1: 哼，我是怕他万一逃跑了。
0: 把刀收起来。

0: 啊，你看，
1: 不知道这破车还要跑多久。
0: 只要有饭吃，再慢我也能忍得住。
1: 那个彭一泽，你对他了解多少？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随便问问。
0: 组长，彭一泽他只是恨日本人。
1: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完成任务，个人的感情都要放一放。你是个老兵，替我多看着他点。
0: 是。
1: 哎，有烟吗？
0: 有。
1: 谢了。

0: 死了我的奶奶，让我进去，让我吓死了我的奶奶。
1: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伙不要再吵了啊！大家不要吵，不要吵。这位太太，到底出什么事了？
0: 你的弟兄啊，把我的囡囡杀死了。长官，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2: 囡囡是谁？
0: 小囡囡就是我的宝贝儿啊！
1: 宝贝儿，
3: 啊，狗。
1: 什么？
3: 狗？
1: 哦，大家伙都听见了吗？是这位太太的狗死了啊！没什么大事，不是人。太太，你说是我的弟兄把你的狗杀的，我想问问你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哦，对，就是那个脸黑黑的那个冰杀的，他用这张报纸包着我的囡囡扔进厕所里的。
1: 这位太太，刚才你说是我的弟兄把你的狗给杀死的，我怎么没看见这狗身上有什么伤口啊？
0: 就是他杀死的。囡囡跟了我十年了，
4: 哎，
0: 没想到今天会死于非命啊。
4: 这位太太，您刚才说您这狗十年了是吧？十岁了
0: 啊？怎么了？
4: 哎，各位啊，在我们老家呀，有这么一个说法：人一年，狗八岁。这个狗啊，十岁了。要按照我们这算法啊，这今年就八十了。八十高龄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呀，脑淤血。哎呦，太太。病死了啊！哎，大家都听见了吧？
1: 行了，太太，不管怎么样，这个狗是在我们车厢里边，这个生老病死的，我们没把它处理好是我们的责任。等到了南京站以后呢，啊，我们一定给你买一条更好的西施犬，怎么样？
4: 啊，好了好了啊，来来来，解决了各位。
5: 哎，好好，
4: 来来来，散了散了
1: 散了散了散了，
5: 回去吧啊，
4: 都回去，
5: 哎，都回去，
4: 都回去吧，座位上啊，好好休息。
1: 这位太太，你可以回去了。
6: 你是嘉兴人吗？
0: 嗯，

0: 哭哭哭哭，这还没完了。哎，我去劝劝他。
1: 不用，你们看着实验室吧，我去看看。
0: 哎呀，
2: 这事弄成这样都怪我。
0: 小鹏啊，不是我说你，下回小心点。做贼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销赃灭迹。
3: 这老女人再这么叫下去，咱们这帮人成了整车的焦点了。
4: 楠楠呐，我可怜的楠楠呐，妈妈知道是小鬼子害死了你。他们一上车你就闻到了味道，他们害怕才杀死了你。也怪妈妈不好，其实妈妈早就知道火车上还有一伙人也在打你的主意，应该早点提醒你，提醒你小心点儿。楠楠呐，我可怜的楠楠呐，是火车上的小鬼子害死了你呀、啊！这帮挨千刀的小鬼子，一定让他们不得好死。
5: 这位太太，你说什么？你说这车上有日本人？
4: 我可怜的楠楠呐，
5: 这么可爱的小狗，是谁下的这种毒手啊？公理何在呀？太太呀，你真的看到是那些日本鬼子杀的吗？
4: 我也没看清楚，我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
5: 就是啊，抗战都胜利了，哪还有日本鬼子？
4: 你别去乱说啊。
5: 我知道，你也不要出去乱说。
4: 我只是气急了，随口乱骂。你别当真。
5: 太太，您别太伤心了。我就先走了，您多保重了。

0: 上，快！你们听着，分头去各车厢，你们先找到将军的位置，开始行动吧。
1: 是是，
0: 走。
2: 王一总，
3: 啊，
2: 嗯，
3: 告辞。
2: 查票了，查票了，都把票拿出来，票拿出来。哎，你们的票呢？
3: 我们上车急了点，没来得及买呢。
2: 没来得及买？哼，我看你们是存心想逃票。
3: 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列车长，哎，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个哑巴。
4: 啊，你们在这儿啊？嗯，这两先生有什么事吗？
2: 太太，你认识他们？
4: 啊，我们家的两个穷亲戚，让您见笑了。干什么呢？啊，给车长先生添麻烦。丢我的脸，
2: 太太，他们可没买票。啊，
4: 这是我的票，啊，你看看。
1: 他们的票我已经买好了。
4: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那找个地方坐下吧。
4: 哎，麻烦您了。
2: 今天这趟车真是邪性。

0: 在这儿。
1: 八号车厢。
0: 确定吗？
1: 我看到特勤小组在八号车厢外站岗，将军一定在里面。
0: 你们有亲眼看到将军吗？
1: 可是。
0: 混蛋！我们不能冒险，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

0: 太太，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朋友。
1: 你们要干什么？啊？
0: 他能帮你。
1: 你的朋友？
2: あなたは多くを知りすぎてしまった。すまない。
1: 日本人。

0: 有人看见没有？
1: 都睡着了，没人看见。
2: 午夜过后，开始行动。我们从车厢两头发动进攻。
3: 是。
4: 组长，还没睡呢。
3: 睡不着。前面就要到淮河大桥了。
0: 大佐阁下，你看。前面就是淮河大桥，我们就在这儿动手吧。
2: 开始行动，动作要快。
3: 是。
2: 怎么回事？车速怎么慢下来了？
5: 快快快！
6: 快点！
5: 我在这儿呢。
6: 快点！
7: 快！
8: 跟上！
6: 快！
5: 下车！下车！
0: 糟了，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啊！
2: 镇静，
0: 大佐阁下，我们该怎么办？
9: 这么多中国兵，会不会冲我们来的？
2: 行动取消，马上下车。
0: 可是将军阁下就在隔壁。
2: 放肆！刚子君，作为指挥官，我比你更清楚现在该怎么做。
3: 是。
6: 快点，快点，
7: 快下车！
5: 快下车！
6: 快
7: 快，
5: 跟上，跟上！
6: 快
5: 过来，
6: 快点，快点，快点，快下车！快快快，快点，
5: 快点，
6: 快，
5: 动作快一点，
6: 快点，
5: 别上！
8: 列好队！
2: 乖乖，怎么这么多部队？
8: 一排二排在前面。
3: 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下去看看。
2: 是。
5: 跟上，跟上，跟上，
6: 这边。
7: 来。
2: 分头下车，车站右侧，小树林集合。

0: 车被紧急征用了，五分钟之内你们必须下车，听清楚没有？
1: 下车。

0: 所有的人都给我听着，这趟列车被紧急征用了，变成军用列车了，赶紧都收拾起来，5分钟之内必须全部下车。
1: 哎，大哥，走，麻烦大了。这么难，都快赶上西天取经了。
2: 快快快，
3: 快点！
4: 组长，
5: 情况怎么样？
4: 出大事了，淮河大桥被冲垮了，我们的车过不去，那边的军队也过不来。这辆列车被征用了，准备拉上站台上的那些部队，掉头北上。
5: 北上？北上去哪儿啊？
4: 去关外。听说是跟共军打仗。
1: 完了，组长，这下怎么办？
5: 哎，这个消息确实，
4: 车站值班员亲口告诉我的。
1: 你再说，把他抓起来！再说，把你抓起来！你吵什么？抓起来，知道吗？过来，把他抓起来！
6: 把望远镜给我。
3: 快点跟上，快点！
7: 大佐，我们怎么办？
6: 别着急，看看他们特勤小组下一步怎么行动。
0: 快点，那边快点走，听见没有？说你呢，后面那个，听见没有？后面那个，赶紧跟紧点，前面那个。
5: 哎，老兄，
0: 干什么呢？
5: 能借一步说话吗？
8: 啊，
5: 是这样，我们国防部特勤小组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能不能请你给我8号车厢加几道岗哨，行吗？
8: 老兄，这车要朝北开了。
5: 我知道，我会马上向你的上级长官请示的，但你要记住，在我回来之前你必须保证8号车厢的安全。
8: 好，
5: 明白吗？
8: 嗯，
0: 来，两个弟兄，8号车厢加强警戒，走。
1: 大佐，我刚才看到马云飞从8号车厢下来，好像去了调度室，不知道要干什么。
5: 兄弟，行个方便。
9: 你是哪根葱啊？到我这儿来称兄道弟的。
5: 哎，
0: 这
5: 我和我的弟兄们都被困在这儿了，想要你的军线往南京打个长途电话，可以吗？
0: 行。
10: 喂，我是白迪夫。
5: 喂，白处长，我是马云飞。
10: 啊，马云飞，你不是在火车上吗？
5: 我们现在被阻在淮河以北的方庄车站。
10: 什么？方庄车站？
5: 对。
10: 哎，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11: 是。
10: 方庄。好，好，好，好。哎，马云飞，我问你，石延夫现在怎么样？
5: 石延夫很安全。
10: 哦。
12: 目前这里的情况是，
5: 淮河大桥已经被冲垮了，列车无法运行。
12: 方庄车站呢，有很多被困的国军。
5: 铁路局临时决定把我们乘坐的86次慢车改为军用列车，要载着这批国军开赴关外。
10: 什么？开赴关外？
5: 对。
12: 现在我们特勤小组向您请示，
5: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0: 这样，司座现在在火车上，
13: 天亮才能到南京。我马上呢。先跟军座汇报一下这件事情，你原地待命，加强戒备，一定要保证石延夫的安全。我先跟铁路局联系一下。
12: 你等一下，我给你具体指令。
5: 好，我知道了，谢了兄弟。
10: 哎，铁路局吗？我是国防部军法司2处处长白迪夫少将，接你们局长。
4: 老马，怎么样？
5: 电话已经打过了，白处长命令我们原地待命，加强警戒。他们正在和铁路方面交涉。
4: 你看，当兵的都上车了，马上就要开拔了。那边那个上尉一直在催咱们呢。
5: 过去看看，走。

0: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

0: 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过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过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

0: 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 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免费领了课程，就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岩浸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混账东西！
1: 处长，
2: 真是岂有此理！
0: 从局长到调度，一个个都借着上峰的指示，层层推诿，哼哼唧唧，就是不办实事。娘的！
1: 处长，请稍安勿躁。如今各个部门办事都这副德行，你再急也没用。
0: 可我的特勤小组还在待命呢。
1: 这事儿要快办，恐怕只能走上层路线。处长，四座没回来，董高参那儿也别总让闲着呀。嗯，
0: 哎，对，叫他出面斡旋。
3: 你们可以先把八号车厢从火车上摘下来嘛。我告诉你，我们的宪兵队马上就会到你们那儿，把战犯和特勤小组安全地运回南京，这是你们的责任。至于用什么办法，那是你们铁路局的事情。哎，我警告你，军委会的命令不是儿戏，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不想听你诉苦，半个小时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你好自为之。

0: 给我接国防部运输司。
1: 大佐，火车开走了，怎么办？进去怎么办呢，大佐？

0: 就这么等着？
1: 知足吧你，总比拉着朝北边跑好。
0: 这要等到啥时候啊？
1: 哎，就这还是上峰斡旋的结果呢，现在你再急也没有用，你就等上面想办法吧。
2: 别着急，也不用慌啊，踏踏实实等着上峰派宪兵队过来。陆一平，
1: 哎，
2: 下车警戒。
1: 是。
2: 哎，把手电关了。

0: 动手吧，大总。
1: 笨蛋，你想把中国兵都引过来吗？
2: 再等等。
3: 哎，什么人
4: 啊？长官，您别误会，我们是检修工啊。
3: 哎啊，检修工
4: 啊，
3: 要干什么？
4: 嗨，这是例行公事，每次都是这样，车来了我们就敲敲打打，没有毛病我们就让他走。
3: 这车一会儿要被拖走吗？
4: 这我可不知道。哎，还愣着干什么？干活去。
3: 哎，长官，抽支烟。
5: 是峰哥让我来的。
2: 你告诉峰哥不要操之过急，石彦峰现在不能死。
4: 好。有人来了。
3: 好。走了。
6: 哎，老鲁，什么人啊？啊，这是检修工，有证件吗？
4: 啊，有，有。
6: 拿出来看看。
4: 哎，给你，你看，好，
6: 忙去吧。
4: 哎，好，走了啊。
6: 把烟掐了，你也不怕暴露目标？
3: 孟副所长，你也太小心了吧！
6: 你也给我小心点儿。我告诉你啊，这里要有狙击手的话，800米之内一枪就干掉你。
3: 我说孟副所长，我劝你一句话，做事儿应该圆滑点。
6: 你说什么？
3: 你看啊，短短这么几天，你先是狠心拒绝了何坚，接着就跟马组长吵，跟彭义泽吵，现在又轮上我了。我看呢，你看我们都不顺眼。
6: 老鲁啊，现在是在执行任务。
3: 哎，做个人人讨厌的人有什么意思？
6: 哎，怎么出来两个人啊？
3: 哦，那个是他徒弟。
6: 证件呢？
3: 你刚刚不是已经查过了吗？
6: 我说的是他徒弟。嘿，站住！快跑！你警戒，站住！黄叶子，你守在这儿。卢一平，回来！怎么回事？
7: 有两个人形迹可疑，我去支配一下。
8: 你负责实验夫，我去看看啊。
7: 是。

0: 周围都检查一下。
1: 组长，组长，鬼在旁边发现这个。
0: 老孟，
2: 啊，
0: 车厢下面肯定有定时炸弹啊！彭一泽，把炸弹给排了，
3: 是。快点，
0: 鲁一平，
4: 在，
0: 你去带石延夫把他给压下来。
4: 是。
0: 老孟，
2: 好。
5: 组长，那我呢？组长，那我干点什么呀？
0: 哎，高营长，去哪儿啊？
1: 我听到枪声，过来看看。
0: 别往前走了，这车厢下面发现了定时炸弹，让兄弟们辛苦一下，加强一下警戒，同时也要注意隐蔽，明白吗？
1: 好。弟兄们，上！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拉屎？别动！车厢下面有炸弹，我们要马上离开。别动！
6: 你们又在搞什么名堂？
3: 老实点！
1: 炸弹，危险！都闪开！
6: 你快打开！

0: 组长，炸弹拆除了！哎，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催什么催老鬼子？老子一头汗！
1: 组长，炸弹找到了，
2: 别急慢点，我看看。
1: 定时炸弹，
0: 拆掉了吗？
1: 行了，我把电线圈剪断了。
0: 啊！

0: 战军，不，
1: 站定！
2: 这个时候我们要冷静，我们还有事情要做。
3: 鲁一平，
4: 鲁一平的牌子，
0: 鲁一平，
4: 鲁一平，鲁一平还在火车上。鲁一平，鲁一平，
0: 不见，
4: 鲁一平，火车上。
5: 没有，没有。
4: 鲁一平死了，南非鲁一平死了，鲁一平。
6: 军座，是我的疏忽，有人在车上装了定时炸弹，石延夫已经被炸死。
5: 同时牺牲的还有我们小组另外一名成员鲁一平。
6: 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军座，
5: 我在石延夫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我现在向您报告，我们的任务失败了。

0: 我看这事儿啊，也不一定是坏事儿，这还不是坏事啊？怎么说啊？四泽啊，首先，石彦夫死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啊，我们只能利用他，转化他，再着急上火没用啊。其次。 董高参的人出了问题，是他董高参的责任，而司作宁一开始就说马云飞不是最佳人选，这是大家心知肚明、有目共睹啊。如今董高参出了问题，那正好是司作宁上位的好时机，这是好事儿啊。第三，石彦夫死了，马云飞就是第一责任人。如果他真跟共产党勾结，
1: 是六二九号要见施密的要犯，那他也跑不了。这第四，就是石彦夫死了，我也省心了，这次任务就算完成了，是不是？<笑>
0: 四座，您真英明！
1: 行行行行了，英明什么英明？马上通知下去，原地审查马云飞。是。
2: 马云飞，我们以国防部特派员的身份，来调查日本战犯石彦夫和特勤小组组员鲁一平死亡一案，请你予以配合。
3: 当然，我一定全力配合。
2: 是谁决定乘坐八十六次列车的？
3: 是我。
2: 那么事前，国防部有没有人对你下过什么指令？
3: 没有。
2: 也就是说，改变原定的押运路线，乘坐八十六次列车。
4: 是你一个人决定的？
3: 对，是我一个人决定的。
2: 马云飞，回答所有问题前，你都要考虑清楚。如果坚持这种说法的话，你知道你将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吗？我知道，我将对此事件负一切责任。
4: 啊，金座。
2: 司座一路辛苦啊！
4: 金座在南京不是也没闲着吗？彼此彼此。都是为党国嘛。
2: 来，请坐。金座，请。
4: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就直言不讳了。
2: 金座，请畅所欲言。
4: 对于马云飞的调查和处分，
2: 马云飞作为一个特勤小组的组长，私自更改行程，私自更改交通工具，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他还把不把我这个全权负责引渡战犯的长官放在眼里啊？
4: 马云飞这样做确实是不妥，但是他也有他的道理啊。
2: 有什么道理啊？军人不服从命令，还叫什么军人？还有什么纪律可言？
4: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嘛。当时我就在他身边。
2: 军座，不要逼我把话说绝了。马云飞之所以胆大妄为，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是因为有人给他撑腰。
4: 你是说？
2: 我什么都没说，军座心里明白。
4: 看来你是打定主意要问马云飞的罪了。有罪没罪不是我说了算，事实摆在面前。什么事实？
2: 马云飞私自行动，藐视长官，导致战犯死亡。严格的推敲起来，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吧？你这是什么意思？有人想置石彦夫于死地。
4: 马云飞几次就险，也许只是为了掩人耳目，里应外合也不是不可能的。请你说话考虑后果。
2: 我只知道马云飞有军座做后盾，今天闯下了大祸。
4: 是吗？
2: 难道不是吗？
4: 那我就要请问你。
1: 自作主张的先例是谁开的？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本来说好是在南京开记者招待会的，谁自作主张改到天津接见记者？特勤小组的行动应该是绝密，你如此大张旗鼓，这不是向敌人敞开一切吗？你什么意思？你到底什么目的？
2: 我君座息怒，君座息怒，这是误会，这完全是误会嘛。
1: 误会不误会我不知道，事实摆在那儿。
2: 哎，君座，君座，君座，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马云飞和那些人不是一伙的，我钟某人在上峰面前绝不多说一句话。
1: 其他老弟啊，你是个聪明人，石元夫虽然死了，但咱们今后还会打交道。
2: 对对对，
1: 与人方便大家方便。
3: 孟凡冰少校，叫你呢。坐。
4: 孟凡冰，我们是国防部的特派专员，有几个问题向你调查，请你务必如实回答。
5: 您的意思是？
4: 你作为被调查人员，只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向我们发问。
5: 明白。
6: 你们特勤小组登上86次列车以后，出现过什么异常情况没有？
5: 有。
6: 都是些什么情况？
5: 我们怀疑在列车上有 K 师团原石岩夫的旧部，而且还发现另一伙人向石岩夫投毒。
4: 当时马云飞的反应是什么？
5: 马云飞发现情况后去追过他们。
4: 后来呢？
5: 后来那个人跳车跑了。
4: 马云飞命令你们下车追没有？
5: 没有。
3: 下一个彭一泽。
7: 彭一泽，给你了。
4: 坐。彭一泽，你只需要回答我们是或者不是。马云飞抓住那名戴口罩的下毒者了吗？
7: 火车上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被他跳窗逃跑了。
4: 有没有这种可能？是马云飞故意把他放走的？
7: 不可能，马组长他不是那种人。
6: 那么是马云飞让你把石岩夫锁在厕所里的吗？
7: 是。
6: 按理说犯人上厕所的时候只要在旁边安排岗哨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把他的手给铐上呢？
7: 为了安全。
6: 为了安全还是故意使鲁一平打不开，好让他和石岩夫同归于尽？
7: 你血口喷人，坐下。
3: 坐下。
7: 坐下。
3: 坐下。
6: 彭一泽，你要注意你的言行。我知道感情上你接受不了，但这就是纪律，这就是调查，容不得半点私人感情。是你锁住的石岩夫，为什么让鲁一平去开锁？
7: 因为我在排弹。
6: 你擅长的是擒拿和格斗，但是你并不懂得爆破专业。你们的组员鲁一平，他的排弹技术在全队是最棒的。马云飞他明明知道这一点，却让你去排弹，让鲁一平去开锁，你不觉得这太蹊跷吗？
7: 我
6: 彭一泽中士，现在请你端正你的态度，配合调查。
7: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作为一名特勤小组的组员，我在特勤小组的职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执行马组长下达的命令。
2: 啊，对对对对，人员是我们精心挑选的，但我们绝不包庇纵容。对，我们一定配合调查小组，把事情搞一个水落石出。
0: 好，好，好，好，
2: 好。君座，上峰也过问此事了，这下事情可真是闹大了。 这么大的战犯

0: 干什么呢？啊，马云飞这是干什么呢？气死我！竟敢私自更改行程，私自更改交通工具，这人现在也死了，让我怎么向上级交代？我怎么交代？
1: 四座啊，

0: 未经审判就意外死亡，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呀。丢官事小，弄不好得上军事法庭啊。我们现在是无路可走了。
1: 那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呀？总不能让我们去为石延夫殉葬吧？
0: 现在的关键呢，我们得找个替罪羊。军座，马云飞虽然是您推荐的，但也是我同意的，可这祸呢是他闯下的，现在呢我们只有下丢卒保车这步棋了，您说呢？军座，我们要精诚团结呀。
1: 审查组是国防部定的人选，我可没有能力影响和控制。
0: 对，其实呢这事也不难，河间就是突破口，马云飞不让他进特勤小组，他一直有意见，如果河间他能够说出对马云飞不利的证词，那其他事情就好办了。啊，我是钟启达，马上提审何坚。特勤小组也不是铁板一块，何坚就一直被他们排斥，这是致命的弱点，要从他那儿打开突破口。
2: 下一个何坚。
3: 何坚，叫你呢。坐。何坚，你是部队的一名逃兵，只有将功补过才有可能减轻你即将受到的处罚。特勤小组的其他组员都已经留下了他们的证词，马云飞作为特勤小组的组长，在没有得到上级领导指示的情况下擅自更改了行车路线。86次列车上，马云飞在有可能抓住嫌疑人的情况下放走了嫌疑人，并且不做进一步的追击，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在明知有炸弹的情况下，马云飞派了一名格斗专家去排弹，而却派了爆破专家鲁一平去开锁。
4: 这说明什么，何坚？
5: 这说明
4: 马云飞为什么不让你参加特勤小组？
6: 新梦想。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8: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7: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8: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 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我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8: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7: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8: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8: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 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9: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8: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

0: 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马云飞为什么不让你参加特勤小组？也许他觉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阻碍。当时他明知道车上有危险，但是在人手明显不够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不让你参加特勤小组。那么你现在不是特勤小组的成员，所以你不要有顾虑，向上级报告。

0: 告你的所见所感不算是出卖祖源。
1: 何坚，你是个聪明人，把你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都告诉我们。
0: 你要知道，也许你这一路上看到的很多似乎不经意的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用的东西。
1: 只要你帮我们查清真相，我们俩用军衔向你保证撤销你的逃兵身份。机会就摆在你的眼前，不会抓住的人是天下第一号蠢材。

0: Okay.
1: 你真的能撤销我的逃兵？
2: 这我可以保证，我是代表国防部的，但抓不抓得住机会就看你自己了。

0: 我看见了，我确实看见了，我看见了很多奇怪的事儿。最奇怪的是，石延夫被炸死了。你们不去抓真正的凶手，反而把特勤小组的成员一个一个的审问，你们究竟在干什么？
1: 何杰，我警告你要想清楚，你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希望你再错第二次。你要为你自己的前途着想，是要继续当逃兵呢，还是戴罪立功，都在你的一念之间。
0: 长官，也许在你眼里我是个无名小卒，但是这么多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忠诚，就是相信我的上司。自始至终我都把自己当成是特勤小组的一员，我相信我的组长，他是真正的军人，这一点连小孩都看得出来。刚才那位长官说的对，一个人只能错一次，不能再错第二次。我已经错了一次，我绝不会再错第二次，就算现在任务失败，行动结束，可我还是特勤小组的人，我绝对不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大家的利益，更不会出卖我的上司。
1: 你一定会为你自己这种愚蠢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0: 我可以走了吗？
2: 不识好歹，给我滚！

0: 别闹了。
1: 孟凡斌，鬼鬼！
2: 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
3: 哎，
2: 怎么了，何杰？
1: 他不死了吗？
2: 我说，组长这招可够狠的啊！你看，这傻小子到现在还没回过味来呢。
4: 哎，小鹏，
2: 哎，
4: 嘿嘿嘿。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明明看见他们都死了。
2: 哎呀，我说傻小子，你这还没弄明白呢。我告诉你啊，组长早就把石延夫给提前转移了。八号车厢被甩下后，组长为了保证石延夫的安全，让彭一泽把他关进了厕所，
5: 给石延夫换一个地方。
2: 本来呀，只想让那帮日本人上一当，可是没想到，哎，把另外一拨人也给骗了。
5: 彭一泽，把炸弹给排了，快点。鲁一平，你去带石延夫把他给压下来。
2: 彭一泽在车厢底下发现了两颗炸弹，其中有一颗假炸弹是用来迷惑我们的。
6: 哎呀，快点啊，你这个笨蛋！
2: 演戏呢，你知道不？催什么催？
6: 你们搞什么迷的？
2: 你给我老实点！组长决定将计就计，他让彭一泽排除了假炸弹，故意留下了那颗真的。走。这老鬼子一听火车上有炸弹，吓得差点都尿了裤子。当时组长让我把石延夫带出厕所，从车厢的另一边悄悄地下了火车。

0: 其实啊，在火车进入方庄车站前，组长就发现在火车上有两拨人都在打石岩夫的主意。
1: 把望远镜给我。
0: 日本人要救石岩夫，另外一拨人想杀石岩夫，干脆组长就将计就计，让日本人以为那拨人把石岩夫已经杀了，这样两拨就都踏实了。
2: 大佐，我们怎么办？
1: 沉住气。
3: 要怪啊，你就怪我。为了把这出戏演得更真，火车爆炸的一瞬间，我把我的军牌摘下来，扔向了树丛。
4: 将军，
1: 报！
3: 我本来想啊，骗日本人的，没想到心意集中偏了。反倒把你给骗
5: 了。雷平，
1: 好心！
5: 雷平，
1: 好心！
5: 雷平还在火车站。
0: 这都是骗小鬼子的。
3: 何进，这都是咱马组长的英明决断。
5: 越说我越糊涂了，越说我越糊涂了。

0: 这脸怎么都白了？吓着了？吓傻了吧？
1: 少跟我嬉皮笑脸的，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
0: 看来真是给吓着了，而且给吓傻了啊！
1: 对，我就是让你给吓傻了，我让你小子完全给我吓糊涂了，吓糊涂了。
2: 孟凡斌
3: 啊，
2: 你来一下。
3: 走，进去。
0: 我告诉你，小点声啊！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呀？
1: 我说你该怎么办
0: 啊？
1: 你是组长，你自己应该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小子还真说对了，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件事情没发生之前，我不是你的组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小子的表现还可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组长了，明白了吗？
1: 不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但是有一点我特别清楚，啊，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把我的兄弟感情让你这么随意践踏、随意玩弄。
0: 反正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只要踏踏实实的跟着我们。把石延夫送到南京，不但你的命保住了，而且还能立功。至于你说的什么咱俩之间的那个兄弟感情的事儿，我跟你说实话，我一直没感觉到。哼，总之啊，是性命重要还是兄弟感情重要，你自己好好想想。哎，还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这次你做的也不是十全十美，那两个人我要活口，你把他们给杀了，啊？
1: 这也怪我，谁叫我身手就那么快？再说了，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呀？
0: 你就继续跟我在这耍混蛋，反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会有人通知你。何坚上尉，
1: 嘿，
0: 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还是那么别扭啊？
0: 那就请你继续琢磨。
3: 进去，进去。
4: 鲁一平，真有你们的？
5: 董小姐。
4: 你们今天这场戏演得不错，就是有点缺德啊。
5: 不能这么说吧，董小姐，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本来孟副组长还想瞒着你呢，是我力排众议才把你拉进来的。
4: 是吗？那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啊。不过你就不怕我把你给出卖了？
5: 我的确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
4: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得谢谢你。只是，你这么帮我，不会另有企图？
5: 哪里哪里，董小姐，在下只是仰慕您是名将之后。再说了，君座在我临行之前也是再三嘱咐我，对董小姐一定要多加关照啊。
4: 好啊，那我替我父亲谢谢你。对了，你就不怕你的孟副组长批评你啊？
5: 我只怕日后董小姐会对我失望。
4: 那我们这一路上相互照应吧。
2: 老马，
0: 啊？
6: 哎，老马，
0: 怎么了？
6: 刚才调查组的人通知我，让我把你看紧点。
0: 啊，
6: 说是还要让你留下来继续接受审查。
0: 怎么继续审查呀？一审查起来就没完没了的。我知道现在军座司座那边都已经乱套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们只要把石延夫安全的押送到南京，其他的事情都可以靠边站。
6: 可现在调查组已经控制了车站，咱们怎么才能出去啊？
0: 那就再想办法。啊，有办法了。

0: 高营长，这次兄弟对不住你了，希望你别生气，都是为党国效力嘛。
1: 你好自为之吧。
0: 感谢长官。
1: 石延福还活着。
2: 哎，怎么了高营长？
3: 军座，马云飞上次随便更改行程，这次又私自潜逃，他太不像话了吧。
4: 有这么严重吗？
3: 局面已经失控了，上峰追问下来我如何应对啊？
4: 那你的意思是
3: 立即派人搜索马云飞和特勤小组。
4: 好，
3: 告辞。
5: 军座，

0: 告辞。
1: 嗯，云飞啊，我现在可是帮不了你了。你现在是腹背受敌啊。
0: 四座啊，您息怒。
2: 云飞也太胆大妄为，
0: 这是因为军座一直宠着他，他太不像话了。哎，慢点。

0: 四座，既然石延福还没有死，咱们跟军座的合作就还没有结束啊。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小不忍则乱大谋。依我看呐，这押送战犯的路啊，才刚刚开始，后面的凶险还多着呢。
1: 怎么讲？就算马云飞他们骗过了日本人。
0: 那也只能是骗过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再加上那股力量，我现在
1: 回忆那股力量，就是董。
0: 四座，何出此言？
1: 高层领导就咱们三个，除了你我还有谁啊？
2: 那他图什么呀？马云飞是他的人呐。
1: 哎，正因为如此，里应外合才方便。 董玉清一直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找个机会就想把我弄倒。这次呢，引渡战犯又是我全权负责，当然出了事儿也是我全权倒霉。哎呀，用一个马云飞换一个钟启达，这买卖何乐而不为？<笑>
0: 这眼下。 首先应该找到特勤小组的下落，这才是最主要的。

0: 大佐，大佐，你来看。这个卢一平是特勤小组成员，他一直和将军在一起。
1: 将军一定也牺牲了，我们该怎么办？
2: 我们应该
0: 一起去死。
2: 不会吧？
0: 没用的东西。可现在还没有到死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军身边还有重要的东西。
1: 大佐的意思是将军的日记？
0: 是的，日记。将军阁下说过，如果他牺牲了，一定会留下线索，我们要把日记找到。
1: 可是将军阁下死得太突然了。
0: 将军阁下一定会早有准备。
1: 我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个遍，一点线索都没有。也许日记本和火车一起被炸毁了。
3: 大佐，特勤小组不见了。
0: 什么？他们不见了？奇怪，现在将军阁下已经牺牲了，他们的任务失败了，他们正在接受调查，怎么会失踪了呢？
3: 大佐，你的意思是？
0: 果然有诈。
3: 我明白了，将军一定还活着。

0: 拼上吧，也得攻打。
1: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
1: 石彦父，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 都冻成这样了，还不披着毯子好好待会儿？
1: 哎，我是国防军报的记者，我第一次跟战犯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你就让我采访一下他不行吗？
2: 不行，行军期间不行。
0: 座长，就让他问吧，他这也是工作，他不完成采访也交不了差。
1: 石彦父，我在日本学习了十年，你们的日本老师告诉我，待人要善良，要仁义，要遵守道德。可是为什么你们的军队在中国做出了这么多超越道德底线的事情呢？
3: 你认为我是个坏人吗？
1: 你难道不是坏人吗？杀人放火，滥杀无辜，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
3: 两国交战，战胜国的屠杀被人遗忘，战败者的屠杀就变成残忍。请问你们的国家没开火，我们日本就没死人？
1: 你这是无理狡辩，你知道吗？
4: 老鬼子，你再胡说八道，你相不相信我一枪打死你？
0: 好了好了好了，这不是吵架的时候。到了南京自然有人教训他，跟他生什么气？你老实点。
4: 呸！
3: 我说的是事实，少来这套。

0: 停车！
1: 你干什么？
0: 叫你停车你就停车，我有急事。
2: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排泄。
2: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
3: 停车吧。刘一平
4: 到，
3: 带石延夫去排泄。
4: 是。
5: 你这个老鬼子，就你事儿多，都大半天没吃东西了，还这么折腾。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搁平时，你就是给我10块现打洋，老子也不会陪你上厕所。快点啊，听见没有？
0: 请你走开！你在这儿我没办法。
5: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呢？一直摇着这个啊，听见没有？要是一停，我就开枪。摇着啊！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

0: 体的8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

0: 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

0: 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

0: 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融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融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融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融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融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哎，
1: 嗯，
0: 还冷吗？
1: 好多了。
2: 老马，你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包里有水，
1: 嗯，
0: 还有饼干，吃吧。
1: 好，谢谢。
0: 怎么着，老孟，什么事儿？
2: 老马，弟兄们总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跟你走吧？
0: 害怕了是吧？你是怕我把石岩夫弄到什么地方去啊，还是怕我把石岩夫交给什么人呢？
2: 我必须把这事问清楚。
0: 好吧，通过这几次遇袭，我怀疑咱们的行动被监控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只有采取最原始的交通工具，最原始的联络方法。
2: 然后呢？
0: 然后躲开洪水区，取道滁州，从那儿想办法去南京。
2: 你要绕这么大圈子？
0: 对，我认为这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2: 那你总该事先跟我商量商量吧。
0: 啊，时间太仓促了，没来得及，下次吧，孟副组长。
2: 哼，
0: 找着饼干了吗？
1: 找到了，
0: 给我两块吃。
3: 快点。
2: 上去，走。
4: 哎，烧饼，
1: 老板娘，你见过几个当兵的吗？
5: 太太，您买鸡蛋吧。
1: 啊，这位大姐，
5: 啊，
1: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5: 你说，
1: 昨天这边有辆车被抢了，您听说了吗？
5: 是高营长吧？
1: 我们家的老高啊，车被抢了，人被抓了。
5: 哎呀，这世道太乱了。昨个儿我看见一帮当兵的带一个老头把车抢了。
1: 大姐，您看见他们往哪儿去了吗？
5: 他们好像奔西走吧。
1: 谢谢您。
5: 不行。
6: 四座，派出去的搜索部队陆续发回了报告，内容如出一辙，都没有发现特勤小组的踪迹。
7: 一帮饭桶。
8: 报告，

0: 司座，据方庄宪兵队报告，昨晚有辆吉普车开出方庄向西行驶，他们怀疑是特勤小组。
1: 具体方位在什么地方？
0: 具体方位大概应该是这儿。
1: 他们从哪儿弄的车呢？
0: 这辆车的来历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这辆车隶属于高飞虎式汽车营，据营长介绍，这辆车是特勤小组强行借用的。
1: 嗯，好，你去吧。
0: 是。
1: 白处长，咱们大部队还需要再往西搜寻吗？
2: 司座，一动不如一静，与其大张旗鼓漫山遍野的搜索，不如派便衣暗中查访。
1: 好，就这么办。

0: 怎么了？
1: 不知道，可能没油了，我下去看看。组长，真没油了
0: 啊！
2: 哎，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怎么说没油就没油了？
1: 废话，让你跑夜市，你肚子也空。
2: 我肚子也空了，真倒霉，困在这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0: 哎，前面有个村子，咱们到那边补充一下给养，除了董小姐，全都下来推车啊。
3: 是。哎，快下车。
1: 哎，你怎么不下啊？下推车。
4: 我太疲劳。
1: 你下不下你？
4: 哎，我。
0: 干什么呀你？
1: 我让他听话。
0: 听什么话呀？就你这身手，打他两下，他受得了吗？
1: 组长，他是个军人，不是妇女儿童。
0: 这事儿不用你告诉我，我知道。把好了方向盘。
1: 组长，你不觉得你对他太好了吗？你忘了他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俘虏的吗？
0: 彭义泽，你变得越来越有出息了，现在开始跟日本鬼子学了是吗？还能干活吗？
1: 哼！
0: 石延夫先生，请你下来推车。
4: 我。
5: 使劲儿！
6: 推一把！
0: 哎！使劲儿！
5: 我推！
6: 使劲儿！
5: 快！
0: 来，快点！快点！
5: 哎！使劲儿！使劲儿，推呀！
0: 使劲儿，大家快一点啊！
5: 使劲
0: 儿，快点，使劲儿！
5: 哎，一，使劲儿啊！
2: 这个地方我怎么越看越眼熟啊？好像以前来过。
5: 何坚，你又开始吹牛是不是？啊？我看你上辈子来过。
2: 不对，我肯定来过。我跟你们说啊，前头就是村口，一会儿咱们进了村子不远就有一口井，在井的后头有一个大漠，大漠再往前。
5: 一边吹着牛一边推着车啊，别闲着。来
2: 来，使劲儿！
0: 来，使劲推！大家使把劲啊，上坡了！来，
2: 前头就到了。
5: 来，使劲
2: 儿！使劲
5: 儿！快了，快，快点！
0: 来，使劲儿！
2: 哎呀，使劲儿！
5: 好，再加把劲
2: 儿！哎，看，
5: 再加把劲儿！
2: 你们看，看见了吗，兄弟们？这就是我说的那口井。嘿嘿，我没。

0: 瞎说吧，我小时候在这儿玩还差点掉下去呢。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大墓，还在这儿呢。
1: 你小子对这里还真熟。
0: 组长，这真是我姥姥家。
2: 是吗？
0: 我就是在这儿出生的。哎，鲁一平
3: 啊，
0: 这儿是我姥姥家，我没骗你吧？
3: 没吹，只是啊，我万万没有想到。哎，
0: 你没想到什么呀？
3: 哎，我们何杰上尉啊，竟然生在这么一个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0: 鲁一平，我把你的嘴弄成鸟嘴，你相不相信？我看你再敢瞎说，
3: 你看
0: 我，哎呦哎呦哎呦，真对不起。老乡，没摔着您吧？
4: 没啊。
0: 哎，您不是闷三儿叔吧？
5: 你是？
0: 我是小柱子呀。
4: 小柱子，哎呀，这大老远的，你是从哪儿来的？
0: 我们执行任务，正好路过咱们村儿。
4: 那好，你等着，我去给你通报一下
0: 啊。哎，闷三儿叔。找几个老乡帮我们把车推进去。
4: 好好，你等着。
0: 好嘞。
1: 你小子对这里还真熟，要不当兵你能当村长吗？
0: 他们当时让我当村长，我没答应。
1: 吹吧你。
0: 哎，头
1: 啊，
0: 说点事儿。
1: 原地休息。
2: 哎，是。
1: 什么事儿啊？
0: 那个。
1: 说，
0: 你都看见了，我确实是这村出生的，这儿所有老百姓全都认识我
1: 啊。
0: 当年我当兵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
1: 哎、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说呀。
0: 当年我当兵离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的老乡的面发过誓，说我不混出个样来，我绝不回村。
1: 何健，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0: 我现在回来了，
1: 啊，
0: 可我样还没混出来呀。
1: 那你觉得怎么着就算混出样来了？
0: 再怎么也得混成你这样。
1: 什么意思啊？混成我这样不行是吗？
0: 我绝对没这意思。我要是能混成你这样，
1: 啊，
0: 那就是最高境界了，哪怕三天都行。
1: 甭捧我。
0: 还不明白我意思啊？
1: 准备集合。
2: 是是。
1: 这帽子是我的，戴上我看看有没有组长的样。
3: 哎，何健这小子又出什么洋相了？
1: 毛巾站，老毛，把手铐给他摘了，别让老乡看见。
6: 是，
1: 集合。我现在宣布，从进村开始到离开这个村子，我任命何坚为南京国防部特勤小组组长。这段时间，大家要听他的指挥，至少在场面上。大家对他要以组长相称，搞出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我的意思不用多说，我知道大家伙都明白。还有这个地区的老百姓跟日本鬼子有深仇大恨，所以大家要注意，进村以后我们不要暴露石岩夫的身份，不要暴露我们这次的任务，不要以任何形式单独和外界联系，擅自对外界进行我们特勤小组的报道，不然的话，我会马上让他离开这个小组。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组长，纪律是不是应该由我宣布啊？

0: 下面由何组长给大家伙训话。
1: 各位，进村后所有该注意的，马组长已经说过了，就按他说了办。
2: 是，何组长。
3: 你看着他。
4: 哎，
5: 老马，
4: 嗯，
5: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开大了吧？
0: 老马，咱们当兵在外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个家吗？何杰现在回家了，就应该让他风风光光的，所以我认为做什么都不算是开玩笑。
5: 你确定要这么做？
0: 我确定，别忘了大主意还是我拿。
2: 就在村口。
1: 哦，组长，乡亲们来了。
0: 哎，给我高兴点啊。
2: 你看，哎呦，小柱子，
1: 杨老令公
6: 长大了，
2: 当了国军了。
1: 杨老令公，这么多年不见，您身子还这么硬了。
6: 哎，身体好着呢。哎，你们这是？
1: 哦，这是我带领的国防部任命的特勤小组，正在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
2: 哦，
1: 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
6: 哎呦，出息了，
2: 当官了。
1: 杨老令公，您还记得吗？当年我说过，我要是不混出个样来，绝不回村。
6: 嗯，那是。
1: 不过杨老令公，有一件事儿还得麻烦你。
6: 你说。
1: 我们的车没油了，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6: 离咱们杨家店百十里有一个日伪时期的油库，我马上派人去拉。不过呢，你们得在这儿耽误几天，这样吧，先到我家去住下，好不好？
1: 好，
6: 好，
1: 正好，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人不舒服，刚好到你们家一块休息休息。
6: 好好好，进村吧，进村吧，
1: 收拾东西，进村。
6: 来来来来来，
7: 到了，
6: 各位请进。请进，请进，来来来来来，这院子我马上找人收拾一下，各位不要客气啊，到了我们杨家店就是到家了。妮子，
8: 哎，爹，来客人了。
6: 可不是来客人的吗？妮子，这位小姐身子不大舒服，你赶快扶她到房里休息。
8: 哎，好，姐姐，跟我来吧。
9: 谢谢。
6: 各位这边请，来来来。
1: 杨老令公
6: 啊，
1: 这就是小时候一到晚上就哭的妮子。
6: 就是他呀，
1: 长这么出息了。
6: 哎，请请。来来来，请进请进。这屋子小了点，只能委屈你们了，条件是差了点，你们就先住下吧，各位多包涵。
1: 这已经很好了，有劳您了，杨老令公。
6: 哎，哪里。
1: 哎，还愣着干什么？彭玉泽，把石延夫押里屋去。
10: 是。

0: 组长，我把装备给你卸了吧。
1: 哦，马云飞、孟凡斌，你们两个迅速把装备卸了，在这儿安顿下来。哎，鲁一平，出去打点水去，快！
2: 小柱子、哎，跟我来一下。
1: 啊、哦。
3: 你看，这小子已经露馅了。
0: 见机行事。
2: 小竹子，你跟我实话实说，跟你们在一块儿的那个老人，我看他穿的裤子像是日本人，哎，该不会是个日本鬼子吧？
4: 杨老练功，这事儿咱可不能乱说呀、啊。不过。您老眼见，那人他确实是日本人，不过他是反战人士、啊、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安全的平安的把他送到南京。
2: 哦，那是我眼拙了，可我怎么看他都是一脸凶相。
4: 哎，杨浪灵光，咱们不能以貌取人嘛。
2: 哦，是啊，小柱子，哎，你们这伙人谁是组长啊？
4: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了。
2: 可我怎么看那个长脸的高个子的，他的军衔比你高啊，照规矩他应该是组长啊。
4: 军衔高呢只能说明他待遇比我高。权力大小还是要靠能力的嘛，这部队上的事儿我一时半会儿也很难跟您说清楚。
2: 哦，是啊，那你歇着吧，我也忙去了。
4: 哎，
5: 哎，组长，
4: 哎，
5: 组长回来喽！组长好啊，
4: 怎么样，工作都顺利吧？
5: 顺利，非常顺利。
0: 郝建，杨老练功问你什么了？啊？
4: 没问什么，都是些客套话。
0: 你没露馅吧？
4: 嗯，没有。
0: 过来。
4: 嗯，
0: 知道怎么能当一个好组长吗？
4: 嗯，说。
0: 无论遇到什么事儿，先想后说。嗯，
4: 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5: 哎，老姜，他们为什么管老爷子叫老令公啊？
4: 杨老令公呢，本名叫杨老林
5: 啊，
4: 总共有七个儿子，有当国军的，有当八路的。就剩一个小儿子也参加了游击队
5: 啊，
4: 结果你猜怎么着、啊、八年下来七个儿子全都牺牲了
5: 啊，
4: 你说乡亲们能不叫他养老令公吗？
5: 哎呀，那照你这么一说，老爷子家还真是满门忠烈啊。啊，
4: 说起满门忠烈，我们杨家店没有一个是孬种、哎、就当年端小鬼子的炮楼，一次就打死鬼子28个。
5: 哎，那打那28个鬼子的时候你在不在？
4: 我当然在了。当时村口有个鬼子炮楼，里头住了30多个人。经过我一段时间的侦查，我决定连锅把鬼子炮楼给他端了。后来我跟乡亲一说。
6: 何家，你说是哪年的事儿？
4: 1943年。后来我跟乡亲们一说，乡亲们。
6: 这43年你不是在76团32连当班长的吗？你什么时候回的家啊？
5: 何健，你是当领导的，你怎么能说瞎话呢？
6: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吹牛了啊？改不了这臭毛病。来来来，让我看看，怎么看怎么不像个组长样。
4: 陆一平，
5: 怎么看怎么不像？
4: 就你小子知道的多，
6: 你倒是吹呀！
4: 我吹牛了，我怎么吹牛了？我告诉你，我那年刚好请假回家，正好让我赶上组织了那场战斗。不信你们乡亲们，
0: 何组长，有人找你。
7: 何组长，
4: 什么事儿？
7: 饭菜都准备好了，可以上桌了。
4: 好嘞，辛苦了。

0: 看什么看？注意特勤小组形象。吃饭，吃饭。
1: 哎，
0: 动作快点。
1: 是，组长。
2: 杨老令公真没问你什么？
0: 啊？
2: 问到实验服了吗？
0: 问了。
2: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他是日本人，不过他是反战人士，咱们是保护他的。
2: 哼，你脑子还算快。哼。

0: 菜呀、啊。
1: 来，红烧羊肉。
2: 哎，我来端，我来端。
1: 哎，这位大哥。
3: 啊。
1: 不是还有一位大哥跟一位大叔吗？怎么不过来吃啊？
3: 哦，何组长
2: 啊，
3: 姑娘问你话呢。
2: 啊，哦，对了，那个大叔他身体不舒服，你放心，我派那个大哥在那儿照顾他，我们吃完了就会把饭菜给他送过去。
1: 嗯，那好。
2: 哎，妮子，
1: 啊，
2: 你不跟我们一块儿吃啊？
1: 啊，不了，你们慢慢吃吧。
2: 啊，哎，吃。
4: 老林姑，嗯，老林姑，你找我？
5: 老四啊，小柱子没跟咱们说实话。
4: 嗯，
5: 还有啊，那个跟他们在一起的日本老头肯定来头不小。
4: 嗯，
5: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蹊跷。老四，你想办法把小柱子叫出来，用酒把他灌醉，
4: 嗯，
5: 让他说实话。咱们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了，不能放走一个日本鬼子。
4: 老林公，你就放心吧，小柱子历来是酒后吐真言，这事儿你就瞧我的吧。我走了。
5: 好。
6: 心梦想。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 大品牌

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话抢购吧，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

0: 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多吃点，别客气。
1: 啊，好啊，
2: 来，雪儿，
3: 来，拿着。嗨，小柱子，小柱子，快过来，过来呀、啊，快点！小柱子，哎呦，小柱子，
4: 四哥，
3: 哎呀，出息了啊！
4: 你也没变呀，还是那么壮。娶媳妇了吧？
3: 媳妇儿，嗨，丈母娘还没生下来呢。
4: 丈母娘还没生下，赶紧娶，赶紧娶。
3: 哎，好了好了，说正经的啊，你真是个不孝子孙呐！这回到了家门口了，也不去看看姥姥，你也太不像话了。
4: 四哥，姥姥她还好吧？
3: 哎，这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了，可她老人家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到了家门口也不赶紧去看看她？
4: 我这不是暂时走不开吗？四哥，
3: 这回家看看有啥走得开走不开的。
4: 这样，我现在是领导，好多工作等着我决定，我这走开了他们有事儿都不知道问谁。
3: 行行行行行行了，你就别再吹牛了。
4: 哎，我怎么吹牛了？要不然这样，你等我一下，我去把工作给他们安排好，我就跟你回去，啊，
3: 好吧，好吧，
4: 等我一下，
3: 那你快一点啊。
4: 马云飞，出来一下。
5: 嗯，好，
4: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动作快点。
1: 你们先吃。
2: 嗯，好。
1: 怎么了？
0: 马云飞，你知道我是这个村出生的，这个村里我有好多亲戚，我还有个姥姥70多岁了，身体不是特别好。
1: 哎，你想跟我说什么呀？你直说就行了。
0: 我姥姥想我了，我想回去看看。
1: 现在你是组长，你说了算，你想干什么你自己决定。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走了。
1: 哎，就这么走了？你就没什么可交代我的吗？
0: 哦，我得把工作给你安排了。
1: 嗯，
0: 你放心，我到了那边之后绝对不跟他们说石岩夫是谁。
1: 嗯，
0: 也不跟他们透露咱们特勤小组的行动计划。
1: 嗯，
0: 还有一个小时之后我准时归队，怎么样？
1: 嗯，
0: 清楚了吧？
1: 酒最重要的是酒，一滴都不许沾。嗯，
0: 我早都戒了。我侮辱我？
3: 安排完了，
4: 走，
3: 走走走走。
5: 哎，乡亲们，你们看，小柱子回来了，
6: 这不
0: 是三叔吗？
6: 回来了，
0: 三婶，你一点没变。
5: 好，行行行，
7: 好了，
5: 先等会儿。
0: 哎，文三叔，
5: 来里边，都在这儿。
0: 谢谢你了，辛苦了。
7: 先看姥姥，
5: 看姥姥，看姥姥啊，姥姥，姥姥
6: 啊，
5: 你看小柱子回来了，
0: 姥姥，小柱子回来看您来了。
6: 起来，起来，起来！
5: 不行，你是当兵的，就别跪了。
6: 小柱子，三儿，这真是小柱子？
0: 是我姥姥，真的真的。
6: 哎呀，8年了，姥姥想你呀。
0: 姥姥，您别这样。姥姥，您身体还好吧？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就别哭了啊！来来来，我们先喝完酒再跟您唠啊！来来来来，弟兄们，来来来，
0: 姥姥，
5: 酒马上，
0: 先喝完酒再跟您唠。
5: 倒酒啊，快快倒酒啊，倒倒好，来，
7: 哎，给倒上啊！
5: 哎，倒上。
0: 四哥，乡亲们，我今天有公务在身，不方便喝酒。这样吧，我以茶代酒，来，敬大伙一杯。
5: 哎。你这当官了，给乡亲们敬酒用茶，这怎么可以啊？
8: 你这不是忘本吗？
0: 四哥，你们就饶了我吧，我今天真的是不方便喝。哎呀，
5: 我说小柱子，我们杨家店的那个规矩你忘了啊？这出去的人要受乡亲们一杯酒，好好上路，立功建树。
9: 就是，
5: 这回来的人更要敬乡亲们一杯酒啊。这叫认祖归宗，落叶归根。
9: 就是，
10: 错了，老板啊！
5: 你要是杨家的血脉，今天必须得喝酒。
9: 好，喝喝喝，
7: 对。
0: 你们听我说，我们当兵的也有当兵的规矩，不能说喝就喝。这要真是说喝就喝了，那不跟土匪差不多了吗？
5: 什么？
0: 哎，四哥，
5: 你说我是土匪？你
6: 老四，住手！干嘛呢？小柱子，听姥姥一句话，把这碗酒喝了。
9: 就是
11: 就是，
12: 喝完了，
11: 喝喝喝，
12: 我都说了，赶紧。
0: 您坐下，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杯酒我是真的不能喝，我这次的任务真的是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耽误。那要是因为喝酒耽误了，别说是我，就是把咱们杨家店的乡亲全都算上，也赔不起啊！真的，姥姥。嗯，
6: 你这么一说，姥姥就明白了。你有重要公务在身，那这酒就别喝了，大伙儿也别难为他了，好不好？就让他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行吗？
0: 还是姥姥您明白事理，来，我就以茶代酒，先敬姥姥您一杯，祝您
6: 姥姥
0: 长寿，我先干为敬。
6: 真是姥姥的好孙子。

0: 好了好了，大家吃好喝好啊。
1: 姥姥，您慢着点儿。坐。乡亲们，各位多担待了，大伙儿给我面子，我今天呢只能以茶代酒敬大伙儿。来，
2: 好好好，
1: 我先干为敬。

0: 我以茶代酒，咱们干了。
1: 好，
2: 来了，
1: 干了，干了。
2: 好，
3: 来，来，吃饭，来，吃饭，
4: 赶紧吃吧。
3: 来，吃饭，吃饭。
4: 鲁一平，
3: 嗯，
4: 让彭一泽歇一会儿。你今天值夜班岗啊？
3: 是。哎，老马，
4: 嗯，
3: 河间那小子怎么还没回来？
4: 吃个饭哪有那么快？
3: 我是担心啊，这小子一沾上酒，可别犯糊涂了。
4: 吃完睡会儿。
3: 哎，老马，你让河间当组长这事儿，我觉得太过儿戏了。咱们这么重要的任务，万一出了事，怎么交代？
4: 老孟，咱们就信他一回。
1: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0: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1: 哎呀，
5: 哎，来来，
0: 哎，坐坐坐坐坐坐，
5: 吃菜吃菜啊，倒上来，倒上，哎，快，
0: 嗯，满上，
5: 来来来。
1: 来喝，
5: 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啊！
1: 哎呀，
6: 哎呀，
1: 哎呀，
5: 好好好，
1: 哎，好，来来倒上倒上啊，
5: 来来倒上
1: 倒上倒上，
5: 来倒上，
1: 嗯嗯，来来来来，干一个啊，
7: 再干一个，
1: 哎呀，好，
5: 哎呀，
1: 嗯，来，哎呀，好，痛快，哎
5: 呀，痛快呀，
1: 嗯，
5: 哎，
1: 来，再马上，好，痛快。倒上啊，倒上，
5: 哎，
1: 好好好，
5: 来，
1: 来来来呀，
5: 来，
1: 满上满上，
5: 来满上，
1: 哎，好。

0: 姑娘。
1: 哎，马大哥。
0: 哎，
1: 有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忙着呢。
1: 啊。
0: 晚上咱们吃这个。
1: 猪肉白菜炖粉条。
0: 哎，打听个事儿。
1: 嗯。
0: 那个，我们那个何组长，他姥姥家离这儿远吗？
1: 啊，不远，就在村东头。
0: 哦。
1: 有事儿吗？我现在给你叫他去。
0: 哦，不用，没什么事儿，你忙吧。 我就是随便问问。
1: 嗯。哎，马大哥，你看你衣服脏的，脱下来我给你洗洗吧。
0: 哦，不用了，我自己能洗。
1: 没事儿，别客气。
0: 我不是客气，我们部队啊有规定，这军装啊不能随便交给别人洗。
1: 啊，那好吧。
0: 嗯。哎，打水去。
1: 嗯，是啊。
0: 你忙吧，我帮你打水去。
1: 哦，我自己能打。
0: 你这么多活都没干呢，我帮你打个水怕什么呀？你们村不会有规定，军人不许帮你们打水吧？
1: 那好，谢谢啊。
0: 嗯。
2: 哎，喝酒，
3: 喝，喝，喝，
4: 干
3: 了，干了啊！
2: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记得那是。1945年冬天，冬天，我带着一帮人，那就跟小鬼子碰到一块儿了，你知道吗？
4: 真的，
2: 小鬼子呼呀呀一片上来，怎么着也得有2000多人吧？那子弹打的哗哗哗，就跟下雨似的。哎，你还记得那年咱们村里闹蝗虫吗？
3: 是有这么回事。
2: 那蝗虫到处乱飞，把窗户纸都撞破了，就跟那一。

0: 量，知道吗？当时我就喊冲啊冲啊冲啊，我第一个就冲
1: 上去。哎呀，行了行了行行行了，哎呀，你已经当组长了，怎么还带上兵头一个冲啊？
2: 就是，哎，
3: 四哥，
4: 说说呀，
3: 你是明白人，当官的都是最后一个冲。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就升得那么快呢？啊，就是因为我身先士卒，身先士卒，听过这词儿吗？所以我才能当。
1: 哎呀，行了行了，得了吧。还身先士卒呢，组长，哎呦，就一个芝麻大的官儿，
3: 芝麻点的官儿，芝麻点的官儿，芝麻点的官儿也是国防部任命的。
1: 你别吹了，你个小小的组长还用得着国防部任命、啊、
5: 哎呦，一个破组长还用国防部任命、啊、你就吹去吧。
6: 吹，
5: 你以为我们是这么好骗的呀？
6: 就是，
5: 我说柱子，你这个大英雄大组长怎么就带上五个兵，压着一个老头满世界的跑呢？
3: 五个兵，我这个官儿带着五个兵是专门管大官的，就算给个县长当我都不干。
5: 你就吹吧，
2: 县长，
1: 就你这样还当组长啊？
2: 我就吹。
1: 哎，喝喝喝，我早就看出你不是组长了。我们杨家店的人个个都是诚实的好汉，
7: 给你
1: 看
7: 看，
2: 就是。
5: 你就是不当组长，也没什么丢脸的。
2: 对呀，
3: 四哥，就算我真的不是组长，可是你们家小柱子那管的也是大官啊。
2: 哎呵，
1: 吹吧，就你还管大官？你管多大的官啊？是营长还是团长啊？
3: 团长营长那算个屁，那算个蛋呐、啊、你看那个那老头白头发的，
5: 嗯，
3: 那是鬼子的师团长。
8: 什么叫师团长？
7: 哎，什么叫师团长啊？
5: 你就吹吧，
1: 就你还管师团长，你就吹吧。
3: 管的是司令师团长。南京大屠杀就是他指挥的。
1: 小柱子，你说的是真的？
3: 那当
7: 然了。
1: 嗯，你再说一遍。
3: 千真万确呀、啊。吓着了吧？我敢打赌我说的是真的。不过咱们是自己人，哪儿说哪儿了，这事儿可不敢往外说啊。嗯，喝。
1: 来来，好好，
3: 来
1: 好好，来
3: 干干干
1: 来，来来，看看看看，
7: 来来，马上马上马上，哎，
8: 好酒好酒好酒，
1: 马上马上啊，哎，快点，
7: 哎，
1: 来来来来来来，
7: 哎，喝喝
1: 喝，
7: 嗯
1: 嗯，
7: 好，
1: 嗯，
7: 哎，来来来来，哎，吃口菜吃口菜，来，
3: 说不早了，哎，我还有任务呢，我先回去了，
1: 哎，来小孙子，送送小柱子啊，
7: 哎，送送，
1: 哎，扶着扶着，
7: 哎，好嘞，
1: 哎。小心点啊！
7: 哎，
1: 慢点走。
3: 走了，我走了。
1: 哎，老令公，老令公，
9: 全都清楚了。老四，你没听错？
1: 没错，我们七八双耳朵听得真真的。
9: 这么说，那个老家伙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凶手。
1: 嗯，
9: 老四。小柱子没跟咱们说实话，
1: 嗯，
9: 我估摸着那个马云飞才是组长。
1: 老林公，您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个小妮子也说那个高个子才是他们真正的头。
9: 老四，立即传我的话，祠堂里议事。
1: 好。哎哎哎！大伙儿都别议论了。我看
5: 粹杀了狗日的！
4: 就是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6: 哎，你说那师团长到底是多大的官？比炮楼里的龟田少佐官还大吗？那能指挥南京大屠杀的中将，少说也是一品二品啊！
5: 管他大小的呢，只要是鬼子，没二话，开炸！
6: 哎，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啊。老刘公啊，这事儿会不会搞错了？那个小柱子可是打小就爱吹牛，他的话能相信吗？
10: 不瞒诸位说啊，原先呢我也吃不准，可仔细这么一寻思，这里面还真有名堂。那个年纪最大的，穿的和小柱子他们都不一样，他一进屋就没再露过脸，还有一个当兵的总陪着他。还有中午呢，妮子叫他们吃饭，可是他们就是推三阻四不让来，还让我们把饭送到门口，哎，可又不让进去。哎，他们说是执行公务，执行公务为什么总要藏着掖着啊？还有那个小柱子，他是在姥姥家喝醉了酒才说漏了嘴，还一个劲儿的说要保密，把这些事前前后后串起来，这么一琢磨，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11: 老林公，
12: 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11: 既然已经验明正身了，还啰嗦个啥呀？我想咱们还是赶快动手，可千万不要像上次咱们好不容易扎了个鬼子，嘿，就晚了那么一步，哈哈，他剖腹自杀了。你看
13: 不能晚啊，不能晚，不能晚。
14: 老令公啊，昨晚呢、啊、我又梦见我三哥了。还是那句话，不宰个鬼子脑袋洒血攻击，咱村这200多个亡灵他无法超生啊。
10: 这样吧，我去找马长官，让他把小鬼子交给咱们。
11: 找他有什么用啊？咱们还不如直接找何家小柱子呢。
10: 哎，还是这个姓马的说话算数，还是要找他。
11: 哎呀，那他要是不交该怎么办呢？
10: 我看这个姓马的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好好商量他会答应的。只要他一旦把小鬼子交给咱们，明天咱们杨家祠堂就举行公祭，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
11: 对，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
15: 你看到了吧？你还说信任他一回，他就这副德行，一见酒就这样。老马，我知道你和何坚有感情，但咱们这次的任务太重要了，你得把任务和感情分开了。
16: 哎，冯玉泽干什么呢？
15: 杨老令公不是弄回来汽油了吗？小鹏给车加油呢。
16: 你也别太着急了，等这小子酒醒以后，我好好问问他到底为什么喝成这样。
15: 等这小子醒了，我得好好 K K 他。
16: 行，这回我不拦你。
17: 晚上再给他吃副药就好了。
18: 啊，谢谢姑娘啊，谢谢你。
17: 没关系，别客气。
16: 鲁一平，哎，董小姐怎么样了？
18: 出了一身汗，烧退了，可身子还是有点虚啊。
16: 这么着，我去看看，等何坚醒了以后叫我啊。
11: 妮子，
17: 来了。呀，啊，四叔啊，啊，有事吗？
11: 那个马组长在吗？
17: 哪个马组长啊？
11: 就那个高个子。
17: 啊，马大哥呀，马大哥，我们四叔找您。
16: 找我？哼，什么事儿？
11: 马组长吧？
16: 哎，我是。
11: 我们养老令公请你到祠堂商量点事。
16: 请问是什么事儿啊？
11: 就是那个鬼子大官的事。哎，老令公说要和你商量，让你把鬼子。

0: 你就知道了。
1: 这样，您先走一步，我拿个帽子，马上就来。
0: 好，那就快点啊。
1: 好。
0: 哎，我走了。
2: 嗯，四叔走好。
0: 哎。

0: 干什么呢？
1: 何军！
0: 谁呀？干嘛？你放手！
1: 你小子太不像话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知道吗？
0: 马云飞，你疯了！你干什么呀？
1: 你给我听着，养老令公让我去祠堂，现在就去。
0: 去祠堂干嘛？
1: 商量老鬼子的事儿。
0: 老鬼子不是反战人士吗？
1: 何坚，你混蛋！哎、你
2: 老马，
1: 组长，撒手！今天谁拦着我，跟他一样的罪过。
2: 你现在杀了他也没用啊！

0: 走吧，老马，油已经浇好了，咱们要不要撤？撤不了，所有的路口肯定都让他们堵住了。从现在开始，一步都不能离开实验室。卢一平，看着他。 去探探虚实，放心吧，应该没什么事儿。
1: 小星，
0: 何组长，你可以再回你姥姥家去，你接着喝。

0: 您来了。哎，马长官，请。
1: 好。
2: 马长官，
1: 杨老练功，
2: 劳您大驾，请坐。
1: 谢谢。
2: 上茶。马长官，老朽斗胆，有些事情想当面请教。
1: 不敢，请讲。
2: 马长官是否听说过毕村在抗战时期发生的那些事情？
1: 杨家店浴血奋战，家家英烈，云飞敬佩不已。
2: 多谢马长官。
1: 理应如此。谢谢。
2: 请。
1: 好。
3: 寻梦乡，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5: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6: 找到了。
5: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6: 交叉。
5: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6: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5: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 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6: 哎，好好好。
5: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6: 天枢穴，
5: 哎，肚脐都有吧？
6: 有、
5: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6: 嗯，
5: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6: 两个，
5: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6: 嗯，
5: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6: 嗯，
5: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6: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5: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6: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

0: 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
0: 嗯，
2: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1寸。
0: 嗯，
2: 1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1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1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1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3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 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2: 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吗？
0: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2: 急救穴位。
0: 嗯，
2: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嗯，
2: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0: 3条。
2: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0: 3个手指头，
2: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0: 嗯，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0: 嗯，
2: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0: 啊，
2: 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0: 扎有劲儿。
2: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 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啊，

0: 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呀？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马长官，贵部此行有何公干呢？
1: 奉国防部之命，将乙级战犯、原侵华日军 K 师团的师团长、中将石延夫押解南京。
0: 既然奉命押解南京，为什么舍近求远，绕到此地，而且还躲躲藏藏呢？
1: 杨老伯，因为洪水把铁路给冲断了，火车没办法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只能绕道西行。而且在火车上，我们还碰到了一股不明势力的袭击。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能打扰贵村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来，喝茶。马长官，这么晚请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量。
1: 您说。
0: 马长官，鄙人代表我们杨家店600多父老乡亲，有个不情之请，还望马长官能够赏脸答应。
1: 杨老伯，请讲。
0: 请马长官把那个老鬼子交给我们杨家店，我们要举行公审，为死难的乡亲们报仇。
1: 杨老伯，这个恐怕我恕难从命。我们只是负责押解任务，并没有权利私自处理战犯。
0: 鬼子押到南京，又当如何处置呢？
1: 那应该交给军事法庭来公审。
0: 这不就结了？在南京是审，在这儿也是审，哪儿审不一样啊？
1: 国家的罪犯理应国家来公审，还望乡亲们谅解。

0: 老罗，马组长到现在还没回来，我过去看一眼。你酒醒了吗？醒了的话，把他给我看好喽。
1: 三叔，三叔，开门。三叔，
2: 啊，
1: 三叔，我把人全带过来了，谈的怎么样了？
2: 哎，这啰里啰嗦的没个完，我看让他教人比登天还难。
1: 要是谈不拢怎么办？
2: 谈不拢，哎，让咱们的人准备好，谈不拢就去抢人。
1: 哎，
3: 老百姓深仇大恨，希望马长官能够答应我们的请求。
2: 老林公。
4: 杨老伯
2: 还跟他啰嗦什么？哼，告诉你，小鬼子我们要定了，你要是再不交人，你就是汉奸。
5: 杨四，
3: 哼，马长官，我们杨家店200多乡亲都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刀枪之下，血债血还，命案命抵，这区区一点心愿，难道马长官就不能够体恤吗？
4: 杨老伯，职责在身，恕难从命。不送。
3: 马长官，
6: 老陆，不好了，
7: 出什么事了？
6: 乡亲们来抢石爷夫了。
7: 回泽，拿枪守住门口，
6: 是，
7: 任何人不准进出。
6: 老陆，
7: 去顶大门。
6: 是，何进，把石爷夫铐起来。
7: 是，
6: 快。
3: 老鬼子，
7: 老实点。
6: 老马，乾隆不压低头蛇，如果他们真抢，开不开枪？见机行事啊！
1: 乡亲们，四叔就在这儿，
2: 快快，
1: 四叔，
2: 快点，让他们开门！
1: 乡亲们，
2: 快！
1: 乡亲们，就是这儿了，
2: 开门！
1: 开门！
2: 开门！
1: 快开门！
2: 把老鬼子交出来！
6: 小栓子，去找个家伙把这门给我砸开，快去。
1: 哎，
6: 不好，他们要撞门，顶住。
7: 求求你把乡亲们带回去吧，犯法的事咱们千万不能做。
2: 你滚开！
8: 胡进，你有擅离之手，给我回去！
2: 乡亲们，冲
8: 你快回去，不然我开枪了！
7: 老公，老公，求求你，千万不要对乡亲们开枪，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他们说清楚好不好？
2: 冲啊！
7: 乡亲们，
2: 冷静，冷静一点！
7: 乡亲们，你们别闹了，你们听我说，屋里那个老头，他真的是反战人士，真的是国际友人，不是日本鬼子。
2: 你别骗我！
7: 求求你们，
2: 我知道了，
7: 回去吧，别闹了。 求求你们回去吧！
5: 你滚开，滚，冲啊！

0: 谁再上前一步，我就打死谁！都给我退回去！
1: 哼，有种的，往这儿打！看是你的子弹多，还是我……

0: 你可真威风。
1: 族长，都是我不好，跟乡亲们没关系。
0: 把嘴闭上，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进去，进去。各位乡亲，马云飞不才，有一点不明白。你们这么以死相逼，我这几位兄弟一定要看着杨四哥血溅当场才安心是吗？
2: 行了行了，你就别演戏了，快把鬼子交出来。
3: 闭嘴。
2: 老令公，老令公，
4: 乡亲们，大家都回去吧。
2: 老令公，
4: 老四，今天你可够出格的了。
2: 嗯，老令公，
4: 滚！
2: 好，走，
5: 走走走，
6: 别闹了，走吧，走，
7: 就是，
6: 走，便宜老鬼子了，
8: 走吧，走吧，
6: 走
8: 吧，
6: 走走走走，
8: 看后边老
6: 大，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
4: 马长官，今日之事，老朽始料不及。若不是马长官大仁大义，这个场面恐怕很难收拾。
0: 您过奖了，
4: 老朽在这里谢罪了。
0: 杨老令公，这件事情还望您谅解海涵。
4: 那老朽告辞了。
0: 您慢走。

0: 哎呀，中午还大鱼大肉呢，这晚上你看就剩咸菜疙瘩了。这伙食标准啊，降得也太快了。
1: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回啊，把你们村里的老乡彻底得罪了。
0: 哎，我去换小房间啊。
1: 去吧。别愣着了，何健，吃饭吧。
2: 组长，都是我的错，要不我再找杨老令公说说。
3: 现在就是给乡亲们跪下也没用。
1: 哎呀，我怕夜长梦多，乡亲们再打回来怎么办呀？
0: 组长，
3: 放在那儿呢，端过来。
0: 哎，好嘞。
3: 彭一哥，
0: 哎，
3: 油箱加满了吗？
0: 加满了，上车就能走。
3: 嗯，
1: 哎，老马，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3: 后半夜吧，后半夜清醒，啊。
4: 小栓子，你都听清楚了？
5: 听清楚了，他们是要跑了。
6: 对，就是，对，不能让
7: 小领工，他们的进步
4: 一举，一个一个的收拾。
3: 彭一哥，
0: 哎，
3: 你现在马上到吉普车那儿去，把这车再好好检查一下。你一定要保证这个车啊可以随时开走，明白吗？
0: 是，
3: 不叫你别回来啊。
0: 哎
1: 哎，老马，
3: 嗯，
1: 董丽娜你怎么打算？
3: 给老乡留点钱，让董小姐在这好好养病。
1: 哦，
3: 吕平
8: 到，
3: 帮着老孟一块把装备好好检查一下，后半夜咱们肯定撤啊。
1: 是
8: 是。
3: 玄夫快点吃，准备启程。
2: 组长，我干点什么？
3: 什么？
2: 我能干点什么？
3: 什
2: 么？我想干点什么。
3: 脸还真大。你觉得你能干什么呀？
2: 马云飞，我现在死的心都有，我知道错了，真的。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回了。
3: 脸还疼吗？
2: 脸没事儿，磕这儿了。马云飞，你给我句话，我到底干点什么呀？
3: 想听我跟你说实话吗？
2: 想。
3: 我认为你目前什么也干。

0: 我现在不相信。彭一泽，
1: 哎，
0: 你现在马上到吉普车那儿去，把这车再好好检查一下。
1: 哎，
0: 你一定要保证这个车呀，可以随时开走，明白吗？
1: 是，
0: 不叫你别回来。
1: 哎
0: 啊，
2: 哎，老马，
0: 嗯，
2: 董琳娜，你怎么打算？
0: 给老乡留点钱，让董小姐在这儿好好养伤。鲁一平，
3: 到，
0: 帮着老孟一块把装备好好检查一下，后半夜咱们肯定撤啊。
1: 是是。
0: 神父，快点吃，准备起床。
4: 杨四带一组，看着这儿和这儿。小栓子带着二组，从这儿到这儿。大家明白了？
5: 明白
4: 明白。有一个规矩，我要说清楚。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杀的是老鬼子。那几个后生可是没罪，只捆不杀，好生相待。大家记住了。
5: 记住了，
4: 立即下地刀。
5: 是，
6: 快走，快
5: 走。

0: 马大哥，马大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 别着急，慢慢说。啊！
0: 有人要抢你们吉普车，你们的兄弟都已经跟人打起来了。
2: 哎，
3: 老马，我过去看看。
1: 啊，快去，快点！
4: 组长，我干什么呀？
1: 看着石彦夫。
4: 是。
2: 是，
1: 妮娜，他们在哪儿呢？
2: 妮娜，
1: 你，
3: 组长，
2: 回来了，
3: 小红不见了，
1: 上当了，
2: 回去。
4: 老鬼子，快点，快点，快点！

0: 老马，
1: 嗯，
0: 看见了吧？这对付小鬼子的办法，全用在咱们身上了。
1: 是我听说过，这是他们杨家店的传统。
0: 不行，老马，我下去看看。
1: 哎，老孟，不到我们得意，千万别开枪，别伤着乡亲们。啊，
0: 好。

0: 王副组长。
1: 老猫，老猫，
2: 怎么办？我们下不下？
1: 老猫，老猫。

老莫，老莫，老莫。

0: 好了，安静，安静。老林公，时辰已到了。啊，
1: 那就开始吧。
0: 好。请政府代表入堂。这边，这边都放在这边。哎，放好了，
1: 请马组长上座。
0: 好，放好了，放好了，放在这儿。你这边，这边，退下，退下，退下，都退下。
1: 杨四，怎么把嘴都堵上了？
2: 哎呀，他们不停地说，我的耳朵都起茧子了。
1: 拿掉，拿掉，心里一点数都没有。
2: 这个，你，
3: 马大哥，
1: 马组长，让你受委屈了。
4: 杨老伯，您这属于私设公堂啊！这件事情您真的不能这么做。食盐夫是国家的要犯，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1: 你怎么还说了？你。把老鬼子带上来，
0: 带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千刀万剐的小鬼子师团长石延福。
1: 小鬼子，还不快快下跪，低头认罪，
0: 跪下，跪下！
5: 我来，国民党的我在香港拿着这边来的，不在的，不在的。
0: 老林公，他呜里哇哇的说什么呀？
1: 你们当中，

0: 有谁听得懂日本鸟语啊？
1: こんなことは許されるのか？カカ、こいつらに言ってください。私は軍人だ。奴らに私を裁く権利がない。
0: 马长官，他说的是什么？
1: 私は無罪だ。
2: 老伯，您真的不能这么做呀！如果您把他杀了的话，
0: 我问你，他说的是什么？
2: 他说他没罪。
0: 他没罪。
2: 哼，杨老伯，杨老伯，
0: 闭嘴！你没有罪，小鬼子，你睁开眼看看。

0: 台上，一个个小小的木头牌位。
1: 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发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

0: 城一百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

0: 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像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顶级国宝、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始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宝工程，史无前例。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 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价值总和。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汇聚了两岸故宫国宝，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国宝超级大全套，

0: 未来价值注定超越想象。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顶级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通体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这祭台上一个个小小的木头牌位都是我们杨家店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乡亲呐、200个大活人呐、惨死在你们的刀枪之下你说你没罪你居然敢说自己无罪你这个杀人魔头当着这国仇家恨的200亡灵你敢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吗给我跪下磕头磕头杨四
1: 阿拉斯
0: 磕头
1: 阿拉斯我的叔在这
0: 磕头
1: 阿拉斯阿拉斯我的小母在的母在的
2: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0: 乡亲们苍天有眼呐这血海深仇我们一定要报杨家的列祖列宗杨家店死难的乡亲们呐

0: 在天之灵都睁开眼看着吧。今天我杨老林要为你们报仇雪恨了。
1: 我一定要想办法救将军。

0: 这位姑娘，难道你要为这个杀人魔头讲情吗？讲情？我恨不得剥了他的皮，吃了他的肉，千刀万剐都算便宜了他。乡亲们，你们刚才说什么？你们刚才说，在这里。
1: 谁最有权利杀了他，对吗？谁能告诉我，是谁？
2: 当然是杨老令公了。他七个儿子全都死在抗日战场，他和鬼子的仇，谁都比不了。那好，那么就是说，谁家死的人多，谁就最有权利杀了他，是吗？那是当然。
1: 但
0: 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你，杨老伯，虽然我家死的人没有你家多。 但是我10岁那年，我亲眼目睹了我400个兄弟姐妹惨死在日本人手里。记得那年，我们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多亏有个虎卫师，他们的参谋长叫马振东，马叔叔。 把我从火海里救出来，送回国军子弟学校的时候，好端端的一个学校已经被日本飞机炸毁了，四处着大火，脚底下全部都是跟我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的尸体，好端端的一个学校。 尸横遍野，满目疮痍，到处鲜血淋漓，真是惨不忍睹。那个悲惨的场景，至今还在我的眼前。后来，马振东叔叔带着300名战士，为了掩护我们幸存的同学，他们奋勇杀敌，死不受降，他们最后全部牺牲。

0: 就请你替那些阴魂上这个杀人魔头第一刀吧。姑娘，你还等什么？
1: 严老伯，其实今天在这里，我也并不是最有资格杀他的人，还有一个人应该比我更有资格杀他。

0: 他就是刚才我说的马振东烈士的儿子。如果今天你们真要杀这个日本人，我觉得最有资格的应该是他。
1: 原来马长官是江门虎子英烈之后，老朽都有得罪。
2: 杨老伯，我
1: 不知马长官可愿意在此地亲自手刃这个日寇元凶。
2: 杨老伯，我谢谢你。没错，我是马振东的儿子。杀父之仇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边，我没有一天不想为父亲报仇的。但是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石延夫送到南京接受公开的审判，我们立下过军令状。杨老伯，如果您把他给杀了，我还有我这四个兄弟，我们将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回去。我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命和祠堂里供奉的这些英雄们相比，太微不足道了。但是抗战已经胜利了，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绝不愿意再看到我们因为任何一个日本人再牺牲同胞的性命。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伙都会明白。杨老伯，我们眼前这个人叫石延夫，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当年他杀死的人有30万，这些人的仇找谁报？我代表不了政府，我自问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仇不属于某个个人、某个家庭，甚至某个村庄，它属于全中国人民，这是我们全民族的仇恨。只有把石延夫这样的罪犯押到南京接受公审，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低头认罪，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杨老伯，你说呢？杨老伯，请你相信我，只要我们这些人还活着，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哪怕还剩下一口气，我们就一定要完成任务，把石延夫押回南京接受审判。
1: 马长官，老朽乡野粗人，有冒犯之处请多多原谅。
2: 杨老伯，您多礼了。
1: 杨四，还不快松绑。
3: 好。
2: 你命大，石延夫。

0: 把石爷夫叫来。
1: 不，谢谢你，
2: 好了，
3: 谢谢。
1: 村长，哎
0: 哎，你听我跟你说，
1: 干什么？
0: 都是这帽子惹的祸。我
1: 把石爷夫押回去。走。
4: 刚才我说的好吗？
5: 我觉得没我说的好。
4: 真的谢谢你。
5: 不客气。
6: 杨四，快满上满上。
7: 好，
6: 来来来
7: 来
6: 来
7: 来。
6: 马长官，这酒呢，就算是我给各位赔个不是。我呢，先干为敬。
4: 杨老伯，如果您再提赔不是的事儿，这碗酒我们真的喝不下去了。
7: 哎，是啊。
4: 别的先不说，首先您老是不拿我们的何组长当杨家店自己家的人了。
6: 一家人，一家人，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马长官，
4: 嗯，
6: 你说那个到南京以后要公开审判，那由哪家来操办呢？
4: 会由国民政府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石爷夫这样的乙级战犯进行公开的审判。
6: 哦，那我们杨家店的人去得去不得呀？
4: 当然去的。到时候乡亲们可以在法庭上公开声讨日本人在咱们杨家店犯下的罪行。
6: 太好了，老朽真要去趟南京城了。
1: 到时候老列公我陪你一块儿去。
6: 好啊。嗯，
1: 老列公我也要去，乡亲们哪儿都陪你去。
6: 好，
4: 乡亲们可以选出代表参加。杨老令公，如果您真去了南京城的话，到时候我马云飞会带着我特勤小组所有的兄弟在南京城为您接风洗尘。
6: 好，
8: 来来来来来，
9: 小竹子，来一下。嗯，
0: 我去一下。嗯，
4: 去吧。
1: 哎，实在实在，哎，这位老弟，昨天晚上绑你的时候啊，我的手有点重，我给你赔罪了啊！来，哎，我敬你一杯。
2: 哪里哪里，不打不相识吗？哎
6: 哎，对对对，不打不相识。哎，来，
0: 组长。我有一个三表弟刚从高村回来，说昨晚有人打听咱们的行踪，特别提到了那辆吉普车。
4: 嗯嗯，好，杨老令公，时候也不早了，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收拾收拾好赶紧启程。
2: 怎么走？四个轮胎比了仨，还有油箱也漏了，油都漏光了。
1: 怎么又提？你看老爷子多尴尬。嗯，
4: 先收拾好了再说吧。走，
6: 马长官，稍等。妮子，
5: 哎，爹，
6: 来来来，马长官，你不要犯愁，打鬼子，我们杨家店的人个个不含糊。现在呢，以我杨老林在，肯定耽误不了你的事儿。
4: 好，那我就先谢谢您了。嗯，
6: 哎，好，来。
4: 哼，杨老令公，这酒可不能再喝了，哎，不然的话就真耽误事儿了。
5: 爹，马车拉来了。
6: 啊啊，马长官。哎，你看这马车呀，虽然比不上汽车跑得快，可它也有长处啊。泥里、水里、山路、小路，它都能走啊。
4: 杨老伯，我明白您的意思，只是我们特勤小组在这耽误了些时日。如果我们坐马车走的话，我想问问您，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路线能让我们更快地到达开封啊？
6: 有啊，从南面出村，翻过小架子山，再往南一直下去，能省一两天的路程呢。
0: 组长，那条路很难走啊。又要上山，又要下水，还要穿过一片沼泽，要是没人带着，咱们肯定过不去。
4: 你不是从小在这村长大的吗？
0: 对啊，
4: 怎么可能不认识路呢？
0: 这，
6: 嗨，别说是小柱子，马长官，就是常年住在这儿的人，也未必能认识这条路。 可是我们家妮子就不一样了，我以前带她走过几次，我已经决定了让她给你们带路。
4: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3: 马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拖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老伯，您想啊，一个姑娘家跟着我们这些大男人，吃苦受累不说，也实在是不方便。
1: 马大哥，你就让我去吧。昨天晚上真的对不住你们了，如果能够为你们做点事情，我心里会踏实点的。
0: 我，姑娘。
2: 马长官，我看就这么定了吧。不是我吓唬你啊，没有我们家妮子带路，你们还真走不出去。
0: 那好，杨老伯，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收拾装备，出发。

0: 住！
1: 这样，
2: 走。
3: 大佐，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不会是冲着将军来的吧？
4: 有这个可能。他们人不少啊。
3: 我们怎么办？
4: 他们肯定也在找特勤小组的下落。
1: 这儿，
0: 这儿，
1: 这儿。

0: 大佐，
1: 我们就跟着他们，相信一定能找到将军。小心一点，千万不要暴露。
2: 地上有车轮印，他们往小架子山去了。
3: 追！
4: 驾！
3: 驾！
4: 驾！
3: 驾！驾！

0: 对对对对，属下失职，属下失职啊！好好好，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他们找到。好好好，好好好。
1: 四座又挨批了。
0: 哎呀，部长刚打过电话，军委又来查问。哎，瞒也瞒不住，不瞒吧，你就得经受住这没完没了的查问。爷呀，谁都是爷。
1: 哎，四座啊，这事儿啊，到底是事关重大，上峰发脾气也是情理之中嘛。等到他们冷静下来啊，像什么天气的原因啊，交通中断这类事情啊，就怪不到咱们了。
0: 嗯，董玉清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1: 董玉清的脸就跟那黄梅天似的，阴沉沉，一言不发，好像他女儿跟着特勤小组走了，是咱们的责任似的。
0: 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了。
2: 驾！驾！驾！
3: 妮子，停一下。
2: 咦！
3: 下车！全体下车！快点！
2: 放心吧，我看着他。
3: 你行吗？
2: 当然可以了。
3: 集合！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一直没机会和大家伙聊聊，现在趁这个机会我要说几句。也许之前大家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押运任务，可现在你们大家都看到了，想想从天津新闻发布会上的武装劫持

0: 和76次上的下毒事件，再到车底下的定时炸弹，这些都告诉我们，要想把石延夫安全地押回南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不仅仅是那会儿日本人想劫走石延夫，还有人不想看着他活着到南京，甚至连杨家界那些善良本分的老百姓，都差一点要了他的命。
1: 这是老鬼子他自己活该。
2: 是啊，是他作孽太多。
3: 别那么多废话了，接下来的路程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
0: 说的没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无论是石延夫的手下，还是那个想要毒死他的人，都不会就此罢手的。所以接下来大家伙要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以保证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4: 石延夫，我想趁着这个机会采访你一下。希望你能够配合我如实地回答问题，这也是为你好。如果你不配合我的话，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去写，等我写好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5: 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胡编乱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4: 你的情绪很激动啊，这证明说你根本就是在乎的，你很在乎读者对你的看法。如果你想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只有好好的跟我合作。
0: 杨家店的事情我绝不允许再发生了。
3: 这次啊，多亏了董小姐，不然这祸啊可就闯大了，真该好好谢谢她。
4: 妮子，你能回避一下吗？我想单独采访她。
6: 哎，好。
4: 石延夫，难道你忘了在杨家店是谁救了你吗？对待你的救命恩人，你就不知道感恩吗？
5: 如果我没猜错，你的父亲是董玉清吧？知道吗？他是我的手下败将，我给了他一条生路，他才有今天的荣华富贵。我们算是扯平了。
4: 扯平了？我父亲现在是荣华富贵了，可你却在这里苟且偷生。我想等到明年樱花开的时候，将军阁下，你再也吃不到北海道的青鱼了。你猜错了，我是日本军情处的河野然子，我来这里的任务是请将军你把手上大日本帝国在中国的下线人员名单交给我。
5: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4: 将军阁下，你只有把名单交给我，大日本帝国才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东山再起。快回答我的问题。石延夫说话呀。
5: 对不起，我无可奉告啊。
4: 我会让你说的。
0: 事情已经过去了，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我现在安排一下咱们下边的计划，好吧？你们看啊，假设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要走80里山路，明天早晨到达三河镇，然后翻过小架子山到达青州。我准备从青州转到开封，然后再坐火车回南京。这一路地势险要，非常难走，后面还有追兵，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明白吗？好，就这样，上车吧。
3: 等等，马组长，咱们杨家店泄密的事儿得有个交代吧。我还是那句话，铁的纪律是咱们行动的保障。
7: 对，没错。有人说我，如果要是再犯错的话，就不是人养的。
3: 说出去的话就像
1: 放出去的屁是吗？
8: 是啊，这回要不是你喝酒坏事，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还不赶紧给大家道个歉。
1: 对不起兄弟们，我错了，要我死我没二话说。
3: 你可又来了。
0: 哎，我不是护着何健啊，这次他这次喝酒我也有责任，我让他去的。
1: 就是嘛。
0: 什么就是啊，我让你去的， 我让你喝酒了吗？我让你喝得不省人事了吗？这样啊，我也不是偏袒他，河间呢已经在队伍里边按逃兵处理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处罚更严重的。要不这样，咱们这次给他记个大过，先挂着以观后效。关紧闭是不能关了，咱们这儿没地方。
2: 组长，这太便宜他了。
0: 要不这样，罚他跑步30里，跟着咱们执行吧。
6: 便宜他了，这小子可是跑步拿过全团第一名的。
1: 这样
6: 啊，咱们把咱们所有的装备都让他背上。
0: 哎，装备就算了啊，武器不能漏。咱们的吃的和水都让他背上，行吧？
6: 都是你的了。
0: 虎豹，
6: 走。
4: 哎，何坚干嘛不上车？哎呀！走这么久了，让他上来吧。
6: 不行，他犯错误了就应该罚他。
1: 我吃车了，消消神。
6: 唐小姐，你就别管他了，这小子是自作自受啊。哎，何家啊，你累不累啊？要不我给你吹个曲子解解乏啊。
4: 驾驾

0: 怎么还不睡啊？
1: 蚊子咬，睡不着。
0: 坐这歇会儿。
1: 嗯。
0: 哎，对了，
1: 嗯，
0: 杨家店的事儿一直没机会谢你，谢谢啊。
1: 谢我？
0: 对啊，正式的向你表示感谢。
1: 能得到你的感谢，我感到很意外。因为只要你不撵我走，不骂我，我就已经受宠若惊了。
0: 哼，这一转眼，我们分开有十年了吧？
1: 是啊，自从那年维港教堂突围之后，我们撤到了重庆，之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这么多年，你都干嘛去了？
0: 我找你啊。
1: 找我？
0: 嗯。后来我听说你去日本了，我就一门心思的入伍扛枪。开始的时候上峰不同意，我就绝食，后来没办法，他们就送我去了特工培训班，在那儿学习擒拿呀、格斗呀、爆破，英语、日语，反正能学的我都学了。毕业之后呢，我就被派到孙立人的38师当了个排长，后来又跟着远征军和日本人打了几场恶仗，日本人投降了，我就被调到国防部。对了，听说是你父亲钦点的。
1: 这个我知道。其实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让我爸爸帮我找过你，但我爸说
2: 寻梦乡。
3: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是六叶50种常见病的配穴。

0: 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
0: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2: 就叫落枕穴、
0: 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0: 对象，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就这么来的。
2: 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

0: 名字，
1: 嗯，
0: 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
1: 嗯，
0: 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
1: 嗯，
0: 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1: 嗯，
0: 现在3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啊，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3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1: 嗯，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1: 嗯，
0: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鸡汤。
1: 嗯，
0: 大肠鸡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呢？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

0: 加急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个人说：“说挤什么挤呀？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去。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人中沟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三条，
1: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 两寸多长呢？

0: 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哎，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1: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1: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啊，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

0: 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美国伊朗焦灼博弈中，伊朗与阿曼率先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美国华盛顿州多处山火仍失控，纵火嫌疑人出庭受审。高温干旱致河流水位降低，冷却水不足，欧洲一核电站被迫降低反应堆功率。筑牢防汛安全屏障，黑龙江各地全力应对强降雨汛期险情。最高可获800元现金红包，哈尔滨有奖发票活动抽奖系统正式上线。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不过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2: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相关协议敲定后，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城镇已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以军并未说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发表声明，宣布该组织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并称近期的持续封锁已经开始迫使沙特油轮改变航向。
3: لتثبيت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مهما كانت النتائج والتداعيات。
2: 胡塞武装还表示，自上月22号开始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该组织已经击中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迫使29艘相关船只改变航向。法新社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后，红海沿岸的沙特盐布港成为该国原油主要出口港。曼德海峡也成为原油运输的关键通道。有数据显示，今年3月到7月中旬，沙特经曼德海峡出口的原油量较去年同期增长8倍。从4月到5月，沙特所有海运出口原油均从盐布港发出。印度外交部4号深夜发表声明，谴责当天早些时候发生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的印度商船遭袭事件。 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确认，遭袭商船上的13名印度籍船员已经全部获救，印度驻沙特大使馆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与也门政府协调确保船员安全。也门外交和侨民事务部昨天发表声明，谴责针对商船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威胁国际水道航行安全和贸易自由。
1: 目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日本南部海域移动，预计将以相当大的威力逼近冲绳、奄美等地，可能造成财产损失。
2: 日本媒体称，目前台风正在远离小笠原群岛，但预计会以相当大的威力逼近冲绳、奄美等地，因此各方必须对强风巨浪以及恶劣海况保持高度警惕，一些地区的海浪高度可能达到9米。
4: まともに北風が入ると潮が波が入ってきて、その波が沖に流れないんですよ。なのでこの漁港の水位が上がって、ちょっと大きな船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はちょっと

0: 台风の影響、被害が出そう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ね。
1: 当地媒体报道称，冲绳县可能出现极端强风，甚至可能导致部分房屋倒塌。日本气象厅敦促民众在风力增强前采取预防措施，转移到坚固的建筑物内。与此同时，降雨也会持续增强，预计从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的24小时内，九州南部降雨量将达到150毫米，冲绳县120毫米，岩美群岛100毫米。
2: 连日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地区多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4160公顷，可能有700到1110座建筑被毁，数万人被疏散。这是该地区历史上最严重的山火，目前火情仍未得到控制。一名男子日前因涉嫌纵火被捕，并于当地时间4号出庭受审。
1: 据美国媒体消息，受强风和干燥天气影响，斯波坎地区3处火灾未得到控制，多个地区的强制撤离令仍然有效。当地时间4号，一名被指控在斯波坎地区犯有1级纵火罪的嫌疑人出庭受审。警方认为，该嫌疑人引发了其中一处山火，但与另外2处火点无关。据了解，此人早些年曾因杀死自己的父亲入狱10年，但其纵火动机尚不清楚。
3: Can you say what you believe the suspect was using to start the fire?
4: We believe it was matches or a lighter. When he was detaine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fire, he was found to be in possession of some waterproof matches and a butane lighter.
1: 据报道，除了人为纵火因素之外，气候变化和高温干旱也导致此类野火更频繁、更猛烈。美国加州大学一名气候学家指出，斯波坎火灾发生之前，华盛顿州东部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冬季之一，导致该地区严重干旱。
2: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美国警方当地时间4号证实，2号在洛杉矶县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了一名携带武器的可疑男子。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这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视频。洛杉矶县警员随后拘留该男子，在其裤子口袋中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匣，并在他的车内查获一把已上膛的手枪及大量弹药。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晚些时候在此地出席活动，警方随后加强安保，特朗普当天的活动未受影响。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昨天宣布，将从今天起降低反应堆功率。当地媒体报道说，克尔什科核电站使用当地河流的冷水进行冷却，再将变热的水排回河中。相关环保条款对河水日平均水温和日水温平均升高幅度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一些欧洲国家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韩国济州岛日前举行飞行汽车试飞活动，当天展开试飞活动的是一款来自中国品牌的双座飞行汽车。这次飞行航程约1公里，耗时5分多钟。除了用于观光旅游外，飞行汽车还将负责运送需要急救的患者，为他们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据报道，这项服务或将于2028年正式启用。近期，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利用韦伯望远镜捕捉到一组原始星系群的组装过程。这个原始星系群由6个年轻星系构成，均呈现紊乱而不规则的形态，气体似乎正朝某些星系核心汇集，暗示部分星系可能经历着由内向外的生长过程。这次发现为理解宇宙中大型星系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窗口。
2: 当前全球每年产生大量电子垃圾，只有少数能被妥善回收，如何变废为宝成为环保与经济的新课题。英国皇家造币厂正用一项无需高温的新工艺，从电子废弃物中提炼黄金，再将其打造成奢侈品。
1: 这里是英国皇家造币厂的贵金属回收工厂，成箱的电子垃圾经过粉碎处理后正在等待提炼处理。工厂化学专家展示了他们的一种专利进出工艺，将一根废弃内存条放入烧杯溶剂中，溶液逐渐变色，电子元件中的黄金被化学溶解剥离，进而被回收。
5: Our chemistry is can effectively leach the gold at room temperature, so there's no external energy input, and it can be reused for batch after batch of feedstock. So typically a lot greener and 4 minutes.
1: 据介绍，皇家造币厂每年可处理约4000吨电子垃圾，其中回收的绿色黄金主要被用于打造工厂旗

0: 3/4 of our clientele are between the ages of 20 and 30, and they come to us because they love our ethos and they love the idea of recycled gold, and they want their sentimental jewelry to be more than just the way it looks. They want it to be a reflection of their values, and they want it to do something good for the planet. So response from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s been amazing.
1: 近日，2026年西班牙卡瓦利诺章鱼节拉开帷幕，吸引大批当地民众和游客前去品尝地方特色美食。
2: 在卡瓦利诺，章鱼通常会作为餐前小食。活动现场数十名厨师通力协作，制作出一份重达610公斤的巨型餐前小食。每年八月，西班牙卡瓦利诺都会举办章鱼节。当地烹饪章鱼的方式很多，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将整只章鱼去掉头部后，放入清水中煮熟，然后切片或切断。调料只加橄榄油、盐和辣椒粉，最大限度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除了品尝章鱼外，主办方还会在节日期间举办葡萄酒展、音乐会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1: 进入视点中国，连日来，黑龙江省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汛情形势严峻，各地快速开展隐患排查处置、群众避险转移、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受持续强降雨和瞬时水流量异常增大影响，海林市黑牛背村夹皮沟屯的一处桥梁被整体冲毁。强降雨发生后，当地迅速集结铲车对河道进行清淤工作，并在原地重新搭建桥梁。同时，当地迅速开展全村近百名村民的撤离工作，就近安置到周边乡镇社区。入汛以来，牡丹江海林市已安全转移群众5000多人。
3: 这一个没有伤的，
4: 早起给送肉包子，晚上大米饭就盒饭，好几个菜。
2: 目前正值降雨短暂停歇期，当地抢抓村屯清淤消杀、村边河道清淤修建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与此同时，牡丹江市林口县正在加快灾后抢修进度。受上游大量来水影响，当地高云水库管线被冲断，沿岸多个乡镇的生活用水告急。由于断裂管线淹没在积水中，抢修作业难度极大，施工人员跳入泥浆，轮班展开抢修。经过近4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破损管线被成功焊接合拢。昨天清晨，当地各乡镇已经全面恢复供水。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叠加影响，4号黑龙江干流同江段水位上涨，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同江市向阳堤防改线段，截至昨天上午8点，水位已涨至55.30米，超警戒水位0.44米。
5: 通过咱这个堤防下面这个电阻率的一个特征反应，来判断一下咱这个堤防是不是有一些安全隐患，为咱这个防汛、为咱这个地方安全做技术支撑。
2: 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人员以及各类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堤防加固、险情防控、抢修重建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测，近期全省各地还将持续降雨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
6: 我们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松花江流域干流下游，还有黑龙江干流下游，以及各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另外呢，还需要防范东南部山区、半山区、哈尔滨东部、牡丹江的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及城市的暴雨积涝。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2: 昨天，哈尔滨有奖发票抽奖系统正式上线。根据规定，6月24号至9月23号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成品油、新车、家电数码等商品时，取得金额不少于100元的数字化增值税普通发票，即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参加抽奖，最高可获800元现金红包。昨天，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消息，将在京哈高速、哈尔滨绕城高速新增12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交通违法类别包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以及在高速公路上

0: 辆超速行驶。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在本月15号零时正式启用。7月29号到30号，全国铸建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4支代表队、150多名选手围绕7大项目同台竞技。优胜选手将组成集训队，代表黑龙江出征10月在青岛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1: 中老年血压稳定是健康关键。共舒万氏血压计免晚秀一键测，大屏语音播报，同步监测心率，留存数据，操作简单，贴心守护长辈心血管，扫码即可领取。
2: 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注意了，考试从来不打烊。上一轮万氏电子血压计福利发放结束，大批未能领到的观众来电求助。栏目持续与供货品牌沟通，厂商敲定紧急增补一批现货。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参与养生课程，万氏电子血压计免费带回家。
3: 当下生活节奏加快，饮食习惯变化，中老年群体的血压问题日益普遍。血压波动不同于外伤疼痛，早期往往无声无息，等头晕、心慌、胸闷等明显症状出现时，血管长期承受的压力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一台万氏电子血压计让您足不出户即可掌握血压动态，不必频繁地往返医院排队测量，也无需依赖他人的协助。定期监测，心中有数，才是管理血压健康的第一步。血压计往手腕带，数值一出全明白。这款万氏电子血压计专为咱们60岁以上长辈打造，腕带式结构，无需脱衣露袖，单手即可完成操作。冬天测量不挨冻，夏天使用不勒肉。高清大屏配合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心率一目了然，视力听力下降也无障碍。测量数据自动存储，30组历史记录随时可查，复诊时提供给医生作为调药参考，不再凭感觉盲目猜测。2节电池支撑半年以上的续航，出门携带方便，居家监测更省心。内置智能预警，血压出现异常偏高和偏低时主动提醒，为日常安全增添了一道防线。早上醒了测一回心里踏实，晚上睡前再测一回睡觉安稳。
2: 特别提示，领过的不用再扫，名额留给没领到的老友，领到的家人请持续关注，后续专家课堂等着您，干货满满，一听就懂，一学就会，把血压管明白，全家健康稳稳当当。库存告急，名额飞速递减，现在立刻扫码参与课程，免费带走万氏电子血压计，时刻监测血压，安心舒心过晚年，别等了，现在就扫。
3: 万氏血压计手腕扣，高压低压全测透，儿女在外不担忧。这款万氏电子血压计专为咱们60岁以上的长辈设计，大屏大字语音播报，操作简单，血压心率抬手一按就出结果，还能自动储存测量的记录，30组数据随时查。腕带采用柔软材料，贴合舒适，2节电池即可支撑半年以上的续航，轻巧便携，居家或者外出均可随时监测，再也不用3天2头往医院跑了。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4: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5: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近段时间，我省的天气舞台热闹非凡，高温、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让我们在这个夏天里面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威力。今天我省依旧是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状态，预计明天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我省的天气舞台将转而上演另一出戏码，冷空气南下，各地气温明显回落。

0: 像7号白天最高气温，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绥化鹤岗20到22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连日来困扰我们的闷热感将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清凉舒爽甚至微凉的感觉。要提醒大家的是，气温骤然回落，尤其早晚凉意明显，请注意及时调整衣着。6号夜间到7号白天，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中东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大兴安岭黑河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状态。6号夜间中东部降雨，同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随后降水天气将会逐渐的减弱，而之前盛行的强对流天气也随之的收敛不少。7号夜间到8号白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多云，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4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12到21度。舒适度指数一级，气温明显下降，风力较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三级，较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晴，9到22度。黑河多云转晴，13到22度。齐齐哈尔阵雨转晴，15到22度。绥化小雨转晴，16到22度。大庆小雨转晴，16到22度。伊春中雨转多云，13到22度。佳木斯中雨转晴，17到23度。鹤岗中雨转晴，14到23度。双鸭山雷阵雨转晴，16到24度。牡丹江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七台河小到中雨转多云，17到24度。鸡西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绥芬河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中雨转阵雨，15到23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7到24度。后天哈尔滨晴，12到21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 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8: 有好事喝君飞，
9: 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有好事。
12: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品牌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省气象台调度汛期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向全省气象系统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
1: 梁慧玲到五常市和上址市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调研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0: 全省各地紧抓防汛关键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全国多地华龙一号项目建成投运，龙江硬核制造提供关键支撑。
0: 今年下半年，黑龙江将举办多项赛事活动，推动体育流量向旅游产业效益转化。
1: 哈尔滨高铁今日启动按图运行试验，通车进入倒计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许勤到省气象台调度汛期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坚守岗位、连续作战的全省气象系统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对做好气象监测预报、全省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继续发挥好气象部门前哨作用，做到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切实守好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为全省防汛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提供科学高效气象服务。
2: 在省气象台，许勤了解近期全省天气形势和雨情变化。他指出，受副热带高压与西风槽叠加影响，全省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做好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至关重要。要做好精密监测，加强气象大数据分析与趋势研判，及时准确做好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要做好精准预报，落实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协同，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第一时间推送至基层一线。要做好精细服务，面向农业生产、公共安全等需求，依托数智技术提升监测预判能力，深化分行业、分时段、分区域的精细化服务，为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气象服务保障。许勤强调，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我省局地仍存在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风险，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提前做好风险研判和防范应对，加强中小河流和水库堤坝巡查除险，严密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风险，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和特殊人群，落实好转移避险和安置保障措施，抓好城市内涝防范应对，坚决守住人员安全底线。要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抢排田间积水，全力抗灾保粮，优先抢通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抓紧修复受损房屋，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发挥好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过硬的能力作风，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硬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徐向国、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地气象局负责同志视频参加。
0: 4号至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五常市和上智市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调研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 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常市二道通拦河坝位于拉林河西浪河交汇处，坝址附近水田遭受洪涝灾害。梁慧玲实地查看固水稻田河道水势，了解抢排农田积水、受灾农作物浮苗、喜苗、闸坝泄洪等情况，调研督导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立足抗灾保丰收，抓紧对受灾农田排水散伤，减少农作物水淹时间，加强农业技术指导，强化灾后生产恢复，及时跟进田间管理，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险机构对受灾地块要开通绿色通道，尽早定损理赔，要常态化开展河湖清丝乱，切实提高行洪能力，要完善闸站管网，强化灌排一体化管理，确保农田旱能浇、涝能排。在上志市亚布力镇青山村一新屯，梁慧玲查看过水桥梁坍塌抢修现场，听取搭建便桥、利用无人机为群众投送物资等情况介绍，督导防灾、减灾、救灾、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人力、机械、物资力量，加快对水毁道路、桥梁应急抢通，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抓紧对全省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道路交通安全。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加强防范因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水库、塘坝洪涝灾害，及时采取应对处置措施。要扎实做好河灾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在上志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梁慧玲查看项目施工进度，了解在建工程防汛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对施工营地周边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强化施工安全监管，确保在建工程安全度汛。要加强统筹调度，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工程质量监管，着力打造民心工程、优质工程、示范工程。梁慧玲还来到天时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红豆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产业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发展县域主导产业，培育新动能、新增长点。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企业培育，支持企业做强做大。要聚焦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提高产品附加值。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松花江、呼兰河、黑龙江等多条江河发生洪水，全省各地闻讯而动，加密寻堤查险频次，提前转移安置群众，抢修水毁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3: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市依兰县的城防堤坝上，我身后呢就是松花江。目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已经过境，水位呢已经持续回落4天。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防洪尖塔周围呢现在有撤水的痕迹，但是呢今天这里的水位仍然是超过警戒水位0.97米。
2: 在依兰县城区堤坝渡口，防汛专用闸门已全部安装到位，并采用沙袋压实加固，沿江堤防全线封闭，公安民警志愿者24小时不间断值守巡护。在依兰县团子山乡贡新村，巡护人员巡查发现堤段渗水险情后，第一时间调集人力、大型机械赶赴现场，连夜开展抢险处置。
4: 关于1-2千个编织袋铺了7-10米防水布，把那个漏点现在已经堵住了，一天一宿的时间。
2: 持续降雨导致依兰县多处路段过水受损，通行受阻，当地交通部门全力抢修水毁设施，目前已经完成49处路段桥涵水毁设施的抢修。在沿江受内涝影响的村屯，农业部门正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理，
5: 必须得打一些杀菌剂和一些叶面肥。叶面肥是体脂增效的，而这个杀菌剂是防病的，
6: 和打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都掺在一起，然后一喷多处嘛。
2: 受昨晚的降雨影响，延寿县六团镇内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紧急将低洼地带群众转移到安置点，排涝工作正在加速推进。今天下午5点，松花江洪峰通过绥滨江段，境内全线水位持续走高，长时间超警戒运行。为应对洪峰，当地组织专业抢险队伍对重点临水堤段进行加固防护。上至方正等地也紧盯松干堤防、河道水库、低洼溢涝区、危房住户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查险加固。
6: 雨量特别急特别大的话，咱们这个小河会在2-3个小时就有可能冰潮。完了，我们前置备了这边是16000袋，这个沙包，我们工作人员就是每天24小时在这车里头。
2: 根据气象预报，6号夜间到7号白天，伊春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中东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各地仍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积涝隐患防范。
7: 4号至5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黑河市爱辉区孙吴县调研指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来到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详细了解民族文化传承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成效，走访宗教活动场所，深入了解教育活动开展情况

0: 依法加强管理情况，深入孙吴县黑尊牛肉牛加工有限公司等企业，实地查看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支持成效，走进孙吴县红军小学，听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教育的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扎实的统战工作成效更好赋能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
1: 这几天，我国核电领域接连传来好消息，海南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并网发电，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黑龙江为华龙一号机组提供了众多关键核心设备。
2: 中国一重打造的华龙一号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是核电站唯一不可更换的金刚罩。这个高 13.5 米，相当于四层楼高的重型设备，最厚的地方足有半米。它要在高温、高压、强辐射的极限环境下，将核反应产生的能量牢牢锁住60年。
3: 制造一台华龙一号压力容器，消耗钢水近2000吨，最大钢锭500吨级。我们攻克了超大钢锭的极限锻造、毫米级精度的自动化焊接等几十道技术难关，为国家核电装上了最安全、最结实的硬核防护服。目前，全国每十座压水堆核电站就有七座这样的核心铠甲出自中国一重。
2: 核电站还有两样关键设备，一个是核主泵，相当于核电站的心脏，负责推动冷却水循环；另一个是气轮发电机组，把热能变成电送进千家万户。而在最新并网的海南昌江核电站，这两样关键设备都来自哈电集团。过去，核主泵的核心技术长期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哈电冻装用了十多年时间，从整机装备到原材料，从泵阀到仪表配套，实现了全面国产化。
4: 可以完全自主提供我们核电的关键设备，而且能够支撑出口，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2: 目前，国内市场每三台核主泵就有一台是龙江造。从防护铠甲到动力心脏，黑龙江始终挺立在我国核电装备制造的最前沿。以中国一重哈电集团为代表的龙江重工国家队，正在用硬核制造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坚实根基。
5: 辽阔的黑土地上，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在书写不凡。新闻联播推出特别策划《龙江奋进，振兴有我》，走进先进群体、模范人物，讲述他们在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勇担使命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认识黑龙江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志江。从哈工大教授到科技创业者，他带领团队历经艰辛，终于打破国外垄断，实现了手术机器人国产化的梦想。
1: 走进思哲瑞公司，处处都是一派忙碌景象，发运车间里叉车来回穿梭，这些已经打包好的手术机器人康多即将发往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培训体验中心里，来自美国、巴西等22个国家的记者正亲手操作智能设备，将思哲瑞最新的科研成果向全世界推介。会议室里，思哲瑞的第三届全球代理商大会正在紧锣密鼓筹备，这届参会企业数量将再创新高。如今，思哲瑞手术机器人拥有近500项核心专利，应用版图覆盖全球五大洲。然而，在十几年前，企业创立之初，手术机器人市场还完全是国外品牌的天下，高昂的价格让许多医院和患者望而却步。当时，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的杜志江，在这一领域已经硕果累累，但他的目标绝不是让科研成果躺在论文里。
6: 就是一定要国产机器人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做上了这么一个手术。
1: 杜志江给他的核心产品起名叫康多，就是要让这个健康梦想惠及更多的人。他带领科研团队从实验室转战创业战场，起步初期一步一坎，这些器械是他们经过上万次测试，用了2年半的时间，从无到有一点点打造出来的。
7: 那个时候我们一直以实验室为家，熬夜打地铺一直是我们的常态。即使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我们也坚定地认为 我们的龙江制造一定会打破国外的垄断。
1: 关键设备、控制系统、核心算法，一系列难题被逐项攻克。思哲瑞公司成功将手术机器人的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2020年，团队迎来了一场决定性的大考——人体临床试验。那是杜志江记忆中最漫长的一个下午。
6: 带着整个的技术团队，那么来讲是坐在手术室外边，谁也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等到实验的这个医生出来以后，比了一个 OK 的这么一个手势，大家真的将近二十几个人了，真的是这个欢呼跳跃起来了。这么多年摸黑走，所以说这个时刻当时说啊，终于见成亮了。
8: 看到中国的手术机器人让我非常惊讶，这台机器有非常高的人工智能，还有远程控制系统，这让我感觉印象深刻。
1: 以康多为主打的思哲瑞系列手术机器人闯出了名堂，不仅在国内近百家医院累计完成15000多例手术，还成功走进全球40多个国家。杜志江又瞄准了远程医疗这一全新的蓝海，完成了全球首例跨洲际多点协作的机器人辅助远程手术。
6: 因为它能够真正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让边远地区的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治疗。我们相信这个事儿，它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我们也有信心把龙江制造中国品牌推向世界。
1: 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引领带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有关情况。
2: 黑龙江省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全省推动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一体谋划。下半年，各地将统筹各项赛事活动，着力推动体育流量向旅游产业效益转化。
9: 开展省运惠民活动，推出观赛旅游优惠套餐，是有序组织东北超、哈尔滨马拉松、森林马拉松系列赛事，优化票根惠民举措，是启动第2届冰超筹备，深化政企、跨省及国际体育合作。
2: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国家体育总局将全国2大主会场之一设在鹤岗。黑龙江省依托全民健身日及体育宣传周，构建一主牵引、全域联动、分际推进的整体布局。
10: 8月份呢，主要是主打避暑运动；9到11月开展秋季康养运动；入冬前呢，我们还将接续开展台球、轮滑、电竞、羽毛球、气排球等赛事。
2: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开幕。本届省运会由齐齐哈尔承办，4年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全省13市地超1.5万人参赛，办赛规模、参赛人数创历届最高。
11: 目前冬季项目赛事和群众组赛事已全部结束，夏季赛事已经过半。开幕式期间，将在齐齐哈尔集中角逐田径、篮球、举重等重点项目的比赛。
2: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今晚7:30在哈尔滨大剧院盛大启幕。电影频道主持人云蔚、电影人乔杉与侯金健、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多将联袂主持启动仪式。本届电影周形象大使、哈尔滨籍电影人张译将与梁晓声、李文琪、肖桂云、程昱、刘佳、阚清子、孟鹤堂、潘斌龙等一众电影人共同开启这场光影之旅。
12: 我真的是哈尔滨土生土长的姑娘，哈尔滨能办电影周，我真的是特别特别为家乡开心，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然后包括全世界都可以看向哈尔滨。
13: 是当时77年拍电影的时候，电影厂的那些导演呀、摄影啊，就说哈尔滨特别的金拍，这个城市呢还出演员，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啊，我很骄傲。
14: 我对哈尔滨的印象特别好，这个城市很洋气。
2: 本届电影周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将推出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7大板块特色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程共享的人民节日城市盛会。
15: 我们发现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桥》就在哈尔滨拍摄，也发现中国的第一个专业的电影院就在哈尔滨落成。哈尔滨有17个关于中国电影的第一，哈尔滨的电影它其实是一个代表着这个城市和文化的一个名片。
5: 今天是哈尔滨音乐日，从街头广场到专业舞台，多场演出让美妙旋律回荡滨城。
2: 悠扬动听的乐声回荡在哈尔滨索菲亚广场上空，一场露天交响音乐会精彩上演。由80多位演奏家组成的神州爱乐交响乐团现场演绎《太阳岛随想曲》、《边疆的泉水》、《青釉唇》等多首经典曲目，其中由该乐团与哈尔滨交响乐团联合创作的《冰雪热舞》迎来首演。作品融汇哈尔滨冰雪特色、欧陆音乐风情与本土民俗韵味，旋律明快热烈，节奏铿锵饱满，生动诠释了冰城昂扬鲜活的城市气质。今天的演出中，乐团指挥李学斌带着一家四口同台献艺，女儿李阳与女婿任职于德国职业乐团，每逢盛夏，二人都会回到哈尔滨，把对家乡的眷恋化作指尖流淌的旋律。
16: 咱哈尔滨这个音乐之都称号也是当之无愧，感觉是大家都爱音乐，然后处处有音乐，能用我今天的演奏为家乡音乐日增添色彩，觉得非常高兴。
17: 我到这里来明显感觉到这里比南方的很多城市要浪漫要温柔一些，对音乐很感兴趣，所以说看见这种很棒的一项音乐活动，我们就想在这里专门再听一会儿，感觉很美。
2: 街头乐章婉转流淌，殿堂余音悠远绵长，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一场弦乐四重奏精彩上演，为观众带来极致的古典音乐体验。除专场演出外，系列公益音乐课堂同步开展，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接触音乐，读懂冰城的艺术底蕴。自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幕以来，已陆续推出音乐厅专场、露天演出、街头展演等各类音乐活动2000多场，持续擦亮哈尔滨音乐之城名片。
0: 今天上午7:40，随着动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从哈尔滨站始发，经过哈伊高速铁路，在2:02后到达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到伊春高铁正式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在今天进行的哈伊高铁运行试验期间，列车严格按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了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等项目测试，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了各系统的匹配性。哈伊高铁是我国最北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高铁开通后，哈尔滨到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辐射黑龙江中部近700万群众出行，哈尔滨伊春两地间将形成1小时、2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
2: 今天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主办、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承办的产投携手促振兴基金机构与项目对接活动举办，100多家科创企业与投资机构开展1对1深度洽谈，精准打通资金与项目的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4项投融资合作项目进行签约，落地1批产业金融资本合作项目，现场意向签约金额7300万元。
18: 我省设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龙江现代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期规模70亿元。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投资引导撬动作用，依托于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搭建的对接交流平台，推动投资机构与省内优质项目高效对接。
0: 今天，哈尔滨市食品产业质量协同创新与检验检测联盟成立。联盟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政府部门、食品龙头企业、检测机构、高校院所及行业协会共59家单位共同组建。未来，科研院所与检测机构将开放共享专业仪器设备，为中小企业提供高质量检测与技术诊断服务。各方还将围绕食品全产业链绘制质量图谱，找准质量短板，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同时大力推进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特色品牌的品质认证，
19: 解决食品生产企业在检验成本高、技术攻关难，还有在 标准的话语权弱的这些方面的困难。
0: 4号晚，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团体组别赛程在。

0: 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收官。面对全国顶尖对手，黑龙江代表队稳健布局，精准投壶，斩获轮椅四人组和听障女子组两项冠军。本次锦标赛于8月1号开赛，六个省市及香港特区的37支队伍参赛。作为国内残疾人冰壶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比赛将为国家选拔和储备冬残奥会后备人才。5号，投资龙江龙商总会黑河行产业合作对接会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龙商精英等100余人齐聚黑河，围绕汇聚龙商力量赋能向北开放主题，共同寻找合作商机。黑河市与龙商总会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各县市区也与优质企业签订了多个优质项目。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0: 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
1: 谢大伙儿，大家伙儿，掌声谢宴。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我们愉快。
0: 有好事喝君妃，
3: 喝君妃，
4: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7: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

0: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

0: 多正能量。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

0: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2: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0: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3: In China，
4: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6: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7: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8: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
3: 南郑区高台镇立丰村党总支部署。

0: 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2: 哎呀，
1: 不敢走啊，我哥哥，
2: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得。
1: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2: 这咋整啊嘞？
3: 八月一号早上六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桂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桂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4: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稳实，然后他就说下游一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3: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桂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4: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3: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桂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八月二号下午五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今年一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5: 到处都对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个蒙立峰村这个大损失。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开始通信那么放。
6: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3: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7: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8: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9: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3: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

0: 还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 沙特

0: 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句喝越有。
1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有好事。
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11: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毅。今天以电影人的身份再次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见证新的光影在我的故乡绽放，我的内心感到无比骄傲。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每天都在迎接华夏大地的第一缕破晓晨光，也曾在百年之前点亮中国电影的第一束银幕微光。这束光见证了中国第一家专业影院的诞生，也记录了一个世纪的光影流转。也是透过这束光，中国电影无数个第一次被逐一照亮。这座城市的每一家老影院，每一块银幕，

都藏着哈尔滨人的欢笑与泪水，是这座城市的光影旧梦，滋养了一代代追梦人，走向银幕，通往梦想。今天十分荣幸，我与远道而来的电影同行们能够相聚在太阳岛电影周，共同感受属于这座光影之城的浪漫。相信每个东北人，每个哈尔滨人心里都曾住着这样一段旋律，带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一座太阳岛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哈尔滨人的成长，一首老歌寄托着我们对家乡的无限牵挂。如今回到盛夏的哈尔滨，回到热情的太阳岛，让我们一起伴随这段熟悉的旋律，再赴一场温暖的光影之约。

太阳岛上光影之约，有请主持人云卫、乔山、侯金剑、江多。

0: 岁月起落，松江奔流。你写一座城，你不能只写它的历史，你要写呼兰河传荒原的风雪，写八月的乡村苍凉的土地，写夜幕下的哈尔滨被困住的那个春天。
1: 你写一群人，就不能只写他的苦难，你要写结晶在年轮里的珍贵情谊，写人世间里的往来奔赴，写烟火漫卷里的一口热汤。
2: 一城冰雪，一帧光影，哈尔滨这座城是华夏大地最早迎接朝阳的省会，也是最早点亮东方光影的沃土。
0: 哈尔滨这座城有着最硬的骨头和最柔软的心，是松花江上的

0: 千里冰封也是白山黑水间挺起的英雄脊梁，是时代浪潮里流淌的烟火，也是太阳岛上升起的旭阳。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1: 欢迎大家莅临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的现场。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云蔚，欢迎各位的莅临。
3: 我是电影演员乔杉。
4: 在乔杉老师后面的是电影演员侯京介。
0: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多，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相聚太阳岛。
1: 本次活动由中央宣传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黑龙江电影局、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主办，电影频道融媒体中心、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905电影网承办。
0: 我们的活动将通过黑龙江卫视、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体频道、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播出，同时也在电影频道融媒体矩阵、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相关新媒体矩阵号、极光新闻 APP 及全网主要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4: 太阳岛上光影之约，电影是时代的镜像，镌刻人间百态，让平凡的生活有了诗意，让滚烫的梦想有了模样。
1: 荧幕微光汇影成江，光影是青春的序章，在旧时光的长河里久久回响，在新时代的故事里肆意生长。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登台致辞，掌声有请。
4: 有请。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盛夏时节，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共同迎来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隆重启幕。在此，我谨代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各位领导、电影艺术家和业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龙江发展，特别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诚挚的感谢。电影是时代的镜像，文化的载体，也是照亮心灵的灯火。举办太阳岛电影周，是我省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是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以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务实举措。回首过往，百年光影镌刻龙江文脉，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黑龙江成为全国最早传播电影艺术的文化乐土。1908年，在哈尔滨建成的奥连特电影院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1946年，在鹤岗兴办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基地。1949年，在松花江畔设置完成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首次在荧幕上塑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崭新形象，铸就了黑龙江宝贵的红色电影文化底色。此外，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纪录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译制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动画片都诞生在这片黑土地。这一个个第一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底气，更是我们走向未来的信心。带着这份信心，我们相聚太阳岛，奏响光影华章。太阳岛电影周是黑龙江太阳岛家系列品牌活动之一，我们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就是希望用好龙江独有的资源禀赋，汇聚中国电影的精英力量，探索一条多业态、多场景、互促共进的电影融合发展之路，积极推动电影与科创融合，依托黑龙江科教人才和科创优势，壮大影视制作、后期渲染、AIGC、版权交易、文创开发等关联产业，打造新的产业增长极，积极推动电影与文旅融合，依托黑龙江令人神往的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绵延更续的历史文化、红色基因，百余部影视作品沉淀的光影 IP， 千余处影视取景的文旅打卡地，进一步释放天然影棚的文旅价值，吸引海内外游客追寻光影足迹，奔赴大美龙江。积极推动电影与音乐融合，依托哈尔滨音乐之城的独特魅力，哈尔滨之夏音乐会60余载的深厚底蕴，每年20000余场 音乐展演的广阔市场，构建电影工业与音乐产业协同发展的优质生态。首届既是厚积薄发的华彩，更是开创未来的起点。当前黑龙江正迎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高质量振兴发展之路，聚焦实现五转变一迈进奋斗目标，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文化资源潜力持续释放，文化应用场景更加丰富，文化创新活力不断激发，为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我们真诚希望以本届电影周为纽带，汇聚全国电影界的智慧力量，搭建国际影视创作交流的高端平台，吸引更多优秀电影人和优质项目齐聚龙江，创作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培育更多具有影响力的影视 IP， 推动影视产业提质增效，急剧发展。热诚地欢迎五湖四海的电影人常来黑龙江采风创作，用影像定格北国风光的雄浑壮阔，用镜头刻画市井街巷的烟火温情，用光影书写奋斗时代的蓬勃生机。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最优的服务、最好的环境，为广大电影人搭建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携手共创中国电影事业繁荣发展的璀璨华章。最后，预祝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情愉快，谢谢大家。
1: 谢谢王澜部长的精彩致辞。松江逐浪，光影起航，属于太阳岛的新片正徐徐展开。
2: 热土筑梦，银幕升光，一场光影盛会即将拉开帷幕。
1: 那接下来我们将见证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的正式启动，让我们掌声有请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马佳，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罗阳登台，共同为我们开启启动仪式。有请。
2: 舞台上徐徐降下的这三朵雪花，分别代表了哈尔滨的城市底蕴、太阳岛上的浪漫诗意，以及生生不息的光影理想。
1: 现在让我们共同点亮来自太阳岛电影周的第一束光影，请三位领导将手放置于三朵雪花装置之下，让我们共同倒数
2: 3、2、1。
1: 龙光影启幕，谢谢三位领导，请回席落座继续观礼，再次感谢。
2: 入座。
1: 松花江水承载光影梦想，滨城沃土静待故事生长，无数电影人在这里种下了光影之梦，从这里走向梦中的荧幕世界。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届太阳岛电影周形象大使张毅登台。
1: 欢迎张毅回到家乡。从滨城街巷走向全国荧幕，张毅的许多角色都深入人心，我们非常喜欢您。今天啊，他以家乡人的身份回到了哈尔滨，与太阳岛电影周并肩同行，共同书写属于这座城市的光影新片。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黑龙江省政府副省长韩胜健登台，为张毅颁发太阳岛电影周形象大使聘书，有请。
2: 也请张毅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和肯定，相信未来张毅也将带着这份家乡赋予的使命，传递更多槟城光影的力量。
1: 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也请二位合影留念。谢谢，谢谢，谢谢领导，请回席落座，继续观影。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张毅老师，谢谢您。
2: 谢谢张毅老师。
1: 131年前，一辆火车进站，正式拉开了世界光影的帷幕。几年之后，电影放映机的光伴着列车的汽笛，在这座槟城落地绽放。
2: 历史的剪影在这辆光影列车上飞驰而过，定格了如今松花江畔温暖质朴的平凡烟火。
1: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组欢快的旋律，登上这趟通往快乐的幸福列车。

大家好，孙悦回家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台。

0: 谢谢。这趟满载美好与热忱的幸福列车，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哈尔滨夏日的热情。金融为人民美好生活创造价值，感谢太阳岛电影周首席合作伙伴浦发银行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1: 歌声致敬美好，光影镌刻城市。哈尔滨与光影的故事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的第一座影院的落成，就此开启中国电影历史上诸多开创性的银幕第一。
0: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则短片来感受这座城市熠熠生辉的光影岁月。
2: 百年光影落进松花江的波澜里，中国电影的第一束光在1905年就照亮了这座北疆滨城。从现存最早的专业影院里为默片奏响的第一支现场伴奏，到火车站前定格中国第一部实景新闻纪录片的历史瞬间，从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第一部译制片接连诞生，到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落地，托举起国产电影工业的最初起点，再到中国最早的电影节，从这片冰雪大地缓缓启程。17个镌刻史册的第一，串联起影院、创作、工业与规章的层层开创，铺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独属于哈尔滨的厚重篇章。风雪穿过百年岁月，光影从未熄灭，这是银幕下的哈尔滨。
3: 大家好，我是潘斌龙。做演员的这些年，好几部戏都在哈尔滨拍摄的，包括我跟张译拍摄的《无价之宝》。当时我们路演首站就定在了哈尔滨，每次回来都会感叹跟这座城市的缘分。
4: 大家好，我是于洋。跟大牌一样，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也有着特殊的光影记忆，很荣幸在这里拍出过很多的作品。去年带着电影《奇遇》再次回到尔滨，跟影院里的观众进行互动，很是幸福。今年上映的电影《特立独行》也是在黑龙江拍摄的。
5: 大家好，我是阚清子，我是哈尔滨姑娘。哈尔滨是我光影梦想的起点，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都是在哈尔滨老影院里度过的。
3: 说起看电影这件事儿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进电影院，它就是在哈尔滨和平电影院。1908年建成时，它还叫奥连特电影院，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专业影院。80年代花几分钱就能买一张电影票，可以在电影院里待上一整天。那时候，欧式建筑，老气派了。
4: 要说观影体验，咱哈尔滨在放映技术上也一直走在最前沿。1986年，哈尔滨电影院落成全国首座70毫米超宽银幕立体厅，影厅前身名为巴拉斯的老赵林更是中央大街的地标建筑。90年代，大片轮番再次上映，场场一票难求。
5: 还有我小时候偏爱打卡工人文化宫、亚虾影院、松光影院，对我们80后来说，那都是满满的青春回忆。那时候没有观影套餐，没有真皮座椅，有的只是最纯粹奔赴与期待。
3: 后来这些陪伴着一代滨城的老影人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即便是老影院的落幕，哈尔滨也始终没有停下他探索光影的脚步。
4: 这几年呢， 每每路演回到哈尔滨，总要感叹这里的影院日新月异的变化。现在全国最大的商业 IMAX 银幕就落地冰城，更别说还有 IMAX GT 激光厅、杜比影院等等新技术影厅的入驻。
5: 我现在每次回家都会跟朋友去这里的电影院看场电影，感受超大荧幕的独特魅力。可以说老影院的情怀和新技术的诞生共同谱写了冰城的荧幕新篇。
3: 时代向前，影院换新，岁月带走旧貌，却带不走心底的回忆。
4: 这一方新荧幕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全新的光影故事。
5: 在这里，哈尔滨与光影的羁绊永远不会落幕。
3: 在这里，
6: 荧幕下的哈尔滨永远滚烫。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绍刚。谢谢谢谢。刚才这曲《滚滚红尘》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啊，一首歌道尽了岁月的相逢和别离。当年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真的可以算是风靡一时，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部电影的《乱世情缘》里面留下了哈尔滨的影像，南港百年的这个黄房子，包括龙门大厦，都是这部电影的取景地。电影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载体，它是时间的记录者，空间的记录者，同时呢它也是记忆的存放处，每一寸的胶片都对应着一段非常非常特别的时代记忆，时光记忆。那接下来我们要掌声有请的这位朋友呢，他在时光记忆这四个字上最有发言权，他和放映机和胶片相守了半生，让我们掌声欢迎哈尔滨一位资深的老放映员游海军。
1: 你好，张老师。
0: 您好，游老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谢谢，我叫游海军，今年72岁了，是哈尔滨香坊区的一位老放映员。放电影这事儿我干了得有大半辈子。
0: 所以游老师，您就特别特别应该来太阳岛的这个电影周这个启动仪式，您太有发言权了。在电影这件事情上，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上现在投出来的这张照片，

0: 这张老照片就是，尤海军老师年轻的时候的样子。而且大家看这张啊，1981年3月9号发了这个放映员证，而且您当年听说作为放映员需要抢片子是吗？
1: 对。
0: 抢片子是什么概念？
1: 就是抓紧时间往下传递到拷贝。
0: 比如，就为什么当年要抢？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其实那个时候看电影，因为我们在山区，每月能看到一次到两次电影，那就是已经真无比的珍贵，所以说只要有电影，哪怕酷暑严寒，没有人愿离开离场，没有人，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是1982年，电影《少林寺》。
0: 哦，《少林寺》。
1: 哎，风靡全国。
0: 是是是。
1: 那时候五常电影公司只有一部拷贝，但是呢，给放映的时间只有6天，
0: 就是6天，在五常那个片区只有这么一个拷贝，
1: 就这么一个。很多放映单位还排不上，排上的也是，就是觉得很荣幸，但是排的时间也很紧，黑天白天演。就是我当我拿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是到上一场放映的点上。他演完了以后，已经是散场了。我拿到影片是晚上10点。
0: 上一场散场的时间是晚上10点。
1: 对，
0: 10点您才能拿到这个拷贝。
1: 我拿到拷贝，连夜回到工厂，完了连夜放映。
0: 那您回去放的时候得几点了？
1: 将近11点半了。
0: 啊，
1: 那天晚上山沟里人山人海，简直就像过大年似的。所有的人别提多兴奋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时候我就感觉到，能给大家好好的放上一部片子，就再苦再累也值了。
0: 所以，看电影本身也是一个时代记忆。
1: 对，
0: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长时代，不同的生长时代看着不同的电影，有不同的条件，有不同的环境。
1: 是，
0: 但是尤老师作为一个放映员，这么多年走下来，大家知道退休了之后干嘛？还是舍不得电影这件事，天南海北到处去跑，收胶片。收了上百部的胶片，他现在就整天守着这些老伙计这些胶片，一盘一盘的，一盒一盒的。
1: 对对 对。
0: 那您今天收这些胶片的意义是什么，尤老师？
1: 我收片的这个意义，因为第一个，我对着胶片情有独钟，干了这一生了。另外呢，电影胶片它传递的信息都是红色的经典，是历史。所以说我现在手里藏的这个比较珍贵的，几乎有的是绝版的，这些个拷贝呢能有100多部。自从厂子退休以后，我也放不下演电影这件事儿。有时候经常到各个社区去给进行公益放映，但是公益放映呢，老百姓也很受欢迎，我印象最深的就有这么一次，那年是过国庆节，放长假，应社区要求，我在广场连续3天放电影。等到放到第3天的时候，电影结束，我告诉大家，大家明天别来了，不演了。这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围着我跟前，大部分都是年岁比较大的，年岁比较大的，完到我这就说，明天真的不来了吗？
0: 就心里面很舍不得。
1: 就说能不能和有关部门说说，再放一场，我们没看够啊。
0: 是是是。
1: 当时说的时候，眼泪就出来了。我就随着这帮老人这个心情，又都控制不住了。所以说，经典老电影，在人们心中已经深深的扎下了根。
0: 您守着这些老胶片，其实也是在守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1: 对，现在我守这些老胶片呢，也是守着过去的时光，和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0: 没错，大家看电影，老说看电影，好像今天因为看电影太容易了，但是从尤老师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就会知道，这一卷胶片对于尤老师来说，这叫半生的坚守，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真的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尤海军老师。
1: 对呀，
0: 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变化，观影的方式会发生改变，这是一定的，但是藏在胶片里的那些岁月，那些沉淀永远不会褪色。
2: 谢谢，谢谢二位的精彩讲述和分享。电影是时代最鲜活的注脚，也是生命历程最好的见证。
3: 这座城市每一座老的影院都是历史无声的见证者。
2: 光影为具无声之源，每一段藏在老影院里的过往都值得我们永远的铭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一段情景剧，重回1935年的巴拉斯电影院，重温一段槟城往事。
4: 光吗？
5: 可以。

大家好，我叫丁冠森，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做演员这些年，我拍过很多的光影故事，可我始终觉得最精彩的电影故事就在我的家乡。1905年，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专业的电影院。到1930年代，哈尔滨的电影院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年的上海滩，被誉为东方小巴黎。沿着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拐进西七道街，这座折中主义的老建筑就是当年名震东北的巴拉斯电影院。巴拉斯电影院当时全中国最大的电影院，它在1925年建成，千人大厅，灯光璀璨，气派非凡。它的银幕上上演过多少光影中的爱恨别离，而荧幕之外又发生了多少真实而滚烫的传奇故事。

0: 走一走，瞧一瞧，瞧一瞧，看一看啊！歌舞大片《魔都男女》今晚首映，唱歌跳舞谈恋爱，贼拉好看！哎，小伙子，歌舞大片，
1: 今天新上映的电影《
0: 魔都男女》香烟洋火桂花糖喽，
2: 动人之舞是皮鞭下挣扎，
1: 雄壮之歌是铁蹄下悲鸣。老师，我怎么觉得这不是歌舞爱情片呢？你说的对，这不是歌舞爱情片，是许杏芝的《风云儿女》。
2: 风云儿女就是里面有田汉的那首。
0: 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咱们不能这么说。
0: 先生，歌舞大片，
1: 这哪里是宪兵队的人？就是
0: 香烟洋火，
3: 动人之舞
0: 桂花糖喽，
3: 是皮鞭下挣扎，雄壮之歌是铁蹄下悲鸣。
1: 走，买票去。
2: 我去叫同学们。
1: 队长，
4: 林慧，社长，
5: 小谷，
0: 男女啊，
5: 社员们都知道了吧？
4: 嗯。
1: 今天下午从琴房门缝里塞进来的，上面只写了四个字，
3: 是他的字迹。
1: 谁的字迹？
3: 我一会儿告诉你。
1: 可为什么有人要特意告诉我们口琴社一部电影的名字？
5: 因为在这部电影里藏着一首歌。
1: 一首歌？
4: 快开演了，咱们边走边说。
5: 走。
0: 香烟洋火桂花糖，歌舞大片《魔都男女》。
6: 都准备好了吧？
7: 嗯，白天送审的，

0: 剪好的片段，都是爱情、歌舞，审查所挑不出毛病。哦，真正的电影结尾在这儿，
1: 《义勇军进行曲》。有了这个片尾和这首歌，才是真正的风云儿女。
0: 一会儿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卡点换上这段胶片。
1: 我刚才看见有人鬼鬼祟祟的在周围转悠，被特务听见歌声怎么办？
0: 我提前把影厅的所有门窗都用厚黑布封死，到时候音响声音再压低一点，从外面听不清楚。
1: 但愿吧，这帮特务鼻子比狗还灵，闻着味儿就过来了，后边还跟着宪兵。
0: 不怕，剪刀我就握在手里，一旦不对劲儿，我就把胶片剪了，就说放映故障。
1: 安全起见，你现在就回家，这个机器我也会操作。
0: 经理，你说啥呢？
1: 小张，这个片子的拷贝是我带进哈尔滨的，有什么后果我早就知道了，可你还年轻，万一事发，别说是影院查封，人人都得过刑，宪兵队那帮畜生用什么手段你不是不知道。
0: 哎呀，我知道。
2: 都给我抓起来。
1: 小张，
0: 我也想好了，您放心，今天晚上一放完，我就把结尾这段胶片卸盘装盒藏暗格，我练了很多遍，麻利着呢。周叔，我爹就死在柳条湖，他闭眼的时候，窗外日本鬼子的卡车开过去，车上的人唱的是日本歌，我就想让我们中国人听一听我们自己的歌，哪怕只有一次。哈尔滨有无数人在等着这部电影呢。
1: 好小子，那咱们就干。
0: 干。
3: 毛老板，
4: 好久不见。
3: 这位是
4: 简内，啊，
3: 真是艳压群芳啊！
4: 过奖了，过奖。
3: 失陪，失陪。
4: 好的，你忙。
5: 社长，是他。嗯，
6: 咱们排演的沈阳月。因为说的是918，没有剧院愿意接，只有巴拉斯电影院答应，让咱们在10月份连演8场。
5: 今晚之后，口琴社怕是藏不住了。
7: 藏不住便不藏，哈尔滨的老百姓必须听见反抗的声音。
6: 林慧，咱们口琴社从来都不只是音乐社团。
5: 嗯，传单在这里，等电影结束后，我们混在人群里发。
7: 好，
8: 老师，咱们在这一排。
9: 好。

0: 咋了这是？咋
1: 例行检查，这谁管事儿？
0: 别慌，我去把他们糊弄走。小子，这是部好片子，一定把它放完，好好放。
2: 对不住了各位，对不住了，一个小插曲，小插曲啊！我现在就去跟长官解释，咱们的放映呢，稍后继续，稍后继续。

0: 那一夜，老周一个人和特务、宪兵走出了电影院。几天后，他回来的时候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巴拉斯电影院也被永久抵押给了日本人，可他却咧嘴笑着说：“
1: 电影院是我的生意，可没有什么比自己的祖国更重要。”
0: 1937年，415大逮捕。24岁的哈尔滨口琴社社员侯小谷被捕，他受尽酷刑，没有吐露出半个同志的名字。几个月后，他在刑场英勇就义。
1: 如果琴声可以唤醒千万同胞，那我的性命就值得交付。
0: 卖香烟零食的小贩后来把摊子改成了报摊。
1: 我每天沿街叫卖讨生活，大字不识几个。那场电影之后，我头一次觉得我得干点啥。
0: 口琴社的成员林慧后来辗转去了延安，教那里的孩子们吹口琴。他说，
2: 一首歌只要进了人心里，他自己会长出腿来，跑遍全中国。
0: 放映员小郑在历史的档案里，他没有留下姓名。
1: 那一晚，我听见了上千人无声的合唱，那是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唱起我们自己的歌。起来，起来，起来，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声音，是哈尔滨这片土地

0: 谢谢，感谢演员们带来的精彩演。故事停留在了1935年哈尔滨那间普通的电影院，如今隔着近百年的时光再回望那个夜晚，它看似和哈尔滨无数春天的夜晚别无二致，但当银幕被光影点亮，有些事正悄悄发生改变。
1: 是的，一座电影院到底承载了多少时光的重量呢？在如今呢，它对于我们来讲是日常的娱乐，是合家欢乐观影的去处，是友人结伴情侣谈恋爱的地方。
0: 可90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它并不止于那一方小小的银幕，它是故土罹难后家国的重量。
1: 光影铭记，初心不忘。下面即将登场的两位讲述人，他们都是黑龙江籍的演员，曾在《战火中的芭蕾》演绎烽火柔情，也在反特经典《黑三角》中上演无声的较量。
0: 下面有请演员刘志冰、刘佳为我们带来一段松花江上的光影往事。
1: 有请。

0: 曾有一束微光，穿过乱世烽烟，点燃抗日救国的火种；
1: 曾有一缕光影，回荡松花江上，回溯林海雪原的风霜。
0: 百年之前，第一座影院光影初起，
1: 跨越世纪，无数动人的故事落地生根。
0: 光影从不会遗忘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开启的时代篇章。
1: 山河会永远记得松花江上东北儿女道不尽的故土离散、家国惆怅。
0: 赵一曼的一身傲骨，是这片土地挺起的不屈脊梁。
1: 黑三角的风云较量，是这座城市历史迷雾中的精神灯塔。
0: 悬崖之上，常年不化的冰雪，为无数无名英雄立下了信仰的丰碑。
1: 黄金时代的冰城岁月，在萧红笔下人文志士的乱世悲欢。
0: 极寒之城，冰河追凶，是这片土地冷峻的底色。
1: 千钧一发，莫斯科行动，是他守护一方的热忱担当。
0: 黑土地孕育了苦难之后的希望，它从雾中来，点亮第一抹银幕色彩。冰上姐妹续写着青春的肆意张扬。
1: 松花江水浇灌了东北人的乐观与

0: 韧劲，是飞行家里脚踩大地仰望星空的梦想，也是千万不要忘记里小人物奋斗的滚烫。
1: 红色血脉，冰雪岁月，镜头是现实主义的笔锋，划过这片土地的厚重沧桑。
0: 文人风骨，时代芳华，光影是浪漫主义的柔情，绘就松江两岸的人间万象。
1: 白山黑水的故事，日新不止，生生不息。
0: 正如这片永不风动的松花江水，在光影的长河里奔腾不息，岁岁绵长。
2: 谢谢两位老师深情的讲述，这些珍贵的影像都是打开这座城市时光地图的钥匙。今天到场的还有一位特别的客人，他是一张珍贵的老海报，来自1949年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下面请李怡帮我们拿上舞台，向大家展示，有请。这张70多年前的海报是海报收藏家温露收藏的目前国内唯一一张现存的原版海报。如今他回到了哈尔滨，就是回到了家。
3: 当年电影《桥》的摄制组走进36棚铁路工厂，站上滨州铁路老江桥，把哈尔滨的工人拼搏奋斗的身影永远镌刻在胶片之上。哈尔滨就此写下新中国电影的第一笔。
2: 那在本届太阳岛电影周的展映也将重新在大荧幕上放映这部经典作品《桥》。除此之外呢，还将为观众带来足足60场的重磅展映，15部是全程取景于哈尔滨，书写哈尔滨的经典佳作，轮番和观众们见面，让大家在光影里重新邂逅家乡。
3: 不仅如此，紧随其后的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将接力启幕，40场精彩展映如约而至，10部成龙经典动作影片与多部优质动作新片齐聚冰城，让多元光影魅力在这里尽情绽放。
2: 电影双周盛夏绽放，感谢官方健康服务合作伙伴哈药集团，感谢官方化妆品品牌合作伙伴富尔佳面膜，感谢官方合作伙伴冰雪大世界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下面让我们跟随一段轻盈优雅的舞步，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哈尔滨的古典诗意与浪漫的气息，有请。

0: 足尖邂逅光影是这座冰城最浪漫的时刻，感谢哈尔滨芭蕾舞团带来的精彩演绎，谢谢。感谢太阳岛电影周首席合作伙伴浦发银行，感谢官方独家航空出行合作伙伴中国南方航空，感谢官方指定酒类合作伙伴北大仓君飞酒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1: 哈尔滨一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哈尔滨电影人始终以不同的方式为冰雪世界的故事寻找全新的银幕表达。
0: 接下来有请两部来自哈尔滨本土的光影新力量，电影《黑龙传》与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影片代表登台推介新片，让我们掌声有请。
2: 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推荐我们的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1946年解放后的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就是在黑龙江开始创作的。80年后，我们带着《冰雪特工队》重回这片土地，希望续写中国动画电影的北境传奇。故事从中央大街开始，小女孩通过大滑梯进入秘境平行时空，遇见6位东北动物守护者，组成了特工队，经历生死考验，解决冰脉危机，收获成长和友谊，最终拯救冰雪世界。电影无国界，冰雪无国界，冰的语言全世界都能读懂，欢笑和成长也是共同的情感。我们诚邀全球观众跟着冰雪特工队来哈尔滨旅行，不仅是看一部电影，更是走进一座被冰雪与热情共同雕琢的城市。
3: 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追问家中的长辈，我的家乡为什么叫黑龙江，于是一个少年成龙的故事就这样走进了我的心里。龙的精神也承载了黑龙江这片土地的精神内核，黑龙传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普通少年如何在善恶交织的迷局中挣脱桎梏，重拾人间温情，与众生羁绊，在共情与坚守中完成蜕变，最终成龙。这不仅是黑龙江的成长，更是一个黑龙江人的成长密码。希望未来在 AI 技术的助力下，我可以让这条黑龙跃然银幕之上。黑龙护江，龙江腾飞，黑龙传不止于电影，更要打造一个独属于黑龙江的文化 IP， 让黑龙的故事走出龙江，激励更多人，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看到这片黑土地的历史厚度与精神力量。
0: 谢谢，感谢两位的精彩推介，谢谢，请两位回席落座继续观礼，谢谢。也期待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科技赋能的创作新力量从哈尔滨出发，逐梦光影。感谢官方酒店合作伙伴鳌鲁古雅凯悦甄选酒店，感谢官方合作伙伴黑土优品，感谢官方伴手礼指定赞助商秋林李道斯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1: 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每次回到这座城市，我心底总会涌起无限的暖意。走过天南海北，最惦记的永远是松花江的晚风和丁香花的味道。
0: 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4位电影人啊，他们正准备到哈尔滨来一场特别的 City Walk， 解锁这座城市的好风景。那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4: 哎，你们几个在这待着啊，这儿有凉快地方，你就待着啊。哎呀，这老街坊都出摊了。那啥，那刘叔，你那猪头肉你别整太咸啊，你那南方人人吃口轻，你知道吗？这下哎呀，张毅哥，你那烤羊串啥的你多放点糖，那玩意提鲜，你知道吗？哎呀，还有好多外地的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尔滨啊。介绍一下，鄙人姓孟啊，中央大街导游一把手，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知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这说的是诸葛亮。我呢就是带大家吃喝玩乐，保证哎不踩坑，不花一分冤枉钱。
5: 哎呀，你可拉倒吧，整个中央大街就你最能叭叭，你说相声的，
4: 你个老卖冰棍子，你在这叭叭啥呀，蛐蛐我告诉你，盯着你呢， 这回我带的都是南方小土豆，你别看人外地的，你给人抬价，你坑人家啊！
5: 你咋说话呢？这老冰棍百年的老品牌了，那肯定都明码标价的，外地人和本地人买都一样。咱都是哈尔滨人啊，都实在，别整那虚头巴脑的啊！
4: 知道你实在，
5: 咋的？不信呢？啊，不信你买一个来，你扫一下，你试试是不是一样价？来，
4: 你可拉倒，你别给我整这玩意儿！咋的是让我给你完成 KPI 来了你？你
5: 看出来了。
4: 那冰棍我打小我就吃奶油冰棍，我差你这根儿，你这样你把那冰棍都留着、回头给那个咱游客享用。
5: 行行，
0: 小婉快来，哎呀快快快，在这给我拍一张，我要发朋友圈。
6: 谢管乐，你这都已经拍了100多张了。哦，
0: 咔嚓，小婉
6: 咔嚓，哎呀咔嚓，
0: 好看
6: 好看、哎呀管乐，我去年冬天就跟你说我要来哈尔滨，
0: 那你看这不来了，咔嚓！
6: 但是你跟我说尔滨太火爆了，人太多，需要错峰出行。现在错着错着，我就从冬天错到夏天了。
0: 哎呀，小嘴巴又嘟嘟。行了，小婉，你别扫兴，你快看，这欧式穹顶建筑，这中央大街的百年街道，你不是最爱张一眼的悬崖之上了吗？现在不就是梦想照进现实啦？
6: 是呀、可是人家张艺谋导演一比一复刻的下雪的哈尔滨啊，那冰城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现在倒好，现在的哈尔滨是什么？
0: 什么呀？
6: 哈尔梅冰。你还笑呢？我的冰雪大世界呢？我的马拉爬里呢、我的冰棍呢？我的冻梨呢？我冻石头什么都没有。你看这
4: 老妹儿咋的了？这刚才不咔咔挺开心的吗？咋闹情绪了？这你俩说，你俩想干啥？你跟我说，哥绝对给你安排明明白白的。
6: 孟导，
4: 就爱听这句。
6: 我呢不是不高兴、

0: 咋的？
1: 我就是觉得吧，啊，这个哈尔滨呢，还是得冬天来比较好玩。
0: 咋的？
1: 而且冬天它吃冰棍才有味儿，这夏天吃冰棍都没意思。
0: 谁说的？
2: 我跟你说，那都是别人对我们的偏见。
0: 那可不是，
2: 你夏天来，我们室内有那个冰雪馆啊，是吧？而且我们这老冰棍啊，四季都有卖的，主打一个呀，你哪个季节都不白来，是吧？冬天那是美丽动人。
1: 那夏天呢？
2: 夏天就是来俩冰棍儿，来从这儿来。
0: 这
1: 我现在
0: 别人哪卖去，你上这卖冰棍来了你？你真的，老妹儿，你听我的，你别老抢我词儿啊！你是导游，我是导游。我跟你说，打卡点不止中央大街，你去吃那铁锅炖，对不对？铁锅炖那老香了，我跟你说。你俩也不说，你俩说吧，你俩要干啥？我给你安排。
3: 我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疯狂出片。
1: 你看他就要出片，
0: 那就太简单了。你出片呢，你去太阳岛湿地啊，伏尔加庄园、果戈里大街，哎，巴洛克老街区，你咔咔出片，你拍，哎，你拍几天都不重样。
2: 那你还有那个省植物园啊，啊，这就是天然的大氧吧，还有那个东北虎的园林，哎呦。那小老虎老萌了，都能给萌化了。那我这雪糕啊，是一点没化。来，嫂子，来，
1: 哎，
0: 可别拉卖去，可上那边卖去。
2: 哎呀，卖俩雪糕干
0: 啥呀？
1: 二位大哥是这样的哈，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呢，我都知道。我呀，就是想体验一点不一样的。哎，都说哈尔滨是光影之城，
3: 没错。
1: 我还想着能跟着电影来一场冰城 City Walk。
0: 明白了，明白了，不想走那网红路线，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想整点与众不同的，
1: 对，
0: 我跟你说，你俩今年来着了。
1: 哎啊，怎么说？
0: 今年哈尔滨开挂了。
2: 哎呀妈，开春就开化了，你现在开化了？
0: 什么玩意儿开化了？开挂了，你懂不懂？啥也不懂。为什么太阳岛电影周火热开演，全程都是那个光影氛围，比冬天热闹多了。主打的一个太阳岛上光影之约。
1: 哦，
2: 啊，对。全程啊，一共是21家影院，还有56个这个户外的放映场，全有老冰棍卖，啊，就这个。
0: 什么老冰棍？人家放的是老片子。
3: 哎，老片子
0: 啊，
3: 这踩在兴趣点上了。
1: 对呀，
3: 啊，平常就好看个电影。我跟你说，小婉，其实我早就做好攻略了。
1: 是吗？
3: 我跟你说，看完桥，咱就去打卡个滨州铁路桥，去中东铁路博物馆逛一逛。
1: 可以。
3: 看完赵一曼，咱可以去伊曼街、伊曼广场走一走，还有经典反特片《黑三角》，当时就在哈尔滨工人文化宫取的景，那边的景色。
2: 哎，你说到这个电影啊，那哈尔滨跟电影那缘分可是老深了。
3: 怎么说？
2: 我跟你说，哈尔滨那个电影院啊，在历史上那都是出了名的。不信你去那个果戈里大街，你去逛一圈，能解锁2个电影院活化石。
3: 哦，
2: 亚细亚影院
3: 啊，
2: 还有这个和平影院。我跟你说，哎，电影那个悬崖之上那里边的电影院，就是亚细亚那个原型复刻取的景。
3: 那你得去
2: 啊。还有那个道外的松光影院，道里的赵林影院。我虽然啊，他们现在已经不营业了，但是还留有百年之前的造型。哎，你俩就拿俩冰棍啊，在那随便一拍就是复古大片。来扫
1: 这冰棍，
0: 你这俩冰棍卖不出去，你难受是咋的？
2: 干啥呀？
0: 你上这过导演瘾的了？你老抢我词儿啊？
2: 你说，
0: 耶，听我的，
1: 拍照啊！哎，您说，
0: 听我的啊！你看你老片，你不看够了吗？你上哈尔滨各大影院
3: 啊，
0: 你看你解锁一下新片。
1: 新片。
0: 最近我跟你说，哎呦，那片子太多了。那神仙打架呀，周星驰导演那个电影
3: 《功夫足球》，
1: 对，《功夫女足》，
0: 还有《八仙》，
1: 哎呀，好看，好看，
3: 对，
0: 是不是？
2: 哎，我最爱看的是《年会不能停2》啊，爆笑出圈，现在全网都在刷。
1: 哎呦我天，
2: 你俩呀，一个也别落下啊！
1: 行行行，我这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我都。
3: 哎，咱也不能光看电影啊，咱是不是还得
2: 来俩冰棍啊？
1: 哎，
3: 老师，这
0: 给我
2: 干啥呀？
0: 你这人，我跟你说，我请你俩吃。
1: 哎呀，
2: 哎呀妈呀！
3: 你这平常不都是小气鬼吗？竟然这么大方，
0: 不能大方。
2: 哎呦哎呦，你大方一回。那这样，
1: 谢谢啊。
2: 我也大方一回，行吗？
3: 啊，
2: 我请二位啊，喝那个正宗的格瓦斯，
3: 好
2: 吃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1: 行，
2: 正宗的地三鲜，
1: 哎，
2: 正宗的锅包肉，
3: 哎，这好，
2: 正宗的东北小吃。
0: 行了，你别正宗了，你再正宗，他俩把电影的事儿都给忘了。
3: 哎呀，不能。行了，咱们赶紧先冲太阳岛吧，再晚真赶不上露天电影开场了。
1: 那我们现在就。
0: 赶紧走吧！
3: 哎呀，
2: 这你们去吧！
3: 怎么就我
2: 跟住了啊？跟住了！
0: 是
2: 我
0: 这大街人多，看词儿，看词儿，
2: 就看一下。
0: 来，
2: 我看个电影就回来。
4: 谢谢谢谢四位的生动演绎，相信在夏日的哈尔滨街头来一场 City Walk， 吃着马迭尔冰棍，看着露天电影，一定是一份不错享受的事情。
5: 是的，看到了很多老式的胶片和胶片机，就会让我想到很多的追光者，将青春的热忱与艺术的初心扎根在这片黑土地上，静待理想再次生根发芽。
4: 哈尔滨这座城市向来是孕育文艺火种的沃土，无数文艺先行者或是扎根于此，或是辗转落脚，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攀向人生艺术的高峰。
5: 这座城市滋养着无数创作者的艺术初心，也为一部部传世经典注入了血脉与灵魂。接下来要登场的三位创作者，他们跟哈尔滨之间有着十分深厚的缘分，他们是导演肖桂云老师、作家编剧梁晓声老师、全永新老师，欢迎三位登台。
4: 欢迎他们。

0: 师再次回到哈尔滨，请先和观众们打个招呼好吗？有请。
1: 大家好，我是电影导演肖桂云，是闯关东的后代，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1960年，北京各大文艺院校齐聚哈尔滨招生，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圆了我追逐光影的梦想。北京电影学院同学都知道我是来自松花江畔的哈尔滨姑娘。
0: 欢迎哈尔滨姑娘再次回到哈尔滨。
2: 欢迎，
0: 有请梁晓声老师，
2: 梁老师
0: 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梁晓声，我出生在哈尔滨安字片。这个我在一些散文中写到哈尔滨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城，写到松花江的时候，通常的写法是我的母亲江。我们的这个音乐家歌唱家唱的美丽的太阳岛使我们的母亲江更具有了浪漫的色彩，所以我认为这两点都是哈尔滨的这个名片。另外这个在很多年以前，哈尔滨又被看作是立体的万国建筑风格博览之城，所以这是我们哈尔滨在建筑风格方面的一种骄傲。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哈尔滨市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对于中外的这个文化艺术的这种包容和融合。想当年肖大姐，这个有哪一座城市的男女青年会唱的外国歌曲比我们哈尔滨青年还多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哈尔滨青年也是喜欢唱歌的，我们是音乐之城。那这个当然我在写到哈尔滨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还是我们哈尔滨人嘛。我们哈尔滨人就像肖大姐刚才说的，首先是相当多数的哈尔滨人的血管里流淌着闯关东的前辈们的血液，那是一种一往无前的迎着困难上的义无反顾的一种迁徙精神。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一种精神。还有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这个片子中已经看到，我们哈尔滨人，我们黑龙江的人民，在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是14年抗战，比其他的省份和城市我们多了6年的时间。因此在这片土地上有那么多我们的铁血男儿，甚至包括口琴社的那一位青年。所以我们哈尔滨人的血液中有这一种继承。还有一点，我们的这个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最主要的，我们哈尔滨也曾经是中国现代车间工业的摇篮。我们在座的人的祖父辈或者父兄辈血管里都曾经流淌着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定的工人阶级的血液和气质，所以这一切方面构成了我们哈尔滨人的特殊的性格，坚强，吃苦耐劳，对于生活和命运不顺遂的时候所表现出的极可贵的抗打击能力。所以我笔下写到我的家乡人的时候，这些都会影响到我。谢谢。
0: 期待未来在梁老师的作品当中能够继续的续写哈尔滨人坚韧不拔的故事。谢谢您，继续有请全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全永先。不像两位老师有着在哈尔滨出生成长的珍贵回忆，我对哈尔滨的记忆呢要追溯到童年时代走亲属的经历。我第一次来哈尔滨大概是刚能记住事儿的时候，我被家里的大人抱在怀里， 整个世界就像台摇晃着的摄影机。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哈尔滨的印象就是一台旧旧的老电影，我永远能看到来自时光深处的光影与音乐。
2: 谢谢，谢谢三位老师。
0: 同一座城，同样是哈尔滨，三位老师从不同的切面让我们了解到了不同的哈尔滨。
2: 是的，我们也听到了三位老师其实人生的轨迹不是相同的，但是我相信对这份情感，对哈尔滨，对这片黑土地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那么我也想啊，哈尔滨也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位用心去书写它的人。
0: 所以在此时此刻呢，也想问问三位老师啊，槟城的水土风雪和历史是怎样滋养着你们一路的书写和拍摄的呢？有请肖导您先。
1: 我与爱人李乾宽一生深耕影坛，创作了开国大典等诸多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东北儿女骨子里的坚韧，不服输的骨气，深深地融入我们每一部作品的血脉之中。1945年，我年仅4岁，日本的炸弹无情地夺走了我的二大爷和堂哥的性命，我还亲眼目睹了隔壁院的棺材躺着被日寇残害的尸体被剁成了块儿。生于东北的我，对这家国的伤痕伤痛早已经刻进了骨髓。这份初心源自于哈尔滨的冻土，就像寒冬扎根黑土的树木，风雪越大根扎的就越深。
0: 谢谢，听完肖导的这一段话，我们的心也是沉甸甸的。相信正是因为在哈尔滨这片黑土地上真实发生的苦难与风骨，才化作了肖导最后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掷地有声的家国情怀。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肖导，谢谢
2: 肖导。
0: 来，梁老师有请。
3: 啊，这个说到哈尔滨的话，我们在座的有我们哈尔滨的这个著名导演李文奇，我们俩在很年轻的时候，在8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拍过全国第一部关于冰雕的电视剧《冰美神正在融化》。那么后来的话，我的雪城，我的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包括年轮，包括知青里的最主要的年轻人的形象都是哈尔滨的青年。那我想说呢，在明年将有一部45集的背景在哈尔滨的表现哈尔滨怎样成为一座重工业之城的这个过程，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人物，我也希望大家在他这个播映的时候，从中再次检验和这个审视我这个作家是怎么样写到我们哈尔滨人的。谢谢。
2: 是的，是的，其实包括《人世间》是我反复在追的剧，甚至在现在在艺术创作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

0: 哈尔滨，也没有在这座城市长久的生活过，可是你好多作品里为什么总是以哈尔滨为背景？说起来，因为它是我童年时的一个梦想之地，那些清晨闪着火花的无轨电车，古老的欧式建筑，以及中央大街上的石头路，飘着雪花的冬天，路上那些匆忙赶路的灰色人流，都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它代表了一个城市的风韵，以及一个边陲小城的孩子对大都市的向往。长大以后呢，这个城市百年来沉重的历史依然让我着迷，那些沉睡的往事，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背负着沉重和苦难，心中却燃烧着光明与温暖。他们在大时代的跌宕中悄悄地来去，却谱写着这块土地上最伟大的篇章。我写的电视剧《悬崖》《雪狼》，以及电影《悬崖之上》，还有新近出版的小说《秘密》，都是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故事。对我来说，哈尔滨就是一座承载着情感、记忆和想象力的梦幻之城。谢谢大家。
1: 谢谢您。
2: 谢谢。我们更加期待您的小说出版，叫《秘密》，我们都会去拜读。也再次感谢三位的真诚分享。正如《人世间》歌中所唱的那样，踏过千重浪，不忘少年模样。这片创作的热土回荡着如旧的容颜，无论走多远，时隔多少年，相信哈尔滨都是心灵的锚点，牢牢地牵动着从这里出发向这里奔赴的创作者们。
3: 作为一名青年的文艺工作者，我也再次向三位前辈为代表的所有前辈们致敬，感谢前辈们为中国的文艺、中国的电影、为哈尔滨这座城做出的所有的贡献。谢谢。
2: 谢谢，再次谢谢你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孙哲、哈尔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申登台，为三位颁发城市文艺名片荣誉证书，并且献上鲜花。有请。
4: 有请。

0: 让我们共同合影留念，纪念下珍贵的瞬间。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谢谢
0: 三位，谢谢，请领导灰心落座，再次感谢三位艺术家，感谢他们竭尽半生，用动人的文字，用浪漫的影像，记录下了这座城市在岁月沉浮中不变的深情。
2: 相信所有的电影人和创作者，跟这座冰城，跟东北这片土地的羁绊会一直持续下去，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光影故事在这里落地生根，绽放光彩。
0: 哈尔滨的夏天如太阳岛烟火的温热绵长，包容着每一份奔赴而来的热爱。
2: 哈尔滨的冬是落在松花江岸的飞雪，在百年光影之上绽放，在淡淡银幕上流转。
0: 是的，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是写给黑土地未写完的诗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唱响这首《尔滨的雪》。

0: 同梦同行在这里，飞雪五千重，皑皑冰雪是哈尔滨独有的浪漫，岁岁光影是这座城市不变的热忱。
1: 你我同源这颗心，精彩晚深情，当文脉随江水奔流，信仰也随光影点亮。
2: 松水滔滔不息，时代新篇在这片土地扎根生长，
0: 岁月条条向前，光影如初，在太阳岛上璀璨盛放。亲爱的朋友们，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启动仪式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珍藏今夜的美好与感动，怀揣着热爱相约下一场光影之约。朋友们，
3: 再见。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二三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86岁老人吃胡萝卜窒息身亡，是保姆疏忽还是一场意外？
3: 这个老人确实他很冤，
4: 保姆他明显做得很不专业。
2: 家属索赔30余万，保姆、家政公司到底谁该担责？
5: 你是个很重要的平台，你是实打实的管理义务。
2: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

0: 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如今呢，有很多家庭啊会找这个请保姆来照顾自己家的这个老人起居啊，但如果说在保姆的照顾下老人出现了意外，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呢？最近呢有一个新闻也是冲上了热搜啊，说一位保姆照顾一个80多岁的这个老人，在给他喂饭的时候啊就卡喉了，然后窒息了，导致身亡，家属向保姆和家政公司索赔30多万。那么这个钱该不该赔呢？我们看一下整个案情的经过。
1: 86岁老人吃早饭，一口胡萝卜卡在气管里，人没了。家属向保姆和家政公司索赔35万，这笔钱到底该不该赔？事情发生在2025年4月，86岁的王大爷因腰部不适卧床休养，家属通过家政公司找了住家保姆于某，月薪5500元，可不想才干了10多天就出了事。那天早上，于某喂王大爷吃早饭，先喂了4个大虾，然后开始喂蒸熟的胡萝卜块。喂到其中一块胡萝卜时，王大爷突然出现吞咽困难，胡萝卜卡在了气管里。接下来的10几分钟，于某尝试了按压胸口、侧翻扣背等等办法，但都没效果。更关键的是，异物卡住期间，他多次给王大爷喂水，这让情况变得更糟。过了10几分钟，于某才出门向邻居求助，邻居随后拨打了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从王大爷气道里取出一块1厘米多的胡萝卜，但人已经没了。法医鉴定气道异物窒息死亡。出事之后，各方说法完全不一样。家属认为就是保姆喂食操作不当，老人卧床平躺喂食本身就存在极大危险，异物卡喉之后还多次喂水，10几分钟后才打120，延误了抢救时机。家政公司派的专业护工专业性让人难以信服，所以要求保姆于某和家政公司共同赔偿35万余元。保姆于某却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事后也采取了按压、扣背等急救措施。他上岗时，王大爷睡的床就是坏的，老人长期处于半躺半卧状态，家属是知情的。他觉得这就是场意外，自己已经尽力了。家政公司则辩称，公司虽然收了1500元服务费，但只是介绍人，于某并不是公司的员工。于某有高级护工证，上岗前也经过公司培训，出事是他个人操作问题，公司不该担责。可家属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方签了合同，公司收了费，合同里承诺了要对保姆进行备调、培训、管理、保障，出了事就想撇清，哪有这个道理？那么人没了，这笔35万的赔偿到底该不该赔呢？
0: 我们看啊，整件的事情经过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啊。你看这个家属啊，雇专业的保姆就是想让老人得到专业的这个照顾啊，但是这个保姆觉得也挺委屈，觉得自己已经这是尽力了啊。大家觉得这个事儿的责任应该在谁？于老师，我知道您家里也是这个雇过保姆的啊，您是怎么看的这件事儿？
2: 我们家之前确实是雇过保姆。我们在雇保姆的时候，应该在之前应该沟通一下，比如像我们家老人都80-90岁了，我要跟他谈，就是什么时候吃药，要注意观察他的血压、血糖，另外陪他散步等等哈。当时看了这个片子，给我就提个醒，我还要跟他沟通，如果老人出现意外，他怎么处理？你像他这个按压、拍背，甚至是给水，如果要是食道堵塞，他这么处理完全没问题。但是我气管堵塞的时候，你要给他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个保姆他确实尽力了，但是因为他的专业素质不到，他判断失误，错过了我们抢救的4到10分钟黄金时期。这个老人去世他很冤，所以我觉得保姆是要担责任的。
0: 就是保姆的专业度还是有问题的啊。这件事很多网友啊也有自己的这个看法，我们看一下网上网友是怎么说的。照顾卧床老人真是得细心耐心，一不注意就可能会发生意外啊！除了细心耐心，其实最主要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还应该专业啊。来，这位网友说，老人的子女应该知道老人的情况，雇人时候应该跟护工保姆啊交代清楚他吞咽困难，为什么不用这个流食，说这个保姆啊稍稍有点冤啊。他说的是平躺喂食确实很危险，实在起不来上半身可以垫2个枕头，感觉这是常识，普通人都知道，护工会不懂？这哪有培训过？还是说到专业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嘉宾王岩，您是专门从事这个家政方面的这个工作的，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3: 我看的是这件事里呢，保姆他明显做得很不专业啊。作为一名高级护工，他是必须要完全掌握失能老人照护的全套实操技能，像规范喂食啊，出现异物卡喉。

0: 急救啊，这都是他的必修课，他必须要掌握的基本功。而他所做的这些呢，反而容易老人导致误吸窒息。我怀疑他要么是新手没有工作经验，要么他手里的证书不是通过正规培训取得的。
1: 另外吧，他还提到之前说床有问题，其实我觉得跟床的那个联系不大，他是在强词夺理。如果你觉得卫食不便，你可以给他再垫两个枕头调整一下。刚才那网友说的对，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2: 那么从法律上怎么认定这个保姆的行为应不应该进行赔偿呢？
3: 自然人的生命权呢，肯定是依法受法律保护的，是吧？如果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依法就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于某我们发现是家属专门雇来照顾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的这个护工，但问题就在于他做的专不专业呢？通过这几个事实我们就能明确一下。首先第一个，人家王大爷是这个躺床的这个老人，你在他平躺的情况之下喂食，而且还连续多次，
1: 对，
3: 基本的错误。那么第二个，当老人出现这些不适情况之后，我们发现他扣压了，是吧？扣背、按压都没起到任何作用。这就像老师您刚才讲的一样，他可能是出了一个专业上的问题，说是气管卡了还是食道卡了，
1: 判断失误，
3: 是吧？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办？不懂，至少应该立刻停止这个救助，
1: 对，
3: 立刻进行这个求助。但他干啥了呢？他竟然喂水了，气道这里卡一有的话，你要是喂水的话反而会加重这个窒息，这也是他的一个错误。那么第三点，就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4到10分钟的问题，你说从出事到他后来真正拨打120多长时间？10几分钟，完全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所以说你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我觉得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别说他专业，他连最基本的护理常识都不知道，你还最后导致人家老人确实因此窒息去世了。所以有过错、有损害、有因果关系，我觉得于某他来担责完全没有毛病。
2: 我们看啊，从专业的角度刚才也分析了，从法律的角度也分析了啊，我们大体能够确定这保姆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家政公司有没有责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很多这个请保姆的出现问题的话，他第一时间会给公司打电话。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啊，我们也是走上街头采访了一些个这个市民啊，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4: 保姆照看老人出了意外，家政公司保姆谁该赔偿？
5: 我想都应该赔偿。保姆呢，在工作当中不尽责就有责任。家政公司如果他没有培训，他有责任。
6: 家政公司没有权利赔吧？像个平台似的，给大家提供方便，找保姆还能怨家政吗？
7: 如果保姆给谁家出现问题了，就得直接找家政。
8: 那得分情况，保姆的原因导致的出了意外，那肯定保姆要担主要责任啊。如果老人自己他滑倒了，那肯定也跟保姆也没有关系啊。
9: 就是应该找家政公司，我觉得
10: 保姆主观原因造成的这件事，所以保姆应该赔的更多一些。
11: 对，应该家庭承担责任吧，哪怕是稀饭，哪怕是水，他也可能会卡住，因为年龄太大了嘛，对吧？
12: 应该先看合同有没有就是标注的很清楚，家人要求不给老人吃胡萝卜，他给吃了，那就是他的责任。
13: 保姆和家政公司我感觉都应该赔偿，家政公司和保姆都有责任，他俩都应该共同赔偿。
14: 那他俩责任划分比例呢？你觉得
13: 划分比例还是保姆的责任大？
2: 我们看啊，大家的这个观点啊也是各不相同，说谁的责任呢都有啊。两位是怎么看的？
1: 应该是出了事儿，第一就找家政公司，因为我们是跟家政公司签的合同，然后你推荐给我们的保姆，他的这个技术和他的薪金是不匹配的，把关是需要家政公司的。
0: 站在行业的角度来看呢，这家家政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培训不到位。像前段时间曝光的某家政公司以高薪作为诱饵，骗取呢高额的培训费，等到学员培训的时候，发现培训的内容非常的无用潦草啊，甚至是所有的学科都混在一起上课啊，老师呢也是没有相关资质的，所谓的高级证书呢，也是他们花60块钱找人做的假证。那正规的机构呢，一定是让学员通过系统的培训，并且进行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上岗接单。
2: 那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决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法院认定必须赔，保姆和家政公司都得担责。 法院审理认为，于某在老人平躺状态下喂食，连续多次填塞食物，卡喉后又错误喂水，延误抢救，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家政公司虽然辩称自己是中介，但三方合同白纸黑字约定了公司负有备调、培训、管理、保障的义务。于某的表现说明，公司的培训根本没让他达到专业水平，存在培训及选任不当的过错，同样要担责。法院根据过错程度判令保姆于某承担60%责任，赔偿20万余元；家政公司承担40%责任，应赔偿13万余元。其中，保险公司在雇主责任险限额内赔付10万元，其余由家政公司承担。
2: 好，我们看这个判决很清晰了啊，家政公司和保姆都应该承担责任，只是比例不同啊。
3: 家政公司没有赔偿，并且是40%的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其实合同里头说这个家政公司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你得背景调查，你得培训，你得管理，你得保障，这是什么？你是背书，你是个很重要的平台，你是实打实的管理义务。那家政公司做到了吗？其实我们发现他没有做到，说他的这个岗前的培训或者他所谓的背景调查可能就是走过场，因为判决说得非常非常直白，因为从于某这种真实的操作水平来看，跟这个高级护工证以及跟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培训的目的是完全不符的，所以因此让家政服务公司从这个过错的角度承担40%的责任，我觉得完全非常的合理。
2: 我们看刚才这个案例啊，是保姆的个人过失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案例，也是保姆被索赔。但这个保姆啊，他去到这个雇主家，因为这个雇主这个老人他是属于危重老人，刚到家一天，这个老人就去世了。然后家属也是索赔130多万。我们也是通过一段情景演绎了解一下这个案件。
15: 我真想不通啊，我花7000多块钱请你来照顾我爸，就一天，你就照顾了一天我爸就没了。
16: 大妹子，你说那我也都是按合同干活，你看这合同也写了，我就负责打扫打扫卫生，完了照顾照顾老爷子生活起居，那我上门的时候我就给他插着身子，完我再给他按摩按摩，我都是正常操作呀，我啥出格的事儿我可都没干呢，那我也没寻思他走了，我都没想到啊。
15: 你别拿着合同来糊弄我，你快拉倒吧你。我爸是脑干出血住的院呢，要不是你天天给他乱翻身子乱擦，我爸能出事吗？不是你的问题谁的问题？
16: 不是，那你要那么说我可太委屈了。你们接回来的时候也说了，那老爷子脑干出血病情挺重，那你说随时都有危险呢。我当时我还寻思我就是个住家的保姆，我照顾照顾他，我也不是专业护士啊。
15: 你别在这给我推卸责任，我告诉你，你是平台派来的，我必须连你和平台一块告，132万的赔偿你一分都不能少。
2: 我们看刚才这段演绎啊，它是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家属把保姆还有这个家政公司都告上了这个法庭，要求要索赔132.7万，还要求退还7300块钱的这个服务费啊。这笔巨额的赔偿，大家觉得合不合理，应不应该赔？
1: 这个保姆有点冤，因为脑干出血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疾病，那所有出血里脑出血里最重的，可能这个老爷子在家就没有保姆，他也可能就是去世，而且保姆做的这个事情没有加剧他任何病情加重的行为，他只是给他擦擦身子哈，给他那个按摩按摩，估计是按摩按摩肢体哈，所以说那个家属的心情我是理解，但是我们要把责任分清楚，我觉得这个案例中要130多万是不靠谱的事儿。但是，家政公司嘛，可以给他就是把他那个7000多块钱是保证金，是把他赔付，我就觉得可以安慰他一下。
0: 从业这么多年，我发现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说花了钱了，雇了人了，老人一旦出事儿就得是保姆担责。就像刚刚这个案例里面，明明是重患，却找普通家政员来做，出事了让保姆担责，这点我非常不认同。
2: 在您这个工作经历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这个事情？
0: 我们现在是这样，会把服务的各项细则都写到合同里，清晰的去区分是普通家务型保姆还是专业护工，是以老年人为主还是以家务为主。要是以家务为主的话， 那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
2: 嗯，
0: 这样的活找一个普通家政员就能干。要是以老人

0: 为主，并且还是重患，那这种活普通家政员他是干不了的，必须得找专业的护工，也能规避一些风险。
1: 那么看一下本案是怎么判决的。
2: 危重昏迷老人家属请住家保姆上门照料，不想上岗第一天正常擦洗按摩后，老人离了世，家属索赔132.7万，要求退还全部服务费。法院怎么判？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仅限于生活照料，不包括专业医疗护理。保姆做的擦洗按摩全是合同范围内的正常操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存在过错，也无法证明与老人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家属明知老人病情危重，仍将需要专业医疗护理的患者交由普通家政人员照料，自身负有审慎选择义务，而平台已履行资质审核义务，合同中也对服务内容和责任限制做了明确提示。最终法院判决平台返还服务费7300元，全额驳回家属132.7万赔偿诉求。
1: 我们看啊，法院是驳回了这100多万的这个赔偿，
3: 这个判决的逻辑就非常清晰了。首先是保姆不担责，是吧？因为人家保姆的这个服务范围包括擦洗了，包括按摩了，是正常的日常的这个照料。包括你这个老人是脑干出血，病情危重，后来是加重之后离世的，与人家这个保姆的平常的照料也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我们正常是有过错或者有因果关系才能担责。你看两条都不占，凭啥让人家保姆赔？第二个，平台也没毛病，资质也审核了，而且这个服务范围也写得很清楚，就是日常的照料，不包含这个医疗的这个护理。第三，我们发现其实问题出在哪？出在家属身上了。因为老人出院的时候病情就很危重了，人家医院也做了风险提示，家属也签了承诺书，也就说你家属应当知道给找的应当是专业的医疗护理，你却选了个普通的这种家政服务保姆，那你说小马拉大车，那累死也白搭呀，是吧？那服务你配错了，你责任最终只能是自己来担。因此我们认为啊，就家属也应当提醒自己，实际上就面对这些病重忧患了，要优先选择专业的医疗护理，就是即使你选了普通的家政服务，也要对保姆的这种能力的边界要有个了解，以到时候能够应急的时候有一些必要的准备。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个事儿也有很多自己的评论啊，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的。判得好啊，法院公平公正，这才公正，不然重病老人都请个保姆，然后人都要发财了啊。这个判决合理，这种事情还给人家家政人员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啊。很多人呢，他其实在和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啊，他可能很模糊，有的时候这个边界呀、服务的这些内容啊，签订的不是那么详细啊，也会出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
2: 雇保姆照看老人的朋友注意了，老人半夜摔倒了，保姆当天就辞职走人，合同没签，责任算谁的？分享一个真实案例，王大娘90多岁，身体半自理，吃喝拉撒都得人帮，女儿上班没法时刻守着，就找了住家保姆刘大姐，口头说好月薪3500，先试3天，可谁也没想到第3天晚上就出事了。半夜12点多，王大娘自己起身上厕所，一个没站稳摔在地上，保姆刘大姐住在隔壁房间，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摔了，扶起来之后觉得没啥大事，可过了一阵老人腰疼得受不了，女儿赶紧送医院一检查，腰部挫伤，胸椎压缩性骨折。
4: 我妈这岁数啊，我跟你说越来越大了，我雇保姆的目的啊，就是想让保姆啊平时照看一下我妈，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夜里起夜的时候啊能及时搭个手，出了事儿呢她倒好，说提出辞职就走了。
2: 女儿觉得老人受伤就是保姆没尽到看护责任，上万的医药费和损失保姆不该负点责吗？可保姆也觉得自己冤，凌晨不是约定工作时间，我也没有24小时盯着的义务，老人没喊我，我哪知道他起来了，只能全怪我，一分工钱没拿着，凭什么让我赔？那么您觉得保姆该不该赔钱？
1: 你看啊，说的是试3天啊，然后呢就没有签这个合同，偏偏在这3天呢就出现这个问题啊，大家觉得应不应该赔？
5: 他虽然没签协议，但是那3天之内他是有责任的，他是要照顾老人的。其实这个案例我就觉得老人吧本身他要 担一定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两个不在一个屋，他半夜起床的时候他应该喊下保姆，这样呢，如果他喊保姆，保姆不起来，

0: 那是保姆的问题，但是保姆不可能眼盯的一晚上都看着你，我觉得他睡一会儿打会盹儿他也是正常的。但是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高级雇这个保姆呢，是因为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你要照顾好我的母亲。
1: 现在大家的合同意识确实要比以前强很多了，但是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可能说一到试用期想着先再干几天试试吧，合同可能就懒得签了。即便是签了，合同的内容啊条款呢也可能都是通用模板，可能只是简单标注一个负责日常照料。那尤其像老年人这种，他有可能夜里的看护啊，企业的这个情况啊，这些都没有提前去沟通好。但是按照服务的标准来说，你是一个住家保姆，并且你照顾的是一个半自理的老人，你在夜里是要留意老人的情况的，遇到突发情况你需要及时的去处理的。那这个案件当中呢，明显保姆是有疏忽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多说一句，无论您是保姆个人还是家人公司，我们在接单之前啊，像老人也好，像家属也好，都提前了解好情况，包括老人的基础情况啊，以及老人的这个企业情况啊。如果说老人情况比较特殊啊，企业比较频繁，那我们及时更换服务方案，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同屋同床，或者是同屋不同床等等，是这样的啊。对，雇主呢是一种保障，对自己呢也是一种保护。
2: 嗯，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如何认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法院最终认定，虽然没签书面合同，但结合保姆的住家性质和老人的半自理状态，保姆对老人负有合理的夜间注意义务。案件中保姆没能及时发现老人起夜摔倒，存在疏忽，应承担部分责任。
4: 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但是口头约定中呢包含照料日常的起居。刘某没有及时察觉王某的起夜需求，并上前提供帮助，存在照料上的疏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3: 同时老人自己起夜未求助，自身也有一定过错。综合考虑保姆的收入和事发情况，法院判决保姆赔偿15000元。案子结了，但提醒还在，有些责任不是合同没写就能躲的。
2: 嗯，我们看啊，法院判定老人有过错，但是这个保姆也有一定的这个疏忽啊。
5: 实际上法院从认定角度主要是先认定了保姆有一个合理的夜间注意义务，是吧？如果他违反这个义务，那他自然有过错，就得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关键是这个义务怎么来界定，可能扯皮就扯皮在这个义务没写进合同里头。那问题就在于没有写进合同里头，难道你保姆就啥义务都没有了吗？我们结合雇人的目的，是吧，结合你住家保姆的行业习惯，包括结合老人的身体状况，所以法院认定这个保姆有这个留意老人的动静并且及时响应救助的责任，我认为是符合常情常识常理的，没有毛病。那你老人的屋和你保姆的屋只隔一墙，那么你没有及时发现老人摔倒，那这就是疏忽，疏忽就过错，过错就得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发现啊，其实我们讨论这几个案例，我们发现保姆赔不赔重点在于他到底违没违反这个注意义务。那么这个注意义务到底怎么确定，其实不是一对一就等于二的事儿，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看第一个案例，是吧，那你说你这个保姆平躺喂食，卡喉喂水，延误打120，这是违反了基本的日常的照理的这些常识，那这就是违反了注意义务。那么第二个，我照顾的是危重的老人，而我平时呢也就是生活照料，那么我按规矩干活了，那你就不能说我有过错。所以在这里也是提个醒，就从保姆的层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实际上能写到合同里的尽量写到合同里头，如果写不到合同里头的，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没写进去的，保姆也尽量按照自己的行业的规矩去把该做的事都做好。那么第二个，从家属角度，你要选的人的时候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去写相对应的人，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是吧，包括我们现在家政服务也都是非常配套的，是吧，有不同的这个方案，需要什么的服务你就选择什么的人。所以我们说职责划清，将来也会很少扯皮。
6: 父母离婚后，孩子因妈妈管教严格，想跟爸爸生活，
7: 管他喝饮料，管他不要乱吃零食，所有这些从长远来看对于孩子都是有好处的。
8: 假如说爸爸把孩子这个抚养权拿过来以后，这些毛病坚决不能给

0: 孩子惯得出来。
1: 抚养权究竟会属于谁？法律如何规定？
2: 让孩子能过得稳定，过得幸福，最适合孩子的才是法律真正的落脚点。
1: 律师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啊。如果说夫妻双方啊，这个婚姻关系走到尽头了，其实最难割舍的是孩子。最近有一个事儿就冲上热搜，有一位爸爸他离婚之后啊，他一直带着一个9岁的孩子，但这个孩子最后他选择跟妈妈，这个爸爸当时就直接就崩溃了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案情。
1: 一手带大的儿子离婚后竟然选择跟妈妈，这位父亲直接起诉。吴先生和马女士离婚时约定，儿子小杨由吴先生抚养，可孩子9岁那年，两人多次因为读书问题发生争执，马女士接走了小杨，起诉变更抚养权，吴先生随之提出反诉。法庭上，法官单独征求小杨意见，这个9岁的孩子选择了妈妈，法官也尊重了小杨的想法，结果吴先生当场崩溃，从吃辅食到学走路，从上学到假期出游，都是我赔的更多，凭什么？判决下来后，他多次冲到学校门口等孩子，跟前妻当街争吵。为了解开吴先生的心结，法官先是讲法理，8周岁以上孩子的意愿法律必须尊重，再点破症结，你越争越抢，孩子是不是开始怕你了？与其在对抗中消耗，不如换一种方式继续爱他。最终吴先生想通了，他服判息诉，心平气和地和前妻商量好探望细节，签了协议，案子结了，但父亲的爱没有断。尊重孩子意愿，不是放弃责任，而是换一种方式守护。
0: 这个案情大家都基本上了解了啊，孩子基本上是父亲一手带大的，在这选择的时候选择了母亲，所以这个父亲当时就崩溃了。
2: 我感觉吧，我挺同情这位父亲的。因为父亲本来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承受着压力，回来还要照顾孩子，可能他就没有或耐心很少，可能就是说孩子这个哭闹的时候急躁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烦，而且你妈妈来的时候就是说给孩子吃的喝的嘘寒问暖的，那当然他感觉跟妈妈开心呢，跟爸爸他都天天管着我，他闹心呢，他害怕爸爸呀，自己付出这么多心血，最后孩子不跟自己，肯定不甘心。
3: 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如果说站在孩子自身这个立场来讲，既然这孩子他的家庭已经都不完整了，他难道还不能说我自己去选择一个我想依靠的人吗？这个案子里这位这个父亲哈，当妈妈提出这个变更权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开始跟他妈妈争吵，甚至把这个事儿都闹到孩子学校门口去了。咱说这是爱孩子吗？再退一步来讲啊，就算这个抚养权被变更了，他也不是说切断你们父子关系了，对吧？也不是说永远不让你看孩子了。那如果这个父亲他真的是爱孩子，他这个时候他更应该考虑的是我怎么更好的利用这个探视权，对吧？在有限的时间里怎么更好的跟我的儿子去相处，培养我们的感情。
0: 你看两位说的好像都有点道理啊。那律师您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就当时离婚的时候啊，这个抚养权是约定好给父亲的，现在母亲起诉，那能不能要回来？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依据？
4: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孩子的抚养权它不是战利品，说谁抢到就是谁的。其实我有时候发现啊，父母之间在争这个抚养权的时候，他们看重的不是孩子需不需要，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是他们觉得他们需要这个孩子，我觉得这就有点错位了。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就是孩子如果是8周岁以上了，应当征得这个孩子的这个真实的意愿，法官都得单独询问孩子，甚至要排除父母的干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当然了，除了这一点，肯定还要考虑父母双方的这个经济条件、居住环境以及是否稳定，是吧？以及父母各自的这个抚养的意愿和抚养的能力，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那么这个抚养权当初离婚协议约定一方之后，过了若干年之后，到底能不能变更？法律是能变的，有这么一种情形啊，就是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做了规定。

0: 首先第一个，你假如说抚养一方如果重病了、伤残了、无力抚养了，可以变吧。第二种是啥呢？如果是抚养的一方他不敬抚养又或者虐待孩子对孩子不利的话，得不得变？第三个就是如果孩子满八周岁了，他想跟另一方，而另一方呢也有抚养条件的时候，也得变。像我们刚才说的原则，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第四个就其他的正当理由。而今天这个案例恰恰就踩中了刚才讲的第三种情形，孩子满八周岁了，完了呢他也想跟妈妈，是吧？而妈妈呢也有抚养条件，所以法院综合考量这些因素，从有利于孩子的角度或者说孩子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最终判给了妈妈。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
1: 嗯，好，那这件事儿网友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看法。来，这位网友说，作为父亲他很难接受自己长时间陪伴，为何儿子不选他，可能是管太严或者其他原因啊，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至少来说他是爱孩子的，如果不负责的话早就找别人再生一个了。那这位说，不管男孩女孩，不管妈妈条件再不好，孩子跟着妈妈生活更好，因为妈妈比爸爸更贴心、更细心、更懂得照顾孩子啊。来，我们看啊，父母多为孩子考虑，有的父母其中一方拿到了抚养权、探视权作为拿捏对方的手段，遇到这样的人确实影响心情啊。这位网友说，法院的调解让父亲明白亲情比输赢更重要啊。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八岁以上的这个孩子啊，他的这个意见其实法官他是要尊重的，要接受很大一部分的。但是八岁的孩子我们也知道啊，他有的时候啊，他有自己的这个小心思啊，他可能就是说这个爸爸可能对他特别好，但是就很严厉，哎，所以他就找妈妈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其实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儿子都九岁了，他自己说愿意跟我过，你老在中间拦着干啥？
3: 你还好意思提？离婚的时候说好了孩子归我了啊，你可好，一声不吭给孩子接走，让我母子分离半年，还孩子愿意跟你过，你咋不想以为啥呢？不就在你那儿啊，不用上课，不用上辅导班，天天吃零食喝饮料，这叫啥理由？你这不就忽悠孩子？
2: 我忽悠他是他自己不愿意回来，你天天这班那个班给他上着管着他，零食也不让吃，饮料也不让喝，孩子都要被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3: 不管那孩子将来能有出息吗？啊，像在你那儿呢啊，这个零食当饭吃，饮料当水喝，你这是纵容他，这孩子以后能有好发展吗？
2: 我呢是为了让他有个更好的童年，不像跟你在一起眼里就只有分分分的。再说了，我有房有车还能陪他玩，我比你差哪儿了？律师都说过了，孩子八岁以上要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3: 什么时候不是我管孩子呀？孩子学习吃喝拉撒不都是我管的多吗？还愿意在你那儿，那不就是你天天纵容孩子吗？那能是孩子真实想法吗？
2: 我不管，抚养权本来就该归我。
3: 行，那就看法院怎么判。
1: 你看啊，吵得还挺厉害，这个也是因为孩子的抚养权要变更。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孩子现在九岁了啊，九岁的小孩他说了愿意跟爸爸，你说这怎么办？
4: 这个案子和刚才那个案件完全就拧过来了。那爸爸说这种方式也没问题啊，现在都主张这种放松的一种教育方式。嗯，但是我认为，如果假如说爸爸把孩子这个抚养权拿过来以后，你还得是什么情况呢？你还要像妈妈所说的这些毛病，坚决不能给孩子惯得出来。
5: 我觉得我也是很坚决地站在就是孩子跟妈妈这一边的哈。我觉得如果说同意爸爸带这个孩子，多少还是有点儿，就是只看眼前，只看表面了。咱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嘛，对吧？你看这个妈妈管他喝饮料，管他不要乱吃零食，这是为了他健康成长，对吧？你抓他学习，培养他习惯，这是为了他以后能有出息，是吧？所有这些从长远来看，对于孩子都是有好处的。那你说，如果说咱们都啊让孩子快乐，想吃吃，想喝喝，那将来长此以往，你说孩子健康健康出问题啊，学习学习到时候拖后腿了，那个时候再后悔，谁又能来负这个责任呢？
1: 就是说，爱可以，但溺爱不可以。你宽容行，但是不能纵容。你不能把纵容和溺爱当做你争夺孩子的一个砝码。那怎么办呢？哎，很多网友啊，这个也有自己的看法。然后我们也走上街头来问问这个大家的这个看法啊，看一下我们的记者的接采。
6: 夫妻离婚，孩子说跟谁，法院就该判给谁吗？
7: 如果真走到那一步呢，这个事情你真得尊重孩子。孩子他愿意跟他爸也好，愿意跟他妈也好，这个自由呢一定要给孩子。
8: 孩子不懂，假如选择经济好，他不管孩子怎么办，这玩意儿挺矛盾。
9: 八岁我觉得还是太小了，这个心智不够成熟，可能就是被人一忽悠人就跑了。
10: 现在的孩子别看小都非常聪明，就应该尊重他。孩子一般

0: 考虑是经济基础，就考虑爱多的话他就跟母亲，父亲对孩子爱多他就跟父亲，
1: 对，应该尊重，也得考虑经济条件。
2: 孩子因为妈妈管教严格就想跟爸爸生活，你支持吗？
3: 不应该成立，孩子是提他自己的想法，那你妈妈管你是为你好，为你以后好，你太小了，你这方面根本就不懂，
4: 这个思想是不成熟的。你应该就是看谁对谁的这个感情，包括之前离婚的这个对错，你应该考虑这个，而不是看你那个谁后期对你好不好。
5: 尽管管他严一点，他要求变更，但是说的跟他讲道理，最好还是跟着妈妈，因为母亲毕竟是心稍微细一点。
6: 你看这事儿确实挺难办啊，大家的这个意见也是各不相同。
7: 就回忆咱们小时候，咱们谁是从小到大对父母一直千依百顺着长大的吗？谁没有说对自己父母的管教有过几句怨言，没有过那么一段逆反的时候，对吧？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自己当了母亲之后，我可能才慢慢的明白，我妈妈有时候她对我的那些管教其实都是为了我好。孩子的意见呢，不是说不尊重，不是说不去听，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你不能没有辩证的去偏听。
6: 就我觉得吧，有一个意见啊，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这个妈妈她的这个教育方式是不是对孩子产生了一种心理压力。如果说她仅仅是现在这个小孩不好管，八九岁正讨人嫌的时候啊，她是正常的约束她，我觉得那又是另外这个一种说法了啊。所以看一下这个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
8: 九岁男孩因为母亲不让喝饮料，对学习要求严格，就愿意跟父亲生活，父亲起诉前妻变更抚养关系，法院怎么判？答案是驳回。事实上，民法典规定，确定抚养权归属时，已满八周岁的子女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无条件采纳，还得看孩子的意愿是不是真实，有没有被教唆或阻断亲情，哪种安排最符合孩子长远利益。这个案子里，法院专门组织了社会调查，详细了解妈妈的教育方式。结论是，母亲督促学业、限制零食饮料都属于合理正向的家庭教育，不存在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情形。孩子说的想跟爸爸，更像是贪婪的天性被约束后闹情绪，不是真正的心理压力。而且父亲擅自接走孩子，长期阻断母子正常情感沟通，这种行为法律也不支持。最终，法院驳回父亲的变更诉求。爱孩子不只是顺着孩子，尊重意愿也不是放任不管，法律守护的是孩子长远的未来。
6: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啊，所以说法院最终呢是驳回了父亲的请求，还是跟母亲。
9: 嗯，其实法条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说尊重孩子意愿，尊重的是孩子的真实意愿。真实怎么考量？因为有时候孩子意愿容易被绑架，也可能就像这个片子，也可能就被父亲的一些行为相当于是变相的教唆了，或者像法院自己考量呢，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见到妈妈了，这种亲情被阻断了，是吧？所以说评判孩子意愿是否真实是一个关键一环，但是即使尊重孩子意愿，它也不是唯一标准，是吧？有时候也要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条件，谁能给孩子更加稳定的生活，包括孩子的未来你到底怎么去安排，能不能真正的落实。所以我们看的是孩子归谁抚养，真正的核心在于是不是能真正的有利于孩子，或者说孩子的利益是否能够真正的最大化，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当然了，这个案例其实也入选了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库，就证明这个案例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那么从法院在做社会调查的时候，法院也强调了一点，说这个母亲你以后也要注意你的教育方式，就是说严格是可以，但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6: 这个法院判决之后，很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来，这位网友说，孩子太小，拎不清谁是害他谁是爱他，家庭角色当中往往越是那个最操心的人，越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人，这宽严相济，一根弦老是绷着，哎，始终也会断的。就是这个母亲呢也应该稍微变通一下，不能始终这么严厉啊。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案例啊，都是这个父母离婚，然后呢争夺孩子的这个抚养权。我们要说下面这个案例就更加复杂，他也是争夺这个抚养权，但呢不是说亲生父亲和亲生母亲，他是亲生父亲和这个继母来争夺这个抚养权。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10: 财产我可以让步，但不一定抚养权必须归我，那是我亲闺女，悬在那摆着呢。
11: 啊，你现在说我是外人了？那我照顾了十几年，从3岁就来了，吃喝拉撒读书看病哪样不是我管的？你不信你听听这孩子咋说的，这有录音，来你听听。
12: 妈，虽然你不是我亲妈，但我觉着你比亲妈还亲。

0: 情。如果你俩真的离婚了，我只想跟着你。
1: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那是孩子小不懂事儿，反正家长说也不可能把他给后妈呀。
2: 他都十五了，他还小啊，那谁对他是真好假好他分不清啊。按理我是个后妈，我不应该争取这个抚养权，但是孩子选择了我，我也不能让他伤心和失望。不行就让法院判，
1: 判就判，我就不信法院还能把他判给你。
3: 嗯，我们看到的刚才的这段演绎啊，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大家怎么看的？
4: 我觉得我很能共情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就是她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以见得这位继母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对这个孩子肯定是相当的好，一定是这位母亲在平时日复一日的这种陪伴呐、付出呀、关爱呀，才能慢慢的在这个孩子心里让这种情感去生根发芽，深深的扎根下来。那反观这位父亲呢，也有可能他因为平时的这个工作忙碌哈，在孩子的眼里，父亲的这种忙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父爱的一个缺失啊，一种缺位啊。所以我觉得谁陪伴他成长，谁才能称作他真正的亲人。
5: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这个童话里的人物都有一个特别恶毒的后妈，但是如今这个后妈非常非常好，甚至都干掉了自己的亲爹，孩子都选择跟后妈去生活了，真的让我这个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这个有一些感动和不理解。因为孩子你毕竟是血缘的话，还是有亲爹在，你还得是选择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我之前也有一个这个关注到一个新闻，说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女明星啊，她就是走了以后留下了一儿一女，而且呢她有再婚的丈夫，这孩子啊也有亲生的父亲。虽然这个亲生的父亲跟她的孩子很长时间没在一块生活了，但是呢最后网友投票都支持这个孩子跟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一块儿。所以这说明什么原因呢？说明这个血亲骨肉之亲呢，还是大家相信的这个父亲能对孩子好。
3: 这个选择确实让大家非常的纠结啊，我们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
6: 亲爸和后妈离婚，十五岁女孩却选择跟后妈生活，法院会支持吗？答案是支持。继母有资格争取抚养权吗？根据民法典，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权利义务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继母徐某某和小贤共同生活了12年，双方已形成法定的拟制血亲关系，她有资格争取抚养权。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小钱由继母徐某某抚养，生父按月支付抚养费，爱和陪伴从来不是血缘的专属权利，法律守护的是那个真正把孩子放在心里的人。
3: 你看，情理之上更有法理的支持啊，请律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7: 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是不是只有亲生父母才享有这个抚养权，其实不然，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就是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言外之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继父母长期抚养教育继子女，时间长了之后就变成了法律拟制的血亲，也就跟亲生父母关系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你看人家这位妈妈照顾了15年，生活起居学习是吧，都是在他全程照料，那么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位妈妈完全有争夺抚养权的合法的主体资格，没有争议。但可能司法解释也有规定啊，就是说啥，说如果说这个生父与继母离婚的时候，如果继母不愿意抚养孩子的话，那孩子的抚养就肯定优先是归这个生父。但问题是本案中肯定不适用这一条，因为人家继母愿意抚养。所以说那法院最后怎么办？那非常简单，孩子意愿我们需要尊重。所以我觉得这个法院的判决最后是非常有温度的，他既尊重了孩子的意愿，也让孩子这种生活有了这种稳定，跟着继母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其实从抚养权的争夺大战里头啊，孩子的利益最大化这永远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让孩子能过得稳定过得幸福，最适合孩子的才是法律真正的落脚点。
3: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这几个案例啊，关于抚养权的这几个案例，我们也知道了啊，在抚养权争夺上，他守护的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对孩子好。

考不好，也是希望我们的父母都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幸福健康的成长。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大家好，我是文双。
1: 我叫张随梦。
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边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3: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说。
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4: 好啊。
2: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

0: 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

0: 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3: 啊，
1: 好不好？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 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嗯，还

0: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0: 啊、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嗯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它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哎，效果很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0: 那么快呀、啊？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

0: 目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2: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3: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3: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5: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6: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 用了好多的方法。

0: 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嗯、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2: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2: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5: 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的，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阿成哥，来了，上面有人在等你，上去吧。

0: 大哥，
1: 不错，很准时。
0: 哥，我昨天打你的那几下，没事吧？
1: 还好吧。大姐说你长大了，我以后也打不过你了。你就要离开上海了，你也不知道大姐心里有多么舍不得。其实你在她心里一直就是个孩子，还需要人照顾。怎么，你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0: 谢谢大哥救了我的命。
1: 除了这个就没别的话了。
0: 大哥要保重身体。
1: 看来我们兄弟之间的确是生疏。其实我们都是在黑暗里摸索，前方的道路越黑暗，我们的内心就越渴望光明。死间计划你功不可没，我已经成文上封，对你进行嘉奖。现在要向你宣布接下来的行动，未来你要以叛逃特工的身份打入共党内部，为军统在中共地下党卸入一颗钉子，进行长期的潜伏并保持静默，待到有重大任务时才会重新启用。这个计划中你只有我一个上线，只需要对我一个人负责。如果这条线断了，军统高层会派人跟你联系。
0: 我想知道王天峰他到底是不是。
1: 你终于问到他。王天峰也是死间计划中的一枚死棋，他现在的身份还是军统的叛徒，但他的死其实是由他一手策划，由你来完成的，你不用太自责。
0: 我想知道死间计划的全过程。
1: 为什么？
0: 我应该知道。
1: 知道了岂不是更加痛苦？
0: 至少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经历痛苦，我的战友为什么死。
1: 你让我想想我要从何说起。
0: 从头说，我要知道全部内容。
1: 好，那就从你第一次见到王天峰说起吧。你是不是一直觉得你跟王天峰的相遇是个偶然？

0: 别弄脏了机舱。
1: 来灿烂，
2: 这小子下手还挺重。
3: 这个人事先服了毒，人已经死了。
4: 没有人要暗杀蒙天峰，也没有人因此服毒而死。飞机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早就安排好的一场戏，目的就是要考察你作为特工的分析能力和观察能力。你完成得很好。
1: 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们送你走。
0: 通知毒蛇，死监计划正式开始。
4: 并不同意王天峰的计划，我们甚至派了人想把你从军校里解除，但是失败了，因为你当时已经不愿意走。你成长的速度很快，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你都是王天峰最

0: 优秀的学生，但我知道这并不值得高兴，因为你越优秀就代表你陷得越深，你不过是死间计划中的一枚棋子，你的命运早已经注定。你回到上海之后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等待死间计划的开始，直到王天峰带着那两份密码本出现在我面前。此间计划必须这么执行。
1: 我知道你背着我做了第二套方案，但是我不会执行。
0: 敢不敢跟我赌一局？你赢了，仍然按照你的计划实施；我赢了，指挥权归我。我的计划是，在王天峰正式开始丧钟行动之前，主动暴露。我赌你会被76号逮捕，而我放了明台。会拿着那份假密码本，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到76号帮你救出。按照我的计划，所有人都不用死。

只可惜我赌输了。你不愧是王天峰的得意门生，76号的酒囊饭袋并没有抓住你。王天峰的死间计划可正式开始。而他这个计划，除了我，所有人都会死，包括他自己。这就是死间计划的全部内容，一切都是按照王天峰的计划进行，结局也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完美。

既希望完成死金计划，又想保全你，让你活下去。我算计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差点算掉你的性命。我最痛心的就是这次计划中让你失去了最亲爱的战友，最敬重的老师。但你记住，他们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他们用生命换来了第三战区的大捷，吃着日军进攻的时候保全。

0: 我们言归正传。请问你带烟了吗？
1: 明天的街头暗语是，请问你带烟了吗？你的回答是，对不起，我刚刚戒烟。

0: 也是共产党。
1: 我现在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跟你讲话。你不要拿这种眼光看我。你今天到这儿来，并不是想见军统动手，而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领导，不是吗？
0: 你先别说话，让我想想。你别说话。你是新政府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
1: 是。
0: 你是财政部经济司的财经顾问。
1: 是。
0: 你是军统上海站情报科的科长。
1: 是。
0: 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中国共产党。
1: 是。
0: 是什么事？你说你还有什么身份瞒着我？
1: 我还是你大哥。

0: 我知道现在让你接受这一切很难，但是我必须得抓紧时间向你布置任务。
1: 你哪种身份？
0: 共产党。
1: 好，你说吧。
0: 你将以被策反的军统特务的身份加入到我党的地下工作，但是你会继续保持与军统的联系，这个身份只有我一个人掌握。你要长期潜伏并且保持静默，执行一项重大任务。
1: 什么重大任务？
0: 虽然你已经加入了我党，但是你仍然要以军统特务的身份与潜伏在我党当中的军统特务取得联系，摸清他们的底细，等待清楚命令。
1: 等等，我现在是正式加入共产党了吗？
0: 是。
1: 可我要告诉军统，我加入共产党是假叛变。
0: 是。
1: 我要以这层身份摸清楚党内潜伏的军统特务。
0: 是。
1: 是什么事？这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0: 需要我重复一遍任务吗？
1: 不用，我明白了。
0: 同样是潜伏期，双方都需要你长期潜伏，以双重伪装的身份展开工作，这对你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相信。

0: 芒，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因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活在阳光下。我爱这座城市，我想让这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明楼是一个抗日者，是一个军人，是一个中共党员。我没有辜负这座城市，我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也要埋于斯。我唯一辜负的就是名家，辜负了大姐，辜负了你。
1: 哥，你没有辜负任何人，你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

0: 先记住，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了。接下来你不仅需要勇气与智慧，更要有严格的纪律和坚定的信仰。
1: 我知道加入共产党意味着什么，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
0: 未来这段时间你要养好身体，继续隐蔽，组织很快就会送你和金云离开上海。
1: 我明白。
0: 关于黎叔，他是我党的老同志了，因为当年与家人失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儿子。其实他就是……
1: 可你别说了，我已经都知道了。
0: 那这是件好事，我会找机会跟大姐说清楚。
1: 大姐她知道了会不会伤心呀？
0: 怎么会呢？骨肉亲情是不可割断的，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我和大姐都不会阻拦你们父子相认。咱们明家是明事理的。不过我想大姐肯定希望你继续姓名。
1: 我永远都是明家的人。
0: 我应该替大姐谢谢你。今后你要好好孝顺你父亲，这也是大姐一直以来的期望。
1: 放心吧，我会的。
0: 我得走了。你要保重，好好照顾自己。

明台，明台，我买了点好吃的，晚上陪我喝两杯啊，明台。 明台。

0: 看大姐最近的起色好多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还真担心怕你扛不住呢。扛不住也得扛啊，只是怕这一家子人呐，以后是不好聚齐了。放心吧，宁台和景云一定会幸福的。等时机成熟了，你也是可以去看他们。
1: 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吧，我还真是舍不得。总有一天，我们都不用再带着伪装生活的时候，这个家还是可以团圆的。你们呢，藏了那么多我不知道的秘密，我都已经不在乎。
2: 大姐就是大姐，有气势，有风度，真海量。
1: 你少拍我马屁，都是跟你那个大哥学的，虚头巴脑的。
0: 嗯，我像大哥，应该像你。<笑>
1: 哎，你今年有？
0: 27了。
1: 是时候跟你说一门亲事了，
0: 大姐。
1: 你刚刚把明台打发走了，又开始琢磨我了。不应该吗？你比明台还要大呢。你们三个总得给我添一个侄子吧。我不管是谁，明台走了，明楼我又管不了他，只剩你了。
3: 哎，大姐，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你看那儿。
1: 你少给我打岔。哎，我跟你讲啊，我都已经有目标了。 民丽中学有个老师姓金，我看那孩子就不错，跟咱们林家也常有来往的。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听着。虽说这个女孩子吧，年纪是比你大了点，可是女大三抱金砖呢，年纪大点知道疼人呀。就下周吧，下周我安排你们见面，到时候你可不许跑啊。
0: 下周我有事。
1: 有什么事？有什么事都给我推掉。你要是敢跑的话，我让你大哥收拾你，听到没有？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准敷衍我。

0: 击毙悍匪汪曼春，梁处长功不可没。我谨代表特务委员会，祝贺梁处长兼任情报处处长。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2: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 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3: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4: 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0: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
0: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
0: 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又做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4: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是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叫姐姐啊，
4: 姐姐是。
0: 哎呦，挺显老的。
4: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挤着这个问题。想寻求方法来是吧？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6: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
7: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多岁。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7: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 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 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

0: 用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嗯，
0: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

0: 带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有点干。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
1: 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底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也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 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
1: 就用这个方子。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0: 公文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没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
3: 那第三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可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3: 啊，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 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太好
3: 了，我就想长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
1: 哎，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
3: 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也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
4: 哎，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4: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当中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
1: 嗯，
4: 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
1: 嗯。
0: 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

0: 爱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嗯，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自从我头发变黑，就晚辈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给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0: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

0: 就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2: 东北

0: 此次汪匪之乱，吾辈负有失察之重责，明长官不但没有追责，反而如此重用卑职，实在让梁某惭愧不已啊。76号一度遭遇毁灭性打击，现在总算稳定下来了。可是，稳定来之不易啊。在这一点上，中常会的委员们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1: 我们大家都希望76号两个重要部门未来有一个好的领导，虽然在当家人人选上，他们跟我存在一些分歧，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0: 明长官力排众议，举荐梁某，提拔之恩，梁某谨记在心。可他话就不必说了，好好干，做出成绩。
2: 自然就会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闭嘴。是。今天我来这里也跟你一样，就是想跟你们明家做一个了断。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3: 门生，我求你，我求你放了我大姐，是我骗了你。你恨我，你可以去死了。我求你放了我大姐。
2: 好。
3: 快退。
4: 杀的人应该是我。这能说明什么？这说明明台还活着。明台？你是说，这声音是那个已经被枪决的毒蝎？
5: 这里面就是他的声音。
4: 那么，你是怎么得到这段残缺不全的录音的？
5: 王处长在出事前曾经给我打过电话，他会录下他们见面时现场的声音，作为他的备用方案。这就是我在爆炸过后的面粉厂找到的。
4: 你拿这个来给我听，有什么目的吗？
5: 明楼才是陷害皇军在第三战区遭受重大失利的罪魁祸首。
4: 这段录音足以让他低头伏法。藤田先生，我希望您能立即下令抓捕明楼。你在教我做事吗？
5: 对不起，我找到这段录音的目的是……
4: 你以为凭着这段语音不详的录音就能抓捕明楼吗？你所提出的指控，不仅是针对一个特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常会，还有76号，甚至特高科都有责任。 枪毙毒蝎的命令是我亲自下达的，连我也会牵扯到。如果这是事实，这将是整个华东战场最大的间谍案。
5: 枪毙他的命令是您下达的，但执行的人并不是你。我相信，是有人蒙蔽了你。

0: 给我接76号值班室，让梁仲春马上到特高科来。对，现在。
1: 藤田先生，我请求回避。回避？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的身份目前仍然是绝密，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让他见到我。
0: 从现在起，你不用隐蔽了。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判断，就不应该害怕当面对质。
2: 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
3: 您刚才说。

0: 这是谁？有人指证，这里面是毒蝎的声音。
1: 放他娘的狗屁！啊，对不起啊，藤田先生，我不是说您，我就想问问，是谁告诉你这是毒蝎的声音？ 处决毒蝎的命令是您亲自下达到七十六号，由我率领行刑队去执行的。中正式步枪当胸就是一发，啊，当胸就是一发。这样都能不死，他是神仙呀，还是妖怪呀？
2: 藤田先生，这个人被明楼收买，放走了毒蝎，不要再跟他浪费时间，应该马上羁押此人。
0: 哎哎哎！
1: 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你是谁呀，藤田长官？这位是谁呀？这位是汪万春手下的一名线人，代号孤狼。这段录音就是他刚刚提供给我的。哦，汪万春的人，我明白了。
0: 梁处长明白什么了？我知道，汪曼春死后，明楼长官任命我兼任七十六号情报处处长，是有很多人不服气的。麻烦藤田长官转告他们，就说我梁仲春恳请他们，以后再下套陷害我，诬陷明楼长官的时候，做得专业一点，动动脑子。 事先也给我准备点儿我跟共产党联系的电文呐、电台位置之类的，我也有点解释的必要。现在就凭这么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滋滋啦啦也听不出什么东西的录音带，就想往我头上扣屎盆子，这种做法是不是太粗糙了？
2: 梁处长，你先不要激动。
0: 没有人想要诬陷你，今天把你请来，只是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而已。情况很清楚啊，您只要打一个电话，把那天参与行刑的行刑队员全部都叫过来，隔离审查。如果他们的口供跟我说的情况对不上，我把我脑袋割下来给您。说什么我被明楼收买了？那天参与行刑的人很多呀，他明楼能收买所有的人吗？好了。
2: 哪儿来那么多牢骚话？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1: 是。 以后，谁要是再敢在藤田长官面前胡说八道，说什么毒蝎没死之类的话，您就把他送到我那儿去，我也这么给他来一枪，我看他死不死。
0: 告辞，
3: 藤田先生。

0: 杀了我，我求你放了我大姐。
1: 你是谁？

0: 话。
1: 是我，大哥，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了？是录音。
1: 他们手上有汪曼春死那天的对话录音。那天我虽然炸毁了面粉厂，但是录音似乎保存了下来。
0: 你说详细点。
1: 我刚刚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只有一句话：
0: 汪曼春把我大姐放了，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我。
1: 是明台的声音。你现在必须马上转移，现在走还来得及。大哥，
2: 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那段录音当中的话，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1: 是我骗了你，
3: 把我大姐放了。
1: 你恨我，你可以开枪杀了我。
3: 今天你最想杀的人应该是……
2: 如果藤天方正得到这段录音，能够得知的就是毒蝎还活着。
1: 他们只需要知道毒蝎还活着，就能推翻你之前所有的设计，直指你是共产党的身份。
2: 可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不是吗？
0: 一个特工一旦暴露，他就必死无疑。
2: 可是他们却用这种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死缓的余地，为什么？
1: 是啊，如果他们证据在手，铁板钉钉，直接抓人就好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打草惊蛇？
0: 除非证据不足。
1: 证据不足，不等于没有证据。
2: 我知道，所以我想继续躲下去。
1: 不行，这样太冒险。
2: 现在离开，多年的埋伏就前功尽弃了。
1: 如果你身份暴露，我有权利要求你撤离。
0: 撤离等于自杀。
2: 在这栋大楼里，表面上平静如水，实则暗潮汹涌，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若无其事，还能拖延时间以图自救。现在撤退等于告诉敌人，我们自知暴露，正在逃亡。一旦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行踪异常，抗日分子的身份就真的铁板钉钉了。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现在的情况是，藤田方正挖了一个坑让我们跳，那么我们就随了他的意跳下去。
1: 明知是火坑还要往里跳，
2: 对于他来讲是火坑，对于我们来讲未必。顺势而为，把他当成叛徒走过去。
1: 怎么走？
2: 等他们自然会来为我们指路。

0: 阿成先生，别紧张。
1: 紧张的人是你吧？
0: 一个录音而已嘛。
1: 承认了，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0: 阿成先生太没有风度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1: 我没耐心跟你耗。陆一楠怎么回事？想陷害我和明先生吗？
0: 陷害？我陷害你们做什么？我们相处了这么久，彼此都很了解。

0: 别白费力气了，我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里的。
1: 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我要跟明长官单独谈一谈。
1: 不可能！
0: 我不是在请求你。
1: 现在就可以让你消失。
0: 让我消失容易，让录音消失，可就难了。
1: 你。

0: 阿成先生，您的电话响。
1: 你别给我耍花样。
0: 放心，现在着急的是你们，不是我。
2: 喂，
3: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2: 不方便。
3: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2: 我现在有要事要处理。
4: 我刚从藤田方丈这儿回来。
3: 放下你手头的事儿，马上过来。现在我的事儿最重要。
2: 我要出去一趟，你想见林长官可以，我明天安排。
0: 在这之前，麻烦先准备好30根大黄鱼。
5: 林先生，
6: 林先生，请。
3: 等等，我跟明先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事关机密，走廊上安排人把好，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要靠近。
6: 是。

0: 到底怎么回事？车速要了吧你？
1: 我看错人了。
2: 梁处长，明先生，你们没事吧？
1: 谁让你们靠近的？滚！

0: 你想死我不拦着，可你别害我。
1: 我害你什么了？我，
0: 你少跟我在这装。我问你，明太是不是还活着？
1: 藤田方丈告诉你的，
0: 他那儿有一段录音，有人说是明台的声音。我问你，这是不是真的？还真是真的。明成，明成，你真有本事啊！啊，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死人都让你给弄活了，连我都被你给骗了。
1: 毕竟是兄弟。
0: 听，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

0: 那边，你是怎么说的？我还能怎么说呀？只能说我看到的，毒蝎确实是我枪毙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那他什么反应？他信了吗？
1: 我怎么知道啊？但愿他信吧，不然你我都得掉脑袋。幸亏这段录音只有一小段，听不清楚是谁。 再加上没有明台本人的声音做比对，他藤田就算怀疑你们，也没有证据。他是从哪儿弄到这段录音的？蒙满春的一个线人，一个老娘们儿，个儿还挺高，代号叫什么来着？他叫
0: 孤狼。
1: 对对对，孤狼。你认识？
0: 太认识了，那还不赶紧把他给做掉？现在做掉他，不就等于告诉藤田方志我们心里有鬼吗？
1: 他现在估计正满大街找你们家明台呢。你想怎么办？你又想知道了？啊，不，我不想知道，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跟我们分析的差不多，藤田方正只是怀疑，所以派刘秘书来试探我。刘秘书提出，他要你明天带着30根金条见他。如果我们不碰，什么事都没有。一旦碰了，就说明我们心里有鬼；一旦我们答应了刘秘书提出的条件，就等于坐实了我们自己的罪名。但是，如果任由这些证据留在他们手里，如果不解决掉，怕也是厚望无穷。藤田方正既然抛下了诱饵，
2: 我还要让他把这诱饵自己吃下去。哎呀，你干什么？下来！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能暴露自己，你的脸让别人看见就糟了。
3: 今天外面下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谁能看着？
2: 那也不行。 杜绝一切可能暴露你的行为，是你的责任。
3: 整天被关在这个屋子里，门也不能开，窗也不能开，我都快憋死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你现在是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你的上级、你的家人。
2: 上级有新的指示了吗？
3: 还是那句话，保持静默，随时准备转移。
0: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谢谢明长官肯见我，给您煮了这么久的咖啡，还是头一次这样坐着和您谈话。我很喜欢你煮的咖啡，你走后我会想念他的。首先要告诉您一点，其实我是个日本人，我的真名叫山本纯子。 我说的对吗？不愧是明长官。那么，作为高木先生未婚妻这个身份，想必在您这儿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吧？高木先生的事情，我深表遗憾。
3: 明人不说暗话，我的要求很简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你想的未免也太简单了。你身份多变，跟战争指导科、特高科都有关系。同时，你还拥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双重身份，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就是我的政敌派来陷害我。我不买录音，证明录音是莫须有，是伪造的证据。我要是花钱买了，

0: 岂不是不打自招，承认我就是抗日分子？
1: 这就看您敢不敢跟我赌了，或者说跟我手里的录音赌一赌。要么您买了它，真相也好，陷害也罢，都让它消失掉；要么您就置之不理，我拿着这盘录音向特高科邀功。
0: 如果这个录音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先找我，不直接去找特高科？特高科对这种阴谋论应该更感兴趣，你不但可以得到钱，或许还能奔个好前程。
1: 前程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0: 杀父之仇不报了。
1: 如果您真的是共产党的话，我相信藤田方正他活不了多久，这个仇您会替我报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直接揭发你的原因。
0: 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1: 谢就不必了，我比较喜欢实在的东西。

0: 你的车吧。 这就是可以证明我是共产党，并且让您负有失察之责的证据。藤田先生怎么看？
1: 我不明白。
0: 这么跟您解释吧，这段录音是汪曼春录的，录自我击毙他之前。现在有人声称，录音中出现的是我的弟弟，也就是。
1: 那个已经被枪决了的毒蝎的声音，以此证明，毒蝎还没有死，是我掩护了他。我们都是共产党。明先生认为，这个声音不是毒蝎吗？
0: 不是。
1: 那是谁？
0: 我的秘书，也就是我的二弟阿成，他担心我有危险，中途赶来的。
1: 如何证明？
0: 我想问题的关键是，构陷我的人应该证明这是毒蝎，而不是让我去证明这是阿成。您说对吗，藤田先生？您是第一次听这段录音吗？
1: 当然是的。怎么了？
0: 您就不关心一下，这段录音从哪里来？又是谁想拿它？
1: 陷害新政府的官员，这件事我会马上着手开始调查的。毒蝎的死确实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再对您造成这样恶劣的影响。请相信，我会还明先生一个清白。
0: 不劳藤田先生费心。什么意思？ 这位举报者是我的一个秘书，叫刘本纯。准确讲，应该称呼她为山本纯子。而这位山本小姐，似乎对我、对您，都有那么一些偏见。

0: 这段录音足以为我说明所有问题。
1: 高木先生是我的未婚夫，他死了，我什么都没有。原本我们是想凭借这段录音坐实藤田方正的失察之罪，借机把他扳倒，只可惜他下手太快，我们的计划被打破了。
2: 对不起，您不能进去。
3: 我有急事要见藤田先生。
2: 藤田科长正在见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请在这里等。
3: 重要客人是谁？
1: 就这么简单？我做梦都想杀了藤田，又怎么会为他卖命呢？我一个女人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想凭借这段录音换一大笔钱然后回国。
0: 藤田先生，这段录音您留下来从头到尾慢慢听，我先告辞。还有之前诬陷我的那段录音，我是花了30根金条买的，请藤田先生帮我要回来并且送回我的办公室。

放开我，放开！

0: 漫天科长的车是被人蓄意破坏的，所以那天他才上了明楼的车，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我认为刺杀明楼只是个幌子，他们那天根本就是冲着南天科长去的。南天科长负责审问的共党转变者许鹤在同一天遇刺，这足以佐证我的观点。王满春负责的密码本事件，表面上看是明楼大义灭亲处死了他的弟弟，实际上蒙受损失的还是第三战区的皇军，受到斥责的还是您。他明楼独善其身，毫无责任，您难道就不怀疑他吗？
1: 够了，

0: 要再说什么怀疑了。从南田到王满春再到你，你们这些没完没了的怀疑我早就已经听够了。我需要的是证据，不可辩驳的证据。
1: 证据我还在调查中。
0: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0: 第三战区这次失利，军部上层震怒，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他明楼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与我无关了。你的证据就留着向我的后人去汇报吧。你可以走了。
1: 你何时启程？
0: 后天晚上的火车。
1: 我会在您登上火车之前给您一个交代。
0: 不，不是给我，是给帝国一个交代。
2: 他到底都放哪儿了？啊，楼上的照片怎么又会不见了呢？
3: 小姐，您别着急，
4: 也许是阿成哥他收起来了呢。
2: 不可能，阿成不敢做这种事情。
3: 哎，桂爷桂爷，你来的正好，家里放着小少爷的照片，你知道都上哪儿去了吗？
1: 大小姐，我都给收起来了。
2: 你怎么敢收起来的？
3: 大小姐，您别着急，贵也是怕您睹物思人，伤了身子。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我告诉你们，以后在这个家里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明台的东西，听见没有？
3: 是
1: 是是是。
2: 还不赶紧给我拿出来！

0: 大小姐，您别生气了，桂姨她也是好心。
1: 你们都按照原样摆好，一张也不许缺了。
0: 哎，
2: 是。

0: 这里面是我给他做的衣服，你帮我转交给他吧。
1: 好。
0: 最近天气冷，你也多注意身体。
1: 我会。那我走了。

0: 你从哪儿倒腾出来的？
1: 我在上面阁楼的仓库里找的，修修还能用呢。
0: 大冬天的，你修它干嘛呀？
1: 我不是看你每天拿把扇子生炉子累吗？有个电扇吹着多少？
0: 你知道用电多少钱吗？
1: 啊？
0: 歇会儿吧。
1: 这是什么呀？
0: 景云给你做的衣服。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的身份现在不能到处走，更别说来这儿了。再说了，他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是啊，我现在就是这世上最闲的人。
0: 把手洗洗，试试衣服，我再去买点东西。
2: 李叔，李叔，
0: 除非你告诉我日本人已经投降了，今天全部滚出上海了，否则我是不会让你走出这个大门的。你应该清楚，
1: 电风扇的电机坏了，你回来的时候买个新的吧。
0: 再忍忍吧，不会太久了。
1: 嗯。
3: 你干什么？
4: 刚令人吃特务，他看清楚我的脸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得立刻转移。
0: 你在这待着，我去。
4: 你去的话，难道让我安排转移吗？
3: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我们已经对顾朗失去信任，他这一死，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顾朗这枚棋子，活着的时候毫无价值，但是他死了，这会影响藤田方阵的判断，他会重新把矛头指向我们。
1: 击毙他的时候，我们正好被警察发现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处理他的尸体，是我失误。
0: 现在需要的不是自责，而是赶紧想办法如何应对。

0: 看来不走是不行了，这座城市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会尽快安排平台转移的，我也得尽快跟大姐谈了，都做好撤离的准备吧。
1: 杨处长，这是今天准备给特高科递交的文件，您过目。嗯。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昨天下午在四马路发生的命案，身中两枪，凶手逃逸。
0: 不就是死了个中年妇女吗？还要送到特高科去？
1: 毕竟是枪击案，而且根据现场巡警的报告，杀人者特别镇定，迅速逃离现场，不像是简单的抢劫，所以我觉得应该跟特高科通报一下。
0: 这是你大姑啊，还是你二姨啊？
1: 啊？
0: 我问你，这是你亲戚啊？
1: 不是啊。
0: 不是，你这么上心干嘛呢？不就死了个老女人吗？还用得着去送特高科？
1: 警察局那边说了，不能确定他的真实身份。
0: 你去跟警察局那帮人说，我们76号是情报机关，不是给他们跑腿打杂的。我们有的是抗日分子要抓，以后碰到这种普通命案，别送到我这儿来，让他们自己查去。还送到特高科？特高科是帮他们破刑案的地方啊。
1: 好好好，梁处长，我这就去给警察局回复。只是您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吧？
0: 我发火了吗？

0: 我这叫发火吗？
1: 我这是在教你做事情。
0: 我有什么火好发的呀？真是。行了，去吧。
2: 是。
3: 混蛋，老给我惹麻烦。

0: 喂，给我接明长官秘书室。
1: 大哥，刚刚梁仲春给我打电话，叫我去见他。梁仲春，这个时候他找你干什么？不知道，我应该去吗？
2: 事情或许有转机了。好，大街上就敢干这种事儿，够豪放的呀！这世道，家庭妇女买个菜都能碰到持枪劫匪，这上海滩可真够乱的呀！
0: 阿成兄弟，以后出门可要小心着点了。别绕弯子了，开个价吧。
1: 开什么价啊？
0: 你给我看这个，不就是为了敲一笔吗？阿成。
1: 你可真是把我给看扁了，我是那种为了钱什么都不顾的人吗？不是吗？那也得看跟谁，看在你我兄弟相称的份上，算你便宜点儿。多少？分文不取。
0: 怎么样？不怎么样。既然你不要钱，那肯定就是要我帮你办钱解决不了的事情。聪明，我就想跟你确认一下，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还算数吗？哪些话？你说。
1: 跟你们合作，是为国效力。你想知道我身份？啊？我不感兴趣，你也没必要告诉我。为国效力什么的，不过是你们利用我卫门做事的一个幌子罢了。我心里边清楚得很。
0: 梁先生，
1: 别打断我。 让我把话说完。人贵有自知之明，你们那个国不配我这样的人为其效力。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血，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想回头是不可能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0: 请说。
1: 如果将来有一天日本人真的败了，我这种人一定是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我希望到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帮我做件事情。你想让我保你的命啊？这太难为你了，我也没那么天真。 我明白，真要是到了那一天，谁也保不住我的命。只是我在武汉老家的妻儿，现在在你们重庆了，他们可没有杀任何人，没有犯任何罪。
0: 到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替我多照应一下他们。就这些？怎么，不相信？我只是觉得这个买卖很划算。成交。
2: 成家。你分析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3: 应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2: 说明什么？
3: 说明我们对76号潜移默化的渗透起了作用。
2: 还有呢？
3: 危机暂时解除了。
2: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
3: 还会有什么变数吗？
2: 我们暂时可以不用撤离，但是明台那边要抓紧安排，让他多留在上海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你本是万民后上等的人品，吃着万民禄。

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0: 2023年4月9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隆重举行。
1: 这位董守义先生，他作为中国篮球之父，可以说是名满中华。
2: 要去看我们从哪来，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当这些东西被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这条道路，对未来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让我们一起从致敬中国篮球的老前辈们开始。
0: 回顾中国篮球128年的发展历程，名人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篮球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史册和精神家园。在这些篮球精英当中，董守义即是首批入堂的15位特别致敬人物，更是中国篮协第一任主席。而作为现任中国篮协主席的姚明，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也是将这份前辈缔造的篮球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2: 篮球名人堂是几代领导人的岁月，让我们篮球人可以找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初心。
0: 南开大学，青春飞扬的学生们从五虎路走过。南开中学一年一度的五虎杯篮球赛即将开始。对南开学子来说，五虎这个奇特的名字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中国体育来说，它是一段刻入史册的传奇。而对体育家董守义来说，这只是他传道体育的人生历程中一段特殊的经历。上海，见证过无数传奇故事的城市。1929年6月，一场万人空巷的篮球比赛即将在这里震撼时代。一方是当时亚洲篮球霸主菲律宾的最强俱乐部队，而中国这支球队名叫南开的大学球队，按照实力来说，中国的这支球队很难取胜。那时的中国已被列强欺凌太久，此时无数人想在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中看到民族的希望。当技术指导董守义率领他的球队来到球馆时，在汹涌的人潮呐喊中立刻明白，他曾奋斗的一切

0: 执着的所有，或许就为了这一刻哨声的响起。皮球高高抛起，比赛开始。东守一的篮球人生也是在一声哨响中开启，而他第一次抛出的这个皮球竟然神奇地落入了框中。少年董守义就此被这个树干上的竹筐吸引住了。董守义咕咕坠地的1895年，这个名叫筐球的游戏传入中国。面对这个神奇的游戏，他恋恋不舍地昂头发问，这个关乎胜负的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它又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这是董守义在12岁时的小小疑问，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也是后来他一生中要探索的大大课题。
1: 董守义首先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然后他进了当时比较应该说开明的学校，他是鼓励学生啊要活动要运动的。
2: 我想这段时期对董守义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接触了各种西式的体育项目，之后他才有机会认识到这种项目的重要性。
0: 北京志体育卷中这样记载，1906年的天安门广场，北京通县协和书院足球队向英国水兵足球队发出挑战，一群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学生面对世界足球强国的彪悍士兵，胜负毫无悬念。然而最后的比分令所有人大呼意外，协和书院以2-0取得胜利。1910年，董守义因学习优异被保送到协和书院读书。那场被广为传颂的足球比赛让他开始相信中国人可以在赛场上与任何对手匹敌，而求学协和书院则开启了董守义对体育的热切追寻。协和书院创办于1867年，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7年，大学部迁往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成为燕京大学。
1: 协和书院是中国近代在体育方面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所以说董守义考进去之后使他的眼界有了更大的开阔，他在体育上各个方面他非常出色，不论是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包括其他的体育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者，也都是学校体育方面的明星人物。
0: 没有一个少年不渴望胜利，但只有付出勤奋才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强者。董守义对体育的热爱很快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协和书院篮球队的队长。有一天，一场比赛让他结识了体育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人。京津冀地区的一场篮球比赛在协和书院与汇文学校间展开，双方缠斗到最后一秒都不分胜负。此时裁判哨声响起，协和书院被判犯规，这意味着汇文将凭借罚球压哨绝杀。这是个明显的误判，协和的所有队员都强烈抗议，但判罚无法更改。少年们的怒火无法抑制，大家愤然退场，宣布罢赛。当场的主裁判无计可施，与其他裁判尴尬地面面相觑。忽然，一个高大的球员重新返回球场，向协和的球员呼喊，必须为规则，为观众完成比赛。尊规守信，对董守义来说，这是体育竞技中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就在那一瞬间，这个美国裁判发现，眼前的这个球员对比赛的理解有着比胜负更深刻的认识。
3: 泰勒尔是北美青年会派到天津青年会来的外籍干事，他发现了董守义。那董守义先生，我觉得应该说他对篮球的这种规则，对篮球的这种认知，应该说有他独到的一方面。那可能蔡老先生也是发现了董守义先生的这个品质，这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对体育的认知，是吧？就把他能够吸引过来。
0: 尽管体育并非只有胜利， 但争取胜利还是最重要的目标。董守义对每一项能赢得胜利的新技术都如饥似渴，为了胜利他不知疲倦，球技日益精进。1929年5月4日，上海的体育馆中，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南开要以弱胜强，菲律宾队更不愿丢失强者的颜面，双方都加强防守，寸土必争。一时间，精彩的进攻乏善可陈，断球、失误和犯规却频频出现。整个上半场，双方加起来都没有超过30分，但气氛却让体育馆中的所有人都紧张到窒息。教练席上，董守义浓眉紧锁，全场观众都在等待谁将挺身而出改变战局呢？1914年，北京的天坛公园格外火热，一颗中国未来的体育之星在这里大放异彩。在第二次全国联合运动会上，由董守义担任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力挫群雄，捧得冠军，而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也将最后的亚军收入囊中。多项全能的运动天赋，国人目睹的体育舞台，沿着这条路，他注定将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明星。很快，一场人生的重大抉择摆在了董守义的眼前。1916年，董守义即将从协和大学毕业，此时两份邀请摆在了他的眼前，一份是留在协和大学担任体育教师，而另一份则是前往天津担任青年会体育干事。
3: 因为当时他天津的篮球运动的发展，当时很有名气了，已经，这对于他的喜好发挥他的特长是吧，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除了在体育教育的领域殊途同归，天津与北京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中国篮球的发源地，也是那个时代篮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天津南开区东马路94号，今天的中国篮球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百年前的室内篮球馆。一场专门为董守义而精心策划的邀请赛结束后，天津的相关机构开始了与协和大学的抢人谈判。一个人在此时为董守义留在天津打了个绝佳的主攻，而董守义与这个人的携手，也由此开启了在体育中悟道和求道的漫漫之旅。这是一张南开校运会的开幕式老照片，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张伯苓。1904年，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他主张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在此之前，虽然和张伯苓未曾谋面，但董守义对此感同身受，惺惺相惜。
2: 张伯苓这人对人才非常重视，对体育人才的更重视，所以他就发现了他。
0: 这一年，天津青年会体育部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练习生。在董守义当年的工作日程表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是篮球和南开。此时他完成了体育生涯中的第一次转变，尽管还作为运动员参加重要的比赛，但很大的精力已转入到教育者的身份中来。南开学校因董守义的到来，篮球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当时中国国家篮球队队长，他将满身的技艺向学生们倾囊相授。在他的指导下，南开活跃着十几支篮球队， 一时间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篮球运动最火热的地方。但很快，董守义又要为国出征了。1917年5月，一场比赛给董守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一年，他带领以天津队员为主的中国男篮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3届远东运动会。尽管篮球运动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董守义作为队长带领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击败强大的日本队后闯入了决赛，对手是亚洲篮球传统强国菲律宾。在这场被国人充满期望的决赛中，中国队最终输给了对手。在国家贫弱的时代，董守义多想用一个赛场上的冠军来鼓起中国人的勇气。空空的球馆，观众和对手早已散去，董守义久久不愿离去，一颗夺冠的种子此时在心中已经埋下。取胜的实力来自一支球队的组成。在回国后卧薪尝胆的日子里，几个南开的年轻人让董守义眼前一亮，铸就了后来的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却开始于一个无心的玩笑。在一场南开与清华大学的比赛失利后，清华园放映了一部电影，而电影的开场镜头恰好是一个大纸篓。在中国的北方方言中，篓子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技艺拙劣，毫无可取之处。这个消息被传到南开学校，学生们全都震动了。从那之后，董守义常常看见篮球场上有五个勤练球技的身影，日夜不息。他们就是当时南开中学1年级的学生唐宝坤、王希良、魏鹏云、李国琛、刘建长。他们将自发组成的球队取名“篓子队”，相互激励，不忘图强血耻。同样的心境，让董守义和这五个男生很快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师徒。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砰砰的篮球声回荡着他们之间最火热的情感。
2: 一个很好的教练，他面对一批这个体能啊素质都差不多的这个学生来说，其实教练的水平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董守义呢，确实把他充分的把自己在学到的最新的国际的一些技战术啊，包括他对这种规则的使用啊，就用上了。所以你看南开五虎很快就起来了。
4: 中场暂停。
0: 焦灼的上半场终于在哨声中结束，球员们意犹未尽地回到场边。场上的五名主力唐宝坤、王希良、韦鹏云、李国琛和刘建长都热切地望着技术指导董守义。这是个扭转乾坤的时刻，但比赛进行到最焦灼的时候，胜负已不取决于技术和体能，而在于意志和取胜的信念。上半场我们和菲律宾队打得不分高下，谁发挥得好，谁就能占上风。所以我们要放下包袱，敢拼敢抢。这时候，谁能不去想胜负，胜利就会向谁走来。无招胜有招，这是高手比拼的至高境界。然而，这背后却需要最精妙的技艺来支撑。此时，所有人都在担心，在过去的那段时光中，董守义和他的弟子们做好准备了吗？1923年的夏天，一艘客轮从天津驶向大海，为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送来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董守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篮球专业留学生。而他的老师正是世界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在春田学院的档案馆里，至今还藏有一份上世纪30年代校庆时的资料，名为《在全世界工作的春田人》。在中国板块的第一行， 那个梳着三七分发型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成

既优异的懂手艺。如同一只迁徙的候鸟，懂手艺从大洋彼岸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篮球技术和体育教学理念。非有机警之头脑，不足以适应瞬间万变之局面，非有纯熟之技术，不足以施展宏才。这是懂手艺后来总结的篮球精髓。在南开的球场上，学生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新技术。庞宝坤他们日日夜夜苦练懂手艺亲自传授的小倒手和三角拔河。此时上海的体育馆中已刮起了一阵狂飙，比赛重新开始后，南开队率先改变节奏，倒手传递如水银泻地，三角配合让全队无懈可击。一时间菲律宾队阵脚大乱，但对方毕竟是亚洲劲旅，等他们缓过神来，一场真正的对攻大战开始了。当对手再次领先时，整个场馆都快窒息了。始终端坐场边的懂手艺此时忍不住站了起来，这场期待多年的复仇之战难道又要饮恨败北了吗？他望着自己的队员，在过往的记忆中寻找着信心和答案。1929年，懂手艺率领南开篮球队勇夺华北球类运动会的大学组篮球冠军，一时间声名远扬。当时的麾下主力就是眼前的庞宝坤等五人。此时一张邀请函被递交到懂手艺的手中，上海体育协会和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南开队与上海最强的三支篮球冠军队进行友谊赛，在战胜沪江大学队后，迎来了全部由上海的外国篮球速将组成的西青队。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中国的大学生校队和全外援的欧美强队之间的对抗。南开球员一鼓作气拿下了比赛，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上海的美国海军匹兹堡队时，观众争相购票，一个小时内就把球票抢购一空。又是一场15分的大胜，南开队的主力球员们给上海的球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当懂手艺要率领球队返回天津时，一场命运中注定要决出的胜负在此时来临。此时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刚刚在日本的系列赛中获得全胜，回国的路上途经上海，上海体协立刻出面邀请他们与南开打一场精彩的友谊赛。12年前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失利让懂手艺至今难忘，而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此时正代表了菲律宾篮球的最高水准，这场12年后的狭路相逢让懂手艺充满期待。比赛已进入倒计时，中场哨声随时响起，南开队领先2分，场上的球员们都望向场边的懂手艺。这个如雕塑般坚毅的身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手势，南开球员立刻明白懂手艺要使出那个杀手锏放手一搏了，而这是他们磨练了多少日夜的超级武器。篮球从魏鹏云手中传出，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拉脚中投，这又是一个懂手艺创造的进攻战术，不仅需要准确的投篮命中，更在于队友的掩护配合，为投手拉开从容的投篮空间。多少次的磨练就为了电光火石的胜负瞬间。此时菲律宾队猝不及防，原本严密的防守被懂手艺的拉脚战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空档，

0: 接球，稳稳的出手，弧线完美，球进了。这是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最后的时间内，对手被董守义的战术彻底打懵。中场哨声响起，南开队以4分优势昂首获胜。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里，李翔收藏了当时为纪念凯旋而归的董守义，南开师生赠送给他的一座银质盾牌。这座银质盾牌表彰董守义率领南开五虎赢得无数荣誉。为国争光4个大字诠释了在那个时代胜负的另一番真谛。体育已不仅承载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民族需要的鼓舞和强国强种的希望。而这个民族的殷殷期望，已让董守义将体育的追寻投向了更远的方向。
1: 为国争光也体现了它不是只是游戏，不是体育运动，而代表了国家的情怀，代表了民族自豪感，也是把东亚病夫帽子一点点抛掉的重要的一种体现。
0: 1932年，一本由体育周报出版、天津百城书局印刷的最新篮球术引起了中国体育界的轰动。作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为中国篮球运动最初的发展奠定了系统的技术方向和道德理念，穿越历史沧桑，发红了纸页中闪耀着董守义对体育之道的深刻理解。遵守一切之规则，尊敬指导，服从裁判，对于本队有精诚合作之精神，注重团队名誉风度，因光明正大不自私自利，有奋斗到底之精神，对客队应抱友谊之态度。同年，董守义在体育周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运动员应守的3个信条》，不以胜败为荣辱，只用全力求技术的精进，身心的健全，变成一个有为的中国国民。在为国争光的背后，更提出了直指人心的体育胜负观。对董守义来说，一条用体育传道的漫漫长途，相对赛场的胜负更加艰难，也更加辉煌。他正在时代的洪流中缓缓到来。

0: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2: 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0: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活法，有人一辈子沉下心扎根深海，填补我国水深国防的空白，用一生坚守守护祖国海防，有人日复一日地守在车间机床旁，凭着一身匠心打磨零件，突破技术，撑起大国制造，还有人站在最普通的人群里，在危险来临的瞬间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的生命。有人扎根兵工车间，只为筑牢国防根基，有人执掌功勋机车，只为传承开路先锋信仰，有人躬身稻田反复选育，只为攥紧自家粮食饭碗，有人坚守戒毒一线，以血肉之躯践行藏蓝承诺，只为引领迷途人重归坦途。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滚烫初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一生功行不负初心的如山誓言。
1: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2: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3: 我自愿，
4: 我自愿，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很多人觉得誓言听起来很宏大，也很遥远，但其实真正的誓言从来不是随口一说的漂亮话，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愿意用一辈子去兑现的承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榜样，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身处不同的岗位，可是他们始终把国家需要、人民期盼放在第一位，用几十年的坚守告诉我们，什么是初心不改，什么是誓言如山。
6: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7: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士俄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6: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生领域一片空白，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有海无防。
7: 国家有需要，老师就转行，从原来的海盗测量专业转到了水生专业。
6: 1956年，杨士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需要紧紧融在一起，成为用一生践行的誓言。这是60多年前杨士俄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四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7: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8: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6: 1970年，杨士俄牵头承担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深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为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7: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 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6: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深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8: 我记得当年人家就问我，说是你干水生能干多久，我说至少能干到胡子白，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说的不对，我们这一代干了，我们的子孙还得干。
7: 2024年，杨院士走了，93岁，他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他没有做完的科研设想，别人问他这是图什么，他回答，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方向。
4: 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来笔墨

杨氏娥院士生在山河动荡的年代，她从小就怀揣着救国报国的初心，国家水生研究一片空白，她就主动转行，从零起步，一头扎进深海科研。70多年深耕不辍，国家哪里需要她就往哪里去，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报国不止在科研生态，也在烟火不息、机器轰鸣的生产一线。接下来我们走进哈尔滨汽轮机场，认识大国工匠董礼涛。37年扎根车间一线，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

0: 机床轰鸣，铁屑飞溅。在哈尔滨汽轮机场的车间里，董礼涛正在和他的徒弟们进行一项新的生产任务。
1: 我平时干活一定要注意啊，不只是把我们自己这道去完成就 OK， 我们要对整个产品负责，是吧？因为我们哈气出产是一个完整的零件，我们每一道工序，包括我们每个操作工，最终都要很细致的、完完全全的保证图纸要求。
0: 37年来，从一名学徒工到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为国家大型装备制造业奋斗终生的誓言，被他融入到了每一项任务中。2010年，为保障西气东输能源供给，国内首台30兆瓦燃压机组核心加工任务落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场。但在此之前，这套设备只从国外引进了图纸，核心制造工艺一直被他国封锁。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长什么样，但不知道怎么做。一场超高难度的生产攻关摆在了他们面前。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董礼涛第一个站了出来。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在我们没有前面的各种经验借鉴的时候，只能一次多好，是吧？这个压力是巨大的。就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眼睛一闭上，那个时候满脑袋都是在飞图纸，甚至有时候做梦都能给自己吓醒。
0: 那段日子，董礼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时立下的誓言不能在这块硬骨头面前打了折扣。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机床旁边的凳子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夜以继日啃下了上百个核心工件的加工难关，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追平了国外20余年的技术积累，成功实现核心部件国产化。难关攻克后，董礼涛牵头成立党员攻关小组，把一道道曾经无解的生产瓶颈一一突破。
1: 制造强国的担当不是我一个人的冲锋，而是一群人的方向。国家需要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和技能骨干，去勇担产业报国的使命。我也要把一个人的誓言变成一群人的追求。在2013年，我的国家级技能创新工作室正式的启动了，我带领着50多名成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变成册子，共同呢学习去研讨。那么这些册子呢，有4000多页，摞起来有1米多高。现在呢，我工作室里的成员晋升为技师和高级技师的已经有26人。
0: 靠着一句誓言，董礼涛从一个普通洗工，慢慢磨练技术，积累经验，一步步成长为技能大师。也是在这份初心的推动下，一次次接下极难险重的攻坚任务，参与研制了诸多大国重器，把以前很多不敢想做不成的技术难题都一一啃了下来。
1: 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真正有的一个成就感，真就是那些我们曾经制造过那些，现在我们讲叫大国重器，等到我们退休回家那一天，你看到某某那个机组是我们干过的，某某项目我们参与过，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人，一个工人这一辈子都值得骄傲的。在我们车间里的这面国旗，我每天都会从它下面走过，因为抬头看见那一抹红，就想起我入党时的誓言，这份誓言早已深深扎根心底，融入我的血脉。
2: 身为一名党员，董礼涛从来不只顾着自己优秀，他牵头成立技能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技育人，带着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成长进步，踏踏实实地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坚守是信仰，挺身而出更是初心。同样坚守初心的还有最美教师张丽丽，当年危急一刻，她义无反顾地护住学生，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眼。

0: 可是他从未停下奉献的脚步，转身投身残疾人服务事业，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践行自己的党员初心。
1: 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人民教师，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甚至我的生命。
2: 初夏的哈尔滨，阳光正好，公园的草坪上，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正在进行。
3: 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地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2: 一有时间，张丽丽就会参加一些残疾人的公益活动，用自己的故事为他们打气。从当年的最美教师到如今的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身份转变了，但不变的是他当初许下誓言时眼中的那束光。
1: 在我16岁读师范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在成为教师之后第二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在两封入党申请书当中，我都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要为我最钟爱的事业奉献所有的一切。而当我真正要实现入党愿望的时候，我已经为了可爱的孩子失去了双腿。
2: 2012年，那时的张丽丽才28岁，一辆失控的客车突然冲向几个正要过马路的学生。张丽丽想都没想，冲上去推开了他们，自己却被卷进车轮下，永远失去了双腿。
1: 那当时那个事情，那样一个场景发生在作为教师的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如果最终倒在车轮底下的是孩子们，那我真的会不安一辈子。病房外孩子们焦急张望的身影，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温暖和力量。在 ICU 的病房里，我再一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再一次郑重地许下了我的誓言。
2: 很快，党组织就接纳了这位用生命守护学生的年轻女教师，
4: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
5: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的话，真的是热血沸腾啊，心潮澎湃。我现在甚至在回想那天的场景的话，我还有点羡慕自己，确实觉得夙愿实现，非常幸福啊，心里边其实也美得很。
2: 在治疗过程中，张丽丽看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教育战线转战残疾人事业。在结束了阶段性康复后，张丽丽向党组织请求尽快投入工作。
1: 那时候我就摇着轮椅走进了大街小巷，我就把残疾人朋友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个需求一条一条的记下来，然后反复的去调研、去打磨，形成了相关的提案。这是我在用另一种方式去践行当年在党旗下许下的承诺。我要为我钟爱的事业奉献一生。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那时候难免有一些青春懵懂，到后来历经生死之后，但反过来再看，真的是初心如磐。我觉得这句话一直在陪伴着我成长积淀至今。那未来我还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做更多的事儿。我觉得我要用一生去做对这句话的诠释和坚守。
0: 每个人或许都曾在心底许下过心愿，立下过誓言，可是真正难的是日复一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兵工厂的冲锋号、铁道线上的功勋机车、黑土地上的万顷稻田、戒毒所明亮的活动室，四个截然

不同的岗位，四位扎根龙江的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用半生时光兑现承诺的故事，读懂何为誓言如山。

0: 早上八点，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厂区。这是这家老牌兵工企业延续了70多年的传统，鼓舞着员工们加满干劲儿攻坚克难。伴着这样的号声，孟祥志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
1: 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荣誉证书，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荣誉无声彰显着这位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扎根兵工一线33年的使命与担当。
2: 我父亲吧，就是一名老兵工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吧，我父亲在家里拿回来一个笔记本，这上面清晰地写着赠给优秀党员。那时候我觉得党员就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父亲是劳模，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党员。于是200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吧，我就立下了一个誓言，车间就是兵工人的战场，我要成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用手中的车刀守卫国防安全。
1: 在生产大会战和各项大赛上取得佳绩的孟祥志，终于在2008年如愿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2022年，华安集团预先研究的一款产品，其他零部件已经完成生产，但作为整体固定和支撑的骨骼，却迟迟不能交付。这件铝合金构件，因为金属内应力的释放，极易扭曲变形，这也是行业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在3种传统工艺都失败的情况下，孟祥志牵头成立党员先锋队，大胆提出逆向加工的想法，把削薄和切割的工序反过来干。为了给切开的半圆筒研发专用家具，孟祥志连续2个多月吃住在厂里，手绘上100张图纸，反复实验，测算了上100组数据，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家具，保障了产品的顺利定型。
2: 公关到了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啊，顾不上吃也顾不上睡啊，满脑子都是技术问题。当把这个事儿吧干成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就对得起党员的身份了，非常非常自豪。
1: 凭着冲锋在前的拼劲儿，孟祥志先后攻克了300多项技术难关。他自主设计改造的刀具，使多翼弹尾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倍。他的创新发明为国之重器的生产保驾护航，降本增效累计超过1000万元。
3: 33年扎根兵工一线，孟祥志以党员冲锋的劲头破解行业技术瓶颈，用无数次试验守住国防制造的初心。坚守初心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机床轰鸣的厂房里，千里铁道线上，一台朱德号机车承载着跨越80载的红色使命，一代代司机长接力传承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季鹏和功勋机车朱德号稳稳守住80年安全零事故记录的故事。

0: 在哈尔滨机务段段使馆的朱德浩展厅里，司机长季鹏正在给新职工讲述这辆伟人号机车的历史。
1: 在1946年10月30日，咱们朱德浩机车正式命名，首任司机长也就是第一任司机长陈锡友就带领着工友，在这种炮火纷飞的年代来修复机车，喊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要开到哪里的这种豪迈的誓言。咱们也是冒着敌机的盘旋和轰炸，抢运军用物资，同时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0: 季鹏是朱德浩的第25任司机长，不仅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火车头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先后执掌铁牛号与朱德浩两台功勋机车的司机长。
1: 第一次看到朱德浩机车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震撼，朱老总的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许下了愿望吧，就想开上这台机车。
0: 而当愿望真正实现的那天，老司机长的一句话让季鹏从兴奋里静了下来，要做朱德浩的司机长就得守得住一代代司机长传承下来的誓言。
1: 多上心，多较真儿，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做到极致，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朱德浩这三个字。
0: 这是历代朱德浩司机长坚守的誓言。怀揣着这份信念，多年来季鹏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机车与车厢的连挂衔接需要通过对接撞击来实现，操作时手上的力度稍有偏差，乘客都会感到明显的晃动。而季鹏对自己有多苛刻呢？他用水满不洒给自己定下标准，刚开始练习时杯子都摔碎了无数个，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呢？
1: 我们朱德浩机车重126吨，但连挂时我们能做到硬币不倒，滴水不洒，

0: 如此极致较真的挂车操作，是纪鹏践行誓言的小小缩影。既然开的是伟人号机车，他就总想着比别人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 我们担当的京哈线连通东北与华北，设备复杂，坡道多变，操纵难度特别大。为了摸清这条线路的每一寸脾气，我们下机车上站台，要走步道，要穿隧道，要把每一架信号机每一组道岔我们都要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整条线路的98座车站、53处分项、300多处坡道，我们全都烂熟于心。
0: 凭借这份对标准的极致追求，纪鹏总结出旅客列车平稳操纵法，练就了停车一把闸、应急处置一手经的绝活。更多时候，这份坚守藏在琐碎的日常里。别人检车查一遍，他们查两遍、三遍；别人收车回家，他们留下来把车擦得一尘不染。
1: 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和视线范围之内所有能看到的位置都要进行一一的擦拭，我们要把车擦得光鲜亮丽，让朱老总这个脸上永远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灰尘。我想这种坚守，我们上行到北京的时候，我们3个小时擦车的时间要雷打不动，我们在北京也叫响了咱们哈铁的品牌。
0: 从1946年诞生到现在，朱德号安全行驶了135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7圈，保持了整整80年零事故的光荣记录。数字背后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使命感。
1: 我接过司机长闸把的时候，那个时候给自己也许下过誓言，要传承朱德号精神，要续写朱德号荣光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了。对于我来说，誓言就像一座高山，我用一生去攀登、去翻越、去征服，让朱德号更安全、更平稳、更舒适地去运行，续写伟人号机车零事故的传奇。
2: 从战火年代抢运物资的开路先锋，到如今平稳往返京哈线的守护者，纪鹏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守住代代相传的责任和誓言。铁轨连通南北城乡，沃土撑起万家温饱。30余年寒来暑往，育种专家

0: 叶守钧，日日往返试验稻田，潜心培育本土良种，稳稳地守住黑土地上的中国饭碗。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育种人叶守钧扎根田野，良种兴农的坚守。
1: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2: 但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1: 三十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2: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1: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2: 2007年的一个秋天，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1: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7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京18。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20%，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京27、绥京301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良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2: 下面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这些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聂守军一头扎进田间30多年，一心钻研本土优质稻种，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牢牢守住黑土地的粮食安全。而这一份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初心，同样在戒毒矫治院落里静静绽放。戒毒民警施帅扎根岗位24年，温柔包容每一位误入歧途的学员，即便身患重病也始终不肯离开热爱的岗位，直至生命的尽头依旧放不下身上的这一身警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追忆师帅温暖厚重的从警人生。
4: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5: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他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6: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治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7: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2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5: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6: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5: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施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4: 请组织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6: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3: 四个人岗位各不相同，面临的考验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份执着，年轻时心底立下的那句承诺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化作数十年日复一日的实干。所谓誓言如山，从不是响亮的口号，是父辈精神的接续，是代代使命的传承，是明知前路艰难仍选择坚守，是逆境之下绝不退缩，直至燃尽全部的光热。愿我们都能以榜样为参照，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纯粹的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前行。
8: 作为一名劳模，一名工匠，不只是要让我自己坚持奋斗，也要引领更多的人，也要尽力的去工作，从点滴做好平凡的小事，成就非凡的大事，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去精心工作，
9: 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国工匠的力量。这些记录跟了我20多年了，把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我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啊，都写到这上面。

0: 但我们这一行啊，不能干的只是像，我们要的是精度。你像我们麒麟的，我们是一个高温高压高转速这样一个产品，每个加工当中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偏差呀，都会引起我们机组的一个巨大震动。那么减少这误差呢，就要我们干的每一个产品，尤其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核心件一定要是精准的。像以前带我徒弟的时候吧，我们曾干一个叫插座一个件，这过程呢看似我们就加上一个相关的一个通孔，结构不是很复杂，但精度要求高，也就站在我们所说的不能只是像，一定要有精度。那么这个精度怎么来保证呢？可能我们在想啊，有刀具有机床，那自然就能加工针，但是不完全是那样，因为有一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所说摸着石头过河那个石头，我们怎么还找到原来那块石头，让我们继续把以后的问题尽快的解决掉。所以呢，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这些记录包括这些年的一些积累啊，也给我徒弟用得到。不只是我在写，同时呢，现在跟我一起工作的徒弟们呢也有一种习惯，他们也在写。那随着这些记录的更新呢，我们更加完善我们这些可以是一种文献了。而且呢，这种文献材料呢更能让我这些徒弟们包括我们其他同事们，能让他们拿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能更好的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和问题。
1: 我跟着师傅学习已经六年了，从一名学徒成长为现在能够自己独立操作解决问题的成手。在这期间有很多对于我来说的技术难题，但师傅的这个记录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上夜班，然后需要在一个钛合金上加工一个牲口，需要躺，我自己捂着半天试了很多种参数都没加工成功。完，当时已经十点来钟了，我最开始不想给师傅打电话了，但是不行，憋不住了，就又给师傅打了个电话。师傅接到电话说，你去找找我写的那个插座的那个记录，里面有相应的例子。然后我就上那儿找到这个记录，按照上面的方法和参数进行尝试了。他那个孔一下就特别光，我当时说好厉害呀，我说我试了那么多参数都没成，我说怎么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参数把它给加工成了吗？然后我后来我也学会了跟师傅一样去记录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这些难题的记录，养成了这种习惯，然后也让我知道了如何能够更好的工作。
0: 这活儿啊，你看好啊，这个跳动啊，这三道那块儿，这一定
2: 干洗工37年，董礼涛把一路摸索的经验、攻克难题的妙招悉数记在陪伴自己20余年的记录本上。这一本本沉甸甸的笔记是他积攒的匠心财富，更是传与徒弟的记忆宝典，让精准做事的准则在师徒间接续传承。而他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不只停留在笔尖记录，更化作车间里的潜心钻研与巧思创新，从工装设计到加工优化处处琢磨，用实用巧法为精密加工保驾护航。
0: 我们做机械加工的呀，通常要很多这些零部件，需要把这些工件呢固定在机床上。这里面呢，我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铁家伙，实际上这就呢，我们根据我们机床的特点，还有我们工件的加工要求，我们设计制作了这样的一些零部件组成的这种柔性工装。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它叫变形金刚。所以呢，看着单一的呢，它只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圆柱，但实际呢，我们把这不同的这些小零件把它组装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小部件了，固定到机床上，就能完成我们工件的一个装甲和定位。我们所自制的这些东西呢，没有花费更多的资金。
2: 董礼涛干活既守准头，更讲巧劲儿。他自主设计变形金刚柔性工装，巧用零散部件实现精准装甲，既节省成本又提升加工效率。 他守得住传统手艺，也主动钻研 3D 打印等新技术，带着团队一同精进工艺。
0: 因为这死的角度不一样，
3: 对，
0: 但是吧，也在考虑说以后能做个啥样的。你看你有啥办法没有？
3: 他这个之前这个工装吧，就是一个是得用两个，再一个它是角度是固定的，
0: 嗯，
3: 咱们那个每个工件的变形量都不一样，所以说靠不上。
0: 这
3: 如果是用这种组合件呢，它会
0: 这也是用咱的机器打出来的是吧？
3: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配合，然后有一个角度的调整。
0: 不，现在松开以后，这个角度可调是吧？
3: 可以调了
0: 啊，就那个那个081、082两个活都可以用这个是吧？
3: 对。
0: 守得住老规矩，玩得转新招法，这手艺才能传下去。现在的年轻人脑子活，就带着他们多琢磨，勤动手，龙江制造的手艺就不会断档。我们生产制造的大货重器，实际上呢是由许许多多的零件组成的。这个小小的零件呢，就是我们大货重器做个基础的一个保证。我们每天生产制造这些大货重器呢，虽然没刻着我们个人的名字，但凝结着我们的艰辛和成就。这些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还有凝结着我团队的智慧和力量。
2: 一枚枚小小零件筑牢大国重器根基，从独自钻研到带领团队，董礼涛始终以极致严谨对待每一道工序。他把这精度的坚守融入每一次加工，将精益求精的匠心传递给团队，在平凡岗位上雕琢不凡，为大国重器铸就坚实底气。
4: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5: 姐，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佩奇、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么？是国粹，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旦净丑。而在我心中，京剧就是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是我这辈子要为之奋斗的一切。

在代代相传的国粹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那么这一期呢，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京剧乐团，这也是咱们国家的重点京剧乐团啊。大家看我穿上这个青衣的扮相之后，我真的突然对这样的一次体验之旅呢非常的期待啊。不过据说今天我们的嘉宾他的出场方式也是非常的特别，咱们一块去认识一下他，走。

0: 有请第四位老师亮个相。
1: 林志勇。啊，你是还是姑娘？
0: 咱不是这个花脸一般都是得男性吗？
2: 黑龙江省京剧院创作的《奇女吴蓉》，这位呢，那么就是我们这出《奇女吴蓉》当中吴蓉的扮演者马佳。那么她这一场，那她就是女扮男装，在吴蓉这个角色当中，可以说呢，她是分了五个行当来完成了这个
0: 角色。一个人要分五个行当。
2: 是的，她用了青衣的表演方式。花旦的表演方式，花山的表演方式，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另外呢它还外加的就是有花脸的表演方式。
3: 奇女吴蓉实际就是一个有一个叫吴蓉的女孩子，长得特别的美貌，她呢就是想保卫自己的国家去领兵打仗，那么在打仗的过程中呢，她又怕她的美貌去影响到赵王和其他的人，所以她就把自己演化成了一个特别丑陋的这样的女孩。

啊，我是唱青衣花衫的这样一个演员。我呢是以表演和唱腔为主。这个剧我刚当。

当时接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

0: 对演员来讲难度比较大，他就要破行当，要化行当，要采众家之长，把这个人物的表现得更加完美，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唱了20多年的青玉，然后在这部戏当中又要唱花脸，还要练武戏，上百个武打动作，就是每一个都要从头练起，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
3: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最难的是套圈，这个套圈实际是从那个枪扔起来再掉到里面圈的时候再掏出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也在每天的在不断的再去打磨，所以我就一直在练。
2: 我看你就是练的时候好像都进去了。
3: 嗯，可能是在台下练100遍，但是在台上也有可能是一次进不去。
2: 对，得确保万无一失。
3: 对，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2: 难吗？这个
3: 特别难，
2: 特别难，
3: 而且这个圈儿特别小。
2: 想试一下。
3: 好啊，没问题。你这个枪必须让它是这种状态下来。对，你看过来之后它是这种状态才。这个圈这样拿。
2: 圈是这样。
3: 对，这样。
2: 我先把这个手来一遍啊，3、2。
3: 小心。小心。没关系的，往前扔，对，还是不够，
2: 行。不是这种，就是这种台上功夫是不可以有一点点马虎的，
3: 对，
2: 你做不得假，
3: 对，
2: 你就这么一下，你平时如果就刚才咱们这个提枪的这一块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做进去？我看着你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他这个练。你看，就这么一会儿，我觉得使劲儿啊，
3: 肌肉，
2: 它有肌肉，
3: 它都是要有肌肉的，
2: 真的呀！可以看一下，我看这么好看的姑娘，
3: 哎呀，会不会从此以后我变成了技能花瓶？
2: 真的有，我搂起来，我感觉对我来说，那个圈在套我。就太难了，他完全不听使唤，需要左右手同时开工嘛，然后还得配合好。
4: 你咋样？
2: 他练了好多好多个了都。
4: 歇会儿，缓一会儿吧，缓一会儿。
3: 我就想，如果要是能连着10个不掉，我就停了。
4: 你就行。
3: 10个，必须10个。
2: 我给自己加任务了，10个。台上只演出的话，就是这2个就行了。
4: 对，台上就1下。
2: 对啊。
4: 为了保证这一下，就一定要每天这个
2: 成倍的去练。
3: 2个，别太夹绑了。
5: 谁叫我身手无方，谁让我爱恨两
3: 难。好悬，如果要掉了就重新再来啊。10个，
2: 5个，
3: 6个，
2: 7个，
3: 8个，
2: 还有2个，9个，还最后1个。
3: 10个，
2: 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3: 京剧呢，它是真才实学，而且是真的要下功夫去练。实际上，我们现在呢是以戏代工了，就是戏里面需要什么动作，包括什么技巧，我们就会马上的去大部分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里面。小的时候打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练这些基本功的同时，我们也受了很多的苦的最多的时候。而且爱打

0: 快点，行吧。
1: 坐呀，
0: 坐呀。
2: 人家都不哭，怎么就你哭？
0: 放松。
2: 一二三，一数。
0: 放松，对。
2: 不行，爸。

0: 把手拿走，走吧。
1: 坚持，对不对？做一个坚强的人。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2: 嗯，你小时候这样？
1: 就这样。
2: 但他其实那个算是条件还比较好。
1: 他条件还很好，他只是没有撑开。
2: 哎，小朋友这一关是比较难的，对吧？
1: 对，掰腿都是每个都是
2: 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1: 对啊，基本功啊，必须要完成的。
3: 小的时候，我记着在我练功的时候。也会哭，老师一说的时候就会哭鼻子，但是在后期的时候，也把自己去磨练了，打磨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铠甲的这么一个女孩。
0: 好。

0: 人家都能伸直，快点，人家都挺着呢，闭上，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啊！我告诉你，我比你还累呢。停着，停着，停着！我告诉你，伸直了，你拿一会儿，我放你下来。要不你下不来，你听不听见？人家都没下，都挺着，你干嘛呢？上来！
1: 我跟你说了，我先不是。
0: 快点，上！听话。
2: 加油！谁先让我下来？
0: 你来数十个数，
3: 数十个。
0: 对，你数十个数，到了十个数之后，大家就可以下来。不数到十个不可以下来啊，听见了吗？
3: 十、九、八，
0: 慢点数。
3: 七、六、五、四、三，
0: 慢一点数，太快了。
3: 二、
0: 一，没到一呢啊。
3: 一到了，到了。一。
0: 一，
3: 惦记着这个一，
0: 数得太快了，
3: 我只能放你们到这里了。
0: 你数得太快了，下来吧。
2: 听好了，
3: 你累不累？说实话，你累，你干嘛还练呢？就跟妈妈说不练了呗。真喜欢假喜欢？真喜欢假喜欢？
4: 真喜欢。
3: 喜欢京剧啊？为啥？
4: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3: 好好练啊，以后跟那个马家老师加油。

虽然说它非常的苦，也非常的枯燥，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是能找到一些乐趣的。一天不练，自己知道；那两天不练呢？可能你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知道了。三天不练，在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观众就都看见了。

0: 晚上是7点钟才演出，现在才3点钟就开始化了。
1: 对呀、啊，这个戏曲妆是很麻烦的，我们这个化妆，然后还有梳头，
0: 嗯，
1: 梳头要分好多步骤，贴片子啊，擂头啊。
2: 京剧要演要掉，没有一样是简单的，穿的戴的没有一样是简单，包括脚底下，脚底穿上厚底儿、
0: 嗯，
2: 头上头上勒着，
3: 京剧脸谱那个没有一样的脸谱，
0: 嗯，
3: 一个人物一个样，嗯，
0: 他都有自己的性格在里边，
3: 对对对，
0: 他的颜色啊什么，
3: 他的颜色就是代表人的性格。
0: 那你待会画下面的话是什么颜色？
3: 像是紫的，
0: 紫的，
3: 紫色，
0: 嗯，紫色的紫色是什么含义、啊？
3: 就是根据这个人物吧，去仿闲的，是不是、啊？肯定是不少这个风吹日晒的，
0: 嗯、
3: 人这个脸的肤色就深一些，不可能很白净的。别皇上天天在家待着是吧？在皇宫里，他白净啊，干净。就我不行啊，我这你再偶尔是，我这天天出去，
0: 风吹日晒的。
3: 是吧？
0: 这看来是对皇上有这个有意见了啊。哎，怎么感觉又变样了呢？
4: 变样了啊！
5: 鸡蛋，
0: 拿什么了？
5: 鸡蛋。
0: 你们哦，没吃饭是吧？
5: 对。
0: 这是亲搭档啊，老师，不是道还是赵王啊？赵王有威严，
5: 必须把赵王照顾好。

0: 差不多了吧？
1: 对，双击的，然后就来贴片子背头，
0: 贴片子啊，它真的好漂亮啊！我有点冲动，
2: 我想试一下，直接试一下这个色号，是不是？我待会可以试一下吗？
3: 可以，没问题。
2: 真的啊？
1: 对，那一会儿我可以让我们那个剧院的张老师给你问一下，给你体验一下，
2: 好，
1: 试一下，行啊。那让我们张老师
2: 啊，老师好，
1: 张老师给你问一下。
2: 张老师给我分享一下，这个是我的吗？不是吧？
3: 这个可以
2: 的，这个可以的。这个粉色，我看一下，我比一下，哦，这个好好看。
4: 要我就给你胳膊血啥的，太难看了。
1: 对对对。
2: 啊，是这样子吗？啊，天哪，马佳老师真是太美了。啊！
1: 张老师，你可以给他。
2: 好漂亮，
1: 一下让他体验一下咱们是什么感觉。
2: 哎，刚才你跟我说的就是，让我感受一下就好了。

0: 我感觉我的眼睛跳起来了。妈呀，
1: 这个是跟我一样的，
0: 是我的眼睛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不能控制自己了已经。他这一勒这使劲儿，他猛的那下有点晕的那种感觉，
1: 是吗？
0: 是不是？你们肯定是习惯了。
1: 对
0: 对，
1: 我们这还金姐没给他使劲儿，是吧？
2: 还没到那个，
1: 还没到使劲儿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时候，每次勒的都会响，
3: 演完出拿上去啊，
0: 勒的时候会响啊。
1: 对，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水声沙的声音。
2: 你想要听到那个动静吗？
0: 我听刚才是不是那有一下子？
3: 对。
0: 我的脑袋，脑袋。
2: 要是马家的，他得来。
1: 对。
0: 好痛！哇。
1: 我们演出的时候比你这个紧的好几倍。
0: 是吗？我现在就觉得已经很紧了。老师。你我素未相识，今天第一次见面，
2: 手下留情，
0: 再轻一点。

0: 使劲儿是吗？
1: 真的还没使劲儿吗？但
2: 怎么样？行了，没事了。这个改，
1: 哈哈哈哈哈！它是好看的，但是好痛，老师，哇，
2: 有点那个，
1: 而且好沉，脑袋好沉。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什么感觉，就是我整个面部表情不能有大动，就是我现在。

就真的吵痛，你知道？因为刚才那个老师，他其实给我大概那个劲儿，就是其实比马佳他们上去表演的那个劲儿少很多，但是我就已经很痛了。可是这么多老师在这儿，我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像我这今天其实属于一个体验的这个目的过来的。然后你像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京剧的表演老师，他们每天就是累头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可能会痛，有时候还会晕，太不容易了。

是这两天就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一直头晕，一直在晕，一直在晕。刚才吃了一片去痛片，上场之前吃了一片去痛片，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0: 就我觉得那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有点像那个赛车换轮胎的那个速度，就真的很快。
1: 这个时间太慢了，因为我在赶装的时候，我怕我心里没有底，我是不满意的。
0: 我看你这腰挺疼是吗？
2: 抢那会儿我心里话特别舒服，抢装是非常非常赶。
0: 非常赶，对，
2: 不能耽误演员，也不能耽误情绪，
0: 对，
2: 也不能耽误台上演出，还得保证台到台上的情绪。

0: 但是马家也是属于很有经验的这种演员，对，非常好的。合作过三部戏了，我觉得。彩排的时候看了，他是没有戴头饰。今天戴头饰，我发现真的，整个现场没有人敢说话，你知道，特别怕耽误时间。穿好，送上去就好了。台上纷纷扰扰的。对，非常需要的节目时间，还得抢。还得抢。您还休息，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辛苦了。
1: 谢谢，最大的感动。
2: 非常有挑战性，我也在每天的在不断的再去打磨。

实际当时枪掉到地上那一刹那，我就想，为什么不应该是这种状态？而且觉得特别对不起观众。我当时第一瞬间就是赶紧把枪捡起来，我要重新再来。如果要是再掉的话，我会再捡起来，再重新再来，直到它套进去之后。

实呢，当时心里面是特别激动的。当观众朋友们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的时候，给我们认可的时候，我的心里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澎湃的。我一定会成功的，我肯定会成功的。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是跳跃，是美丽的神话。在我心里，舞蹈是灵魂，纯洁坚强。即使在黑暗里，舞蹈也是一道光。我是舞蹈演员童心，我想做舞蹈的

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妙的舞步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阳。作为今天节目的体验员，我来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从1954年成立以来，这个剧院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让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节目。这背后呢，我们的演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今天我们就要跟随其中的一位舞蹈演员童心，走入他的舞蹈世界，去体验他的舞蹈生活。走。
1: 脚掌起，大一，慢一点儿，开开开开，转开了，蹬出去远远，收回来，一，里后，主腿膝盖，脚尖转开了，男孩，脚盖脚尖把脚尖转开，膝盖控制住，别掉下来啊，前，大到旁，主力胯立住，变身变过去，大，收腿，一。再立立高一点，加速接，脚下脚下脚下，对了，走大豆接，加点速度啊，
0: 真好看。他们练基本功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电影《芳华》里边的画面，
1: 小丽，
0: 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感受

0: 我一看发现他们原来是踩在高跷上跳舞，所以突然一下就明白了这个舞蹈作品的名字为什么叫悄然岁月，高跷上舞蹈，其实还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1: 对，先有个起中心呀，贴住，重心不要变。

空把啊，不能空把，贴实了，不贴实了的话，没切光呢，没切光呢，没切光呢。对，这会儿再走，女孩走，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安静安静，那个现在就是抢票抢不过来的事儿。那什么，把那份搁剪子一刀剪开的。
1: 你好，童心。
2: 你好。
1: 黑龙江卫视的杨，我刚才看你半天了，本来想上来找你说话，结果这两个多小时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对，
1: 好辛苦啊，出汗了吧？哎，这个舞蹈是有这个高跷架在里面是吗？
2: 对。
1: 沉不沉啊？这个？
2: 有点沉。
1: 而且我感看着特别高，哎，我想尝试一下，行吗？
2: 啊，
1: 坐在上面啊！天哪，这个怎么能够站得稳啊？这个太难了。
2: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这个敲的，我看了男生的那个敲，确实是比这个要高。

0: 就正常这么绑就行了是吗？因为我刚才在你看你们这个演的时候，本来舞蹈动作其实就不容易，然后还要站在这个高跷上面跳，这蛮好奇的。这个
1: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0: 你练多久啊？
1: 我们是训练了两年，但是中间可能女孩比较简单，
2: 女孩比较简单，
1: 然后我们时间稍微短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个高跷到底站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看我试一下。我天哪，根本多，这太高了，不行，这太高了。我现在一只脚两只脚根本没法走，怎么跳啊？我那个脚我想试一下。不行。哎呦我的天哪！不行，我躺会儿吧，这太难了。可以弄。就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就是正常，我现在有点站不起来。
1: 就两个人的。
0: 快快快快，来帮你姐弄一下。对，因为我是想要
1: 站直。
0: 等一下啊，
1: 站直，
0: 可能还需要一下。天哪，站直。然后你们刚才你们正常
1: 往前走，
0: 走两下。
1: 你们千万别弯膝盖
0: 啊！别弯膝盖。你们跳的那个动作有个什么？
1: 对，我就先不要试，
0: 不能试那个是吧？
1: 看你受伤哦，先走，先慢慢走，
0: 等下哈，走都走不动。
1: 对呀，
0: 我真的是站不起来，那高跷有20-30公分高吧，踩着上面就觉得这个腿脚完全不听使唤，就是很累。而这些舞蹈演员，他们要踩着高跷做像跳啊、翻啊，有很多类似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你们练这个练多长时间啊？像你练多长时间才练会的？
3: 两年
0: 啊，那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等一下啊，你们简单撒下手，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1: 我都不敢松
0: 下，松下啊，好。根本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就是所以你们要做这样一个舞蹈表演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难题解决掉，先要把高跷走好，是吧？所以你花了两年的时间，
3: 是，
0: 然后你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1: 对，女孩可能
0: 对，因为你们男生那个跷更高一点。
1: 对，
0: 谢谢，我这真是不能搬的动作。
1: 咱们往后走，然后
0: 坐也没法。哎呦天哪！谢谢，辛苦了，谢谢。

0: 这个功夫真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就你得一点一点的去磨，这属于就是得很扎实的功夫。
1: 对对，
0: 你完全没办法走，就站不稳，站稳了之后你要学会走，走好了之后你还会跳，跳还得跳到位，跳准了还好看。
1: 对，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2: 第一次踩高跷吧，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呢又跟自己较劲，就一开始是扶着把杆走的，就觉得脚底下很沉，然后就是教员嘛就教我们怎么样发力，然后先走，然后再练习跑，怎么样去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完成动作。后来慢慢的才就是连接到托举啊，或者是更难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学筷子一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次去练习，你就会觉得很自如。但我现在肯定还没练到那种程度，因为以前的老前辈肯定更厉害，慢慢磨合吧。
3: 控，
4: 对，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是大人可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心里的气口，心理节奏不好。你要把心理节奏要弄好，千万不要把动作浪费在过程中。来，出来，失重心，对，失重，大，要看，你要把这两个点分开，思考，把这两个点分开。失重心，失重，下来的话，第一应该想什么？
1: 丢人。
4: 那你拽的声音太大了，有没有人看到我？啊，没人看到我，那我可以继续玩了，对吧？你下来了之后，就好像你要在家里面，一个杯子不小心，啪啦，让你落到地上，啪，摔碎了，啪，你第一反应什么？哎呦，我妈看没看见我？是不是啊？一下先愣了，先看有没有人发现。然后我再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跟头拽在那里的话，你是第一感受，谁发没发现我？市中心，对，这是真的。
0: 就光那个摔，我感觉得有几十回吧，就在我看到他摔的这个情况下。

我的自身呢，就是我的表演不是特别的好的那种演员，所以就需要后期弥补，重复的练习。

0: 往寻呼，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1: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2: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障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3: 宝妈。

0: 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1: 我奋斗，
2: 我奋斗，
3: 我奋斗，
4: 我奋斗，
5: 我幸福。

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吃水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86岁老人吃胡萝卜窒息身亡，是保姆疏忽还是一场意外？
5: 这个老人去世他很冤，
6: 保姆他明显做得很不专业。
4: 家属索赔30余万，保姆、家政公司到底谁该担责？
7: 你是个很重要的平台，你是实打实的管理义务。
4: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如今呢，有很多家庭啊会找这个请保姆来照顾自己家的这个老人起居啊，但如果说在保姆的照顾下老人出现了意外，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呢？最近呢有一个新闻也是冲上了热搜啊，说一位保姆照顾一个80多岁的这个老人，在给他喂饭的时候啊就卡喉了，然后窒息了，导致身亡，家属向保姆和家政公司索赔30多万，那么这个钱该不该赔呢？我们看一下整个案情的经过。
1: 86岁老人吃早饭，一口胡萝卜卡在气管里，人没了。家属向保姆和家政公司索赔35万，这笔钱到底该不该赔？事情发生在2025年4月，86岁的王大爷因腰部不适卧床休养，家属通过家政公司找了住家保姆于某，月薪5500元，可不想才干了10多天就出了事。那天早上，于某为王大爷吃早饭，先喂了4个大虾，然后开始喂蒸熟的胡萝卜块。喂到其中一块胡萝卜时，王大爷突然出现吞咽困难，胡萝卜卡在了气管里。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于某尝试了按压胸口、侧翻扣背等等办法，但都没效果。更关键的是，异物卡住期间，他多次给王大爷喂水，这让情况变得更糟。过了十几分钟

0: 分钟，于某才出门向邻居求助，邻居随后拨打了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从王大爷气道里取出一块1厘米多的胡萝卜，但人已经没了。法医鉴定气道异物窒息死亡。出事之后，各方说法完全不一样。家属认为就是保姆喂食操作不当，老人卧床平躺喂食本身就存在极大危险。异物卡喉之后还多次喂水，十几分钟后才打120，延误了抢救时机。家政公司派的专业护工，专业性让人难以信服，所以要求保姆于某和家政公司共同赔偿35万余元。保姆于某却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事后也采取了按压、扣背等急救措施。他上岗时，王大爷睡的床就是坏的，老人长期处于半躺半卧状态，家属是知情的。他觉得这就是场意外，自己已经尽力了。家政公司则辩称，公司虽然收了1500元服务费，但只是介绍人，于某并不是公司的员工。于某有高级护工证，上岗前也经过公司培训，出事是他个人操作问题，公司不该担责。可家属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方签了合同，公司收了费，合同里承诺了要对保姆进行备调、培训、管理、保障，出了事就想撇清，哪有这个道理？那么人没了，这笔35万的赔偿到底该不该赔呢？
1: 我们看啊，整件的事情经过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啊。你看这个家属啊，雇专业的保姆就是想让老人得到专业的这个照顾啊，但是这个保姆觉得也挺委屈，觉得自己已经这是尽力了啊。大家觉得这个事儿的责任应该在谁？于老师，我知道您家里也是这个雇过保姆的啊，您是怎么看的这件事儿？
2: 我们家之前确实是雇过保姆，我们在雇保姆的时候应该在之前应该沟通一下，比如像我们家老人都80-90岁了，我要跟他谈就是什么时候吃药，要注意观察他血压血糖，另外陪他散步等等哈。当时看了这个片子给我就提个醒，我还要跟他沟通，如果老人出现意外他怎么处理？你像他这个按压、拍背，甚至是给水，如果要是食道堵塞，他这么处理完全没问题。但是我气管堵塞的时候，你要给他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个保姆他确实尽力了，但是因为他的专业素质不到，他判断失误，错过了我们抢救的4到10分钟黄金时期。这个老人去世他很冤，所以我觉得保姆是要担责任的。
1: 就是保姆的专业度还是有问题的啊。这件事很多网友啊也有自己的这个看法，我们看一下网上网友是怎么说的。照顾卧床老人真是得细心耐心，一不注意就可能会发生意外啊！除了细心耐心，其实最主要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还应该专业啊。来，这位网友说，老人的子女应该知道老人的情况，雇人时候应该跟护工保姆啊交代清楚他吞咽困难为什么不用这个流食，说这个保姆啊稍稍有点冤啊。他说的是平躺喂食确实很危险，实在起不来上半身可以垫两个枕头，感觉这是常识，普通人都知道，护工会不懂？这哪有培训过？还是说到专业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嘉宾王岩，您是专门从事这个家政方面的这个工作的，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3: 我看的是这件事里呢，保姆他明显做得很不专业啊。作为一名高级护工，他是必须要完全掌握失能老人照护的全套实操技能，像规范喂食啊、出现异物卡喉急救啊，这都是他的必修课，他必须要掌握的基本功。而他所做的这些呢，反而容易老人导致误吸窒息。我怀疑他要么是新手，没有工作经验，要么他手里的证书不是通过正规培训取得的。
2: 另外吧，他还提到之前说床有问题，其实我觉得跟床的那个联系不大，他是在强词夺理。如果你觉得喂食不便，你可以给他再垫两个枕头调整一下。刚才那网友说的对，这个不是主要问题。
1: 那么从法律上怎么认定这个保姆的行为应不应该进行赔偿呢？
4: 自然人的生命权呢，肯定是依法受法律保护的，是吧？如果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依法就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于某我们发现是家属专门雇来照顾这个不能自理的老人的这个护工，但问题就在于他做的专不专业呢？通过这几个事实我们就能明确一下。首先第一个，人家王大爷是这个躺床的这个老人，你在他平躺的情况之下喂食，而且还连续多次，
2: 对，
4: 基本的错误。那么第二个，当老人出现这些不适情况之后，我们发现他扣押了， 是吧？扣背、按压，

0: 都没起到任何作用。这就像老师您刚才讲的一样，他可能出了一个专业上的问题，说是气管卡了还是食道卡了，
1: 判断失误
0: 是吧？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办？不懂，至少应该立刻停止这个救助，
1: 对，
0: 立刻进行这个求助。但他干啥了呢？他竟然喂水了，气道这里卡一有的话，你要是喂水的话反而会加重这个窒息，这也是他的一个错误。那么第三点，就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四到十分钟的问题，你说从出事到他后来真正拨打120多长时间？十几分钟，完全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所以说你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我觉得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别说他专业，他连最基本的护理常识都不知道，你看最后导致人家老人确实因此窒息去世了。所以有过错，有损害，有因果关系，我觉得于某他来担责完全没有毛病。
2: 我们看啊，从专业的角度刚才也分析了，从法律的角度也分析了啊，我们大体能够确定这保姆肯定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家政公司有没有责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为很多这个请保姆的出现问题的话，他第一时间会给公司打电话。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啊，我们也是走上街头采访了一些个这个市民啊，看一下大家是怎么看的。
3: 保姆照看老人出了意外，家政公司保姆谁该赔偿？
4: 我想都应该赔偿。保姆呢，在工作当中不尽责就有责任。家政公司如果他没有培训，他有责任。
5: 家政公司没有权利赔吧？像个平台似的，给大家提供方便，找保姆还能怨家政吗？
6: 如果保姆给谁家出现问题了，就得直接找家政。
7: 那得分情况，保姆的原因导致的出了意外，那肯定保姆要担主要责任啊。如果老人自己他滑倒了，那肯定也跟保姆也没有关系啊。
8: 就是应该找家政公司，我觉得
9: 保姆主观原因造成的这件事，所以保姆应该赔的更多一些。
10: 对，应该家庭承担责任吧，哪怕是稀饭，哪怕是水，他也可能会卡住，因为年龄太大了嘛，对吧？
11: 应该先看合同有没有就是标注的很清楚，家人要求不给老人吃胡萝卜，他给吃了，那就是他的责任。
12: 保姆和家政公司我感觉都应该赔偿，家政公司和保姆都有责任，他俩都应该共同赔偿。
13: 那他俩责任划分比例呢？你觉得
12: 划分比例还是保姆的责任大？
2: 我们看啊，大家的这个观点啊也是各不相同，说谁的责任呢都有啊，两位是怎么看的？
1: 应该是出了事儿，第一就找家政公司，因为我们是跟家政公司签的合同，然后你推荐给我们的保姆，他的这个技术和他的薪金是不匹配的，把关是需要家政公司的。
14: 站在行业的角度来看呢，这家家政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培训不到位，像前段时间曝光的某家政公司以高薪作为诱饵，骗取呢高额的培训费，等到学员培训的时候发现培训的内容非常的无用潦草啊，甚至是所有的学科都混在一起上课啊，老师呢也是没有相关资质的，所谓的高级证书呢也是他们花60块钱找人做的假证。那正规的机构呢一定是让学员通过系统的培训并且进行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上岗接单。
2: 那刚才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决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法院认定必须赔，保姆和家政公司都得担责。法院审理认为，于某在老人平躺状态下喂食，连续多次填塞食物，卡喉后又错误喂水，延误抢救，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家政公司虽然辩称自己是中介，但三方合同白纸黑字约定了公司负有备调、培训、管理、保障的义务。于某的表现说明，公司的培训根本没让他达到专业水平，存在培训及选任不当的过错，同样要担责。法院根据过错程度判令保姆于某承担60%责任，赔偿20万余元；家政公司承担40%责任，应赔偿13万余元。其中，保险公司在雇主责任险限额内赔付10万元，其余由家政公司承担。
2: 好，我们看这个判决很清晰了啊，家政公司和保姆都应该承担责任，只是比例不同啊。
0: 家政公司没有赔偿，并且是40%的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其实合同里头说这个家政公司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你得背景调查，你得培训，你得管理，你得保障，这是什么？你是背书，你是个很重要的平台，你是实打实的管理义务。那家政公司做到了吗？其实我们发现他没有做到，说他的这个岗前的培训或者他所谓的背景调查可能就是走过场，因为判决说得非常非常直白，因为从于某这种

0: 真实的操作水平来看，跟这个高级护工证以及跟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培训的目的是完全不符的，所以因此让家政服务公司从这个过错的角度承担40%的责任，我觉得完全非常的合理。
1: 我们看刚才这个案例啊，是保姆的个人过失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案例，也是保姆被索赔。但这个保姆啊，他去到这个雇主家，因为这个雇主这个老人他是属于危重老人，刚到家一天，这个老人就去世了。然后家属也是索赔130多万。我们也是通过一段情景演绎了解一下这个案件。
2: 我真想不通啊，我花7000多块钱请你来照顾我爸，就一天，你就照顾了一天我爸就没了。
3: 大妹子，你说那我也都是按合同干活，你看这合同也写了，我就负责打扫打扫卫生，完了照顾照顾老爷子生活起居，那我上门的时候我就给他插着身子，完我再给他按摩按摩，我都是正常操作呀，我啥出格的事我可都没干呢，那我也没寻思他走了，我都没想到啊！
2: 你别拿着合同来糊弄我，你快拉倒吧你！我爸是脑干出血住的院呢，要不是你天天给他乱翻身子乱擦，我爸能出事吗？不是你的问题，谁的问题？
3: 不是，那你要那么说，我可太委屈了。你们接回来的时候也说了，那老爷子脑干出血，病情挺重，那你说随时都有危险呢。我当时我还寻思，我就是个住家的保姆，我照顾照顾他，我也不是专业护士啊。
2: 你别在这给我推卸责任，我告诉你，你是平台派来的，我必须连你和平台一块儿告，132万的赔偿你一分都不能少。
1: 嗯，我们看刚才这段演绎啊，它是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家属把保姆还有这个家政公司都告上了这个法庭，要求要索赔132.7万，还要求退还7300块钱的这个服务费啊。这笔巨额的赔偿，大家觉得合不合理，应不应该赔？
4: 这保姆有点冤，因为脑干出血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个疾病，那所有出血里脑出血里最重的，可能这个老爷子在家就没有保姆，他也可能就是去世，而且保姆做的这个事情没有加剧他任何病情加重的行为，他只是给他擦擦身子哈，给他那个按摩按摩，估计是按摩按摩肢体哈，所以说那个家属的心情我是理解，但是我们要把责任分清楚，我觉得这个案例中要130多万是不靠谱的事儿。但是，家政公司嘛，可以给他就是把他那个7000多块钱是保证金，是把他赔付，我就觉得可以安慰他一下。
5: 从业这么多年，我发现很多人他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说花了钱了，雇了人了，老人一旦出事儿就得是保姆担责。就像刚刚这个案例里面，明明是重患，却找普通家政员来做，出事了让保姆担责，这点我非常不认同。
1: 在您这个工作经历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这个事情？
5: 我们现在是这样，会把服务的各项细则都写到合同里，清晰的去区分是普通家务型保姆还是专业护工，是以老年人为主还是以家务为主。要是以家务为主的话，那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这样的活找一个普通家政员就能干。要是以老人为主并且还是重患，那这种活普通家政员他是干不了的，必须得找专业的护工，也能规避一些风险。
1: 那么看一下本案是怎么判决的。
6: 危重昏迷老人，家属请住家保姆上门照料，不想上岗第一天正常擦洗按摩后，老人离了世，家属索赔132.7万，要求退还全部服务费。法院怎么判？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仅限于生活照料，不包括专业医疗护理。保姆做的擦洗按摩全是合同范围内的正常操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存在过错，也无法证明与老人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家属明知老人病情危重，仍将需要专业医疗护理的患者交由普通家政人员照料，自身负有审慎选择义务，而平台已履行资质审核义务，合同中也对服务内容和责任限制做了明确提示。最终法院判决平台返还服务费7300元，全额驳回家属132.7万赔偿诉求。
1: 我们看啊，法院是驳回了这100多万的这个赔偿。
0: 这个判决的逻辑就非常清晰了，首先是保姆不担责，

0: 啊，因为人家保姆的这个服务范围包括擦洗了，包括按摩了，是正常的日常的这个照料。包括你这个老人是脑干出血，病情危重，后来是加重之后离世的，与人家这个保姆的平常的照料也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我们正常是有过错或者有因果关系才能担责。你看两条都不占，凭啥让人家保姆赔？第二个，平台也没毛病，资质也审核了，而且这个服务范围也写得很清楚，就是日常的照料，不包含这个医疗的这个护理。第三，我们发现其实问题出在哪？出在家属身上了。因为老人出院的时候病情就很危重了，人家医院也做了风险提示，家属也签了承诺书，也说你家属应当知道，给找的应当是专业的医疗护理，你却选了个普通的这种家政服务保姆，那你说小马拉大车，那累死也白搭呀，是吧？那服务你配错了，你责任最终只能是自己来担。因此我们认为啊，就家属也应当提醒自己，实际上就面对这些病重忧患了，要优先选择专业的医疗护理，就是即使你选了普通的家政服务，也要对保姆的这种能力的边界要有个了解，以到时候能够应急的时候有一些必要的准备。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个事儿也有很多自己的评论啊，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的。判得好啊，法院公平公正，这才公正，不然重病老人都请个保姆，然后人都要发财了啊，这个判决合理，这种事情还给人家家政人员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啊。很多人呢，他其实在和这个家政公司签合同的时候啊，他可能很模糊，有的时候这个边界呀、服务的这些内容啊，签订的不是那么详细啊，也会出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
2: 雇保姆照看老人的朋友注意了，老人半夜摔倒了，保姆当天就辞职走人，合同没签，责任算谁的？分享一个真实案例，王大娘90多岁，身体半自理，吃喝拉撒都得人帮，女儿上班没法时刻守着，就找了住家保姆刘大姐，口头说好月薪3500，先试3天，可谁也没想到第3天晚上就出事了。半夜12点多，王大娘自己起身上厕所，一个没站稳摔在地上，保姆刘大姐住在隔壁房间，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摔了，扶起来之后觉得没啥大事，可过了一阵老人腰疼得受不了，女儿赶紧送医院一检查，腰部挫伤，胸椎压缩性骨折。
3: 我妈这岁数啊，我跟你说越来越大了，我雇保姆的目的啊，就是想让保姆啊平时照看一下我妈，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夜里起夜的时候啊能及时搭个手，出了事儿呢她倒好，说提出辞职就走了。
2: 女儿觉得老人受伤就是保姆没尽到看护责任，上万的医药费和损失保姆不该负点责吗？可保姆也觉得自己冤，凌晨不是约定工作时间，我也没有24小时盯着的义务，老人没喊我，我哪知道他起来了，只能全怪我，一分工钱没拿着，凭什么让我赔？那么您觉得保姆该不该赔钱？
1: 你看啊，说的是试3天啊，然后呢就没有签这个合同，偏偏在这3天呢就出现这个问题啊，大家觉得应不应该赔？
4: 他虽然没签协议，但是那3天之内他是有责任的，他是要照顾老人的。其实这个案例我就觉得老人吧，本身他要担一定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两个不在一个屋，他半夜起床的时候他应该喊下保姆啊、这样呢如果他喊保姆，保姆不起来啊、那是保姆的问题，但是保姆不可能眼盯的一晚上都看着你，我觉得他睡一会儿打会儿盹儿他也是正常的。但是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高息雇这个保姆呢，是因为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你要照顾好我的母亲。
5: 现在大家的合同意识确实要比以前强很多了，但是还是会有一部分人可能说一到试用期想着先再干几天试试吧，合同可能就懒得签了，即便是签了，合同的内容啊条款呢也可能都是通用模板，可能只是简单标注一个负责日常照料。那尤其像老年人这种，他有可能夜里的看护啊、企业的这个情况啊，这些都没有提前去沟通好。但是按照服务的标准来说，你是一个住家保姆，并且你照顾的是一个半自理的老人，你在夜里是要留意老人的情况的啊，遇到突发情况你需要及时的去处理的。那这个案件当中呢，明显保姆是有疏忽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多说一句，无论您是保姆个人还是家政公司，我们在接单之前啊，像老人也好，像家属也好，都提

0: 提前了解好情况，包括老人的基础情况啊，以及老人的这个企业情况啊。如果说老人情况比较特殊啊，企业比较频繁，那我们及时更换服务方案，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同屋同床，或者是同屋不同床等等，是这样的啊。对，雇主呢是一种保障，对自己呢也是一种保护。
1: 嗯，好。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会如何认定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法院最终认定，虽然没签书面合同，但结合保姆的住家性质和老人的半自理状态，保姆对老人负有合理的夜间注意义务。案件中，保姆没能及时发现老人起夜摔倒，存在疏忽，应承担部分责任。
3: 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协议，但是口头约定中呢，包含照料日常的起居。刘某没有及时察觉王某的起夜需求，并上前提供帮助，存在照料上的疏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同时，老人自己起夜未求助，自身也有一定过错。综合考虑保姆的收入和事发情况，法院判决保姆赔偿15000元。案子结了，但提醒还在，有些责任不是合同没写就能躲的。
1: 我们看啊，法院判定老人有过错，但是这个保姆也有一定的这个疏忽啊。
4: 实际上法院从认定角度主要是先认定了保姆有一个合理的夜间注意义务，是吧？如果他违反这个义务，那他自然有过错，就得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关键是这个义务怎么来界定，可能扯皮就扯皮在这个义务没写进合同里头。那问题就在于没有写进合同里头，难道你保姆就啥义务都没有了吗？我们结合雇人的目的，是吧，结合你住家保姆的行业习惯，包括结合老人的身体状况，所以法院认定这个保姆有这个留意老人的动静并且及时响应救助的责任，我认为是符合常情常识常理的，没有毛病。那你老人的屋和你保姆的屋只隔一墙，那么你没有及时发现老人摔倒，那这就是疏忽，疏忽就过错，过错就得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发现啊，其实我们讨论这几个案例，我们发现保姆赔不赔重点在于他到底违没违反这个注意义务。那么这个注意义务到底怎么确定，其实不是一对一就等于二的事儿，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看第一个案例，是吧，那你说你这个保姆平躺喂食，卡喉喂水，延误打120，这是违反了基本的日常的照理的这些常识，那这就是违反了注意义务。那么第二个，我照顾的是危重的老人，而我平时呢也就是生活照料，那么我按规矩干活了，那你就不能说我有过错。所以在这里也是提个醒，就从保姆的层面我们应该怎么办，实际上能写到合同里的尽量写到合同里头，如果写不到合同里头的，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没写进去的，保姆也尽量按照自己的行业的规矩去把该做的事都做好。那么第二个，从家属角度，你要选的人的时候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去写相对应的人，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是吧，包括我们现在家政服务也都是非常配套的，是吧，有不同的这个方案，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你就选择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说职责划清，将来也会很少扯皮。
5: 父母离婚后，孩子因妈妈管教严格，想跟爸爸生活，
0: 管他喝饮料，管他不要乱吃零食，所有这些从长远来看对于孩子都是有好处的。
6: 假如说爸爸把孩子这个抚养权拿过来以后，这些毛病坚决不能给孩子惯得出来。
5: 抚养权究竟会属于谁，法律如何规定，
4: 让孩子能过得稳定过得幸福，最适合孩子的才是法律真正的落脚点。
5: 律师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9: 没事了，咱回家。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啊。如果说夫妻双方啊，这个婚姻关系 走到尽头了，其实最难

0: 割舍的是孩子。最近有一个事儿就冲上热搜，有一位爸爸他离婚之后啊，他一直带着一个9岁的孩子，但这个孩子最后他选择跟妈妈，这个爸爸当时就直接就崩溃了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案情。
1: 一手带大的儿子离婚后竟然选择跟妈妈，这位父亲直接起诉。吴先生和马女士离婚时约定，儿子小杨由吴先生抚养，可孩子9岁那年，两人多次因为读书问题发生争执，马女士接走了小杨，起诉变更抚养权，吴先生随之提出反诉。法庭上，法官单独征求小杨意见，这个9岁的孩子选择了妈妈，法官也尊重了小杨的想法，结果吴先生当场崩溃，从吃辅食到学走路，从上学到假期出游，都是我赔的更多，凭什么？判决下来后，他多次冲到学校门口等孩子，跟前妻当街争吵。为了解开吴先生的心结，法官先是讲法理，8周岁以上孩子的意愿法律必须尊重，再点破症结，你越争越抢，孩子是不是开始怕你了？与其在对抗中消耗，不如换一种方式继续爱他。最终吴先生想通了，他服判息诉，心平气和地和前妻商量好探望细节，签了协议，案子结了，但父亲的爱没有断。尊重孩子意愿，不是放弃责任，而是换一种方式守护。
0: 这个案情大家都基本上了解了啊，孩子基本上是父亲一手带大的，在这选择的时候选择了母亲，所以这个父亲当时就崩溃了。
2: 我感觉吧，我挺同情这位父亲的。因为父亲本来在外面工作的时候承受着压力，回来还要照顾孩子，可能他就没有或耐心很少，可能就是说孩子这个哭闹的时候急躁的时候他也非常的烦，而且你妈妈来的时候就是说给孩子吃的喝的嘘寒问暖的，那当然他感觉跟妈妈开心呢，跟爸爸他都天天管着我，他闹心呢，他害怕爸爸呀，自己付出这么多心血，最后孩子不跟自己肯定不甘心。
3: 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如果说站在孩子自身这个立场来讲，既然这孩子他的家庭已经都不完整了，他难道还不能说我自己去选择一个我想依靠的人吗？这个案子里这位这个父亲哈，当妈妈提出这个变更权的时候，这个父亲就开始跟他妈妈争吵，甚至把这个事儿都闹到孩子学校门口去了。咱说这是爱孩子吗？再退一步来讲啊，就算这个抚养权被变更了，他也不是说切断你们父子关系了，对吧？也不是说永远不让你看孩子了。那如果这个父亲他真的是爱孩子，他这个时候他更应该考虑的是我怎么更好的利用这个探视权，对吧？在有限的时间里怎么更好的跟我的儿子去相处，培养我们的感情。
0: 你看两位说的好像都有点道理啊。那律师您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一下，就当时离婚的时候啊，这个抚养权是约定好给父亲的，现在母亲起诉，那能不能要回来？在法律上有没有什么依据？
4: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孩子的抚养权它不是战利品，说谁抢到就是谁的。其实我有时候发现啊，父母之间在争这个抚养权的时候，他们看重的不是孩子需不需要，其实我感觉更多的是他们觉得他们需要这个孩子，我觉得这就有点错位了。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就是孩子如果是8周岁以上了，应当征得这个孩子的这个真实的意愿，法官都得单独询问孩子，甚至要排除父母的干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当然了，除了这一点，肯定还要考虑父母双方的这个经济条件、居住环境以及是否稳定，是吧？以及父母各自的这个抚养的意愿和抚养的能力，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那么这个抚养权当初离婚协议约定一方之后，过了若干年之后，到底能不能变更？法律是能变的，有这么一种情形啊，就是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做了规定。首先第一个，你假如说抚养一方如果重病了、伤残了、无力抚养了，可以变吧。第二种是啥呢？如果是抚养的一方他不敬抚养又或者虐待孩子，对孩子不利的话，得不得变？第三个就是如果孩子满8周岁了，他想跟另一方，而另一方呢也有抚养条件的时候，也得变。像我们刚才说的原则，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第四个就是其他的正当理由。而今天这个案例恰恰就踩中了刚才讲的第三种情形，孩子满8周岁了，完了呢他也想跟妈妈，是吧？而妈妈呢也有抚养条件，所以法院综合考量这些因素，从有利于孩子的角度，或者说孩子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最终判给了妈妈。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
0: 好，那这件事儿网友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看法。来，这位网友说，作为父亲他很难接受自己长时间陪伴为何儿子不选他，可能是管太严或者其他原因啊，最后他还是接受了，至少来说他是爱孩子的，如果不负责的话早就

哦，找别人再生一个了。那这位说，不管男孩女孩，不管妈妈条件再不好，孩子跟着妈妈生活更好，因为妈妈比爸爸更贴心、更细心、更懂得照顾孩子啊。来，我们看啊，父母多为。

0: 他是要尊重的，要接受很大一部分的。但是八岁的孩子我们也知道啊，他有的时候啊，他有自己的这个小心思啊，他可能就是说这个爸爸可能对他特别好，但是就很严厉，哎，所以他就找妈妈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其实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儿子都九岁了，他自己说愿意跟我过，你老在中间拦着干啥？
2: 你还好意思提？离婚的时候说好了，孩子归我了啊！你可好，一声不吭给孩子接走，让我母子分离半年，还孩子愿意跟你过，你咋不想？因为啥呢？不就在你那儿啊？不用上课，不用上辅导班，天天吃零食喝饮料，这叫啥理由？你这不就忽悠孩子？
1: 我忽悠他，是他自己不愿意回来。你天天这个班那个班给他上着，管着他，零食也不让吃，饮料也不让喝，孩子都要被你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2: 不管那孩子将来能有出息吗？啊，像在你那儿呢啊，这个零食当饭吃，饮料当水喝，你这是纵容他，这孩子以后能有好发展吗？
1: 我呢是为了让他有个更好的童年，不像跟你在一起，眼里就只有分分分的。再说了，我有房有车，还能陪他玩，我比你差哪儿了？律师都说过了，孩子八岁以上要尊重他的个人意愿。
2: 什么时候不是我管孩子呀？孩子学习吃喝拉撒不都是我管的多吗？还愿意在你那儿，那不就是你天天纵容孩子吗？那能是孩子真实想法吗？
1: 我不管，抚养权本来就该归我。
2: 行，那就看法院怎么判。
0: 你看啊，吵得还挺厉害。这个也是因为孩子的抚养权要变更，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孩子现在九岁了啊，九岁的小孩他说了愿意跟爸爸，你说这怎么办？
3: 这个案子和刚才那个案件完全就拧过来了。那爸爸说的这种方式也没问题啊，现在都主张这种放松的一种教育方式。嗯，但是我认为，如果假如说爸爸把孩子这个抚养权拿过来以后，你还得是什么情况呢？你还要像妈妈所说的，这些毛病坚决不能给孩子惯得出来。
4: 我觉得我也是很坚决地站在就是孩子跟妈妈这一边的哈。我觉得如果说同意爸爸带这个孩子，多少还是有点儿，就是只看眼前，只看表面了。咱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嘛，对吧？你看这个妈妈管他喝饮料，管他不要乱吃零食，这是为了他健康成长，对吧？你抓他学习，培养他习惯，这是为了他以后能有出息，是吧？所有这些从长远来看，对于孩子都是有好处的。那你说，如果说咱们都啊让孩子快乐，想吃吃，想喝喝，那将来长此以往，你说孩子健康健康出问题啊，学习学习到时候拖后腿了，那个时候再后悔，谁又能来负这个责任呢？
0: 就是说，爱可以，但溺爱不可以。你宽容行，但是不能纵容。你不能把纵容和溺爱当做你争夺孩子的一个砝码。那怎么办呢？哎，很多网友啊，这个也有自己的看法。然后我们也走上街头来问问这个大家的这个看法啊，看一下我们的记者的接采。
5: 夫妻离婚，孩子说跟谁，法院就该判给谁吗？
6: 如果真走到那一步呢，这个事情你真得尊重孩子。孩子他愿意跟他爸也好，愿意跟他妈也好，这个自由呢一定要给孩子。
7: 孩子不懂，假如选择经济好，他不管孩子怎么办，这玩意儿挺矛盾。
8: 八岁我觉得还是太小了，这个心智不够成熟，可能就是被人一忽悠人就跑了。
9: 现在的孩子别看小，都非常聪明，就应该尊重他。孩子一般不考虑是经济基础，就考虑爱多的话，他就跟母亲；父亲对孩子爱多，他就跟父亲。
10: 对，应该尊重，也得考虑经济条件。
5: 孩子因为妈妈管教严格，就想跟爸爸生活，你支持吗？
11: 不应该成立，孩子是提他自己的想法。那你妈妈管你是为你好，为你以后好，你太小了，你这方面根本就不懂。
8: 这个思想是不成熟的。你应该就是看谁对谁的这个感情，包括之前离婚的这个对错，你应该考虑这个，而不是看你那个谁后期对你好不好。
12: 尽管管他严一点，他要求变更，但是说的跟他讲道理，最好还是跟着妈妈，因为母亲毕竟是心稍微细一点。
0: 你看这事儿确实挺难办啊，大家的这个意见也是各不相同。
4: 就回忆咱们小时候，咱们谁是从小到大对父母一直千依百顺着长大的呢？谁没有说对自己父母的管教有过几句怨言，没有过那么一段逆反的时候，对吧？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自己当了母亲之后，我可能才慢慢的明白，我妈妈有时候她对我的那些管教其实都是为了我好。孩子的意见呢，不是说不尊重，不是说不去听，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你不能没有辩证的去偏听。
0: 就我觉得吧，有一个意见啊，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这个妈妈她的这个教育方式是不是对孩子产生了一种心理压力。如果说她仅仅是现在这个小孩不好管，八九岁正讨人嫌的时候啊，她是正常的约束她，我觉得那又是另外这个一种说法了啊。所以看一下这个法院最终是如何判。

0: 女的。
1: 九岁男孩因为母亲不让喝饮料，对学习要求严格，就愿意跟父亲生活。父亲起诉前妻变更抚养关系，法院怎么判？答案是驳回。事实上，民法典规定，确定抚养权归属时，已满八周岁的子女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无条件采纳，还得看孩子的意愿是不是真实，有没有被教唆或阻断亲情，哪种安排最符合孩子长远利益。这个案子里，法院专门组织了社会调查，详细了解妈妈的教育方式。结论是，母亲督促学业、限制零食饮料都属于合理正向的家庭教育，不存在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情形。孩子说的想跟爸爸，更像是贪婪的天性被约束后闹情绪，不是真正的心理压力。而且父亲擅自接走孩子，长期阻断母子正常情感沟通，这种行为法律也不支持。最终，法院驳回父亲的变更诉求。爱孩子不只是顺着孩子，尊重意愿也不是放任不管，法律守护的是孩子长远的未来。
0: 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啊，所以说法院最终呢是驳回了父亲的请求，还是跟母亲。
2: 嗯，其实法条已经说得很明确了，我们说尊重孩子意愿，尊重的是孩子的真实意愿。真实怎么考量？因为有时候孩子意愿容易被绑架，也可能就像这个片子，也可能就被父亲的一些行为相当于是变相的教唆了，或者像法院自己考量呢，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见到妈妈了，这种亲情被阻断了，是吧？所以说评判孩子意愿是否真实是一个关键一环，但是即使尊重孩子意愿，它也不是唯一标准，是吧？有时候也要考虑父母双方的经济条件，谁能给孩子更加稳定的生活，包括孩子的未来你到底怎么去安排，能不能真正的落实。所以我们看的是孩子归谁抚养，真正的核心在于是不是能真正的有利于孩子，或者说孩子的利益是否能够真正的最大化，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当然了，这个案例其实也入选了我们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库，就证明这个案例是非常有典型意义的。那么从法院在做社会调查的时候，法院也强调了一点，说这个母亲你以后也要注意你的教育方式，就是说严格是可以，但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0: 这个法院判决之后，很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来，这位网友说，孩子太小，拎不清谁是害他谁是爱他，家庭角色当中往往越是那个最操心的人，越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人，这宽严相济，一根弦老是绷着，哎，始终也会断的。就是这个母亲呢也应该稍微变通一下，不能始终这么严厉啊。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案例啊，都是这个父母离婚，然后呢争夺孩子的这个抚养权。我们要说下面这个案例就更加复杂，他也是争夺这个抚养权，但呢不是说亲生父亲和亲生母亲，他是亲生父亲和这个继母来争夺这个抚养权。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3: 财产我可以让步，但不一定抚养权必须归我，那是我亲闺女，悬在那摆着呢。
4: 啊，你现在说我是外人了？那我照顾了十几年，从3岁就来了，吃喝拉撒读书看病哪样不是我管的？你不信你听听这孩子咋说的，这有录音，来你听听。
5: 妈，虽然你不是我亲妈，但我觉着你比亲妈还亲。如果你俩真的离婚了，我只想跟着你。
3: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那是孩子小不懂事儿，法院再咋说也不可能把他判给后妈呀。
4: 他都15了，他还小啊，那谁对他是真好假好他分不清啊。按理我是个后妈，我不应该争取这个抚养权，但是孩子选择了我，我也不能让他伤心和失望。不行就让法院判，
3: 判就判，我就不信法院还能把他判给你。
0: 嗯，我们看到的刚才的这段演绎啊，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大家怎么看的？
6: 我觉得我很能共情这个15岁的女孩子，就是她能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以见得这位继母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对这个孩子肯定是相当的好，一定是这位母亲在平时日复一日的这种陪伴呐、付出呀、关爱呀，才能慢慢的在这个孩子心里让这种情感去生根发芽，深深的扎根下来。那反观这位父亲呢，也有可能他因为平时的这个工作忙碌哈，在孩子的眼里，父亲的这种忙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父爱的一个缺失啊，一种缺位啊。所以我觉得谁陪伴他成长，谁才能称作他真正的亲人。
7: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这个童话里的人物都有一个特别恶毒的后妈，但是如今这个后妈非常非常好，甚至都干掉了自己的亲爹，孩子都要选择跟后妈去生。

0: 生活了，真的让我这个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这个有一些感动和不理解。因为孩子你毕竟是血缘的话，还是有亲爹在，你还得是选择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我之前也有一个这个关注到一个新闻，说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女明星啊，她就是走了以后留下了一儿一女，而且呢她有再婚的丈夫，这孩子啊也有亲生的父亲。虽然这个亲生的父亲跟他的孩子很长时间没在一块生活了，但是呢最后网友投票都支持这个孩子跟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一块儿。所以这说明什么原因呢？说明这个血亲骨肉之亲呢，还是大家相信的这个父亲能对孩子好。
1: 这个选择确实让大家非常的纠结啊。我们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
2: 亲爸和后妈离婚，15岁女孩却选择跟后妈生活，法院会支持吗？答案是支持。继母有资格争取抚养权吗？根据民法典，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权利义务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继母徐某某和小贤共同生活了12年，双方已形成法定的拟制血亲关系，她有资格争取抚养权。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小钱由继母徐某某抚养，生父按月支付抚养费。爱和陪伴从来不是血缘的专属权利，法律守护的是那个真正把孩子放在心里的人。
1: 你看，情理之上更有法理的支持啊，请律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判决。
3: 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是不是只有亲生父母才享有这个抚养权？其实不然，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就是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言外之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继父母长期抚养教育继子女，时间长了之后就变成了法律拟制的血亲，也就跟亲生父母关系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你看人家这位妈妈照顾了15年，生活起居学习是吧，都是在他全程照料。那么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位妈妈完全有争夺抚养权的合法的主体资格，没有争议。但可能司法解释也有规定啊，就是说啥，说如果说这个生父与继母离婚的时候，如果继母不愿意抚养孩子的话，那孩子的抚养就肯定优先是归这个生父。但问题是本案中肯定不适用这一条，因为人家继母愿意抚养。所以说那法院最后怎么办？那非常简单，孩子意愿我们需要尊重。所以我觉得这个法院的判决最后是非常有温度的，他既尊重了孩子的意愿，也让孩子这种生活有了这种稳定，跟着继母是吧。所以说我们说其实从抚养权的争夺大战里头啊，孩子的利益最大化这永远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让孩子能过得稳定过得幸福，最适合孩子的才是法律真正的落脚点。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通过这几个案例啊，关于抚养权的这几个案例，我们也知道了啊，在抚养权争夺上，他守护的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对孩子好不好，也是希望我们的父母都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幸福健康的成长。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师傅，怎么大白天一个人都没有啊？

0: 回来！
1: 罗哥，罗哥，
0: 站住！
1: 罗哥，站！
2: 怪不得这么安静，果然有埋伏。
3: 师父，你说怎么办？
4: 慌什么呀？我们是来找陈宇，还有那些汉奸恶霸的，跟你们没关系，请让开。
5: 你们好大的胆子，不遵守国际公约，竟敢私闯日本商会！
2: 是你们先不遵守国际公约的，军队公然进入济南城。
5: 我们军队进城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
2: 既然你们是为了日本侨民，可陈宇他不是日本侨民。
5: 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管，也不想管。我可以告诉你，你说的陈宇不在我这里，还有，这是我们日本人的地盘，所以你们私闯我们日本商会，我们有权将你们全部拿下，先机消灭。
6: 哎，我说你这兔崽子怎么说话呢？这是你们的地方吗？这整片土地都是中国的，要滚还是你们滚？

0: 师傅，你说吧，接下来怎么办？
1: 就是，师傅，你给句话。
2: 再者，你们中国人没有资格跟我提任何条件。
3: よしこ様、よしこ様。
0: 快走，走啊！

0: 隊長、奴らを追いましょう。
1: おい、待て。
2: そうだ。
1: 追わずともよい。わしが奴らをおとなしく地獄を送ってやる。
2: はい。

0: 我一定会给关二哥报仇的，一定。日本人口口声声的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日本侨民，可背地里呢，却窝藏罕见恶贯。他们派兵到济南城，绝对不会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么简单。背地里，一定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1: 管他什么阴谋阳谋呢！我们今天晚上就在他日本商会，把陈宇和这帮汉奸的藏身之处给找出来。
2: 对对对对对，我也去，我也去。
3: 去什么去啊？
2: 我们还不知道日本人藏了多少兵，贸然前去，太危险了。
1: 嗯，大哥说的对，咱们不能去，太危险了。
2: 怕了是吧？
0: 你们不去，我们到日本商会把狗日的脑袋拧下来。行了，今天晚上谁都不许贸然行动。等我跟李毅大哥和方大哥商量之后再做打算。听明白了吗？都先回去休息吧。

我明白你的心思，再等等，很快很快我们就能抓到他们。我现在要把日本军队进入济南城的这个重要消息告诉北伐军，答应我待在这儿哪都不要去，好吗？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小姑娘站在这里不安全，请说说话，回家早点睡觉，好不好？好，再见。

0: 哎，大发，大发，别忙了，别忙。站在王峰身边，
1: 怎么了？
0: 跟我一起坐。
1: 哦啊，
0: 能屈，
2: 能屈，
0: 能伸，
2: 能伸，
3: 能伸，
0: 能屈，
2: 能屈，
0: 能伸，
2: 能伸。
1: 哎呀，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你赶紧跟山木说一声，让他给咱这船换一个好点的，没有席梦思，哪怕棕崩的也行啊。
0: 席梦思。林哥呀，你把日本人看得太好了。日本人之所以把我们留在这里，那是因为我们还有利用的价值。如果惹恼他们，把我们一咕噜踢出去，到了北伐军那儿，咱们就只有。

0: 死的下场。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
1: 能屈能伸。
2: 是，他娘的，我就发现日本人可真能吹，愣说天下无敌。你倒使点劲打呀，是不是？飞机、大炮全用上，赶紧把北伐军赶走。这不，我好回家睡席梦思啊。哎呀，这床把我给硌的。
0: 明哥，你这个大脑袋会不会又出问题了？
3: 想气太了，
2: 你说什么呢？是不是你想气太了？我还有那心思，刚才逃跑的时候把胳膊给闪了。哎呦喂，
0: 王峰，啊，马上假装气太，给林哥揉一揉。
4: 哦，好嘞，林副市长，委屈你了。哎呦，
2: 哎呀，哎呀，温柔点儿。
4: 是是是。怎么样？
2: 这个鬼地方我真待够了。
5: 原来这帮人藏在一号仓库里面。明天我就带人冲进日本商会，活捉陈宇。
6: 太好了，陈宇这帮混蛋终于可以绳之以法了。

0: 还记不记得在日本商会见到的那个小女孩，就是带着狗的那个？
1: 哦，我记得，就是那小日本呗。
0: 是，昨天我潜入日本商会，就是他告诉我陈宇在哪儿的。
1: 哇，不会吧，师傅？我觉得不太可能。
0: 对啊，我也觉得奇怪呢。我之前多次潜入日本商会，都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她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为什么要帮我呢？
2: 这不会是神仙奶奶下凡帮咱们来了吧？
1: 净瞎说！她就算是个神仙，她也不可能是神仙奶奶呀。你见过那么年轻的神仙奶奶吗？叫神仙妹妹还差不多。
2: 对吧？对，是神仙妹妹。
3: 别说了，听着都怪瘆人的。
1: 老大，以你的胆子，不可能被一个小女孩吓着吧？啊？
3: 哎，
0: 嗯，
3: 那个日本姑娘为什么会帮你啊？
0: 不知道，但我总觉得她身上有其他的故事。
4: 少々、昨晩カメラ隊長が死にました。今朝裏庭で遺体が発見され、誰かに刺し殺された模様です。
5: ん？どういうことだ？奴ら林副市長とチェンを狙ったのかと。少々、我々はいかがいたしましょう。
6: 慌てるな。お楽しみはこれからだ。奴らが騒げば、もっと面白くなる。

よしこ、走り回ると転んでしまうぞ。な、犬なら後で探し出させるから。うん。さあ、戻りなさい。

0: 한다.
1: 아니 모른다.
2: 파! 파!
0: 모른다.
2: 맞아 봐. 정말
1: 파야.
2: 枪给我下了，走，走着打。
1: 队长，队长，
2: 队长，
1: 马师长，
2: 别动。
3: 哎，是睡着了，比我叫的大呢，不能停啊！赶紧，赶紧，继续按啊！
4: 林副师长。这都按一晚上了，我这手都哆嗦了，咱能不能歇会儿？
3: 我发现这人怎么干点活就嫌累，干点活就嫌累呢？还不如我那七姨太呢，按一宿了，那都不嫌累。
4: 不是，那这能比吗？
3: 是没法比，长相和手法都不一样。还快！

0: 跟谁打起来了？
1: 你开！
2: 北伐军？
0: 什么？
2: 北伐军？
3: 啊！哎呀妈！陈署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子弹能不能打进来啊？
0: 放心吧，要打也先打王峰。
1: 姐夫，要不你躲到床底下，子弹就打不着了。
3: 好主意。

0: 里面的人都出来吧。
1: 早晚要完蛋，就这么几个活都干不到。
2: 里面人都出来了，
1: 都起来吧。哎呀，横竖都是死。

0: 能屈，
1: 能伸。
2: 下枪，走吧，
3: 走
4: 走。

我们今天只抓那几个汉奸。不过，我警告你们这些日本人，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老实一点，一定要守本分，否则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0: 太美了，哎，真的。
1: 你喜欢这样的感觉吗？有你真好。我多希望每天我们都能这样，有太阳，有湖水，有我们坐在这儿。
0: 哪怕不说话，我都觉得很美好。小玉啊，你放心，好日子马上就来了。到时候可能就过几天，咱们找个好日子，好时辰，就把亲事办了啊，然后咱俩恩恩爱爱的，永远都在一块儿，好不好？
1: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再说。说呀。我要娶你。娶你。那我问你。
0: 啊。
1: 等我们把喜事办了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呀？什么打算？我想要个儿子。
0: 然后呢？然后再要个闺女。哎呀，<笑>你怎么不问我有什么打算啊？
1: 对啊，那你说，等咱们成了亲以后，有了自己的儿子和闺女，咱们以后就不要再干这些打打杀杀的事了。 咱们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安安稳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行吗？
0: 好，好。等把那些恶人赶走了之后，咱也用不着打打杀杀的，对吧？到时候啊，开个棉花房也行，开个武馆也行，反正呢，我一定会让你跟儿子。

0: 谁呀？谁呀？什么事儿啊？你放炮？
1: 是哪里有打仗了吧？走，咱们赶紧去看看。
2: 是。

0: 日军发动突然袭击，进攻十分猛烈，弟兄们奋力抵挡。不过日军已向我方驻地前来。
1: 走，把他们给我打回去。
2: 是。
3: 哎，志生，志生。
1: 小刘，到，赶紧再问问，咱们现在这个时候了，派兵增援的命令怎么还不下来？
2: 是。

0: 哎，小心！
1: 孩子，妈呢？孩子，快跑，快跑！
2: 咱们走吧。

0: 报告，总司令的密电到了。嗯，让我们撤出济南城。嗯，传令下去，撤退。
1: 是。

0: 谁放你出来的？举手！方老板，方老板，你真是神奇，一会儿唱戏，一会儿死而复生，一会儿跟华兴会在一起，现在又成北伐军了。 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我们坏人才是墙头草，原来你们好人也这样。
1: 我告诉你，要不回去好好唱戏，干点正事儿；要不就良禽择木而栖，兴许还能保住你这条小命。我先要了你的老命！
2: 是蒋总司令下的命令。
0: 哦，对了。

0: 兄弟们，
1: ，
2: 好。现在我要交给你们一个非常光荣的任务。
3: 嗨！
4: 哎呀！
5: 大哥，您最近辛苦了。喝点茶，我给你沏的。大哥。

0: 你们说这个日本大傻子渡边狗熊让咱们三天之内就抓着小燕子，这不开玩笑呢吗？
1: 就是，
2: 大哥，你放心，兄弟们赴汤蹈火，掉脑袋也给你抓回来。
0: 你要赴汤
2: 啊？
0: 还要蹈火
2: 啊？
0: 再把脑袋再掉了
2: 啊！
0: 别说李三儿啊，李二也抓不着啊，脑袋都没了。再者说了，猪怎么能抓得住满天飞的燕子呢？
1: 哎呀，署长，你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燕子侠乖乖的送上门来呀？
0: 你怎么知道我有办法？

0: 你们干什么啊？哎，你们干什么呀？啊！哎，你们这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
1: 抓人？
2: 不是，
0: 这还不明显吗？
2: 老总，你们凭什么抓人呢？
0: 老总，老总，我冤枉啊！老总，哎，
2: 老总，
0: 老总，
3: 废什么话？
0: 大总，哎，老总，我冤枉啊！

0: なければ戻ってくるな。紹介をひっくり返しても、わしの吉子を探せ。
1: おたおたするな。
2: はい。
0: 行かないでくれ、わしの吉子。
3: 这些小日本，这是一帮子畜生。
4: 哎，老大，你说，
1: 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小日本明刀明枪的干一场呢？
2: 对对对对，咱给他轰回老家去。
3: 老大，这北伐军明明已经解放了济南城，那为什么这些小日本还在这里胡作非为呢？
5: 日本人假借保护自己的侨民为理由，故意挑起事端。他们就是为了自己能够驻军济南而找个借口。
1: 我们为什么要撤啊？跟他们拼了！
5: 拼了！可是北伐总司令为了不和日本人发生冲突，选择不抵抗政策，任由日本人胡作非为。
1: 师傅，
2: 走！这，
6: 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我来的路上遇到这个小姑娘，她看见警察在抓人，吓得不轻，我就给她带回来了。
7: 小婉，把她带回你房间去休息吧。嗯，
8: 好的。
6: 师傅，你认识她？
7: 她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在日本商会会馆见过的那个女孩子。哦，对了，你刚才说什么？警察抓什么人？
6: 哦，我来就是为找您说这件事的。我回来的路上，看见陈宇他们正在挨家挨户的抓老百姓。
7: 这个陈宇，他到底又想干什么呀？

0: 乡亲们，咱们济南城一直以来还算太平吧。陈某不才，带着这帮兄弟保一方平安，承蒙各位乡亲们抬爱。可是现如今出了个燕子李三，济南城就不太平了。他是贼呀，而且你们还包庇他。 你们对得起我陈某和这帮弟兄们吗？你们对得起济南城几十万父老乡亲吗？
1: 署长，署长，我们冤枉，我们没包庇燕子李三，我们连他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啊！
2: 没见过，没见过。

0: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弄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乡亲们别怕，我们在济南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那就是一家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既然家里人把贼放进来，还跟他狼狈为奸，怎么办？就这么办。燕子李三，一天不来。
1: 杀你们同伙二十个人，两天我就杀40，三天不来我就杀60个，他就是第一个。
0: 不要怪陈某啊，我是官差，他是贼，天生的不是他死，就是我王。

0: 师父，他们说如果师父不出现，就一个时辰杀一个人。
1: 他奶奶的，这个陈宇，老子现在一枪崩了他。
2: 对，咱们燕子门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之辈，我这条命是。

0: 是他给的，今天就算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弟兄们，咱们现在冲出去，打他个片甲不留，救一个是一个。走
1: 走走！
0: 你们先等等。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日本军队进驻济南，陈宇这一招，无非是想把李三给引出来。周围已经有那么多的日本军队，以我们的条件，去跟他们硬拼吗？吃亏的肯定是我们。
2: 我们不怕。
3: 若是几个的脑袋早就别在扣腰带上了，今天要是阎王爷来了，我先把我脑袋摘下来送给他。
4: 对对对，
5: 小玉说的对，硬拼肯定不行。
3: 师父，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真的让那些老百姓一个一个去死吗？
4: 就是，
3: 咱们哥几个不是贪生怕死的人，那些老百姓是因为我们才被抓的。你要是不去。
4: 咱哥几个，自己去。对对，走，你说。
5: 大家先不要冲动。
4: 老大，难道看着那些老百姓一个一个去死吗？胡闹！我说过我不救人了吗？我知道你们都不怕死，可死有用吗？牛刀一雄是我杀的，他们要的人应该是我，你们谁也不用去，去了就等于送死。
3: 如果能
4: 你我一条命，换回那些老百姓的安全的话，我觉得值得。所以，你们谁也不用去，我自己去。
3: 师父，你不能去！
4: 像我们这样的人聚在一起，为的是个啥呀？不就是为了惩奸除恶，以我们的能力让一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
6: 救出今天的这些老百姓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我死了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活着的价值。哎，师傅，师傅，你不能去，你去了肯定回不来了。师傅，他们，师傅，这是他们的一个阴谋，你怎么知道去了，他们就一定能把老百姓放了呢？
7: 就是啊，
4: 对，兄弟们。 我李三这辈子能和你们在一起，那是缘分。如果我真的回不来，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是好兄弟。<笑>

0: 哥生前留给我的，是为了让我重振燕子门。可现在我估计我要辜负他了，我把他留给你，将来如果你碰到可靠的人。
1: 你以为你去自首，他们就真的能把老百姓给放了吗？陈宇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你给引出去，你一个人根本救不了他们，你这是去送死，懂吗？
0: 这个是你给我的，如果我能活着回来的话，你再把它给我，如果我要是死了，
1: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我舍不得你，我真的舍不得你。
0: 如果我要是死了，把他放到我的棺材里，让他陪着我走。对不起，这辈子我没能娶你，这是我没有这个福分。如果有下辈子，

0: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明白了吗？
1: 嗯，
0: 好吧，不懂也没关系，你跟着我就对了，你放心，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1: 嗯，
0: 好了，走吧。
2: 你们记住了，等我走之后谁也不许出去，都听见没有？
3: 嗯。
2: 小婉，你回去陪陪他，帮我安慰下他。

0: 已经快到时辰了，你们口中行侠仗义的燕子侠还没有来。我之前说过了，他一天不来我就杀20个人。他真不来，对不起，那我就要杀他20个同伙。我要杀你们20个人他都不来。
1: 燕子李三行侠仗义，为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他绝对不会看着我们去死的。就算为他去死，我们也值得。

0: 值得吗？
1: 值得。
0: 你一个山东老乡，
1: 我们山东人讲什么？啊，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你跟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跟他当贼？

你没事吧？梅子，你听我说，咱们这次是要救人的，所以咱们得快点，要不要我背你？

0: 行了行了，你别晃了，烦不烦呢？哎，小七呢？
1: 小七陪那个日本小孩玩呢。
0: 都什么时候了，弄一个日本人，他这不是故意惹人生气吗？
1: 哎，我觉得那孩子没错，不能怪他。我觉得那日本小女孩挺可怜的。
0: 他可怜，他是活该，他是小日本。

0: 玉姐，你别哭了。玉姐，你别难过了，没事的。玉姐，你别难过了，李大哥不会不管我们的。
1: 我不难过，我的心已经跟随他而去了。只要他还好好的活在这个世上，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将我们分开，连死亡都不可以。

0: 李三儿，李三儿，李大哥，你怎么来了？
1: 李三儿呢？
0: 他去自首了。
1: 自首了？他怎么那么糊涂啊？就算他自首，也救不出老百姓啊。
2: 我们都劝他了，可还是不管用。
1: 我知道了，我去找他。

0: 时间到。不要怪陈老，我是一个很讲承诺的人，之前都跟你们说好了。燕子李三，已经把你们都抛弃了。天成王兴，
1: 三，把人给我抓出来！
2: 把人给我抓出来！
3: 出来！出来！出来！快点！出来！快！过来！过来！走！走！过来！过来！张了！
4: 张了！
3: 走！
0: 预备！杀！
5: 住手！
6: 这是啥？
7: 我就是燕子李三儿，你不是要抓我吗？那就把百姓们都放了，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看你怎么和你的日本主子交代。

0: 好一个燕子侠。讲信用，你讲信用，我也讲信用，但是有一点，你保证不能伤害他。
1: 好，你信守承诺，我绝不食言。
0: 先放一半。
1: 不行，全部都放。
2: 全部放？为什么听你的？
0: 我告诉你，你如果再敢得寸进尺的话，我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部杀掉，完了以后再抓你，你也跑不了啊。
1: 你敢，我一枪打死他。
2: 不要。好啊，打死他呀，快开枪，打死他，打死他。
0: 你知道吗，他只不过是渡边收养的一个中国人。

0: 只是把她当成自己女儿的替代品。替代品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打死以后还可以再收养一个。所以请开枪。
1: 你别说那么多废话，我真打死他了。
2: 哎，别
0: 别激动，别激动。
1: 好，
2: 我放。
1: 快，把这一半从这一半放了。
3: 小心别走火。
2: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1: 快
4: 都放了吗？
1: 没有了，还有呢，不跟你说了，赶紧跑吧。哎，
5: 走，胜哥，别看了，走啊！
1: 别动！
2: 好了，人我放走了，该履行你的承诺了吧？

0: 本来应该答应你的，但你不是燕子侠呀。
1: 我就是你会放人。
0: 好好好好，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是。没关系，虽然你不是燕子侠，但是我可以利用你把真正的燕子侠引过来。既然你这么答应我，我也应该答应你。
2: 但是老百姓都放了，那还……哦，还有一半。王兴，
3: 哎，
2: 把那一半都放了，
3: 把那一半都放了。
4: 等等，燕子李三抓住了吗？
2: 哦，那个燕子李三没抓到，但是我们抓到一个很重要的人，跟燕子李三是同伙。
0: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抓到同伙，一定会把真正的燕子李三引出来的。而且，我们把梅子给找到了。
4: Yosuko，Yosuko。
0: 哎。

0: 既然真正的燕子李三没有抓到，那他的这些同伙一个也不能放走。我们这些武士好久没有杀人了，今天正好让他们都练练。
1: 哦，是是是是，那个你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2: 糟糕，你们几个不能好死。
0: 我这把刀叫七动刀，你知道什么叫七动刀吗？就是一刀砍下去，砍断七个人。你想不想试试？
2: 恶魔，你一定会被千刀万剐下地狱的。
0: 把人给我

方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就让你说。

0: 恶魔，你们几个不得好死！畜生！畜生！留下手电，现在不能去。李大哥，我必须得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他们是无辜的，
1: 你不能去。
2: いいぞ。昔と何も変わらん。さすがわしの親愛たる宝刀だ。

0: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自界，中国人不许大陆半步，你们赶紧让开。
1: 凭什么让我们让开？这是中国人的土地。
0: 我警告你，给我让开，不然我就依照自界公约开枪了。
1: 小日本，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2: 老子没有过线。
0: 八嘎，
3: 收手。服从命令。
4: 说多少回了，不要跟日本人发生冲突。现在蒋总司令成立了交涉部，要跟日本人谈判，和平解决两国纷争。
1: 日本人要跟咱们和平相处，我敢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他们的心思不是和平，他们想占领山东这个地盘，把山东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你看看那些日本人，每天在城里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要是再不给他们一点教训的话，恐怕就没有时间了。

孩子，睡醒了。刚才你也看到了，日本人是多么的心狠手辣。你还是赶紧告诉我，他们的据点到底在哪儿？你们燕子门是不是有吐痰这门功夫啊？娘的，全都喜欢吐我。

0: 就带着你去当贼。
1: 你想死？
0: 可是叔叔现在不能杀你，因为叔叔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知道呢。

0: 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受不了的。
1: 赶紧说吧，

0: 最后一次，燕子李三到底在哪里？
1: 我就是燕子李三。

0: 哎，咱们俩怎么睡着了？署长让咱们俩审人呢。
1: 审个屁呀、啊！这小子嘴就像厕所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
0: 走，咱俩试试去。如果把李三那个据点审出来，咱们俩就立大功了。
1: 走。
0: 哎，醒醒，说不说啊？
1: 我就说嘛，这小子嘴硬得很，咱俩还是回去好好睡觉，等署长来了再审。
0: 睡什么睡呀、啊？哎，醒醒！哎，怎么又睡着了？
2: 师傅，我已经四周打探过了，没有人。
3: 你在这盯着，你给我进去。
2: 好。

0: 李三，好久不见了啊！
1: 你这么聪明，没觉得今天的行动很顺利吗？
2: 是太顺利了，不过我不得不夸你一句，你还真够卑鄙的。
1: 那我也夸你一句，你真不要脸。你是贼，我是官差，谁卑鄙？我就知道你今天要来。

0: 所以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来。
1: 既然要抓我，为什么不早点？何苦大费周章？
2: 大费周章？没动一枪一弹，大费他娘的什么周章？
3: 知道吗？
0: 猫抓到耗子，要玩够了以后再吃。你现在不是小燕子，而是我的小耗子。我要玩够了你，再吃。
1: 少在这废话，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2: 哎呦，哎呦，吓死我了！哎呀，吓死了！
0: 三，给你个选择题：一，束手就擒；二，先尝尝子弹；二选一。
1: 一会儿准备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来参加罗坡田间玉米会的乡亲往里走啊，来看看你家的玉米苗高还是他家的玉米苗高，想增产的过来来看一看呢。
0: 一大早，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的玉米示范田里就围满了人，一场罗布泊产品的田间示范观摩会正在热闹地进行。来参会的庄稼汉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种粮大户，能把大伙聚在一起理由只有一个，这里有丰收致富的好法子。
2: 我总觉得我自个儿的那个就挺高了，到这一看看，他这个确实比我的好，
3: 杆儿挺粗挺壮的，肯定要增产的。
0: 到底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技术员从示范田和对比田拔了两株同一天种下的玉米进行现场比较，
4: 同时处到十一变叶，但是能看到左手边用我们罗坡产品的株高呢明显要高一些，株高是2.48米，右边用其他产品呢明显要低一些，株高是2.31米。
0: 光看个头还不够，地底下的根到底怎么样？
4: 两组对比实验，罗坡产品的呢玉米比较爆根，侧生根比较长，比较绒毛比较多，然后对比组呢相对少一些，对比组呢侧根的长度是26厘米左右，罗布泊产品的侧生根长度呢达到了29.5厘米。
5: 罗坡刘先生好不好？
6: 好。
0: 茎杆高一头，根系深一截，这让种植户康宝海很骄傲。每到玉米的拔节期，就属他家的这片罗布泊肥料示范田最显眼。
7: 没用咱家罗布泊加肥的啊，这个苞米呢到我肩膀啊，完了这片呢从这往上呢是用咱家罗布泊加肥的，完大家看一下啊，到我哪看见没，这苞米都比我都高了。
0: 玉米个子高，大风过来很容易倒，可康宝海一点不担心，钾肥给的足，给的好，玉米自然站得稳。
7: 看一下啊，咱家这个气生根啊，特别的粗壮啊。这个根扎下去之后，这个苞米刮7级、8级风刮不倒它啊。这个是用咱罗布泊钾肥能达到这种程度，根系特别粗壮，咱拔不出来啊。

0: 杠杠的。
1: 罗坡硫酸钾呢，具有硫钾协同作用，那么氧化钾呢，促进细胞的韧性的作用，具体体现出来就是这种抗倒伏以及生长速度快。这个硫元素持续的促进蛋白质和淀粉的这个合成，提升玉米的品质和产量。
2: 康宝海使用罗布泊肥料已经20年，即使价格略高，他也从没动过换肥的念头。心里那本增收账，他比谁都算得清。
0: 一袋萝卜坡钾肥呢，能上3亩地，完了1亩地就贵10块钱。到秋了呢，籽粒饱满，容重高，1亩地呢，咱能增产200斤左右，多卖200多块钱，多划算呐！
2: 肥料好不好，庄稼自己也会说话。罗布泊产品的技术服务队定期对这里的玉米进行叶绿素监测，随机选取刚长成的顶端新叶，10片一组，取平均值进行对比测试。
0: 16.0。
1: 对比组未使用罗布泊产品的叶绿素含量是17.96。好，现在我们去测一下使用罗布泊组的叶绿素的情况。
0: 哎，就这片来。
3: 25.6。27.5。
1: 使用了罗布泊组的叶绿素平均值是26.23，比咱们对比组平均值高8.27。
0: 哎，确实挺高，挺好的啊。
3: 是，叶绿素是咱们植物的养分工厂，说明咱们这钾肥用在咱们玉米上，确实给咱们植物提供了生长动力，
2: 效果明显，当然受欢迎。如今在柳河县，罗布泊肥料已经成为了玉米丰收的好帮手。
4: 俺们去买化肥，不管到哪场都得打听是不是罗布泊的硫酸钾。
5: 原来从卖16吨开始，现在卖到1200，这农民非常实在，你稍微差一点都不用你。
6: 深耕农业市场，做好市场的推广和销售，让国投罗钾的产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业丰收。
2: 扎根黑土地，服务种粮人，国投罗钾始终践行央企担当，以优质肥料服务粮食安全，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力量。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全，牢记食药时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渡边，中国人的事儿什么时候轮着你们日本人多管闲事儿？哼！四位严子吕森，行侠仗义，惩恶扬善，在济南战中威望很高，是条好汉。不过我现在问你。 刘岛一雄是不是你杀的？是。那好，现在就不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因为你杀了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士兵。那我问你，李伟江是不是你杀的？李伟江。 他是我最敬重的中国朋友，不过他已经过去多年了。你为什么提到他？我虽然记不清你长什么样，但是我记得你这把刀。嗯，我的刀？哼，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父亲。
0: 父亲，他是我最敬重的中国朋友，敬重。难道你们日本人对自己敬重的人，都要下毒手吗？哼，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暂且不提。今天就把眼前的事儿了结了再说。好啊，我杀了你们士兵，你杀了我父亲，那这仗就是咱们俩的，跟我徒弟没关系。
2: 让他们走！师傅，快走！你们小心！师傅，师傅，走走走！站住！站住！跑啊！跑啊！哈哈，怎么不跑了？
3: 你不是会飞吗？飞呀！
2: 还有你，
3: 你不是会上树吗？

0: 个一个的。
1: 大头铁牛。
2: 哦，不好意思，说错了。哎呀，你们这帮名字太难记了。
3: 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乖乖的跟我回去，我不会为难你的朋友的。

0: つかたよい。
1: だな。出手！
2: 李哥，你怎么来了？
0: 中国人和日本人发生冲突，我作为济南中日交涉署署长，当然要来了。
3: 李毅，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你不要忘了，詹总司令的命令。
0: 我当然没忘。所以我是来平息事端的。
3: 那很好。哼，现在我要将燕子李三吉同伙捉拿归案，那事情也就平息了。
0: 要抓也是我抓呀，不劳渡边少将动手啊。
3: 嗯，如果我非要将他们带回去呢？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哎，等等，
4: 渡边哥，我跟他聊两句。
2: 李哥呀，李哥，你真是太神奇了！刚干完警察署署长，又成交涉署署长了。你这辈子真喜欢干署长啊！哎，不如这样。燕子李三呢，是个贼，理应由我们警察署处理，这个你是知道的。既然你是交涉署署长，不如就跟渡边哥一起回日军基地，好好交涉交涉，看看到底怎么处决燕子李三，你看什么？
0: 可以，我跟你们走。把他们带回去。
1: 哎，等等，
2: 刚说好的理应由我们来处置，交给北伐军算怎么回事？
3: 行了，别醉，只要李毅在，他的同伙都跑不了。
1: 不是啊，渡边哥，李三怎么……
3: 哎，
0: 快点把他们都带回去。
1: 是
5: 是是，
6: 走
0: 走走，
6: 快点
5: 走
0: 走
6: 走
0: 走。

0: 太牛的。
1: 对。
2: 渡边先生，我想你心里边很清楚，你们做这一切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也不想揭穿你们，我需要你们马上撤出济南城。
3: 撤军？我们在济南是为了保护我们大日本国侨民的安全，就凭你几句无端指责的话，就想让我们撤军？
2: 哼！装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渡边先生。你连敢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难怪你们叫小日本。
4: 哎，渡边君，您别生气，我跟他说。
5: 李哥，你又误会了，怎么是我们进济南城呢？那是马大帅求我们进济南城的。现在你们双方打起来了，诬陷我们别有用心，这不合适吧？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呀。
2: 汉奸，你现在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你这样做你不怕吗？啊，你不怕进不了你们家祖坟吗？
5: 你
3: 八个李先生，我看到你是客人来给我们谈判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要明确地告诉你，当初让我们进来的是马大帅，现在你们双方打起来了，反而怪罪到我们头上，而且我们军队丝毫没有干涉你们的内政，我们

0: 完全是为了保护我们侨民的安全。现在想要我们撤出济宁城，那绝不可能。
1: 嗨，我希望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保护侨民的安全，你这叫保护侨民的安全吗？啊，你是想把山东变成你们的殖民地？
2: 我说你这一辈子你都改不了了。什么叫殖民地啊？什么殖民地啊？啊，再者说了，要真把济南城变成殖民地，那也是咱们的福气呀。
1: 败类，你真是败类，你是中国人的败类，中国人所有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你知道吗？
3: 你败类，日本人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2: 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李毅，你就听我一次好不好？乖乖的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做事，否则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再活着出去了。
1: 你听着，日本人要占咱们的国土，这是咱们的国耻，可是像你这样的人还恬不知耻的在这儿当汉奸，你听着，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像你这样像狗一样的在这儿活着。
3: 谁他娘是狗啊？你李烨，我陈宇打心眼里佩服你是条汉子，看着咱俩共事这么多年，别动。
1: 死我一个不要紧，但是你记着，你休想把济南变成你们的第二个殖民地，你知道吗？
0: 好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呢，我可不能让你就这么痛痛快快的死了，我要慢慢的看着你体无完肤的一步一步的死去。把石头给我割下来。
2: 啊，朱片君，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杜边，你听着，你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我们中国人一定会让你加倍偿还，你知道吗？你记着。

0: 杜边军，他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杀鸡给猴看，我看他也死得差不多了，不如把他拉到广场去示众。他们中国人都是见不见棺材不掉泪，杀一儆百，以后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了。
1: 把他拉下去，
0: 拉下去。嘿，嘿，
2: 打不到，快点，快点，走，
1: 打，
2: 快点，快，快打回去，快走，
3: 快点，后面快点，
2: 快走。
4: 山姆先生训话，
5: 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为了明确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入驻济南城是为了保护我们侨民的安全，请大家不要恐慌。中日向来友善，我们的侨民在济南城经商多年，向来相安无事。可是北伐军一进入济南城就事端频发，尤其是激进的华兴会分子，他们造谣污蔑，企图破坏我们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这个李毅就是潜伏在我们济南城多年的华清会头子。哦，不对，应该说是匪头。而且，之前他还潜伏在我们警署，偷窃军火库，制造多起杀人案件。 现在更是假借北伐军交涉署之名，破坏中日关系。乡亲们，像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就地枪决？李毅，你服不服？大家看到了，他无言以对，说明他已经默认了他的罪行。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处决这个匪头。

0: 今天你可不能再怪我了。
1: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0: 小七，
1: 小七，小七，
2: 小七，
1: 醒了，感觉好些了吗？让你受苦了，这帮小鬼子下手可真够狠的。
2: 还有陈宇，就是他给我用的刑。
1: 谁？
2: 陈宇。
1: 陈宇。
3: 又是陈宇那个混蛋！当初啊，我就该让我爹……我是说马大帅，直接杀了他，省得他再祸害百姓。
4: 方大哥，方大哥，
5: 方大哥，
6: 方大哥，
7: 方大哥，
0: 李玉大哥没跟你一起来吗？
1: 对啊，方大哥，李大哥他人呢？
6: 李大哥他……李大哥他遇难了。李大哥代表北伐军交涉署和日本人谈判。

0: 日本人残忍地将李大哥杀害了，最后还割了他的舌头。这些小日本，哼！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们。这些小日本欺人太甚，哥几个，咱们现在出发。
1: 对，
2: 李大哥的仇一定要报，
0: 但是现在还不能去。
1: 我们还不能去？哎，我报仇我还分时间吗？
3: 他们杀人的时候分过时间吗？如果我们现在冲出去，受伤害的一定会是无辜的老百姓。他们日本人一定会把老百姓都围剿起来。
4: 小雨说的对，这个仇我们早晚都得报，现在还不是时候。今天晚上。

0: 太监，你要保，你要倒队长，这是怎么了？
1: 把日本商会给我包围起来，早期破坏大日本帝国赤字让人。
0: 什么？反了他们了？
2: 是啊，
0: 快！
2: 一定要把济南翻过来，也要把他们抓住。
1: 是。
0: 还不快？
2: 啊，
0: 在那边呢。
2: 啊！
0: 我们来到大家努力，我告一件。
2: 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E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

0: 痱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

0: 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的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

0: 痱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

0: 到，赶紧抢，整整120粒，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京2022年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1: 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0: 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的纪念日。
2: 2023年2月，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和张家口盛大举行。今天的北京已成为世界唯一的先后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从百年前开始，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追寻却是在屈辱与困厄中起步，在自强不息中前行。这些珍贵的照片见证了中国体育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刻。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欧塔尼梅奥运村，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此时

作为中国代表团总指挥的董守义，在人群中早已热泪盈眶。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刻，他曾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跋涉。

0: 1938年的春天，在抗战的烽火中，川陕公路从汉中到宝鸡的山路上行走着一群师生，他们是西安临时大学转向汉中的师生。此时的董守义已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开始了从体育实践者向教育者的全身心转变。
1: 38年，这个南迁这个汉中，翻越秦岭，继续坚持进行这个体育的教学。在这个时候呢，董守义就提出来了，体育教育的本质，增进这个学生的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促进呢学生人格的全面的发展。这个思想呢，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然而，时代的烽火注定让董守义的体育传道变成一条崎岖坎坷之路。他在《提倡体育的原动力》一文中说道：“一个民族的盛衰，完全是以整个民族的康健道德为依归。”此时，中国正面临日寇的步步入侵，中国人不仅要摆脱孱弱的躯体，更要以坚韧的人格，才能支撑起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师生们过渭河、越秦岭，又被迫继续迁往汉中，后来改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它与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并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延续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火种。
2: 那么要灭一个民族，首先请灭它的文化，首先灭它的文字。那么你作为中华民族，你没有这批大学，没有这批大学教师和这样学生一代代这个学生，你就意味着你的文化的灭亡。那么你逐渐，你这个文脉就完全断，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在陕南群山中间，距离城固县城数十里的古路坝，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筑。它就是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所属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校园。董守义带领体育系的同学们，利用当时的房屋和空地，修建了运动场地。
2: 深山里边嘛，这木头啊、树木多的是，特别是青冈木，这个比较硬的这个材质。当时呢，这个董守义做单杠、双杠，制作各种体育器器械，环境确实还是比较艰苦的。
0: 那时物资匮乏，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国的体育大师，时常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让学生们差点不敢相认。鞋匠铺的油灯下，董守义和鞋匠一起照着棒球样品缝制起了垒球。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已不仅仅是强健师生的体魄，争取赛场的胜利。董守义坚持的是让体育这个最易于在民众中普及的体育火种，点燃一盏不屈的明灯，民族自强，生生不息。
2: 董守义教授提出绝对不能大亡国奴啊，要体育救国，体育报国，要使他们以强健的这个体魄去这个学习，去在以后呢从事抗战建国。
0: 而在董守义的心里，还有一盏灯火，是他不能磨灭。

0: 里的传道之光，这道光却又曾将他深深的刺痛。1935年，董守义被任命为全国体协理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中国体育教育之路。就在此时，一件在中国体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被交付在他的手中。1936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由14名队员组成的男子篮球队是这支参赛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球队的主教练正是董守义。但这次万里跋涉的历程却充满辛酸和屈辱。由于经费紧张，篮球队无法乘坐飞机前往欧洲，只能改乘轮船。当时坐轮船到柏林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对于以北方队员为主的篮球队来说是一个考验。
1: 从那个1936年的6月26号，他们从上海出发，到这个1936年的7月22号，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在海上颠簸。那海上颠簸风浪很大，其实我们的队员呢，就是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属不属于水性，在轮船上在海上长期的颠簸，这个各种症状的反应，包括呕吐啊，包括这个体能的不支啊等等。所以你看，我们36年的亚奥运会，除了一个项目进入了复赛，其他的项目全部是出赛淘汰了，这跟他们的体能啊，这个受到很大影响密切相关。
0: 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球队，困顿交加的中国篮球队成绩惨淡。然而在董守义的带领下，中国篮球却经历了世界体育史上的两大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这也是篮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上，而中国男子篮球队则有幸成为这一时刻的参与者。
2: 董守义先生带领的中国的这体育队参加奥运会啊，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日后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是原因之一。这是董守义先生痛定思痛之后啊写的一段话。必须推进全民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让世人认识到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体育人士就发出了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的呐喊。
0: 1941年，董守义收到了一个向全民族传授体育之道的机会。这一年张伯苓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决定增聘时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的董守义为委员，担任协会副总干事。在极其艰难的时代，担负起为全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规划的重任。
3: 不想当亡国奴的这个想法，董守义、刘美他们对这点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也深信，就是中华传统的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发展方向啊。另外呢，是通过这个组织体育锻炼体育活动，培养一批这个体育的这个先决人才，就给能中国华民族带来希望。
0: 时光荏苒，1948年已经到来，那个从未熄灭的奥林匹克之梦再次叩响董守义的心门。此时抗战已经胜利3年，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再次出征，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然而这次旅程再次让他大大失望。仅为筹募参加奥运会的经费，董守义便往返沪宁之间25次， 费尽周折，也没能从国民政府申请到

0: 所需的全部款项。当抵达伦敦时，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房租，只好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全军覆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教育部的复电是冰冷的八个字，请代表团自己解决。
1: 因为当时48年嘛，这个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这个法币都快崩溃边缘了，因为这个确实没钱，而且返程的时候基本上钱已经用光了，所以这个他们面临的是经费的困难。是王正廷呢在这个英国有些朋友，他从英国的朋友那儿借了的钱，才让这个代表团呢返回国内啊。
0: 董守义与总领队王正廷经过四方筹建，才是中国代表团终于离开伦敦，踏上回国的漫漫长路。这一次董守义有些迷茫，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取到美国，徘徊在异乡的街头。没有一个黎明在闪亮之前不经历黑暗，没有一丝痛苦不源于对未来的热盼。在旧金山的海边眺望祖国的方向，董守义不禁潸然泪下。抗战已然胜利，但这片土地依旧满目疮痍，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当年体育救国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体育，你的未来之光在哪里？中国，你的路究竟在何方？1949年5月的一天，明亮的窗外传来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杭州城解放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这年秋天，董守义被任命负责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运动员们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体育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最广大的民族深处普及。为什么数十年来的传道之路总是坎坷难行？眼前的壮美画卷不正解开了他半生跋涉的最大难题吗？
1: 他实际上呢，这个体育是三育之首这句话不是白说的。从当时的那种思潮来看呢，从尚武思潮到这个体育救国思潮这种变化，大家都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让中国人的形象更加这种正面化。
2: 董守义先生呢，从悟道到禅道，对体育呢有深刻的这个理解，特别是他对这个传统的体育教育和这个现代西方的体育教育的融合，那么体现了他植根中华民族放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品格。
0: 1952年5月，身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董守义接到了教育部的一张调令，请他立刻到北京来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总指导。而确定董守义这个人选的，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记录了一段火热的时光。对于董守义的到来，当时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委员熊斗寅后来回忆道：“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起，董守义就开始给委员们讲课。此时，董守义带来一本浅咖啡色封面的书籍，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这本200多页、繁体竖排的《国际奥林匹克》是他在1947年亲手编著，详细介绍了奥运会的发源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是关于一部奥运会的珍贵著作。

除此之外，董守义的两届奥运会经历，对大赛的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的了解，正是外交部和中华体育总会最渴望了解的内容。而董守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至关重要。早在1947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0: 这个林毅也实际上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啊正在东方要崛起。而且呢这个董守义呢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要反复的跟国际奥委会啊进行沟通啊协商啊包括各种名义的报告甚至我们的这个派的一些代表啊要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各种会议所以他这种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在国际奥委会他这个组织的奥运会的这种模式下呢他的奥会委员的地位是非常高。
1: 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奋发图强。此时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风貌和体育之道。这个历史任务被交付在董守义的肩头。1952年7月23日是董守义难忘的一天。这时中国已经决定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荣高堂、黄征和董守义等时嘱咐了很多。让董守义记忆犹新的是总理最后的一句嘱托。
0: 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叫到北京来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把五星红旗升上去就是胜利。
1: 让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让全世界知晓中国人的体育之道中国的奥运会代表团的飞机带着沉甸甸的时代使命起飞了从旧中国漫长的海上旅途到新中国倾尽所能提供的飞机运送崭新的奥运之旅注定开启非凡的中国体育之道然而小飞机需要不断加油遇到紧急情况时又缺乏避险能力必须迫降中国代表团一路飞一路停直到7月29日上午11时终于抵达芬兰的赫尔辛基机场此时奥运会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当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抵达奥塔尼阿米树林的驻地时所有星夜兼程的疲惫早已被喜悦冲刷洗净国歌在北欧的林间响起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奥林匹克的上空这是新中国新时代新的梦想第一次加入奥林匹克的殿堂里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望坎坷的奥运之路董守义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时间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奥运会上引发轰动报纸上的文章中铺洒着大把的惊叹号此时足球篮球都已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尽管他因晕机和时差问题而没能进入复赛但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董守义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能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此时奥林匹克已经无关胜负此刻董守义身后的祖国已经自信自强
0: 当时我们把群众体的位置摆得非常高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我们的核心能够让当年的6亿人啊6亿人的身心健康啊为什么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行什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种建设
1: 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体育之道它与合作交流友谊与共进紧密相连然而所有的体育之光都建立在尊重与尊严之上这是人类道德文明和美好未来的大道之基1956年董守义为捍卫这个不容侵犯的准则投入到一场激烈的交锋中这一年11月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

0: 奥委会全会上，少数人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拍案而起，愤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1: 实际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体育呢跟政治应该脱钩，但是呢体育可能又不一定能离开政治。只是当时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人呢，他要打着两个中国啊，两个中国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本来你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一种体育的全球性的组织啊，你不应该把政治带到这种体育组织上来，但反而你们在做各种事情。所以董守义写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他不仅仅是拒绝合作了，他就是辞去了这个国际奥委员。这个举动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伟大。
0: 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十多年间，董守义赋予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光辉，是为了向全世界传送中国的体育之道。十多年后，主动结束这个他无比热爱的职务，恰恰是让人类体育的光芒更加纯净无瑕。这道光芒的背后，董守义陆续担任全国体总副会长、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等职务，将体育之道向新时代的人民传送。
1: 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体育家，他把这种两者之间的这种没有任何的代沟，通过体育来体现教育真谛啊，在教育过程中来展示体育的魅力。我想这可能是董守义啊，这个作为跟近代中国其他一些不同的体育国家的地方，
2: 他们在战火纷飞的这个战争年代，就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富强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着健康的体躯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把这样一种意识和意志呢，实际上是融入了他们的血脉吧，激发起他们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
0: 1978年6月13日，体育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和体育外交家董守义在北京逝世。家人在整理董守义遗物时发现，他银行储蓄存折上仅剩1元5角，其钱款已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偏远地区捐建了篮球场。今天北京二环路边美丽龙潭湖畔一幢灰白色建筑，就是中国篮球协会。在这幢并不特别起眼的建筑里，有中国篮球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篮球名人堂。而中国篮球的奠基者、中国体育的传道者董守义，作为特别致敬的对象，被首批选入中国篮球名人堂。人类伟大的殿堂，并非因其奢华宏伟而流芳于世。

0: 伊朗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韩国多地再发高温预警，热浪相关死亡人数上升。应对热浪，捷克动物园居民享用冰品。从等需求到找市场，铁路精准服务上新。暑期出游关注肠胃健康。抚远全新升级旅游业态，游客数量不断攀升。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当地时间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0: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相关协议敲定后，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1: 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的袭击已造成黎巴嫩一人死亡，11人受伤。
0: 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在以军宣布空袭前不久，以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当地居民撤离至少1公里，称以军被迫采取武力行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8月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
1: 当地时间5号，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
0: 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

0: 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
1: اليوم كان رسالة إلى العالم كله أن ما تقوم به إسرائيل خطر يجب درؤه توسعيتها يجب أن تلجم إجراءاتها اللاشرعية التي تدفع أيضا باتجاه تفجر الأوضاع في الضفة الغربية يجب أن تتوقف。
2: 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飞抵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休达当地政府官员5号表示，目前仍有上千名未成年移民滞留当地。
0: 这些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没有监护人陪伴，无法立即遣返。由于当地接待中心人满为患，许多人只能住在仓库里或露宿街头。一位代表休达人道主义慈善机构的律师表示，当地政府和警方正在集中精力登记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能还有大量滞留的未成年移民尚未被发现。目前尚不清楚西班牙其他地区是否会从休达接收移民。上周，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欧盟方面对此表示强烈关切。
2: 韩国极端高温天气目前仍在持续，热浪相关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1人。6号，韩国大部分地区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截至当天凌晨5点，首尔、仁川、水源等地气温已经超过29摄氏度。
0: 6号，韩国首都圈多地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中级别最高的高温重大警报。当天全国日间气温将达到30到39摄氏度。据韩国政府部门统计，今年以来韩国已有20多人死于高温相关疾病，超过去年同期。受持续的热浪和干旱影响，釜山地区一些村庄和农田的水源正在枯竭。
3: 차고못한지는지금한5일6일일주일다돼가요물같은것도물좀줘야되는데물도제대로못주지사람도지금뭐저병으로지금저물병준거그거지금그거먹고있어요지금
0: 统计显示，过去两个月，釜山地区降雨量总计142.2毫米，仅为去年同期的26%左右。
2: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近日披露，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发现一些美国 AI 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
0: 这次评估测试要求 AI 智能体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测试人员使用7种模型开展了122轮测试，共发现 AI 智能体实施了19项明显超出测试设定范围的行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创建多个虚假身份，用于向一名真实维护人员施压，以寻求代码获得批准。项目维护人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批准代码。研究所认为，应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
2: 卡瓦利诺被称为西班牙的章鱼之都。近日，2026年卡瓦利诺章鱼节拉开帷幕，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和游客前去品尝地方特色美食。
0: 在卡瓦利诺，章鱼通常会作为餐前小食，在活动现场数十名厨师通力协作，制作出一份重达610公斤的巨型餐前小食。每年8月，卡瓦利诺都会举办章鱼节。当地烹饪章鱼的方式很多，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就是将整只章鱼去掉头部后放入清水中煮熟，然后切片或切断，调料只加橄榄油、盐和辣椒粉，最大限度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除了品尝章鱼外，主办方还会在节日期间举办葡萄酒展、音乐会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2: 欧洲今夏热浪频发，捷克同样遭遇了极端高温困扰。当地时间5号，捷克布拉格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居民准备了特制冰品，以此来帮助他们消暑降温。
0: 极端高温让人们感到不适，动物们也饱受煎熬。为此，布拉格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北极熊、大猩猩等居民准备了由苹果、胡萝卜、青鱼和三文鱼制成的特制冰品，帮助他们消暑降温的同时补充营养。饲养员表示，北极熊双胞胎格雷戈尔和阿鲁特在高温天

0: 其中每天可获赠最多3吨冰块，用于食用和嬉戏、冰浴等多种用途。对于有着一身厚实皮毛的他们来说，这份清凉套餐有助于他们保持健康。捷克眼下正在经历今夏第二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已飙升至创纪录的41.5摄氏度。布拉格卡尔洛夫气象站日前监测到40.1摄氏度的高温，这是布拉格有相关记录以来气温首次突破40摄氏度。极端热浪同样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多地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俄勒冈州俄勒冈动物园为园内的亚洲象母子送上一场人工降雨，在炎热的天气里带来一丝清凉。小象在妈妈身边兴奋地享受着从天而降的凉爽，还时不时躺倒在水池中玩耍撒娇。对于大象来说，玩水和游泳不仅可以消暑降温，还能帮助它们清洁皮肤。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了俄罗斯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普京任命瓦列里·索洛德丘克为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后勤工作；任命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担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彼得·博尔加列夫担任东部军队集群指挥官。普京还任命丹尼斯·利亚明担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丹尼尔·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政府召回了驻阿根廷大使，并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巴西政府还表示，雷蒙迪无需继续留在巴西。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7月25号在巴西自由党举行的全国大会上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巴西外交部次日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也门胡塞武装5号发表声明，宣布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并称近期的持续封锁已经开始迫使沙特油轮改变航向。自7月22号开始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经击中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迫使29艘相关船只改变航向。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当地时间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克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水进行冷却，再将变热的水排回河中。相关环保条款对萨瓦河的日平均水温和日水温平均升高幅度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当地时间6号凌晨，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登陆。6号早上，菲律宾本格特省拉特利尼达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2名男性死亡。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称，截至6号上午6点，受近期的台风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超过8万人受灾，多地宣布政府部门停工，学校停课。洪明甫率领的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止步小组赛，无缘32强，引发韩国球迷和民众不满。当地时间6号，首尔警方对韩国足协办公室及其他相关地点实施突击搜查行动，就韩国国家队前主教练洪明甫任命争议展开强制调查，调查其选任程序是否符合韩国足球协会章程和国家队运营规定，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渎职等违法行为。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7月23号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当地时间5号，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在日本正式发售。《永恒的记忆》是以物理学家汤川学破解疑难案件为主线的伽利略系列第11部作品，也是东野圭吾的第106部著作。东野圭吾1985年步入文坛，创作出《秘密》《白夜行》《恶意》等多部代表作。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暑期来临，各地群众的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漳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涌动着热烈的气氛， 500多名球迷正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加油。

0: 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奔赴球场，感觉非常的棒。
1: 这样的短时集中客流，常规铁路班次一直难以覆盖。
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 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动辄就是数万人的集中出行，常规班次一旦满足不了瞬时客流的需求，不少旅客只能压缩行程，往往饱了耳福却错过了口福和风景。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和演艺主办方，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商圈景区的联动，
3: 主动的转变工作思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同时也联动沿线的商圈上线了票根福利，来不断的激活消费。
1: 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和歌迷在评美时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当又一场音乐节缓缓落幕，零点之后的贵阳北站已经接连发出了三趟开往成都、重庆和深圳的歌迷专列，
4: 解决了我们很多想要听完音乐节但是又害怕行程错不开的这样一些顾虑，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想看的演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445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轨道大动脉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培育消费新热点的强劲引擎。
5: 云南今年入境旅客已突破99万人次，境外游客停留4天以上的占比超过50%。当旅行的节奏慢下来，深度体验当地的吃住行，成为了外国人在云南入境游新的打开方式。
6: 云南小粒咖啡、当地蔬菜、特色香料，还有数不清的沾着露水、带着泥巴的各种野生菌，让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大开眼界。这是玛丽一家第6次来中国旅行，这次来到云南，相较于寻常的观光打卡，他们专程报名了学做云南菜的体验课，希望通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来感受当地的文化。
7: Black tiger's paw mushroom looks like the black tiger's paw and the smell so strong, so the local people like it and we stir fry with ham, green chili and garlic all together.
8: I love it as well.Yeah, no, we ate it already.
7: Yeah, yeah.
8: We ate it in the mountains.
7: Oh.
8: And we picked the mushrooms. It was so good.
6: 在云南菜体验课负责人吴凡的带领下，玛丽一家在本地菜市场里逛得不亦乐乎。每当吴凡讲解的时候，他们一家总是凑在最前面，听得津津有味。
8: I think it's amazing because it's a way to discover the culture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because you can see all the flavors, the colors, the people.
6: 食材备妥，云南菜体验课正式开始。鬼鸡、小锅米线都是云南的招牌菜，酸辣爽口，是当地人夏天餐桌上的常客。玛丽一家围在灶台前，学着吴凡的样子调味搅拌，做得有模有样。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们聚在这间小厨房里，窗外是不到20摄氏度的清凉，灶台上是升腾的烟火气，彼此的距离在不知不觉中拉近。
9: The weather is very nice. We can wear jackets. We like to travel this way, and so the cooking class too brings a lot of different memories. And this is definitely in my top 3 of most memorable trips ever.
6: 在来华入境游的热潮之下，吴凡的云南菜体验课客流显著增长。最火的时候，单月接待量可达200人，一周能开设5场体验课，
10: 特别是今年，我们的预订量是这样在攀升的。欧美的客人占我们的客群的70%。
6: 从逛市场到下厨房，外国游客到云南的旅行，正在从看一座山、观一片湖，转变为通过食材、味道与手作真实的触碰一种生活方式。据初步统计，7月以来，丽江共接待外籍游客超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5%。今年境外游客在丽江停留天数明显增加，停留4天以上的占50%以上。当中国入境游遇上云南慢生活，清凉的气候、免签的便利和文化的浸润，正共同构成外国游客纷至沓来的深层吸引力。
5: 三伏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暑期出游同样热度不减，然而对一些朋友来说，旅途中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往往会

0: 打乱旅途节奏，做好提前防范显得尤为重要。
1: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2: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1: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0: 暑期出行旅途中，很多人无法正确区分普通的水土不服和急性肠胃炎，容易盲目的硬扛，延误治疗。出现哪些症状要及时就医？专家教你来分辨。
1: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2: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1: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脱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0: 最近在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因为买不到演唱会门票，选择购买了黄牛票，结果却掉入了诈骗陷阱，25万元竟被转到了一家冻肉公司账户。
3: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4: 就想买黄牛票吧。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当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3: 该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士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
4: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一直说一定要扫人脸，不扫人脸是不可能转出去的。后面说会退给我，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发了那个公司已经转账给回我的那个截图，写着2小时到账，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就是好像有一种懵了的那种状态。
3: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0: 8月5号凌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遭遇到了极端短时强降雨天气，引发河水暴涨，多处民房厂房被淹，造成人员被困。
1: 面对突发灾情，宜昌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5: 8月5号0点到中午12点，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置强。

0: 降雨相关警情6起，累计出动消防指战员120人次，消防车20辆，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8月5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乘组01航天员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两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张璐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北京时间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正在火热进行中，伴随着彝族歌舞的欢快旋律，主火把正式点燃。6号晚上，石林举行万人火把狂欢活动，八方来客共跳彝族大三弦，为彼此送上祝福。
1: 夏季燥热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意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毛，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4: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

0: 500平，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稍后您将看到抚远全新升级旅游业态，游客数量不断攀升，哈尔滨有奖发票活动抽奖系统正式上线，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八月六号上午，省委书记许勤到省气象台调度汛期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坚守岗位、连续作战的全省气象系统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对做好气象监测预报、全省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继续发挥好气象部门前哨作用，做到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切实守好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为全省防汛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提供科学高效气象服务。四号到五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宁到五常市和上智市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调研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作为中国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今年夏天，东极福远全新升级江畔休闲与夜游业态，开通中俄界江跨境航线，游客数量与旅游收入不断攀升。
2: 我现在是在福远贝壳沙滩营地的太空舱里，这一次来到福远，我们先不看日出，要先看星星。今晚呢，这些太空舱已经全部订满了，几百人和我一样就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这样躺平，哇，头顶呢就是整片的夜空了。中国气象局今年也是刚刚把这一片夜空划定为最佳观星区域，现在呢让我们来关一下灯。看到了吗？在别处你是抬头去找星星，在这里啊是星星主动来找你。
1: 去年夏天，这片沙滩还只是游客日出即走的中转站，平均停留不足两小时。而这个夏天，星空营地落成，过夜游客翻了近三倍。
3: 今年呢，我们准备了三款主题区域，一格是让一个人静静发呆，云栖是让你枕着江雾入眠，圆序是让你和星星对视。
2: 现在是凌晨的三点多，在东极广场，水天相接处已经晕开了暖金色，

0: 此刻大家正在屏住呼吸。此刻我们已经迎来了祖国的第一缕晨光，就在不远处就是昨晚的星空营地。放在往年，日出一瞬人群集散，但是今年我会发现我们的太阳已经升起，但是不少游客依旧驻足流连。
1: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今年东极广场内增加了多处观赏区域，停车场扩容了，区域划分也更细了。曾写下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词作家胡适宗，今年和家人再次来到了抚远。
2: 各方面的建设都完全是突飞猛进的，翻天覆地的。
1: 在抚远标志景点东极塔下，今年增添了常态化国风实景演出，每天有两场。台上的演员都是景区的讲解员，他们从展台走上了舞台，化身为演出里的角色，而他们的努力也收获了回报。游客在这里的平均停留时间比去年延长了40分钟。
3: 去年我还是一个讲塔的人，今年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演塔的人。今年游客们不再只是听完就走，而是停下来凑近看，甚至演出结束后还会追着问我然后呢。
1: 变化比较大的还有黑瞎子岛，岛上的湿地栈道今年夏天向荷塘深处延伸了近400米，三艘新游船在尾荡间穿行，增添了人在井中走画在井中游的沉浸式体验。
4: 现在我内心的最想说的，我用三句话表达一下：酒饮为醉处，花看半开时。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飘飘欲仙，真的不想离开此地了。
1: 岛内体验升级的同时，抚远向外延伸的步伐也在加快。眼下中俄界江跨境巡游航线进入了测试阶段，游船可以抵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下游体验一江看两国，边境线正在变身风景线。而针对景点分散、路途耗时长的短板，抚远城际漫游旅游公交也同步开始了试运行。
5: 每一个点位都能走得到，节省的成本大概是原来的一半以上，时间上也是大大节省了，它是随叫随上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游客能够深度体验，能够慢下来。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抚远市接待旅游人数同比增长13.59%，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7.39%。夜幕落下，东极阁披上流光，全新上线的灯光秀点亮了边城夜色，光影变幻，色彩交融，勾勒出华夏东极的文旅活力新图景。5号哈尔滨有奖发票抽奖系统正式上线。根据规定，6月24号至9月23号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成品油、新车、家电数码等商品时，取得金额不少于100元的数字化增值税普通发票，即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参与抽奖，最高可获800元现金红包。
6: 夏季燥热，容易犯困、眼干。中老年人要注意营养调养，麦弗逊进口鱼油高浓度欧米伽三，深海小鱼萃取，好吸收护肠胃，日均9.99元。名额有限，订购请拨打400-807-9993。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

0: 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哈尔滨晴，22到12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21到12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23到9度，黑河晴，22到10度，齐齐哈尔晴，22到13度，绥化晴转多云，21到12度，大庆晴，23到13度，伊春多云转晴，22到8度，佳木斯多云转晴，22到12度，鹤岗晴，23到12度，鸡西多云，21到12度，牡丹江阵雨转晴，25到12度。

0: 双鸭山多云转晴，24到14度。七台河多云转晴，27到12度。哈尔滨晴，22到12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21到12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大家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张博士今天带着好东西啊！哎呀，馋死了！
1: 你这一闻到，哎呀，一有吃的就闻着味儿了，
0: 我这现原形了，快拿着我来一包！
1: 来来来，哎呀，特意托人给你带来了青团啊，还是你爱吃的那一家，
0: 还摆了个盘儿，太感谢了哈！这个。这撒馅儿了，吃一个哈，得吃一个。
1: 你先
0: 不过下回吧，不用带这么多。
1: 怎么的呢？啊，
0: 太多了，够吃了，带少带点就行，都不好意思啊。说正经的哈，这种免食啊，现在我吃多一点哈。说实话，对这个东西我稍微有点忌讳了啊。
1: 怎么的呢？
0: 就不像以前，以前我吃的东西哈，就这些都能吃进去。但是现在。我也就顶多吃一个。
1: 你这年纪轻轻的胃咋就不行了呢？
0: 没有，好像我觉得好像从去年开始吧，就是咱们不有体检吗？大夫说我的胃吧啥毛病没有。就挺好的。对对对。
1: 没有器质性的病变，那就是胃功能的问题呗。
0: 对，啥事没有，但你不敢吃这些东西。
1: 所以说你已经开始老了。
0: 少来，我怎么可能老了？
1: 你看看那个皱纹啊。
0: 能不能行？
1: 不仅是脸上有皱纹哈，胃也开始老了。其实你可能不知道，咱们这个肠胃啊，30多岁就开始老了，对，30多岁就开始老了，而且很多人呢，就是从这种没有什么症状，逐渐呢开始功能衰退，一步一步演变成为比较顽固的胃肠疾病。
0: 我就吃这黏的东西啊，现在这个年纪真的有点得注意点。
1: 20多岁的时候，是不是整天胡吃海喝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吧？大米饭一顿造3碗。夏天啥粮吃啥。晚上看什么烤串啊、臭豆腐，啥都想吃，不管不顾的。
0: 对，没问题。
1: 你看现在就别说我们身过60的长辈，就看看你吃点啥玩意儿啊？这个胃肠这儿不得劲儿了，那块不得劲儿了，今儿请假了，是吧？明天去看个病了，基本上呢。这个我们逐渐胃肠老了之后，尤其是年过60的长辈，都已经开始被这个肠胃问题所困扰了啊。
0: 确实
1: 吃凉了犯病，吃撑了难受，硬的辣的不敢碰，一吃点就饱。你看我们说要养身体啊，饮食调理，多吃点肉啊，多吃点黏的，吃啥玩意儿又吃不下去又不消化，
0: 对，
1: 便秘腹泻也是很多人的常态。
0: 您刚才说的哈，还真就这么回事儿，就是挺遭罪的。就像我们现在哈，就是比如逢年过节，累了半天做一大桌子菜哈，其实你有没有发现，都吃不了几口，
1: 吃不了几口。
0: 对，要不就是那个夜里面睡觉，忽然间反那个酸水一上来，这个觉你也不用睡了。再有呢，就是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赶上这个肚子不好，对吧？到处这个找这个厕所，你根本玩不好，然后钱白花了。那张磊博士哈，那说到这个胃

0: 肠的问题我听出来了，
1: 嗯，
0: 今天可能你要跟咱们老百姓讲讲这个胃的事儿哈。
1: 嗯，
0: 说到这个胃，你看这里面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1: 嗯，
0: 你看哈，这个胃疼啊，腹泻呀，胀气呀，
1: 嗯，
0: 你看表面看是炎症，我们也会解释叫做菌群失调哈，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的肠道老了。
1: 就比如说哈，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吃的越来越少，

0: 逐渐老化凋亡，胃壁里的胶原纤维随之增多堆积。那这一类胶原质地呢，它是很僵硬的，没有弹性。那胃壁越来越硬了。我们原来啊，胃像是一个气球，是吧？吃多了撑起来，然后不饿了缩下来，
1: 来回这么反复的，
0: 对，它是有弹性的。那现在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硬的塑料瓶子了。哎，
1: 我发现了哈，这个老的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体现也特别明显。不光是我们这个心肝脾肺肾，你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它都是肉色的，有活力的，是弹力的那种感觉，但是一旦像胃哈，一旦老了，没有弹力，是干巴巴的感觉，也撑不开了，是吧？
0: 是的，所以我们吃黏的、吃硬的、不消化，就是因为我们的胃哈，蠕动是靠平滑肌细胞还有起搏细胞，年龄大了它就开始少了啊，所以我们的胃动力变差了，它不消化不动。再有呢，为什么年纪大了就容易得萎缩性的胃炎、
1: 萎缩性
0: 糜烂性的胃炎、
1: 对，
0: 还有胃溃疡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还不敢好啊，非常就是难治，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从45岁开始，我们胃里边的表层上皮细胞、胃腺细胞越来越少，胃黏膜慢慢变薄了、萎缩了。那胃黏膜本身就是保护我们胃部的第一道屏障，这个屏障破损了之后，我们所有的像胃酸，是吧？辣的会反复刺激我们的这个创面啊，这个炎症呢，它就不容易好，越来越重，常年吃药也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很难彻底修复。
1: 大家听到了吗？这老胃病啊，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找上门的。
0: 还有呢，像胃息肉、胃食管反流、胆汁反流、十二指肠溃疡这些呢，也是常见的胃病。都是因为对应的细胞出了问题。
1: 那我听明白了，就肠道问题就是细胞的那点事儿，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那我们吸收营养主要就是靠我们小肠表面密密麻麻的绒毛，健康的绒毛呢，它是很饱满挺立，饭菜里的营养物质全靠它来抓取吸收。但是肠道一旦衰老，绒毛状态直接就变差了。
1: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图啊。
1: 我们看一下，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张对比的图片，一个是健康的，一个是45岁的，一个是60岁的。
1: 那我们刚才看这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好像人这个胃啊，从这个45岁开始有点发蔫了，
0: 对，
1: 是吧？
0: 那等到60多岁，绒毛就明显出现萎缩变短，吸收营养呢大面积就是能力不足啊，它的总面积开始缩水了，所以吸收营养的能力也变差。
1: 对，我们刚才看这个图片都能感觉到，就是你给它喂什么东西它吸收不了了，
0: 这还不只是
1: 干巴的感觉，
0: 这还不只是吸收变差。我们肠道壁的平滑肌细胞同步老化，弹性变硬，肠道蠕动呢一年比一年慢，食物残渣堆积在胃肠道里边，以这些有害菌呢大量滋生，挤压那些有益菌的生存空间，肠道菌群直接失衡，持续的这种毒素的刺激，菌群的紊乱就会不断损伤我们的肠道黏膜，让肠道呢反复发炎，难以愈合。那大家常年反复的腹胀，肠道的这个肠鸣，便秘、腹泻交替，患上溃疡性的这种肠炎呐，慢性的直肠炎呐，肠息肉等等，根源就是肠道细胞衰老引发的连锁问题。
1: 大家伙听懂了吗？刚才张磊博士可能说得很浅，你懂了啊？就是年轻时候我们的细胞是活力足，吃多了、吃少了、吃凉了、吃热了，咱们肠胃是动力的，它根本不在乎哈，它自己能够调整过来。但是细胞要是老了不行了，这么看来的话，这肠胃啊要想好，想要返老还童，那就得让咱们这个肠胃哈年轻起来，支棱起来，是吧？还真得靠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麦角硫因了。毕竟我们通过前段时间张磊博士的这个讲解哈，这是目前我们人类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能够主动的进入到细胞线粒体抗衰防衰老的这样一个效果特别好的抗衰密码了。张博士哈，您老师霍尔夫先生他的肠胃怎么样？他不是一直在吃的麦角硫因吗？我看他上回来啊，那个鸭子没少吃，
0: 他的肠胃啊，真是我都羡慕。那英国号称是美食荒漠，没啥好吃的，
1: 没啥好吃的。
0: 所以呢，他一年到头全国各地飞
1: 觅食儿。
0: 在哪儿工作呢，就吃哪儿的美食。在咱们中国，他就既喜欢吃我们南京的盐水鸭啊，也喜欢吃北京的烤鸭。
1: 说到这儿啊，特有意思，这梁涛的英语啊，确实不太行。
0: 体育老师教的。
1: 啥老师都无所谓了，反正就不会啊。嗯，当时我就想问他，我说这个霍尔夫先生啊，您去过中国哈、啊？其实我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还是南京的盐水鸭？嗯。

0: 给我逼急了，当时我们的重要翻译张磊博士还没在，就我们俩。后来我就想怎么问呢，我就问啊，你是喜欢吃，这个是英文说的哈，我 you like 这个说的，我说你是北京烤鸭，北京嘎嘎，南京嘎嘎，哎，他还真听懂了哈。对，哎，那我想问问你啊，这个张磊博士，上次咱们霍尔福先生是来到这个南京啊，你给人家那个接风哈，当时请他吃的什么好吃的？
1: 第一顿饭呢，他车桌劳顿、是吧、时间也比较紧张，那我们就吃了一个简餐，直接在酒店吃了一口。
0: 你看这话就不爱听，你抠就抠呗，还得找个理由 啊。当天接机我也在，咱们是11点，中午10点落地，
1: 10点多。
0: 对，送霍尔福的先生是到酒店，
1: 对，
0: 然后吃饭，然后2点多哈。就开始他在中国的行程了，
1: 是的，
0: 时间确实非常紧张。
1: 但是在酒店呢，吃的也不差，有南京的烤鸭，辣炒小牛肉，还有我们时令的菌菇蔬菜啊，还吃了红汤面。
0: 我发现他吃的挺香啊，但是他能吃得惯吗？这个
1: 他非常喜欢中餐啊、尤其是那个红汤面啊，我吃了半碗，
0: 他呢？
1: 他吃了一碗半，
0: 他把你的半碗吃了。哎，这么说哈，大家看这个食量来说，首先人家是外国人，人家不是本地人。您看，对于这个中餐，不但喜欢，人家吃的还多。
1: 是，
0: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哈，霍尔福德先生呢是70岁的人了，马上快70岁人了。他这肠胃吃甚多，您当时作为学生，你也不管着点儿，
1: 人家一点问题没有，
0: 真没事儿啊。
1: 来中国这么多天，白天基本上呢都是非常忙的啊，可能中午我们一般就是吃点简餐，等到晚上忙完了，我就带他出去吃各种好吃的。
0: 我的天哪，这是饥一顿饱一顿。
1: 你别看饥一顿饱一顿可能没那么规律哈，但是霍尔福德先生还是吃得非常满意的。不过咱们屏幕前的朋友们，不要跟霍尔福德先生学
0: 啊，这个不能随便学。
1: 他是因为工作没办法、
0: 对，关键是霍尔福先生啊，人家有这个呀，小金瓶啊，有这个麦角流音，人家每天溜着呢，对不对？所以呢，人家是68岁的老人，但是人家的肠胃可不是68岁。
1: 其实不管是心脑也好，肠胃也好，麦角流音能抗衰的道理呢都是一样的。只要人活着，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细胞，都需要通过线粒体工作来产生能量。
0: 没错，
1: 那咱们肠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细胞每天时时刻刻都在高强度的工作，工作量是远远高于很多内脏细胞的。
0: 所以说咱们得好好吃饭，天天吃饭，天天向上。
1: 那哪顿饭不吃都得饿呀。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些肠胃细胞的线粒体里产生的自由基也就格外的多。那有害的自由基持续攻击线粒体，细胞的活力快速下降，凋亡变多了，死亡变多了，那肠胃一衰老，各种毛病就出来了。普通的药物呢，解痉止痛是吧，中和胃酸，用一些物理覆盖去修复我们的黏膜，那这些办法只能是针对我们去治疗这些什么胀气呀、反酸呐、疼痛，就是让我们舒服点，但是呢它进不了我们细胞的内部，
0: 它病的根儿还在那儿。
1: 对啊、那自然就拦不住我们肠胃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你本身年轻的时候肠胃就不好，对药物的吸收自然就差，而且有一些药物啊，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刺激肠胃，
0: 对肠胃啊，
1: 对吧？你比如说一些降糖药，所以我们的肠胃疾病呢才会特别的顽固，反反复复，总也不爱好。那麦角流音的核心优势就是能够直击线粒体这个衰老的根源，
0: 就是管到这个根儿上了啊。
1: 对，
0: 根儿很重要。
1: 那我给大家打一个好懂的比方，
0: 好，
1: 咱们平时做饭会产生油烟，油烟机长期不清洗，那油污厚厚的一层全糊在上面，
0: 都糊住了、
1: 对，
0: 粘住了，
1: 那风扇转起来都费劲，而且呢长年累月下来，涡轮电机都会被油污腐蚀坏掉，
0: 对啊，
1: 整台油烟机也就直接报废了。那放到我们肠胃细胞里也是一个道理，线粒体工作产生的自由基就好比油烟，麦角流音就像是强效的清洗精啊，深入到油烟内部，彻底中和清除掉这些有害的自由基。那肠胃细胞里边呢，这些自由基清理干净了，线粒体呢也就重新焕发了活力。
0: 太好了，
1: 这些顽固的胃肠疾病自然也就远离我们了。
0: 就等于是吃药吧，它只是擦了油烟机的外表，对吧？张磊博士，
1: 是的。
0: 那麦角流音呢才能够清理核心的部件，真正恢复细胞的功能。
1: 对，另外呢我还想

0: 说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儿，很多人得了肠胃疾病不当回事儿，因为它不像心脑血管的问题哈，头晕、喘不上气儿、心慌，
1: 对
0: 你害怕，赶紧找医院。所以很多人呢，都是忍一忍、挺一挺，随便吃点药，吃完了之后好像舒服了啊，没难受了，也就过去了。
1: 我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伙是不是这样啊？其实胃部疾病其实跟我们来说，其实，在众多脏器当中还是比较容易委屈的，
0: 对，
1: 就是。你他不太愿意叫疼，
0: 是
1: 他不太愿意能够给你起太大的麻烦，所以呢大家就不重视，所以从今天开始要重视我们的胃给您提供的每一次的信号，
0: 对
1: 他都有话要说，
0: 是的，但是呢我跟大家说，反复发作的肠胃疾病必须要做根源的调理，绝不能一味的靠着药物临时压制
1: 啊。
0: 那为什么胃肠发生恶变的几率在所有的器官当中都是比较高的，排名很靠前，就是因为传统药物呢很难根治，随着病程逐年拉长，肠胃反复被炎症刺激，黏膜破损了又长，长好了又破，细胞来回修复增生，所以长出了肠胃息肉这一类违章建筑
1: 啊，
0: 出现了中重度的肠化生，还有面积比较大的、时间比较长的胃肠溃疡，很多人都是忽视了这些问题，才最终一步步演化成了恶性病变。
1: 哎呀，我觉得刚才张磊博士这个提醒啊，真是非常重要。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伙啊，像这个老胃病、老肠炎。别不当回事儿，真不行啊。不过好在现在我们有了麦角流音，那不管是咱们现在有肠胃问题轻还是重，如果您补充上这种麦角流音的营养素，让肠胃恢复到年轻健康态，那咱们就不用遭罪了，而且呢也不用继续担心它往下发展了，不要走到回不了头的那一步。
0: 没错、
1: 哦、
0: 这个呢就是麦角流音不可替代的价值。科技进步到今天，麦角流音是目前唯一能够主动穿透细胞膜、钻进线粒体、清除有害自由基、抗衰效果最好的物质。所以不管咱们是多少年的萎缩性的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胃肠息肉、慢性肠炎、十二指肠溃疡、或者是反复的腹胀腹泻，这些肠胃
1: 老腹泻、老便秘、
0: 也不管你吃过多少药都不管用，今天我告诉大家一定不要灰心，一定要试一试麦角流音，一定要相信科研技术的进步，相信健康营养领域的突破。
1: 那张磊博士，我再问你一下哈，对于这个肠胃的问题，如果真的用上咱们这款小金瓶哈，我们叫做麦角流音的话，多久能够看到效果？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么多严重的胃肠类疾病，这个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它的效果呢？
0: 我们之前讲过 OCTN1 呢是专门识别抓取麦角流音的，那在我们整个人体的身体当中哈、OCTN1 数量最多，你知道是哪儿吗？
1: 多少啊？哪儿
0: 最多的部位就是在小肠
1: 啊，在小肠。
0: 对，那具体说呢、就是在小肠的中段啊，在空肠大概那个位置。所以我们麦角流音吃进去之后，会穿过胃部达到小肠，达到空肠。那第一时间呢，被空肠绒毛上面大量的 OCTN1 去捕捉吸收，第一时间供给小肠绒毛、肠道的平滑肌细胞。优先修复受损的肠道组织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呢有腹胀、肠鸣、便秘、腹泻的这个情况，一般连续吃上3到7天，就能感觉哎排便好一点了，肚子不胀了。
1: 哎，有没有感觉哈？我们吃这些东西首先经过胃肠，那我觉得针对各类胃肠疾病的朋友，当您服用过麦角流音之后，应该是肠胃它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啊，所以说这个肠胃不好的朋友。关注我们的麦角流音，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是的，
0: 一部分麦角流音呢先修复肠道，另外一部分呢则会同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输送到全身。那等麦角流音呢随着血液循环输送到我们胃部的时候，它就又会开始工作，
1: 又开始工作了，
0: 帮助我们逐步恢复胃壁柔软的弹性，修复溃疡的创面，增厚黏膜保护的这个屏障。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生冷油腻包括黏糯的食物呢就没那么容易出现反酸堵胃不消化了。
1: 太好了，那这一盘的青团
0: 又归你了，是不是？
1: 又是我的了
0: 啊！先擦擦口水啊，擦擦口水，
1: 又是我的了哈。如果我的胃肠啊，如果能真能改，因为我现在的胃肠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就是稍微吃点它，就是我会觉得说哈，就报应来特别快，就是你稍微吃点凉的呀，吃点辣的呀，吃点什么东西啊， 你的胃上马上会反应，怎么反应？比如我这个年纪，可能胃就不舒服，还有个典型的拉肚子，
0: 嗯，
1: 对吧？只要吃。

0: 吃点什么小摊儿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哎，你准就感觉你咋这么娇气呢？
1: 嗯，
0: 吃点外边东西马上拉肚子。
1: 是，
0: 所以说如果有了麦角硫因的话，我们的肠胃功能改善的话，这一盘青团对于梁涛来说，我觉得啊，真是很好哈。
1: 是，
0: 这个变化我相信它也是实实在在的。
1: 而且呢，我也告诉大家，不管你有什么疾病，不管你在吃什么药，胃肠好了，药物吸收才好。另外呢，别忘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嗯，
1: 全身七成以上的免疫细胞都在我们的肠黏膜上，
0: 嗯，
1: 所以胃肠好了，消化吸收好了，你免疫好了，吃什么各种营养素啊，吸收也好了，
0: 吸收也好，
1: 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得到提升，
0: 嗯，
1: 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年轻。
0: 今天听您这么一讲哈，我真是有点着急了，着急啥？你知道？你猜。
1: 要想吃麦角硫因了是不是？
0: 没有，想把青团吃完但是实力不允许哈、
1: 嗯、
0: 所以其实更着急的是麦角硫因。不瞒您说哈，您这边吧一直没信儿，我就一直我也没闲着哈，我上网就开始搜，我真看到一款哈，这个价格便宜的比较好接受的，这样哈，我今天还带来了这个，您看我这个行不行哈？我
1: 你要给我看啥？
0: 不是，我想看一眼，就是我这个麦角硫因，我想知道这这款行不行？
1: 嗯，
0: 那您觉得这款行不行？您帮我看一眼。
1: 我看一下
0: 这款怎么样？这是我自己搜的哈、嗯、自己搜的
1: 这款麦角硫因
0: 啊。您
1: 我觉得可能还真不建议用。
0: 为啥呀？
1: 为啥呢？它价格虽然便宜
0: 啊，
1: 但是呢标识不是很清晰，而且我跟你讲、
0: 这标识不太清晰。
1: 对，虽然都叫麦角硫因，但是原料差别非常大，
0: 嗯，
1: 我感觉你看的这个哈，你配合这个价格，很有可能是化学合成的。
0: 化学合成？
1: 对，
0: 化学合成，那西药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
1: 那可不一样。
0: 不一样，为什么？
1: 麦角硫因呢，它也有两种构型，一个呢是 L 型的麦角硫因。
0: L 型的？
1: 对，一个是 D 型的麦角硫因。
0: 啊，还分两种？
1: 对，
0: 哦，
1: 那 OCTN1 这个转运蛋白呢，只有和 L 型的麦角硫因，它能够识别。也只有 L 型的能够穿透细胞膜，真正起到延缓胃肠衰老的这个作用。
0: L 型的麦角硫因才能够进入我们的线粒体。
1: 嗯，
0: 那 D 型的呢？ D 型呢？
1: D 型你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一个杂质了。
0: 差别这么大呀？
1: 对，那 OCTN1 呢，完全识别不了这个 D 型的麦角硫因。
0: 嗯，
1: 所以我们吃进去之后，吸收不到细胞里去，更关键的是。空肠里的 OCTN1 的数量是有限的，
0: 嗯
1: ，D 型呢还会挤占转运通道，挡住 L 型的去路。那就像是我们小区门口的大门
0: 啊，
1: 只有 L 型的带了门卡，嘣儿一刷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来个 D 型的，它不但进不去小区，还会把路堵死。
0: 啊，我不进，谁也别进。
1: 对，
0: 有点这意思啊。
1: 那化学合成工艺生产出来的麦角硫因，就是 L 型、D 型两种异构体的一个混杂放在一起的一个混合物。
0: 如果你买到，我们不知道去怎么识别，真的买到那种什么杂质啊，不太，什么含量啊，不太过关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耽误事儿。问题是您还花出了大价钱啊，确实这样。
1: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麦角硫因啊，为什么特别喜欢我们老师推荐的这款美国的麦角硫因呢？因为这款麦角硫因。它使用的是最先进的菌丝深层发酵技术。
0: 嗯，
1: 它用的是菌丝
0: 啊，它用的是菌丝，发酵之后的菌丝。
1: 它不是这个土里边种出来的这种鱼黄膜。
0: 哦，
1: 那这种技术呢，能让麦角硫因充分的富集，提高麦角硫因的含量。
0: 嗯，
1: 土里边种出来的鱼黄膜呢，它还带少量的 D 型的麦角硫因
0: 啊，它本身就按照带那种 D 型不识别的那种的。
1: 对
0: 啊、
1: 那目前的提取工艺呢是根本没有办法剔除的。
0: 嗯，
1: 那这款美国的麦角硫因是把鱼黄膜的纯种菌丝放在无菌培养液里边定向的培育代谢，
0: 哦，
1: 生物合成出来之后是100%的 L 型麦角硫因，
0: 超纯度的。
1: 所以我们选择麦角硫因的时候一定要认准 L 型麦角硫因，
0: 嗯，
1: 才能够真正的吸收，真正的有效。
0: 那得了，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您再着急都得好好等一等了。这个麦角硫因大家伙千万不要随便的下手去买哈，这里的门道太多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呢，如果您想改善胃肠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你看没看里面它有酵母贝塔葡聚糖。那这种物质呢，它能够附着在肠道的上皮表层，加固黏膜屏障，养护小肠绒毛。而且呢，它作为一种益生元，还能够喂养有益菌，激活肠道免疫，和麦角

0: 因搭配呢，养护我们的肠胃效果翻倍。
1: 说到这儿哈，忍不住得问了啊，这个现在有没有最新的进展呀？
0: 霍尔福德先生呢正在帮我们联系，
1: 哦，老师出马了，
0: 他正在帮我们推进。
1: 我天哪，谢谢。
0: 但是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因为医学界早就达成了共识，
1: 嗯，
0: 科学抗衰能够帮大家呢延缓身体机能退化，
1: 嗯，
0: 放缓衰老速度，从根源上减少慢病发生，
1: 嗯，
0: 让大家活得久，更要活得健康。
1: 嗯，
0: 所以麦角硫因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
1: 都想用。
0: 也正是因为这个，那霍尔福德先生主动提出，这次一定尽可能的多给大家争取一些麦角硫因，
1: 哇，
0: 那自然就不容易谈成。
1: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们的霍尔福德先生现在在大洋彼岸，但是您看，这就是我们资源嘛，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实力嘛，
0: 嗯，
1: 这个资源太奢侈了哈，
0: 嗯，
1: 不但你看人家自己吃，还惦记着我们大家伙，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因为他知道啊，麦角硫因非常的重要。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我们来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啊，他说了，张博士、梁涛，你们好。大会那天呢，我也参加了，我提前几天就到了啊。你们把我的吃住都安排得特别妥当，
0: 嗯，
1: 我还认识了一位老大姐哈，梁涛，他问我你还想起来我不？我还让你猜我们的年龄呢，你说我50多岁，哎呀，给我夸得可开心了。哎，这么一说哈，我好像在现场想到这位阿姨了。那天我采访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两位阿姨，
0: 嗯，
1: 就是特别有精气神儿，
0: 嗯，
1: 然后特别年轻。有一位阿姨穿着是背带裤，
0: 嗯，
1: 全程那个笑脸挂着啊，特别开心。我相信您一定是那位实际年龄是63岁的阿姨。来看这张图，我们场外老师已经找到了哈，就是这张图，对，就是这位阿姨。旁边那位阿姨是70岁，
0: 嗯。
1: 大家怎么样感觉？两位阿姨年不年轻？特别年轻哈。好，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位阿姨说的是什么啊，咱们有图有真相。我能有这么好的状态哈，都是你们功劳，我心里心存感激。有句话说的非常对，身体好，心情自然就好，每天过得美滋滋的啊，人也自然越来越年轻。我一定要把现在这份年轻的状态一直的持续下去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个阿姨说的没错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舒畅，
1: 嗯，
0: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精气神的状态肉眼可见的，
1: 那真不一样，眼睛放光哈，
0: 哎，完全看不出真实年龄。
1: 对，
0: 那这个呢，就是身心同养最好的证明。
1: 嗯，
0: 那本次大会我也特意邀请了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亲临现场，就是想把国际前沿的科学抗衰、精准营养理念带给大家。
1: 嗯，
0: 那霍尔福德教授深耕营养抗衰领域数十年，他就一直强调，衰老从来不是表面的容貌变化，根源是人体细胞活性下降，线粒体能量衰退，进而导致机体机能慢慢下滑。
1: 嗯，
0: 那很多中老年朋友状态变差，精气神不足，核心的问题就是内在的营养失衡，细胞养护不到位。那我们普及第五代的抗氧化、线粒体养护的这个理念，
1: 嗯，
0: 正是遵循了霍尔福德精准营养体系，从细胞根源调理身体，补足我们身体的营养缺口，
1: 嗯，
0: 激活细胞能量，延缓机能的一个自然的老化。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梁涛啊，大会的时候我姑娘正好从外地回来了，我也没赶上参加，幸亏有你们弥补了我的遗憾。你们让我看到了一些片段，我也算没有那么遗憾了。这两天姑娘陪我看你们讲课，她对你们讲课哈，这个预防衰老这个密码也特别的心动哈。
0: 嗯，
1: 然后呢，她一直在网上找各种渠道，想让我俩呢都用上麦角硫因，可这呢不对比不知道哈，一对比这个差的也太多了。他说了哈，有这个合成的，有添加这儿添加那儿的，那么像在节目当中张磊博士说的那种天然的什么 L 型的哈，也没有找到，而且我们也分不清好坏，这很正常哈。我姑娘让我啊赶快留言问您哈，您说的这款天然提取的含量特别高的，到底什么时候能用上啊？这个提前做功课，这等不及了，这朋友。
0: 嗯，特别理解这位阿姨的遗憾，但是呢，嗯，也特别欣慰。
1: 对，
0: 阿姨和女儿都有科学抗衰提前养护的养生意识，
1: 各有各的目的，
0: 嗯，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 对，
0: 那我一直强调，人体真正的衰

0: 衰老不是脸上长皱纹的表面变化，核心是线粒体活力下降，身体器官机能呢逐年衰退，所以提前科学干预才是我们守住年轻状态的根本。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住！
1: 走！
2: 大佐，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不会是冲着将军来的吧？
3: 有这个可能。
0: 他们人不少啊。
2: 我们怎么办？
3: 他们肯定也在找特勤小组的下落。
1: 驾！
4: 驾！
1: 驾！

0: 大佐，我们就跟着他们，相信一定能找到将军。小心一点，千万不要暴露。
1: 地上有车轮印，他们往小架子山去了。
2: 追！
3: 驾！
4: 驾！
5: 驾！
6: 驾！

0: 对对对对，属下失职，属下失职啊！好好好，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他们找到。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四叔啊，又挨批了。
0: 哎呀，部长刚打过电话，军委又来查问。哎，瞒也瞒不住，不瞒吧，你就得经受住这没完没了的查问。爷呀，谁都是爷。
1: 哎，四叔啊，这事儿啊，到底是事关重大，上峰发脾气也是情理之中嘛。等到他们冷静下来啊，像什么天气的原因啊，交通中断这类。

0: 这事情啊，就怪不到咱们了。
1: 嗯，董玉清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0: 董玉清的脸就跟那黄梅天似的，阴沉沉，一言不发，好像他女儿跟着特勤小组走了，是咱们的责任似的。
1: 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了。
2: 驾！驾！驾！
3: 妮子，停一下。
2: 咦！
3: 下车，全体下车，快点。
2: 放心吧，我看着他。
3: 你行吗？
2: 当然可以了。
3: 哼，集合。
4: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一直没机会和大家伙聊聊。现在趁这个机会，我要说几句。也许之前大家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押运任务，可现在你们大家都看到了。想想从天津新闻发布会上的武装劫持和76次上的下毒事件，再到车底下的定时炸弹，这些都告诉我们，要想把石延夫安全地押回南京，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在不仅仅是那伙日本人想劫走石延夫，还有人不想看着他活着到南京，甚至连杨家店那些善良本分的老百姓都差一点要了他的命。
5: 这是老鬼子他自己活该。
6: 是啊，是他作孽太多。
7: 别那么多废话了，接下来的路程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
4: 说的没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无论是石延夫的手下还是那个想要毒死他的人，都不会就此罢手的。所以接下来大家伙要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以保证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2: 石延夫，我想趁这个机会采访你一下。希望你能够配合我如实的回答问题，这也是为你好。如果你不配合我的话，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去写，等我写好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8: 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胡编乱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2: 你的情绪很激动啊，这证明说你根本就是在乎的，你很在乎读者对你的看法。如果你想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只有好好的跟我合作。
4: 杨家店的事情我绝不允许再发生了。
7: 这次多亏了董小姐，不然这祸可就闯大了，真该好好谢谢她。
2: 妮子，你能回避一下吗？我想单独采访她。
9: 哎，好。
2: 石延夫，难道你忘了在杨家店是谁救了你吗？对待你的救命恩人，你就不知道感恩吗？
8: 如果我没猜错，你的父亲是董玉清吧？知道吗？他是我的手下败将，我给了他一条生路，他才有今天的荣华富贵。我们算是扯平了。
2: 扯平了？我父亲现在是荣华富贵了，可你却在这里苟且偷生。我想等到明年樱花开的时候，将军阁下，你再也吃不到北海道的青鱼了。你猜错了，我是日本军情处的河野然子，我来这里的任务是请将军你把手上大日本帝国在中国的下线人员名单交给我。
8: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2: 将军阁下，你只有把名单交给我，大日本帝国才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东山再起。快回答我的问题。石延夫说话呀。
8: 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啊。

0: 我会让你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我现在安排一下咱们下边的计划，好吧？你们看啊，假设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要走八十里山路，明天早晨到达三河镇，然后翻过小架子山，到达青州。我准备从青州转到开封，然后再坐火车回南京。
1: 这一路地势险要，非常难走，后面还有追兵，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倍小心，明白吗？好，就这样，上车吧。
2: 等等，马组长，咱们杨家店泄密的事儿，得有个交代吧？我还是那句话，铁的纪律是咱们行动的保障。
3: 对，没错。有人说我，如果要是再犯错的话，就不是人养的。
4: 说出去的话就像放出去的屁是吗？是啊。
0: 这回要不是你喝酒坏事儿，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还不赶紧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兄弟们，我错了。要我死，我没二话说。
1: 你可又来了！
0: 哎，我不是护着何健啊，这次他这次喝酒，我也有责任，我让他去的。
1: 就是嘛。
0: 什么就是啊？我让你去的，我让你喝酒了吗？我让你喝的不省人事了吗？ 这样啊，我也不是偏袒他。何坚呢，已经在队伍里边按逃兵处理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处罚更严重的。要不这样，咱们这次给他记个大过，先挂着，以关后效。关紧闭室不能关了，咱们这儿没地方。
5: 组长，这太便宜他了。
0: 要不这样，罚他跑步30里，跟着咱们执行吧。
6: 便宜他了，这小子可是跑步拿过全团第一名的。
7: 这样啊，咱们把咱们所有的装备都让他背上，
0: 装备就算了啊，武器不能漏。咱们的吃的和水都让他背上，行吧？
6: 都是你的了。
0: 走。
7: 何坚干嘛不上车啊？
6: 哎呀！驾！走这么久了，让他上来吧。不行，他犯错误了，就应该罚他。哎，哎，
8: 我吃撑了，消消神儿。
6: 何小姐，你就别管他了，这小子是自作自受啊。 哎，何家，你累不累啊？要不我给你吹个曲子解解乏啊？
7: 驾驾。

0: 怎么还不睡啊？
1: 蚊子痒，睡不着。
0: 坐这歇会儿。
1: 嗯。
0: 哎，对了，
1: 嗯，
0: 杨家店的事儿一直没机会谢你，谢谢啊。
1: 谢我？
0: 对啊，正式的向你表示感谢。
1: 能得到你的感谢，我感到很意外。因为只要你不撵我走，不骂我，我就已经受宠若惊了。
0: 这一转眼，我们分开有十年了吧？
1: 是啊，自从那年维港教堂突围之后，我们撤到了重庆，之后大家就各奔东西了。这么多年，你都干嘛去了？
0: 我找你啊。
1: 找我？

0: 后来我听说你去日本了，我就一门心思的入伍扛枪。开始的时候上峰不同意，我就绝食，后来没办法，他们就送我去了特工培训班，在那儿学习擒拿呀、格斗呀、爆破、英语、日语，反正能学的我都学了。毕业之后呢，我就被派到孙立人的38师当了个排长，后来又跟着远征军和日本人打了几场恶仗，日本人投降了，我就被调到国防部。对了，听说是你父亲钦点的。
1: 这个我知道，其实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让我爸爸帮我找过你，但我爸说当年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然后把伤养好再去找你，你就已经进了特训班了。这么多年他一直为没能找到你而感到内疚。
0: 没想到这些事情你记得还挺清楚的。
1: 那当然了，我是女人，跟你们男人不一样，你们男人惊天动地的事情经历惯了，这点小事儿对你们来说可能无所谓吧，但是对于女人来说，这点小事儿足可以记一辈子。其实直到现在想起来，我心里头还一阵阵的发慌。
0: 慌吗？
1: 慌。
0: 其实我也想平平常常的过日子，惊天动地的大事并不是那么好做的，做不好会丢掉性命。可是有些事情来了，不是你想躲就躲得过去的，但是你一定要想好了再去做，就不会慌。
1: 其实这些年里，只要一想到你，一想到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日子，我就一点都不慌了，觉得很安全。
0: 这些年你时常想我吗？我说我们经常打喷嚏呢。
2: 快点，鲁一平，出发了！
3: 哎，来了来了，这老鬼子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呀！快点！
0: 哎，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老上厕所呀？
3: 我这又拉肚子了。
0: 拉完了吗？
3: 拉完了。
0: 哎，再想拉的话，我不会停车了，你直接拉在裤子里面。上车。

0: 马大哥，这就是三河镇了。
1: 驾驾驾！妮子，咱们现在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0: 嗯，好啊。
1: 就前面那家饭馆吧，我看还不错啊。
0: 嗯，就那家吧。
1: 就停这儿吧，妮子。
0: 行。
2: 来，
1: 下车。
0: 哎，
1: 吃饭。
2: 哎，
1: 快！
2: 来来来，吃饭了。
0: 慢点。谢谢。
1: 老板。
3: 哎，来来来，客官。里边请啊！哎，里边请，里边请。客官，你们吃点啥啊？
1: 给我们来二斤牛肉，多来点馒头，然后随便来点小菜就行了。快点！
3: 好，马上来啊！